0: 北京时间8点整，
1: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皮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感谢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的饮用水。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2: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3: 过去，我们听广播，
4: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5: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歌舞一片呀！方先生，
3: 现在我们听广播。
6: 大家好，我是亚琼，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7: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8: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9: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10: 朗诵不仅使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了。
7: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10: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新阳魂。
3: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这里是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早上8点到10点与您准时相约的你好老朋友，我是亚琼。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只有我一个人了，因为今天早上的宁宁呢要到考场当中去啊，因为我们今天早上高考还是在进行当中的，那宁宁也是到现场去为我们的考生加油。今天也是高考的最后一天了，我们今天的各路记者也会从各个考场发回最后一天的高考的这个考场外的实时的报道。今天在考场外又会发生哪些事情呢？我们也是静待我们同事发回的现场情况。今天相较于前两天来说，最大的变化可能就是天气了啊。前两天呢，受到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天气还是比较清爽的。尤其是前天啊，昨天下午的时候就开始热了。那天气凉爽，自然是为莘莘学子的青春答卷也是增添了一份从容与安稳。但是从今天起呢，天气转晴好的天气了，那气温也是逐步回升，白天回温是加速的，最高气温将攀升到31度左右，最低气温呢当然还是维持在19度左右，早晚期间还是比较凉爽舒适的。整个高考期间呢，可以说天气是相当的配合，当然高考结束之后，从明天开始，夏日的热议将会越发的浓郁起来。那我们来关注一下短时的气象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是晴天，西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0到31度，明晨的最低气温19到20度，预计10号是晴天。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群聊的方式来到节目当中来进行实时的互动，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蚌埠广播，然后回复三个字老朋友，扫码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群中来。每天早晨呢，我们的群主汪助理呢都会给我们的网络收听的平台的链接发

到群里来，非常感谢汪助理，真是一个热心服务啊，认真工作的我们的群主啊，我们的管理员。那大家可以通过除了传统广播之外的其他的三种这个方式来收听到我们的广播，就是通过手机的客户端，大家可以下载蜻蜓 FM、喜马拉雅以及云听这三个手机的客户端的软件，找到蚌埠综合广播，就可以进行实时的在线收听节目了。那用这种方式呢，不一定非得捧着广播，也不一定非得到车里听啊，只要带着手机走到哪儿听到哪儿。那今年呢，是我们蚌埠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了，我们送考已经快有20年了啊。每年的爱心助考呢，都会以有相同有不同的形式呈现给大家考场内外的相关的情况。那如今呢，同样是如此，为了给考生加油打气，蚌埠市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呢，今天已经是第三天了。我们在考场外呢，是设置了爱心助考的服务站，等候孩子的家长们可以过来免费的歇脚休息啊。其中在二中、三中、铁中的三个站点呢，还专门开设了高考的志愿服务项目，大家可以去询问一下那里的这个志愿服务的老师，哎，对于考完试之后孩子该如何填报志愿，究竟要报哪所高校更合适呢，可以到我们的咨询服务点当中去问一问这些比较有经验的老师。那在活动期间呢，我们台的多路记者也会在一线进行实时的报道，告诉大家考场内外的实时的状况啊。主持人呢，也会通过蚌埠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和抖音，带大家直击考场外的暖心的瞬间。在这里呢，也特别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和平眼科医院、蚌埠西奥燃气公司以及农夫山泉的鼎力支持。最后呢，我们还是要祝愿所有的考生提笔从容自信，合笔如愿以偿。最后一天咯，高考加油，前程似锦。

0: 温暖有趣，不必太激烈，三餐四季不必太匆忙，不忘初心，青春朝气永在，志在千里，归来仍是少年。 FM 107.9，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持续收听。那在我们的群里面，豆芽杆子就说了，农夫山泉工商学院西奥燃气每年都在做爱心，为他们点赞啊。彭妮呢现在也是考在我们的群里也告诉我、说我们的考生已经陆续进入考场了。一般来讲可能就是会提前半小时进入考场，但是现在会可能提前时间更久。早上今天早上应该会有不同的时间段，每个考场会根据大家报考的这个方向不一样，那每个考场的开考的时间也是不一样，结束考试的时间也是不一样的。好，那在节目当中也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和我们的这个群聊的方式啊，实时的和我们进行在线的互动。这个高考啊，大家知道这是一年一度的大事儿啊。之前咱们在节目当中啊说过黑飞事件，就是那个就是无人机啊，有很多一些玩自媒体的朋友喜欢啊自由拍摄的那些朋友啊，有了无人机之后就喜欢到处飞啊，到处都要拍。但是要知道这个无人机，第一你是要这个一定要报备的，你不能随便就上天就飞啊，你不然的话就成了黑飞。而且就算你报备了，很多地方你也不能想飞就飞，比如说高考的周围地区，你这个无人机就不能随便乱飞，哎，没有报备未经允许是不能飞到这边来的。在6月7号也就是高考的第一天呢，为了全力维护考点周边的秩序，保障这个广大考生安心应考，蚌埠公安持续加强了考点周边的安保的巡逻，及时查处了一起无人机的违规飞行行为。啊，这谁啊，怪大胆的啊，胆子够大的啊。当天上午大概10点多钟的时候呢，蚌埠市公安局的这个特警支队的民警依托技术的监测手段的发现了一台没有提前报备的无人机在蚌埠二中考点上空飞行。为了避免无人机干扰考场的秩序，执勤的特警第一时间是精准锁定了操控的人员的位置，仅用两分钟便找到了无人机飞手。目前涉事人员以及相关的设备已经被移交辖区派出所做进一步的处理了。在这儿呢，警方也提醒啊，高考中考期间，全市公安部门将持续加大路面巡查与技防监测的力度，严厉整治无人机黑飞等一些违规行为，请广大无人机爱好者呢以及相关的从业人员自觉遵守空域管理以及考试安保的相关法律法规，摒弃侥幸心理，严格规范飞行行为，主动远离考点等一些管控区域，共同为广大考生营造安静有序的考试环境。高考不能飞，中考也不能飞啊，未经报备未经允许你是不能到这些考场周围去飞的。你说我想拍一点考场内外的一些花絮，对不起，你拍不了啊，未经允许你不能拍啊。同时呢，最近一段时间呢，有一些谣言也是乱飞哈。为了净化网络环境，依法严惩网络谣言的乱象，安徽省蚌埠市龙子湖区的网信部门联合区公安分局的网安大队，坚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坚决遏制谣言的滋生蔓延，切实维护清朗的网络空间和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比如说最近啊，有一个林某某就在抖音平台发布了说，哎呀，今年的体育考试太难了，很多考生因为抢跑直接被取消资格，这是一条不实的信息。经常呢，这个内容是谣言，但是这段谣言呢也确实引发了很多家长的恐慌，也扰乱了公共秩序。依据计算机信息网络国互联网安全保护管理法第五条第五项的规定呢，龙子湖区公安机关依法对李某某进行了这个行政警告的处罚。谣言不能乱传啊，还有一个谣言止于智者，大家不要听风就是雨，哎呀，人家网上看见一点什么消息你就开始转发，万一那是一条谣言啊，你也是要负责任的。还有呢，就是在咱们这个马拉松赛事啊，就是上个月底啊，咱们马拉松赛事期间啊， 某运动员发帖称手机不慎丢失，好事者张某呢就在评论区留言说，不好意思，我捡到了，我给扔到淮河里面去了。经查呢，这个言论就属于虚假的言论，也是造成了不良的影响。你看在网络上没事口嗨吧，啊，你以为你打下的字儿没什么问题呀？当然不行。同样是依据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互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第五条的第五项，龙子湖区公安机关依法对张某某做出了行政警告处罚。在这儿也告诉大家啊，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一言一行都需要遵守法律，任何编造传播网络谣言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严惩。广大网民也要增强辨别能力，关注权威发布，做到 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如果发现网络谣言，及时向公安机关或者是相关平台去举报，我们共同去维护清朗的网络环境。所以大家不要以为你随手打下了几个字儿，哪怕你一条评论啊，你随手你口嗨一下，你手快活了啊，这个键盘侠躲在键盘后边，你以为你没事儿，你就是在网上匿名啊打了几个字儿。但是有些时候，如果说你一旦扰乱了秩序啊，尤其是发帖的时候，你不负责任，随便发，你都没有经过求证，你就随便发、随便转、随便评啊，那很可能你就会依法接到这个处罚的通知。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在网络当中，在网络生态当中，都能够规范自己的言行。

调查显示，超50%的老年人每月与子女交谈不足3次。你总说下次再说，但他们还有多少个下次？放下手机，听听他们的唠叨，周末回家陪他们种一盆花。孝老爱亲，是给岁月最好的回答。

0: 温暖有趣，不必太激烈，三餐四季不必太匆忙，不忘初心，青春朝气永在，志在千里，归来仍是少年。 FM 107.9，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这个网络平台啊，通过我们的微信群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啊。我们来看到这个群里面有朋友说了啊，豆芽杆子就说，高考考场是禁飞区啊，再加上高考期间，这家伙胆子挺大的。挑战法律肯定是要受罚的，还有就是不信谣不传谣，这些传谣的人将必将受到惩治。说了说他们传谣的人第一句话肯定就是，我是开玩笑的啊，我是看群里其他人都这样说，所以我才转的。你脑子呢？就是我想说的是，你在转的时候你的脑子呢？流言止于智者啊，大家不要随意的去传播传言啊。很多人就会认为说，我不就是胡扯八道吗？啊，随便写的，这不是小问题吗？但事实上你也是参与到了这个传谣的过程当中，所以网络不是非法之地，不能够信口开河。

0: 终身。那能够参加高考的朋友当然是人生经历的一部分啊，也是一生永远的回忆。那不如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个央视的朱广权这段高考心语怎么说的。
1: 高考作文题一出，立即引爆了网络话题。考场上是春风得意马蹄疾，笔下自有新天地，就算山重水复疑无路，也先沉下心来答完这一题。考场外天青色在等烟雨，而你的父母一直在等你。也有负责给考生办临时证件的民警，一上午一张证都没办，还暗自窃喜，被网友们称为最开心的零业绩。你们只管破浪前行，有人负责护航托举。考试结束，铃声响起，有人取舍两茫然，还在纠结拿不准的题如何下笔，有人仰天大笑出门去，开心地跳起好几米。甲光向日金鳞开，轻舟已过万重山。人生的路广阔无比，不是一条轨道走到底，还有无数的风雨洗礼。厚积而薄发，薄观而约取，那份一览众山小的风景，不止在分数里，更在漫长而精彩的未来和无限的可能里。
2: 抖音
3: 温暖有趣，不必太激烈，三餐四季不必太匆忙，不忘初心，青春朝气永在，志在千里，归来仍是少年。 FM107.9 你好老朋友。

这个朱广权是在押韵的道路上是越走越远了，一发不可收拾了啊！但是每年都是金句频出哈，他似乎也是押韵的这种波奇文的代表了啊！但是不管怎么说，这句话说的是对的，对。那未来不只是在这个分数里，未来的人生更广阔，在未来的无数次的拼搏里啊！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依旧是这个到了历史上的今天这样一个话题啊。嗯，历史上今天发生了哪些事情呢？我们一一来为大家梳理。首先是公元550年的今天，这一天呢，高阳建立了北齐，就是东魏的权臣高阳废孝敬帝，自立为帝，国号定为北齐，定都邺城，就是如今的河北邯郸的临漳县那个位置啊。河北的邯郸也是历史上著名的都城。这件事情的影响呢，就是终结了东魏，形成了北齐和北周的对峙，奠定了隋统一北方的基础。北齐呢，推行汉化与佛教，影响了北朝的文化与艺术走向。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三国两晋南北朝虽然是一个分裂时期，但是事实上在这种分裂当中也是极大的促进了咱们中国的民族融合。1815年的今天，维也纳会议闭幕了。维也纳会议是啥呢？就是拿破仑战败之后，俄、普、奥、英、法等国签署了维也纳会议的最后议定书，它是重新划分了欧洲的势力格局，确立了君主正统的原则，划分了欧洲的边界，影响了德意统一的进程与现代欧洲民族国家体系。到了1885年，咱们中国发生了一件事儿，就是中法新约在这一天签订了。1885年的6月9号，清政府与法国签订了这条中法新约，它的全称叫做中法会定越南条约，承认了法国对于越南的宗主权，开放了西南口岸，中国失去了越南的藩属，西南的边距危机加剧，法国的势力呢是深入到了滇桂，刺激了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加速了晚清半殖民地化。事情继续向前推进，事件是发生在1944年，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1944年的6月9号，美联社、路透社、塔斯社等中外记者20余人抵达延安访问粤语，打破了国民党舆论的封锁，向世界展示中共抗日与民主建设，改善中共的国际形象，争取国际舆论与外交支持。时间继续走到1992年，1992年的6月9号的这一天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提法确立了。江泽民在中央党校讲话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它的影响就是突破了计划经济的束缚，奠定1993年第14届三中全会的改革框架，推动了市场化改革全面深化，助力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与融入全球体系。好，时间来到了2018年的6月9号，这一天，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召开了。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呢齐聚青岛，还有这个印度、巴基斯坦首次以成员国的身份参与。上合成为了世界人口最多、覆盖地域最广的综合性的区域组织，强化了中俄主导的欧亚安全与经济合作，推动一带一路与欧亚一体化的对接。

0: 健康养老从心开始，老年人莫惆怅，健康养老很重要，心理健康是关键，积极乐观延衰老，社会信息多关注，常与他人来接触，人际关系要处好，兴趣爱好多培养，遇事学会多倾诉，宣泄情绪要适度，老来生病是常态，正确面对莫慌张，一醒早醒睡不好，心理调节很重要，老年抑郁也不少，及早疏导心理好，这些重点要记牢，身心健康更幸福。
1: 生生相关，时时相伴。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2: 日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3: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2: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3: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2: 你好
3: 你好，老朋友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亚琼，也欢迎大家通过几种不同的方式和我们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首先就是最传统的我们的广播，可以大家可以用一个收音机来听，或者说开车的时候可以在路上听，还有就是大家可以随时随地用手机来听，可以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以及云听这三个手机客户端的 APP， 然后通过找到蚌埠综合广播就可以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了。也欢迎大家加入到群聊当中来，关注公众号蚌埠广播，回复老朋友三个字儿，就可以得到一个二维码，扫码加入到我们的群里来。又到了咱们老蚌埠历史的这样一个时间段了啊，今天要跟大家聊到的这个厂，我相信很多老蚌埠人都知道它叫什么厂，就是我爸妈经常会说叫构建厂。小时候听他们说蚌埠话说构建厂，构建厂是个什么厂长大之后才知道说是构建厂，它的全称其实是水泥制品厂，蚌埠市水泥制品厂，老蚌埠人都叫它构建厂，就是结构的构，建设的建啊，构建厂。它是从制怀工程到城市记忆，可以说它也是老蚌埠工业时代的不可磨灭的记忆。现在身边呢还是有很多老构建厂退休的职工，但是现在职工的年纪都不小了吧。我想老构建厂退休的职工怎么都得70多岁了吧，都是咱们的老朋友了，也都是咱们这个节目的受众群。接下来就来说一说这个蚌埠的水泥制品厂，它的历史，也就是蚌埠人口中的构建厂。它的起源呢是在1953年，它的当时的全称叫做蚌埠市混凝土构建厂，所以就成了老蚌埠人口中的构建厂，那蚌埠人蚌埠话叫构建厂。由制怀委员会直接筹建，征地150亩，当时的这个建厂的地方呢就在胜利西路的119号，当时西大坝的对面，专为制怀工程生产水泥排水管和涵管。到了1954年，成功试制了钢筋混凝土的排水管，供应淮河治理与城市基建。那它的扩建和鼎盛时代呢是在1958年一直到80年代。大规模的扩建新增了水泥的电线杆、水泥的轨枕，还有预制构件，产品供不应求，覆盖了皖北以及周边的省份。到了1970年自主研发的水泥船轻便耐用，价格低，风靡了淮河两岸，成为了蚌埠制造的名片。1975年正式定名为安徽省蚌埠水泥制品厂，全民所有制，隶属于建材局。

0: 在他的巅峰时期呢，职工有1200多人，占地13.5万平方米，自备铁路专线，是华东地区大型的水泥制品的骨干企业。他的产品涵盖面非常的广啊，有排水管、压力管、电线杆、水泥船、预制楼板、路牙石等等，涵盖了水利、市政、建筑和交通。可以说他这是奠定了他在计划经济时代的一个地位啊，可以说他是蚌埠西工业区的大厂之一啊，当时福利是非常完善的，像这个食堂啊、宿舍啊、医务室啊，他们也有子弟学校，当时也是铁饭碗啊，也是西半区的咱们城市西区的一个地标的厂子了。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计划经济的没落和市场经济的到来，那在这个市场冲击之下也不免没落啊。民营小的预制厂可以说是遍地开花，他们价格很低，是具有竞争力的。水利还有基建的模式转变了，传统的水泥管啊、水泥船的需求也萎缩，设备老化，包袱沉重，效率低。在2002年的时候呢，这个厂子就进行了改制和注销，当时的工商核准注销，全民所有制的水泥制品厂就退出了历史舞台。2004年之后呢，你看职工分流，厂区停产，设备变卖啊。我家里我大姑姑她都就是这个水泥制品厂的，但是呢好就好在她在这个厂子这个注销之前她就已经退休了。厂区的变迁呢是在2010年之后，因为胜利西路啊老厂区是拆迁了，土地呢出让开发了，现在那个地方就是哪儿啊，就是在那个报社再往西边，就是报社那附近，老的报社附近啊，现在那个小区叫做紫云福小区，还有一个淮海小学，这个厂区已经不在了，但那边呢已经改成了这个新建的小区和小学了啊。那老的水泥制品厂、老的构建厂仅仅是成为了老工人甚至老蚌埠人记忆当中的一个老厂构建厂啊，蚌埠化构建厂。老厂消失之后呢，蚌埠的水泥制品是由民企接棒了。在建材行业当中，在2010年成立的像马城镇啊，生产预制应力的管桩，还有水泥构件规模较大，当时是在马城镇那边啊，还有本地的一些小型的预制厂，他们都分布在郊区啊一些地方，就是城市的周边，去供应市政还有农房。那1953年为治淮而生，1970年代水泥船名扬淮河，1990年代改制衰落，2002年注销，厂区变成了小区和学校。它是蚌埠建材工业的活化石，也是见证了治淮伟业，计划经济的荣光与老工业基地的转型的阵痛啊，都在它的变迁当中一一得到印证。也是咱们老工业时代的一场记忆，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在记忆当中记住我们曾经那个辉煌的工业时代。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谁是在这个水泥制品厂直接退休的呢？又或者说你的家里面的长辈有谁是这个厂区退休的呢？都可以通过群聊的方式来告诉我。加入群聊的方式很简单啊，大家可以在公众号蚌埠广播当中直接回复老朋友三个字就可以扫码入群了。
1: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皮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感谢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的饮用水，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0: 一首来自于何耀珊《盛开的梦想》。今天是高考的最后一天啊，我们的前方记者也发回了实时的考场内外的报道。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我们的记者戴光玉发回的现场报道。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记者戴光玉，我现在在蚌埠二中高考考点门口，此刻考点周边秩序井然，车辆来往减速慢行。今天是6月9号，高考的最后一天，眼下不少家长已经是静静矗立，有人身着素雅的旗袍，手里捧着明艳的向日葵，目光温柔且期盼地望向校门。在这里，我们本次爱心助考活动的合作伙伴蚌埠工商学院的老师们有话要说，我们一起来听一下。1、2、3，
2: 青春不散场，梦想刚开篇，蚌埠工商学院愿你执笔未来，经营精彩人生。
1: 寒窗苦读，今朝圆梦，希望同学们都放平心态，正常发挥。

0: 出满意的答卷，最后预祝考生们都能够考到理想的大学。现场情况就是这些，主持人。
1: 好了，非常感谢戴光玉发回的现场的报道。那我们的几路记者呢，也都是在各个考场当中啊，各个考场之外，现场的情况是怎么样呢？我们也看到了群里面啊，我们的这工作群里面啊，我们的同事发回的现场的照片。今天天气有点炎热啊，今天也是希望大家，如果说有些朋友爱心，无论是爱心助考的志愿者们，还是送考的家长们啊，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啊！我们有爱心助考棚，可以到里面去休息一下，可以去喝点水啊。看这个考场周边都有发那个小扇子的啊啊！怎么说呢？如果说在考试的时候，如果你休息的地方可以离得近一点，你租了宾馆又或者是家比较近的话呢，那我们建议还是回家去休息啊。等到快结束的时候呢，再来考场接孩子。那其实我们也不是太建议说一直在考场外等着，毕竟这样的天气也是暑热难耐啊。当然了，有些家长会说，就我在外面等着就是孩子的依靠啊，希望给孩子加油信心啊。那我只能说可怜天下父母心啊。那不仅仅考生要加油，也请爸爸妈妈们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2: 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持续收听啊。你看这个季节是越来越热了啊，从今天开始气温又会飙升到31-32度，现在考场外的这个家长们啊，还有我们的志愿者啊，都是在酷暑当中为考生服务。其实不仅仅说是这两天了，未来的一段时间我们可能都是要忍受一下烈日骄阳的这样一个盛夏。那对于夏天我们大家要防什么？当然要防中暑啊，每年的防暑降温一定是我们老生常谈的话题。今天呢，就请这个卢潇医生给大家来科普一下中暑的话题。如果说中暑你治疗不及时的话呢，很可能会发展成为热射病。
3: 跟大家来科普一下中暑相关的一些话题。你以为的中暑啊，就是突然之间人不知道倒地了，其实呢不是的。中暑呢，它是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最早的可能就是我们叫热痉挛，比如腿抽筋啊、肚子抽筋等等，尤其是出了一身汗之后啊，水和电解质丢失的比较多，就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再往后呢，可能就是热衰竭了，这时候呢人显得发虚啊，头晕、恶心、出汗、心跳加快，甚至暂时呢眼前发黑，很多人会以为自己是不是低血糖。如果你刚刚在高温环境里待过，或者运动户外工作很久，这时候要优先考虑是中暑了。我在这里呢和大家说一下啊，中暑后怎么自救或者救别人。第一件事，不要硬撑，也不要继续动了，马上离开高温环境，到阴凉通风或者空调间里。户外呢就找个树荫底下，或者跑到室内啊，能进空调房最好。第二件事，就尽可能降温，把衣服脱掉，用湿毛巾擦脖子、腋下啊、大腿这些散热比较快的部位，有条件呢可以吹风扇，拿冰袋辅助降温。第三件事，如果人清醒啊，能正常吞咽，可以小口的补水，最好是含电解质的饮品啊，不要一口气猛灌。但如果我们出现了说话含糊、反应变慢、站不稳、晕倒、抽搐或者皮肤很烫，这个呢可能就不是普通的中暑了啊，有可能就是我们中暑的最严重的情况，叫热射病。热射病呢最危险的地方是身体的体温调节系统出现了问题，它会影响到我们的大脑、肝肾、凝血系统等等，所以这个时候呢一定要第一时间拨打120，然后尽快的进行降温。每年夏天都跟大家讲，中暑早期呢不是小事，早发现、早降温、早预防，大多数情况都能避免进展到热射病，出现严重的后果。
1: 你看这个疾病的治疗多有讲究啊，就是一些小的毛病你不治，可能拖，可能就会拖成重病啊。可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还有一些情况就是大家对食物会有一些误解。以前我们说过啊，有些是好东西，但是有些东西呢也没那么好。甚至我们有的时候对一些食物会有一些这个误解。我们认为那些不那么好的东西也许没有那么不好。还有一些我们甚至会认为是垃圾食品的东西呢可能还不错。那我们接下来听一听卢医生怎么说。
3: 你以为是垃圾食品，其实很健康的食物。
4: 炒粉，
3: 无论是米粉、河粉、红薯粉还是土豆粉，中低升糖指数明显低于我们的米饭、面条等主食，而且炒粉里面荤素搭配，营养均衡。不过要记得让老板少放点油哦。
4: 汉堡，
3: 一个汉堡就是一顿简餐，有主食、有肉、有蔬菜，去掉我们的酱料，就是一份健康的减脂餐。不过

0: 那如果你吃汉堡还要搭配可乐、薯条、炸鸡翅等等，那就直接划走吧。
1: 速冻果蔬，
0: 速冻的西兰花、玉米、青豆、莓果等等，很多人觉得这些东西冻久了呢不新鲜，其实呢它的营养损失并不大，而且方便快手解冻就能吃。
1: 方便面，
0: 方便面其实呢就是一个油炸面饼，主要提供了我们的碳水化合物，大家可以只放四分之一的调料，再放点肉和青菜，就是一道健康餐了。
2: 你看这个有些食品，你看那个汉堡好像看似是垃圾食品，但其实好像还不错，哎，里面其实有碳水有蛋白质，但是呢就是里面的炸鸡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啊，但是汉堡本身如果你只夹这个蔬菜啊还是不错的。在很多的食物当中啊会有很多南北之争，比如说这个究竟是豆腐脑是甜的好吃还是咸的好吃，还有粽子也有甜咸之争啊，网友对此都是乐此不疲的。端午节呢也快到了，各家各户又开始包粽子了，但是粽子的吃法呢也有一些四不原则，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3: 咸粽子还是油饼的咸，咸粽子好吃，咸粽咸粽粽
0: 比粽好吃，不要吵不要吵，
3: 你选什么？
0: 都好都好啊，我都爱吃啊。不过呢，不管是甜粽还是咸粽啊，最重要的是啊，在吃粽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五不吃原则。第一，冷粽子不吃。粽子呢，主要成分是糯米，冷却后呢，会变成干硬，难以消化，容易呢胃胀积食。而且冷藏的粽子呢，馅料可能滋生细菌，一定要彻底的加热再吃。温热状态下的糯米呢，更加容易消化，口感也更加软糯。第二，加生的粽子不吃，没煮熟的粽子，糯米和馅料可能残留生淀粉，吃起来黏黏糊糊的，嚼不烂，还可能诱发一些胃肠道反应。那么煮粽子的时候呢，一定要确保煮熟了，用筷子捅一捅，有没有硬心才行。第三，久存的粽子不吃，粽子放久了，不仅口感变差，还可能滋生我们一些细菌，所以尽量新鲜粽子当天吃完，需要保存的也是冷藏超过三天的，建议不要吃了。第四，空腹不吃，空着肚子吃粽子呢，糯米会迅速刺激到胃酸的分泌，容易引起胃胀胃痛，同时呢糖尿病病人空腹吃呢可能导致血糖的骤升，所以先吃一点蔬菜啊鸡蛋垫垫肚子，再少量的吃粽子。第五，睡前不吃，糯米的消化呢还是比较慢的，睡前吃呢容易顶着胃难受啊，有些时候呢会影响我们的睡眠质量，而且呢大家都知道粽子热量还是非常高的，一个肉粽500大卡的，晚上吃多了会发胖，建议呢中午或者早饭后吃，留出给胃肠的消化的时间。那么老人和小孩的肠功能不太好的，建议吃个小粽子就 OK 了。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中。

0: 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夫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感谢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的饮用水。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2: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1: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2: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1: 你好，
2: 你好，老朋友。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这里依旧是107.9的你好老朋友。那我们的现场记者也是实时的发回高考考场外的现场报道。接下来我们要接听的就是今天没有来直播间的宁姐。宁宁姐现在在什么位置呢？你好，宁宁。
1: 你好，琼姐。
0: 哎，怎么样？现在在哪个考场忙活着呢？
1: 我在三中这个考点呢。
0: 嗯，怎么样？我们现在三中的情况？
1: 现在已经在这个考试当中嘛，
0: 嗯，
1: 然后呢，但是考场外面呢，依然是有很多家长在这里等候的，
0: 嗯，
1: 然后一切是井然有序，
0: 嗯，
1: 然后相关的这个保障部门呢，也都在默默的奉献着，比如说我们的交警呀，还是在这里指挥交通，
0: 嗯，
1: 还有我们的这个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他们也都在这里做相关的这个保障工作，还有我们的城管的部门的工作人员都在这里做这个相关的保障工作，在维护现场秩序的一个安静干净的一个环境啊。那现在在我身边的这位呢，是来自蚌埠工商学院的孙老师，他作为志愿者呢，也是参与到我们今年的爱心助考活动当中来，其实他也非常有感受的。我们把孙老师请进我们的这个直播间。
0: 哎，老师你好。
1: 你好，孙老师。
2: 你好，你好。哎，你好。
0: 哎，你好，
1: 孙老师，您这次参加我们爱心助考活动，三天来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2: 三天在三中进行爱心助考。三中在爱心助考，这三天的话，我是感觉，见证了学子奔赴这个考场嘛，然后是也深刻体会到这个护航的一个意义，但是很充实，也很难忘，也是我第一次参加这个爱心助考。
1: 嗯，那您三天的感受是什么样的呢？
2: 嗯，就是我看着，同学们然后进入考场，感觉。嗯，挺为他们感到激动的。然后现在的话，我们就是在这三天里面给家长呀提供这种休息，然后提供饮用水这种，我们也感觉能够在学生参加高考，然后就是献一份我们自己的这种帮助，也是感觉很激动
1: 啊。是不是也想到了您曾经的这个过去的一些经历啊，自己高考经历？
2: 嗯，对的。

0: 对的，我们当时参加高考的时候，也是外面搭了很多遮阳棚，然后有很多人，这个帮助我们呀，然后给我们提供指导，然后提供饮水这种。
1: 您觉得我们这个爱心助跑这个活动怎么样呢？
0: 我感觉是很有意义的，然后就是能够给家长提供这种帮助呀，然后包括给学生，然后感觉有那么多人为他们，不仅是家长，还有我们这些学校呀，各种机构，然后都可以给他们提供这些帮助，还是很有意义的。
1: 那就是。您作为过来人，然后又是一名大学老师啊，那么这三天，今天是高考的第三天了，您想对考生们说些什么呢？
0: 我感觉大家考完之后就是好好休息吧，然后放平心态，然后他们的未来的路一定会是闪闪发光的这种。
1: 那你以后还会参与到我们爱心助跑活动当中来吗？
0: 当然当然，我感觉这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1: 好，那您再给我们总结一下，这三天您为考生和家长都做了哪些服务？
0: 主要的话就是给家长提供这种遮阳休息的地方，然后提供饮用水呀，以及对我们学校的一个宣传，这样子。
1: 然后也给家长做了一些高招咨询。
0: 对对对，是的。
1: 都忘了说了。好，那谢谢孙老师。好，亚琼，那这边呢，就是考试还在进行当中，然后我们的家长呢也都在我们的这个爱心驿站里面在遮阳，在休息啊，在等待考生。对，我们也是希望今天考生们能够顺利的这个考试啊，结束今天的考试，然后他们就也可以休息休息了。
2: 今天在考场外面热吗？现在此时此刻的体感怎么样？
1: 是比昨天要热的，今天是晴天嘛，大晴天嘛。对，所以大家也都在我们的这个遮阳棚里面在遮阳嘛。
2: 好，大家一
1: 对
2: 定要
1: 对
2: 注
1: 对。
2: 意防暑降温啊，因为今天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讲到了这个防暑降温的话题，这说到了这个卢医生又给咱们介绍了中暑的这样一个话题了，所以呢，希望大家都能够就是正确对待中暑这件事儿啊。您也辛
1: 对
2: 苦了，
1: 对
2: 一定
1: 对。
2: 要照顾好自己啊。
1: 谢谢谢
2: 好，
1: 谢。
2: 就这样，哎，谢谢您姐，就这样，再见。
1: 好，再见啊。
2: 好，现在呢，这个三中场外的情况呢就是这样啊。今天确实比前两天要热，刚才说到了这个中暑的话题啊。总之呢，要防暑降温。好，在我们的群里的朋友呢，也刚才是说到了咱们这个，水泥制品厂的这个话题。哎，咱们群里还真有这个水泥制品厂的退休的职工啊。你这个 ZXT 这位朋友，为什么给自己取了这样一个简称的名字啊？他说，我就是这个厂的。哎呀，这个厂子的啊，刘健说呢，我在物资局上班的时候呢，和水泥制品厂有过业务来往，他们的楼板里面的铁条都是从我们手里面进的圆盘，然后加工。厂里我也去过，挺大的，也就是相当于现在的从胜利路一直到圈滨南路，哇，厂房确实很大。你想，13万平方米的这样一个占地面积啊，你确实不小啊。当时的这个占地面积有13.5万平方米。这个概念是怎样的概念啊？150米，当时征地150亩然后这个 ZXC 就说了，这就是我们厂的啊，我现在已经退休了啊。他说我们厂还生产过水泥船和水泥棺材啊。确实说到了和这个靠近铁路后面的加工间是有着业务来往的。这个 ZXC 还说了，84年的那年呢，大招工，像什么铁路啊、烟厂的子弟都到我们厂来报到，当时的奖金比工资还高，当时确实福利，这个福利待遇非常好啊。因为我姑姑以前就是那个水泥制品厂退休的嘛，我就觉得我姑姑工资蛮高的那个时候啊。她说当年的水泥制品厂是一个非常好的单位，没有关系，还进不去呢啊。还有说，印象最深的就是从怀远往蚌埠来的时候，第一站就是从西大坝走的，第一眼看见的就是水泥制品厂。他说这个 ZXT 说，当年啊，很自豪说，当年那个年代，它可是华东六省一市最大的厂呢啊。有一位朋友现在住在怀派人家，也就是这个现在，水泥制品厂那个位置啊，他说还原房子，也就是这个厂就是以前的水泥制品厂原来老房子还原的啊。 所以说你看，关于这个水泥制品厂啊，确实有着很多的记忆，也欢迎大家通过群聊的方式来和我们聊一聊老蚌埠的历史。我知道咱们的群里面有很多的老朋友啊，年纪比我长很多啊，很多的历史呢我们都是从历史书上看见的，或者从一些资料里面看见的，还有就是到博物馆去查一些历史的时候看见的啊。所以对于我们年少时的印象仅仅是停留在文字资料里面，活生生的印象其实是没有的。也欢迎各位老朋友们可以从自己的记忆当中去跟我们聊一聊当年的那些故事。
3: 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2: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持续收听。你看这到了夏天了，这个衣服是越穿越少了，又到了一年一度的大家嗷嗷叫着减肥的季节了。关于减肥这个话题，咱们节目当中也是一说再说。但是到了这个减肥的季节啊，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减肥难，为啥难呢？就是管不住嘴。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很多时候我们的进食并非是身体饿，而是心理饿。之前咱们在这个老朋友营养学当中也跟大家聊到了关于这个情绪性进食的话题，但是很多朋友就会问我说，那如何能够识别情绪性进食呢？究竟是我身体饿还是心理饿呢？其实要知道，情绪性的进食是有很多的危害的。我们常见的很多的进食方式其实是折射出了我们那些不被我们察觉的情绪的。那我们节目当中也是采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赵巧玲老师，请他来和我们聊一聊关于情绪性进食的话题。究竟什么是情绪性进食？哪些进食的方式其实就是在疏解我们的情绪，或者说我们在发泄情绪，或者说有一些情绪我们没有察觉到，但是通过我们的进食方式我们来了解一下。赵老师啊，我们有很多的听友有一个关于减肥的苦恼的问题，就是说知道要减肥，可是呢就是管不住嘴，而且还喜欢吃那种什么重油重辣重口味的食物，每次吃的时候呢确实那叫一个爽，但其实有的时候吧也不是真的饿，他就是馋那一口就想吃。而且还有些人啊特别喜欢吃夜宵，反正如果不吃夜宵的话好像就觉得这一天都没过去，可是呢吃完之后又后悔，这为啥呢？从这个心理学的角度来讲，这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呢？
4: 我想到了有几个哈，一个是情绪的空洞代偿，也就是说现在呢就是人们白天比较紧张，对吧？还有一些人呢比方独处时候很空虚，对吧？压力积压很大，然后呢就孤独无聊，对，总而言之是内心的缺失的补充，就心理的补充哈。还有一个是童年进食模式的潜意识延续，比方说小时候饿的时候，你看妈妈抱来以后给乳头就乳上了，对吧？然后就是用吃的方式去安抚他，然后呢每个人长大的过程当中呢就把这个就延续下来了。还有呢就是什么，就是当有的人的自控力他耗竭后呢，就反正就破罐子破摔吧，对，反正也减不了了，对吧？就吃吧。对，总而言之呢就是说用吃的方式去满足自己，跟我们小时候出生以后大概一岁之内养育的环境养育的质量是有关的。
2: 那可能就要往现在找找啊。
4: 哎，对对。
2: 在网上啊有一句话流传已久，就是说没有什么事儿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一顿不行那就两顿。还有人说什么放下筷子说减肥，拿起筷子爱谁谁。日常生活当中最常见到的就是化悲愤为食欲，这些是不是都是情绪性进食的写照？还有哪些特别不容易被我们察觉的情绪性进食的情况呢？
4: 当人烦躁的时候，比方说无意识的进食，比方说嗑瓜子，嚼饼干，对吧？还有个不停的去找零食，我都有这个毛病哈，这个习惯，对，明明不饿，但是手脚都闲不住，就是想吃，对，然后到处去扒拉，对，还有呢就是无聊的机械式的进食，比方说刷短剧，你看现在短剧多流行，对吧？追剧的时候，对吧？这个习惯性的搭配一些，比方说奶茶呀、膨胀那个膨化食品呀，
2: 对对对，
4: 还有呢就是社交被动代偿进食，就在社交这过程当中比较局促、尴尬、冷场， 也就不停的去用吃东西的方式。
2: 嗯，
4: 对。另外还有人呢，就是比方说，你看我们，哎呦，今天我涨工资了，走，我请大家吃一顿，对吧？都是那种，对吧？这叫喜悦型过量的进食，喜悦型过量的进食。
2: 嗯，对，这些都是属于情绪化的进食。刚才您说的，在社交场合当中，就是可能。

0: 那一个比如说一桌人我都不认识，但是呢我也不说话，就拼命在那吃。其实那个吃的过程是在缓解自己情绪上的一些焦虑，是吧？
1: 对呀、啊、然后拖延焦虑进食，对吧、
0: 嗯、
1: 就是说带进吃带进吃又不去做那件事情，对吧？对，刚刚你说的那个吃火锅还让我想到什么，就是说你看火锅是一种特别刺激的，对吧？就也就是说我们在生命早期的时候那个刺激够大的，所以呢轻一点的刺激就不足以让我有感觉了。
0: 所以说现在很多人化悲愤为食欲的时候吃的都是那些重口味的东西、
1: 重口味来缓解内心的这个情绪，然后只有重口味才能够压住原来的、对原来的
0: 负面情绪。
1: 对的，
0: 那说一顿火锅解决不了那就两顿，其实火锅解决的它不是事情本身，而是因为这些事情本身而产生的一些情绪也没有解决，其实只是产到缓解或者压抑的作用。
1: 其实麻木，你看火锅麻辣的，对不对？对吧，都是让人麻木了，没有感觉了
0: 啊，它没有，事情本身没有解决，情绪其实也没有解决，
1: 没有，都在那里待着来。
0: 好，那我们身边很多朋友包括我自己啊都会有这样一个行为，就是比如说前一天我就吃火锅吃烧烤，反正就是因为情绪性进食嘛，我吃多了，吃多了之后第二天哎呦后悔哦，第二天干脆就吃简餐，或者干脆就两三天就饿着。这种方式叫所谓的什么缓解一下，所谓的补救一下，但是我在想这种方式是不是也是对自己的一种惩罚呢？
1: 我觉得
0: 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1: 我觉得是，你讲了以后我就突然想到有人说比方说一个人被冻僵了，你看冻僵的时候不会把它放在火炉旁边烤，而是用那个冰雪在他身上搓，对，这样加热以后这个人还能活，如果这个人冻僵以后你给他高温下去烤的话
0: 直接就没了，
1: 对吧？不一样的嘛，跟你刚刚讲的这个一样的，今天比方说拼命的进食，明天又开始过度补偿，就不吃，其实是一种报复性的，其实也是一种自我攻击、自我惩罚式的这种进食。
0: 好，那有一些人呢比我们这种做法可能还会更过分一些，就是他的操作更让人匪夷所思，就是那种吃了吐，就是他其实也不是真的就想吐，就不是真的要吐，不是说胃撑了或者说吃伤了或者怎么着，他就是吃过之后他想吐，不出吐出来他就难受，于是呢我们也看到网上很多说的就是各种各样的催吐的那种手段方式，那这背后又藏着怎样的情绪和动机呢？
1: 我在想哈，催吐的这个事情你看哈，我得吃过了以后呢我又不吸收，让我想到的就是母婴关系，我觉得这个可能跟我们的依恋关系都有关系，我们比方说又渴望爱，又觉得这个爱是难以消化的，我们反复不放弃那个爱，我们还要去吃，对吧？然后呢吃进以后其实跟过去的小时候的那份经历是一样的，是让我不消化的，让我感觉到就是叫什么叫
0: 接受不了，
1: 消化不掉的那些情绪，然后我就开始给他催吐。对，我觉得跟依恋关系是有关的，
0: 就是说其实通过这种吃了吐的方式在重演可能小的时候和他的养育者之间的一种互动关系。
1: 是的，
0: 就是我想要但是我又吸收不了接受不了，我就要把它给吐出来。
1: 是的，
0: 所以说其实从这种饮食方面从这种吃饭的方式上面去体现一种人与人之间和自己的养育者之间一种关系模式。
1: 对，其实呢就是说大家应该借助自己这个饮食习惯，包括我们为什么要那么大的刺激才能够让自己有活着的感觉，轻松起来，对不对？我觉得就是重要的是借助这个去往自己心灵深处去走，看到自己压抑在潜意识深处的那些自己接受不了的情绪，让自己麻木的那个状态，那是怎么来的？我觉得借机去成长自己，才是从根本解决这个进食这个
0: 问题。
1: 对，
0: 那在就是关于情绪性进食啊，赵老师，您在这个您的这么多年的工作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哪些比较特殊或者是比较严重的一些个案？究其原因，是不是都是殊途同归呢？
1: 殊途同归。就像我记得之前接过一个个案，一个小女孩，我觉得就很早就是月经就没了，然后她整个一个人是一个骷髅状，对，就是没有生命力了，就是结石结的，对。然后还有一个呢是就是那这么多年太多了，就是吃暴饮暴食，就是吃了吐，吐了吃，就跟刚才我们讲的是一样的，对。我觉得要如果说真的是从根本解决这些问题的话，真的去探究自己的灵魂深处，看看自己的潜意识，才可能从根本解决。
0: 我们也知道这种情绪性的问题啊，它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0: 对吧？它一定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它也不会说今天我们做了这个节目，今天就大家就一下就能改变这个进食习惯。那么从您20多年来的这个经验，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些日常生活当中在现实操作上可以实现一些方法，毕竟不是所有人都有这个意识或者有这个能力走进心理咨询室的。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给咱们的听友一些可实现的方法，帮助我们去察别和识别、察觉和识别这些情绪，进而去调整行为，有没有一些简单快捷的方法？
1: 比方说，当我又开始吃的时候，我们首先要觉察到我又开始想要吃了。然后呢，我们就这时候呢起身去倒杯水。对，然后或者是我们出去溜达溜达。对，然后就跟同学同朋友发发短信。对，就转移一下注意力。这样的。或者呢，就是说，当你感觉到烦躁、压力的时候，你又想要去吃的时候呢，哎，你就做几次深呼吸，对，然后呢，就是去洗洗澡，对，去听听音乐，去干嘛，当然这都是一些简单的，这只是暂时的缓解，如果想彻底的缓解，还是我们之前讲的那个话题，就是往自己心灵深处去走。
0: 请这个专业的老师来帮助您做一些专业的解决，就是我们要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如果说这个问题很严重，就偶尔你出现这样的情绪性进食，我们还可以就是还好，如果说你持续性的经常性的这样反复进行一些情绪性的进食，就这种很严重的状况出现，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去寻求一些专业的帮助。
1: 对，不然的话会影响健康。
0: 好，谢谢赵老师。
1: 好嘞。

0: 年人莫惆怅，健康养老很重要，心理健康是关键，积极乐观延衰老，社会信息多关注，常与他人来接触，人际关系要处好，兴趣爱好多培养，遇事学会多倾诉，宣泄情绪要适度，老来生病是常态，正确面对莫慌张，一醒早醒睡不好，心理调节很重要，老年抑郁也不少，及早疏导心理好，这些重点要记牢，身心健康更幸福。
1: 温暖有趣，不必太激烈，三餐四季不必太匆忙，不忘初心，青春朝气永在，志在千里，归来仍是少年。 FM 107.9，你好老朋友，
2: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持续收听。那我们的各路记者呢也正在考场外啊。今天早上呢，其实是因为各个考场它可能考试的科目方向是不一样的，所以每个考场的这个开考时间包括这个散考的时间也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听到的是来自记者丹妮的现场发回的报道。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记者丹妮。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蚌埠一中的考点，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化学学科的考试，到9:45结束。那么现在我在现场看到一中考点外的是秩序井然，今天是高考的最后一天了，在开考前呢，考生们的状态整体也是比前两天更加的放松，那不少考生来的时候呢也是面带笑容，脚步轻快，而家长这边呢就是举向日葵还有穿旗袍的明显少了，更多的呢是自静静地坐在树荫下等待的身影。交警和志愿者目前依然在维持秩序。值得一提的是，今天的天气较前两天相较热一点，考点外设置了遮阳棚和饮水点供考生和家长取用，这也是很多上架稳稳的守护和期待。那么现在站在我旁边的呢就是此次爱心助考的爱心商家之一蚌埠爱儿眼科医院的工作人员。那么朱女士你好，请跟大家打个招呼。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3: 我看到咱们这个爱心棚的长桌上放了很多些小物件，是给提供给咱们考生和家长的吗？
4: 是的，我们给高考生和家长准备了一些小挂件，寓意着一举夺魁，一举高送，还准备了一些矿泉水和扇子，消热解暑的。
3: 那么现在很多这个高中生啊，他平时用眼的这个频率比较高，那么他也有很多的这个学生他的这个视力啊可能是受到了一些就是比较低的一个情况，那么对于这个我们的用眼安全和科学用眼方面有没有些好的小贴士提供给大家呢？
4: 我们看书写字的时候一定要坐姿端正，夜间学习的时候灯光要充足，千万不要摸黑玩手机，课余的时间多到室外去走一走，自然光是有利于护眼的。
3: 那你像咱们高考完啊，不少考生呢会长时间的使用电子产品来放松眼睛，或者说是呢，就是说熬夜呀、追剧啊这些，亦或是呢，他们有一些考生可能想趁着上大学之前做一些近视眼方面的手术啊，那这方面我们这个爱儿眼科医院有没有一些团购优惠，或者说是有没有一些公益的检查活动呢？
4: 我们6月11有一个千人团购会，高考生呢可以凭借我们发的邀请函参加，享受高考生专属的术前检查优惠和手术费优惠，到院还可以领取很多精美的小礼品。
3: 好的，那谢谢朱女士。那主持人，我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好，非常感谢丹妮发回的现场的报道。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持续收听。
1: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5: 过去，我们听广播，
6: 丫鬟请儿。难孙半街，
7: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
8: 陆先生、
9: 王先生。
5: 现在我们。

0: 听广播。
1: 大家好，我是亚琼，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2: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3: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4: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5: 朗诵不仅使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了。
2: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5: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夕阳红。
0: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6: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大家退休之后都在做些什么呢？ ZXT 这位朋友应该也是已经退休了啊，是从这个水泥制品厂退休的，还说感谢主播介绍了水泥制品厂，还是很想念曾经工作的地方啊。对，我们曾经青春奉献过青春的地方，总是我们回忆当中的一片净土啊。在我们回忆当中，无论到任何的年代，无论我们年长到何样的岁数，都会在我们的记忆当中熠熠生辉。刘健说，宁姐辛苦了，现在在西大坝离他那儿有点远，就过不去了哈。西大坝啊，没事儿，下午我在四中啊，你可以，如果那个时候你还在西大坝的话，离我比较近哈、啊、开个玩笑。刘健说呢，这就是情怀，让我们主持人给你放一首往事只能回味，还真有。不过我们今天要马上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来自于好妹妹乐队改编后的往事只能回味的一个新编的版本。老歌的魅力就在于，无论过去多少年，经过时间的沉淀之后，即便是新生代的歌手用他们的方式进行改编，依然让它能够焕发出时代的光彩。

0: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感谢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的饮用水，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1: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2: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3: 来宝贝，
2: 妈妈
3: 过来找妈妈来，
4: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1: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5: 妈，我突然加班不回去了，您自己记得吃饭。
6: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7: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8: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9: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1: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便。
10: 一条大河波浪宽，
1: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1: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2: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6: 奶奶，您真棒。
12: 爸，别着急，我在呢。
1: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13: 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0: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持续收听啊。我们看到这个群里面汪助理就说了，目前已经在二中排队了要接送考生啊。每年的爱心助考的活动当中，我们汪助理都是积极的加入到爱心助考的公益活动里边啊，都是一直都是热心爱心接送我们的考生的啊。我们再来看一下群里面刘健就说了啊，最近可能要在西大坝清除道路上的杂草，确保河道安全、河坝安全。你们辛苦了，今天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大家在做户外工作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再一次向在高温下劳动的工作者们致以诚挚的敬意。真的，我们经常说那句话是，我们总觉得岁月静好，那是因为有人为我们负重前行啊。好，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持续收听啊。我们节目当中啊，健康话题一直都是咱们每天都要说的事儿啊。大家有没有一些这个最近或者说曾经有过这样的困扰，就是睡觉甭管你什么时候睡，你可能前一天你七八点钟就睡，还是或者说晚上你都熬夜了十一二点才睡，但是凌晨的总是会三四点钟

醒来了，尤其是很多的一些老朋友，哎，早晨三四点钟四五点钟就睡不着了，明明是就是应该熟睡的时间，可偏偏这个时候就醒了啊。这个医生也告诉我们啊，如果说你每天都是这么早的就醒来了，很可能身体当中会有一些疾病。凌晨三四点呢，常常会忽然惊醒，脑子当中呢会有东西一亮，然后就怎么也睡不着了。最初呢认为这是偶尔的失眠，或者是只是短暂的睡眠障碍，但是时间长了之后呢，就觉得白天是没精打采的，心慌气短，面色蜡黄。这个儿女们心疼，就硬着拉着去这个查什么高血压呀、心血管啊，是不是血糖偏高啊。那确实医生说了，凌晨早醒不是一件小事儿，有的时候就是在给你的身体在敲警钟。其实我们的身体就像是一个精密的机器，在凌晨三到五点的时候呢，是它大休的时间，这时候的身体的交感神经就变得活跃起来，血压呀、心率都会随之增加，器官呢也开始进行自我修复。如果总是在同一个时间点准时的醒来，并且连续几周因为心情不好或者是熬夜等一些因素出现了差错，那么就需要注意这些问题的背后隐藏着的一些小毛病，有可能是什么呢？呼吸道的小脾气。都说呢春捂秋冻，但是像如果你是春天，倒春寒的天气呢就特别容易引起我们呼吸道的发病，就是每年的春天的时候稍微有点冷的时候，就是大概三月份左右的时候啊，呼吸道发脾气的时候，凌晨三点到五点呢是为肺部和呼吸系统最为活跃的时间。如果家里面有慢性支气管炎、哮喘等一些老毛病的话呢，或者这两天嗓子不舒服的话呢，分泌物就会容易在气管当中堆积，形成小小的障碍物，刺激人咳嗽透不过气来，于是这就醒了。你看为啥会醒了？因为我们呼吸道出问题了呀，你呼吸不畅了，你被可能是因为呼吸道的问题让你醒了，哎，把你刺激醒了。如果说你在睡觉的时候经常会醒来咳嗽，然后呢嗓子发干，好像在冒烟儿啊，那这时候可能你要考虑一下是不是自己呼吸道出了问题。第二呢，就是心脏和血管在犯小嘀咕。怎么说呢？凌晨呢是心脏和血管值夜班最辛苦的时候，血压呀、心率啊，在这个时候波动是很大的。对原本就患有高血压、冠心病的人来说呢，心脏供血不稳，大脑就会发出警报把人叫醒，醒来之后就会感觉心慌胸闷，有的时候还会觉得头昏的厉害，这是心脏的负担加重的表现，得要及时来调整啊。这个时候可能需要用药，可能需要到医院去听听医嘱。如果三四点钟醒来你觉得胸闷的话啊，一定要到医院去看看你的心脏和心血管了啊。再一个呢，就是可能是情绪的小乌云，可能是你情绪出问题了。很多人都认为说情绪不好只会使人无法入睡，但实际上早醒也是情绪问题的一个典型的信号。尤其是患上了比如说抑郁症啊，有一些轻度忧虑的人啊，经常会出现的是比平时早醒两个小时以上的情况，并且醒来之后就无法再入睡了，而且头脑此时此刻还清晰得很。哎，长期的压力、焦虑等等啊，这些情绪就像是厚厚的乌云一样笼罩在人的身上，不仅会干扰人的内心，还会扰乱调节睡眠大脑里的小精灵的分泌，进而会造成正常的睡眠结构被打乱了。如果说你早晨起来发现这个心情挺压抑了、无趣的、特别烦躁，那这个时候不如去找心理医生谈谈，比自己闷着更好。就是如果大家觉得一个不好的情绪，一种负面情绪，或者说一种无趣感、一种烦躁感、一种无价值感，让你在心里面待了已经有大概半个月的时间了，两周，那甚至它已经影响到了你的跟周围身边的人的这个交流的话呢，我们建议这个时候去找心理医生谈谈可能更重要一点。我们要随时随地去察觉我们情绪当中的小变化，人人都有负面情绪，这个是没办法的，别人也有心情不好的时候，人人都有，但是这种情绪如果

一直持续的话，那这叫什么久病成疾呀、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把小毛病遏制在摇篮里，不要等它变成大毛病了，你再去说再去解决，那可能就要花大价钱了。对不对？就像我们一开始说的这个中暑，如果只是普通中暑，你硬撑着撑着撑着，你不去看病啊，不去找医生，不去寻求帮助，可能就会撑成这个热射病，这是要命的。好，继续来说，如果说早晨比较早的醒来，会提前两个小时三个小时醒来的话，也可能是你的内分泌出了小乱子。身体的内分泌系统呢，就是一个精密的交响乐团，有自己的旋律啊。皮质醇是维持身体应激的一种激素，正常的皮质醇应该是在早上高，在晚上低。可是当分泌失调的时候，皮质醇呢就会在凌晨的时候提前唱起高调，把身体叫醒。另外呢，女性到了更年期的时候呢，雌激素下降、热潮、出汗等一些症状，也是在夜间会出来捣乱的，会扰乱你的睡眠。如果早晨起床之后还伴有什么怕热呀、出一身汗啊、口干啊、情绪急躁等一些现象，那可能就是内分泌出了问题，你需要到内分泌科去检查一下你的激素水平了。所以说啊，这凌晨醒来可不是一件小事儿啊，是你的身体在发出一些小信号，提醒我们需要注意自己的健康了。平时注意自己身体的小变化，不要因为忙碌或者说觉得不碍事儿就去忽视它。要去医院做一个检查，就要去做细致的检查，不要让小问题发展成为大问题。所以家人们，你有没有这种就是早晨容易早醒但其实还很困的情况发生呢？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希望大家能够重视起来。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5: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持续收听啊。你看人到中年啊，身体就像是一台运转了几十年的机器，各个零件都开始出现了磨损，什么气血不足啊，睡眠变差呀，精力大不如从前啊，这些问题几乎都是困扰着每一位中年人的。很多人呢是花大价钱去买保健品，却忽略了身边最朴素的养生食材。今天我们要说一个养生食材，可以说很多的我们的身边的老朋友们，爸爸妈妈们，他们都认为这个东西啊是平民补品之王。什么呢？黑芝麻。就是他们一去看病，这个医生有的时候就会跟他们说，哎，吃点黑芝麻啊，别看这个黑芝麻黑乎乎的不起眼啊，营养价值却是高的惊人。黑芝麻是富含蛋白质、维生素 E， 还含铁、锌、钙以及多种不饱和脂肪酸，其中钙的含量是牛奶的好几倍，铁的含量更是远远超过菠菜。中医认为呢，黑芝麻性平味甘，入肝肾大肠经，有补肝肾、益精血、润肠燥的功效。本草纲目呢，对于黑芝麻也是有着记载的。总之呢，从古至今黑芝麻是被推崇已久的。那对于很多的中老年人来说呢，晚上空腹吃上一小把黑芝麻，不仅能够补充白天消耗的营养，还能够在夜间恢复身体的怎么说充足的原料，长此以往体质也会有一些明显的改善。那么首先我们要聊一聊，为什么特别强调说晚上要空腹吃呢？这是有道理的，因为经过了一整天的工作和消耗，到了晚上空腹状态的时候呢，肠胃是处于排空状态的，此时进食它的吸收率是最高的。黑芝麻当中的油脂属于优质脂肪，空腹的时候更容易被小肠吸收利用，不会给肠胃造成太大的负担。而且黑芝麻当中的卵磷脂和维生素 E 是具有良好的抗氧化的作用的，晚上呢也是身体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这个时候补充进去能够更好的清除自由基，延缓细胞的衰老。尤其是对于中老年的男性来说，肾气是逐渐衰退的，晚上空腹吃一点黑芝麻能够很好的滋补肾精。对于中年的女性来说呢，黑芝麻当中丰富的铁元素和维生素 E 是有助于美容养颜的，能够延缓更年期的不适的症状。总之呢，不论男女都是能够从中获益的。不过呢，还是需要注意的是，每天不能够吃得太多，一小勺大概10到15克就够了，贵在坚持。那么为什么说黑芝麻最好这个怎么吃效果才好呢？最推荐的方法就是炒熟了的黑芝麻可以直接嚼着吃，或者磨成粉然后泡水喝啊。如果觉得吃黑芝麻太单调了，可以加入少量的蜂蜜来调味，口感会更好。不过当然了，对于一些需要降糖的朋友来说，咱们还是觉得直接嚼是比较好的，炒熟了之后直接嚼啊。黑芝麻和核桃一起吃，一个补肾一个补脑，堪称是中年人的黄金搭档。所以啊，人到中年啊，人到中老年之后呢，就是选材啊，不在乎它有多贵，在乎

个是它是不是适合你，还有就是是不是能够坚持下去。健康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而是藏在每一个小小的生活习惯里。所以从今天开始，不妨给自己备上一罐黑芝麻，坚持吃上三个月，身体一定会给到你一个满意的答案的。好了，今天的节目的时间也差不多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你好老朋友，我们明天早上的8点钟再见喽。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感谢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的饮用水。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2: 快起床，上学要迟到了。
3: 我要吃煎鸡蛋。
4: 老板，点包子，一杯豆浆。
2: 好嘞。金阳爷，您看看我做的方案。
5: 做得好，加油。
4: 张总，下午我到您公司去聊如何？
5: 好，
6: 没问题。
5: 爸妈，我回来了。啥好吃的这么香？
7: 你最爱的红烧肉。
2: 小王子每天夜里都用玻璃罩子罩住他的花，而且他会把羊看管好的。
3: 明天还给我讲小王子吗？
2: 当然了，宝贝儿，赶紧睡吧，快。
8: 和体味幸福的心，一扇通向美好的门。认真工作和生活，每天都是幸福的12时辰。
9: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10: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9: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1: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9: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2: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9: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3: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8: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感谢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的饮用水。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14: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连线你我他，帮助千万家，倾听百姓呼声，提供政策服务。
6: 您正在收听的是1079百姓热线。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欢迎您的收听，我是丹华。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号码是2061331和2061332，微信公众号欢迎您关注，以后点击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然后点击私信，在对话框下面留言，发入123123这三个数字发送以后，就会看到弹出百姓会生活这个二维码，然后您扫描识别关注，这样呢就会加入到我们的听友微信群当中来。通过听友的微信群，可以在群里留言反映问题，分享您的一些见闻感悟都是可以的。好，我们首先来

0: 了解一下国家安全部的近期的一篇提示的文章。近日呢，中国驻瑞典大使馆发布了安全提醒，有中国公民在瑞典旅行期间因为不慎拍摄当地敏感设施被瑞典警方拘押。此前中国驻瑞典大使馆也曾就此类情况发布安全告示，提醒中国公民在瑞典旅行途中如果想使用手机相机这样设备的时候需要留意，特别要看周边的这个牌啊图，这样的话呢就不要违背当地的一些法律法规，也避免啊因为违规的拍摄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连线市公安局反电诈中心的吴警官，请吴警官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近期我市的电信诈骗的形势啊。吴警官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好，首先请吴警官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近期我市电信网络诈骗的发案形势。
1: 好的，主持人，近期我市刷单返利类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时有发生。
0: 那也请您在今天节目里呢为大家分享几个真实的案例，同时呢也说一说这其中啊有什么一些诈骗的手法。
1: 好的，近期我市发生一起刷单返利类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报警人在微信上收到了好友添加的申请，对方询问是否需要居家兼职，随后发来一个链接让其下载一个名为创蓝的 APP。 报警人下载并登录后开始进行刷单任务，前几单均获得返现，第四单客服称是一个连续单，需要连续完成三单才可获得返现，报警人完成后并没有获得，意识到被骗报警，共计被骗20000元。
0: 那也请您啊也向大家听众朋友们啊再来介绍一下怎么来防范电信诈骗。
1: 好的，像这一类诈骗，首先它会进行一些引流类的搭讪，诱导你入局。骗子通过微信等社交媒体添加好友，以居家兼职为噱头吸引受害人，发送链接诱导下载一系列的涉诈软件，引导参与刷单，随后会进行小额返利骗取信任，前期安排简单的刷单任务并及时返还小额佣金，用小额收益打消受害人戒备，使其逐步投入资金，随后会设置连环单实施诈骗，谎称出现连续任务要求受害人连续刷单，完成后拒不兑现返现，直接卷走资金，受害人共计被骗10000元。
0: 那也请您给大家一些提示。
1: 网上刷单本就违法，切勿扫描点击陌生人发送的二维码或者网址链接，谨防上当受骗。兼职刷单、先充值转账、做任务后返利的都是诈骗，刷单诈骗多种多样，切勿贪小便宜吃大亏。
0: 非常感谢吴警官给大家的介绍和提醒，谢谢您，再见。
1: 再见。
2: 你好，我是客服，您下单的商品缺货，现在办理退款需要
3: 我告诉你银行卡账户和密码，然后你就把我的钱转走了，是不是？
2: 其实我是说您付的这笔钱因为银行失误弄成了分期付款，
3: 需要我到 ATM 机上按照你的指导操作，其实就是把钱转给了你。
2: 是这样，您买的是进口产品，因为没交关税在海关被扣下了，
3: 所以需要我把关税打到你的账户上，是不是？
2: 哎呀，误会啊姐，网店系统错误，信息都丢失了，我给您发一个链接，然后
3: 在你发的假网址上填写我的个人信息，然后呢你就能转走我所有的钱，是吗？
2: 其实
3: 你就是个骗子，我现在就报警，你跟警官解释你是谁吧。
4: 了解诈骗套路，遇事多想一步，祝你百骗不侵。
5: 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关注民生，服务百姓，1079百姓热线，有事儿您说话。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啊继续收听。那下面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蚌山区人民政府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答复。周先生反映，吴越河府5号楼的一位住户在公共区域安装鞋柜，反映了之后呢，也没

没有协商解决好。红叶村街道办事处答复是，经过现场查看啊，这个鞋柜紧贴前面摆放，也没有占用消防疏散空间和公共通行通道，没有异味散发，没有杂物乱堆乱放，也没有对周边的住户造成实际扰民的影响，也不存在消防安全隐患。经过和当时业主的沟通，这位业主的抵触情绪比较强，拒不配合清理整改，不愿意自行挪出鞋柜，并且当前这个情形又不满足行政强制清理的一个法定的要件，暂时又没有办法实施强制搬离。后续街道和社区会持续和双方沟通协商，倡导邻里互谅互让，理性包容，引导居民依法依规合理使用公共空间，共同维护和谐有序的居住环境。现场工作人员也已经对当事人进行了劝导教育，明确告知他需要规范物品的摆放，不得向外侵占公共区域，持续保持周边环境的整洁。那如果有相关问题，可以拨打电话301123330111233。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热线电话2061331和2061332，也欢迎您啊继续参与，也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点击私信可以输入123，识别弹出的二维码百姓会生活，加入到我们1079百姓热线的听众的微信群，可以留言参与节目。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消协发布的新式假酒的消费提示。为了有效防范新型消费风险，引导群众理性消费，近日青海省的消费者协会牵头联动了一共是10个省区市的消费者，各地市场监管部门持续深化酒类市场的专项整治，以往公然标注特供专供字样，各地市场监管部门持续深化酒类市场的专项整治，以往公然标注特供专供字样的问题酒水得到了有效清理。随着监管力度不断加码，不法分子的制假售假的手段也持续翻新，各类新式变种特供酒又悄然地流入市场，造假人员刻意规避监管敏感词汇，改用各类暗示性的名称包装酒品，虚假关联各类机构和重大活动，编造内部流通限量定制的噱头，刻意制造稀缺高端的假象，以此来抬高产品价格牟利。目前新型变种假酒主要是依托社交社群、朋友圈这样的私域渠道在暗中推广，它没有拿到这个公开的这个市场上来卖，交易呢也多是私下转账、线下交付，也不提供正规消费票据，一旦产生消费纠纷，消费维权取证难度也是非常大的。所以消协组织也提醒我们，市场不存在任何合法的内部特供专供的酒水啊，不存在啊任何合法的，那就是说都是不合法的这种内部特供专供的酒水。所以选购酒类产品要坚守理性心态，摒弃攀比投机消费心理，优先选择官方授权门店、正规商超等可靠的渠道，购买的时候认真核验产品生产信息、执行标准以及溯源信息，远离私域私下推销的低价高端酒水。呼吁大家积极参与市场监督，如果发现有制售变种特供酒的这种违法行为，及时通过12315热线或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投诉举报，共同净化酒类消费市场环境，守护群众食品安全和消费安全。

0: 嘿，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1: 扣款成功。
2: 划船机到货。
1: 扣款成功。
2: 唉，定金一时爽，尾款裤断肠啊。
3: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贷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1: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4: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5: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热线电话2061331和2061332，欢迎您啊继续参与。如果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蹦埠广播，然后通过点击私信输入123发送过以后，识别关注弹出来的二维码百姓会生活，这样呢就会加入我们的微信群。好，这时候我们来接听一位姚先生的热线啊，大家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2061331和2061332来参与我们的节目。

0: 好，我们来接听姚先生的热线。啊，姚先生您好。姚先生您好。
1: 好。
0: 您好，您请说。
1: 好，哎呀，
0: 您这个电话信号不清楚啊，您说。喂。您请说，姚先生。
1: 我原来，我原来的那个一个虾，他们。
0: 哦，这个电话听不清楚。您的电话留下来了，在节目以后我再跟您联系，找一个清楚的地方，我来了解一下您是反映什么问题，好吧？这个电话非常不清楚，一点也没有办法听啊。好，大家打热线的时候呢，请您注意一下，选择一个信号好的地方啊。好，欢迎朋友们继续拨打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来。现在我们也知道，越来越多的人呢，已经，进入到这个我们说老龄化的这样的一个年龄阶段，也使得我们的社会啊，这个老龄化的程度呢，会越来越高一些。那人老了之后，当然还有其他的同样的有一些需求，你比如说旅游啊，可能更有时间，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时间更加充裕，想出去走一走看一看。但是我们以前节目里也说到啊，年长的一些朋友去旅游的时候，他受到的一些这个障碍就比较多一些，有的不愿意带年龄大的一些朋友啊，主要是怕承担一些责任。前两天呢，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无障碍旅游服务规范、旅游饭店、旅游景区智慧化运营管理要求、旅游购物场所服务质量要求这四项国家标准已经正式发布。新国标覆盖了旅行社、旅游饭店、旅游景区、旅游购物场所四大旅游业态，贯通了吃住行游购娱旅游六大要素，兼顾老年群体、特殊群体、普通游客等各类人群差异化出游的这种需求。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国家标准，那这就是其中要满足老年群体对旅游服务的安全性、舒适性和便利性的这样一个需求啊，提出全流程要适老化，覆盖吃住行购娱。好，这对老年朋友来说是个好消息啊。好，我们再来接听一下姚先生热线，再试一下。姚先生您好。
1: 是我，对吧？
0: 您好啊，现在听到了，您请说。
1: 在这个淮上大道果园路那地方
0: 啊，
1: 有一个行广豆子厂。
0: 嗯，
1: 最近一段时间不知道怎么搞的，他们把这个污水排到了厂外边，已经流到了马路上，而且这个水呢又黑又臭。
0: 哦，
1: 它不但影响了周边的环境，而且呢，他还让老百姓有一种联想，因为你们毕竟是生产豆制品，是生产食品的，
0: 是
1: 生产食品的废水又黑又臭，那以后还敢买你的食品吗？
0: 嗯，好，
1: 就这个事情
0: 我们记下您的问题，
1: 我们关注一下。
0: 好的好的，我们记下来了。是在淮上区果园路一家叫星光的这个豆制品厂是吧？
1: 啊，对。
0: 嗯，这有多长时间了污水排出来？
1: 有七八天了。
0: 哦，好，有七八天时间了。行，我们记录下来了。记录下来之后，我们会来帮您反映这个问题。好，谢谢姚先生参与，谢谢您。好，再见。
1: 好，好，
0: 好，再见。好，
1: 好，
0: 也欢迎朋友们继续通过热线电话或者是微信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啊。刚才我们说到，对于老年朋友的出台的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是一个好消息啊。老年人呢，他可能会在安全上有一些风险啊。标准当中提出来，旅行社要安排相应的安全保障人员，这个人员可以是兼职，也可以是专职，是来保障出游的体验。那新国标还严格了规范购物的环节，没有经过旅游者主动书面要求，不得安排临时性的购物。同时要健全风险防控与应急预案，畅通投诉渠道，保障老年游客的合法权益。那这个标准呢，实施啊，有助于引导旅行社规范经营行为，倒逼旅行社完善服务流程，提升专业的服务的能力。同时也为监管工作提供明确的技术依据，便于开展监督，规范市场的秩序。我们国家目前有将近五亿人啊，包括老人、残障人士、孕妇、婴幼儿等出行受限的群体。出行啊，它 不像我们普通人这么方便。那这次发布的我国首个旅游饭店无障碍国家标准《无障碍旅游服务规范》旅游饭店会在今年的8月1号实施。标准将如何惠及这些出行受限群体，解决他们外出住宿时常面临通行不畅、设施难用、信息不通的现实难题。这个标准规定了无障碍旅游饭店的总体的要求，无障碍通用规则、无障碍服务、无障碍人员、无障碍服务评价与改进这样的一些内容。我们也知道过去呢，大多数啊，我们关注的是残疾群体，那这一次打破了这个局限，明确把老年人、残疾人、孕妇、婴幼儿这些特殊群体，相对来说更需要我们去关爱的这部分人群全都包含进来了。针对饭店18类核心设施制定了明确的无障碍标准，覆盖了出口、入口的标志、停车位、坡道、电梯扶手、公共厕所，都明确规定了它的尺度、高度这样的标志，就是更加的细化、具体、可操作，也便于监督。目前国内部分饭店已经着手按照新国标的要求进行相关硬件和服务项目的调整完善。这个标准为全国旅游饭店提供统一的规范，切实解决特殊群体出行住宿难题，保障平等出游的权利，也可以激发我们的银发经济、无障碍消费这样新的潜力，可以说把全龄友好都落到实处。

0: 是美妙的乐章，善意所及之处，宛如一阵春风，一泓清泉，一缕芳香，一阵琴声，令人沉醉。善意是黑夜的月光，是深陷泥潭时出现的绳索，畏缩不前时身后有力的手掌。善意是迷途时前方闪着微光的道路，让你重获希望。存善心，行善举，你手边的温度，他心间的温度。
1: 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关注民生，服务百姓，1079百姓热线，有事儿您说话。

供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的近亲属，哪些呢？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作为被供给人，近亲属应该是基本医保的参保对象啊，就是你得参保。那可以支付哪一些呢？就是被供给人就医购药个人负担的费用，居民医保以及长期护理保险个人参保的这部分的费用。那你授权多少，家人就能用多少，不用的额度可以随时收回。那具体怎么办呢？您打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并且登录，在首页点击医保钱包，进入之后会显示医保钱包待开通的信息，确认使用钱包，医保钱包功能就开通了啊，就这么简单啊。那它能供给报销比例吗？还有亲属关系的真实性怎么核验呢？是否需要额外出具证明材料呢？哎，个人账户的这个共计啊，它是共享资金，不涉及医保报销的资格，不涉及到这个医保报销的资格啊、待遇啊，还有享受的政策的这么一些问题，它只是说你的钱可以给家里这一位来用。那父母的医保待遇报销比例起付线封顶线仍按照父母所在地居民医保待遇进行报销，不会因为使用个人账户共计而发生改变。同时家人看病就医的医疗行为疾病的诊断也不会记录在这个拿出来要共计的这个职工的名下，也不会对职工未来参加商业保险有不良的影响。通俗来说就是钱可以共计，卡不能共用啊。而且呢，不需要出具亲属关系，这个就是不需要你再出一个什么样的证明了，这就是跨省共计啊。简单的给您介绍一下它的用法以及相关的一些规定。好，那我们今天的1079百姓热线节目又要到结束的时候了，在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晴，西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0到31度，明晨最低气温19到20度，预计10号晴。好，听众朋友，导播亚琼和我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欢迎您在下午关注我们的重播。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2: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3: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0: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4: 是什么？
0: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5: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6: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7: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8: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
7: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4: 现如今啊，网络
7: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8: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
7: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0: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1: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
0: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2: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网络暴力与欺凌，网络诈骗与财产侵害，隔空骚扰与猥亵。今天的法治朋友圈，一起关注未成年人的网络安全。中学生被男友诱导拍下裸露视频，并被威胁与之发生关系，女孩能否逃脱男友的魔爪？整点之后，法律在线为您讲述案例故事，网恋遇上坏孩子。法律在线，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生活的褶皱里总藏着难解的迷茫，前行的步履间难免撞见无形的屏障。
4: 当困惑缠绕心头，当权益亟待守望，谁能为你拨开迷雾？谁能为你点亮星光？
3: 法律在线，以温情为笔，拆解法条的庄重，以真情为舟，载你驶过维权的风浪。
4: 没有生硬的说教，只有娓娓的指引。没有遥远的隔阂，只有触手可及的守望。
3: 每一次聆听都是与安心的相逢，
4: 每一段陪伴都是为生活的护航。
3: 锁定法律在线，与法同行，岁岁温暖明亮。
5: 弘扬社会正气，建设法治蚌埠，正能量我来传。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
2: 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欢迎您继续的收听。现如今啊，网络已经深度的融入了青少年的学习和生活，成为孩子们获取知识、休闲娱乐的重要平台。但是网络世界的纷繁复杂，未成年人辨别能力、自我保护能力相对比较弱，容易在不知不觉中陷入各类的网络风险，那自身的财产安全、个人的隐私和身心健康都可能会遭受侵害。今天呢，我们就要和大家来说一说，一起学习网络相关法律规定，说一说如何掌握科学的防护方法来守护未成年人的健康安全、文明上网。
5: 弘扬社会正气，建设法治蚌埠，正能量我来传。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
2: 我们先来说一说吃瓜群啊，现实当中呢，有一些未成年人将网络吃瓜当成同学之间的普通玩笑，但是却忽视了涉及个人隐私的视频照片，一旦发布到网络空间，就可能在微信群呐、朋友圈呐这种社交平台不断的转发扩散，最终演变成网络暴力。我们接下来要说说最近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审结的一起涉及未成年人的名誉权和肖像权的纠纷案件。
1: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2: 小王和小李都是未成年人，是一所高中的同班同学。有一天呢，小王从小张处获得了涉及小李隐私的视频和照片。出于让更多同学一起吃瓜的目的，小王专门建立了一个微信群，并且陆续的邀请了包括小张在内的许多名同学入群。随后呢，小张就将涉及小李隐私的视频和照片发送到了群内，群成员呀也是议论纷纷。 此后呢，群内的一部分成员又把涉案的隐私的视频和照片继续的向外传播，而且相关内容甚至在校园的表白墙内被匿名的讨论。结果在短时间内，涉及小李隐私的视频和照片就在校园内大范围的扩散。面对同学们的议论和围观，小李逐渐的陷入了焦虑和抑郁状态，不仅要接受心理和针灸治疗，还不得不转学。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小李和他的监护人认为小王的行为侵犯了小李的隐私权、肖像权，于是呢，将小王和他的监护人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赔礼道歉，并且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医疗费等一些损失。好，那么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法院会如何判决呢？对于这起案件呢，一审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小王的行为侵犯了小李的隐私权，判决小王及其监护人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以及律师费、医疗费等等4000多元。小李和他的监护人不服，于是呢提起了上诉。而这个上诉法院认为，根据民法典的第110条、第1019条以及第1032条的相关规定，自然人享有肖像权、隐私权等一些权利，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我们再回到这起案件当中来，小王明明是知道群内传播内容涉及到小李的隐私的视频和照片，但是仍然建立了所谓的吃瓜群，组织同学入群，为侵权信息传播提供了特定的空间，而且呢，在相关内容的持续传播过程中，又没有采取删除、制止等一些措施，客观上对侵权信息呢扩散起到了组织和放任的作用。虽然说这个涉案的隐私视频不是小王所拍摄上传的，但是作为微信群主，他负有规范群组网络行为和信息发布的相应的管理义务。小王放任涉案隐私视频和照片持续传播，这种行为呢，已经明显的超出了一般围观和起哄的范畴，而且照片中小李的肖像清晰可见，所以呢，小王的行为构成了对小李的隐私权和肖像权的侵害。因为这个隐私视频和照片被广泛的传播，对小李又造成了严重的精神损害，所以最终呢，法院判决小王和他的监护人向小李赔礼道歉，并且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和律师费、医疗费等等，共计4000多元。好，案件呢我们说完了，但是不得不说到案外的一些我们要思考的一些东西。现在随着微信群等一些社交平台的广泛应用，有些人就觉得啊，我是个群主，我只是聊天群的一个建立者，我不是具体信息的发布者，所以呢，我和群内成员发布在这个群里的信息无关。但是实际上呢，群主并非是群组的单纯建立者，同时他也是群组的一个网络秩序的一个管理者。我们的互联网群组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第9条里面规定，互联网群组的建立者和管理者应当履行群组管理责任，依据法律法规、用户协议和平台公约，规范群组网络行为和信息发布，构建文明有序的网络群体空间。那么微信群呢，主要是针对这个群内成员侵害他人承担责任的主要来源建立微信群，并且管理微信群。同时呢，在多人共同参与的信息网络侵权案件当中，判断行为人是否构成对别人权利的侵害，不仅仅是以他是否直接的实施了上传呀、发布啊这种行为作为一个唯一标准，而要去结合在信息传播中的地位、作用以及对损害结果的实际促成的程度来进行一个综合的评价。行为人如果通过组织、引导、放任等方式使这个侵权信息得以传播的，也要根据其在损害发生中的作用大小来承担相应的责任。 那我们再回到这起案件当中，

0: 老王建立了一个所谓的吃瓜群，建这个群的目的其实就在于围绕涉及小李隐私的视频照片来进行组织讨论和传播。那么作为群主，他明明知道群成员可能会下载传播这个他发在群里的这些信息，但是他既没有采取删除制止的措施，也没有解散这个群聊，而是放任这些内容在群内继续的扩散。那么他的这种不作为和侵权结果的发生与扩大之间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所以法院认定他的行为呢已经超出了普通群聊的范畴，构成了对小李的隐私权和肖像权的侵害。我们再来说说在这起案件当中所提到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在人民法院审理涉未成年人民事案件工作指引当中有提到，审理未成年人被侵权案件，在认定是否属于民法典第1183条规定的严重精神损害的时候，要充分的去考虑未成年人的这个身心发育还没有成熟，容易受到伤害这样的一些特点，强化对未成年人的权益的保障，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参照成年人被侵权案件的赔偿标准，去适当的提高精神损害这个赔偿的金额。那么和成年人相比呢，未成年人是处于一种特殊的阶段，这个阶段人格在正在形成，心理发展也是处于关键的阶段，他的心理承受能力啊，他的这个一些自我调试的这个能力相对是比较弱的，所以对于外界的评价也是非常的敏感，所以在认定未成年人的网络侵权案件当中的侵权行为有没有构成人格的就是构成这种严重的精神损害的时候，不能去简单套用成年人的标准，而要去结合侵权行为的具体场景啊，对于未成年人的造成的这个现实影响啊等等，去综合的判断。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任何的组织和个人都不能够以吃瓜或者是起哄为名来传播未成年的隐私，尤其是像我们刚刚提到的这起案件涉及了未成年的隐私内容，受害人面对的不是陌生的网友，而是每天一起学习一起生活的同学和朋友，所以这就更容易使未成年人产生一种被孤立的这种心态，会造成羞耻感和心理压力，甚至会影响他的正常的学习生活，他正常的人格的这种成长。真正让受害人陷入痛苦的，其实往往不仅是最初的视频的传播行为，更是后来持续不断的围观讨论和扩散。所以对于孩子而言呢，这个正确的网络意识和隐私保护意识非常的重要，不能去随意传播围观甚至评论别人的隐私信息，不要把别人的痛苦当成自己吃瓜的这个对象。而对于家长而言呢，不能说只关注孩子的学习成绩，更应该关注他的网络行为，及时的去引导他们形成正确的这个触网的观念。当然对于学校而言，校园法治教育、健全的人格教育，这些都要去加强，去完善一些涉及未成年人的网络侵权的这个发现、干预和一些心理疏导的机制，这才能防止学生网络欺凌行为的进一步传播。
1: 本期主题提示：如今校园网络社交中，跟风吃瓜、转发他人私密照片视频、扎堆议论他人隐私的现象十分普遍，很多人将此类行为当作玩笑消遣，忽视了未成年人身心稚嫩、心理承受力弱的特点，随意的传播与围观极易给青少年造成不可逆的心理伤害。司法案例明确，微信群管理员明知群内传播未成年人隐私肖像内容却放任扩散不予制止，属于侵权行为。长期的网络议论传播致使未成年人患上心理疾病，被迫转学，法院依法认定构成严重精神损害，判决侵权方承担赔偿责任。网络空间并非法外之地，传播未成年人隐私、参与网络围观、起哄均涉嫌违法。再次提醒广大师生与家长，自觉抵制网络欺凌，不传播他人隐私，各方携手筑牢网络安全防线，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0: 弘扬社会正气，建设法治蚌埠，正能量我来传，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
1: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2: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
1: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0: 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呢说到的是针对未成年人的网络侵害。网络自由不等于肆意而为，而网络互动也暗藏着法律的边界。很多看似平常的线上聊天、网络消费甚至信息的分享行为，一旦缺乏防范意识，就有可能会触碰风险红线，让未成年人成为网络侵害的受害者。刚刚呢我们说到了这样一个吃瓜群的这个案子，那么其实这个案子并非是一个这个个例，它也照见了当前涉及未成年人网络这个违法甚至犯罪的一种隐蔽性和危害性。我们接下来呢要继续针对未成年人的这个网络违法犯罪行为和大家说一说其他的场景。
1: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免费领游戏皮肤啊，明星福利群，兼职赚零花钱，这些说辞是不是对于未成年人来说尤其耳熟？有一些不法分子就精准地拿捏住了孩子喜爱的游戏啊，追捧的明星，渴望零花钱这样的一些心理，然后以这些诱惑来这个诱饵来诱导孩子扫码转账啊，充值消费啊，甚至泄露支付密码。这一类的骗局话术贴合孩子的兴趣，迷惑性特别的强，而且呢都是一些小额多次诈骗，容易被家长们去忽视。我们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第74条里面规定，网络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诱导其沉迷的产品和服务。网络游戏、网络直播、网络音视频、网络社交等等一些网络服务的提供者，应当针对未成年人使用他们的服务设置相应的时间管理、权限管理和消费管理等等一些功能，来以这个，还有就是以未成年人为服务对象的一些在线的教育类的网络产品和服务，都不得插入网络游戏的链接，不得推送广告等等与教学无关的信息。我们看到每一次的这个两会上啊，都会有人提到对于网络游戏和针对未成年的这个网络应用的一些管控升级的一些这个提案和议案。那么其实作为家长而言，在没有出台正式的法律法规之前，是不是也要去合理的去管控未成年的触网的时间、方式以及这个内容，一切都把这个孩子的行为纳入合规化的这个管理呢？好，我们再来看看另外的一个这个应用场景。不法分子呢常常会有一种伪装，把自己伪装成善意的网友啊，行业什么行业的从业者，就会假借一些交友啊，甚至这个同模的招募啊，什么游戏组队啊、学业辅导啊等名义来接近未成年人，然后呢以胁迫、引导甚至欺骗的手段来要求孩子通过视频聊天、发送照片或者是视频的方式去暴露身体的隐私，整个的侵害过程在线上进行，没有现实的接触，这也非常容易被家长忽视。最高法和最高检关于办理强奸猥亵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条里面明确规定，胁迫和诱骗未成年人通过网络视频聊天或者发送视频照片的方式暴露身体隐私部位或者实施淫秽行为，符合刑法第237条规定的以强制猥亵罪或者猥亵儿童罪定罪处罚。胁迫诱骗未成年人通过网络直播方式实施这些行为的，同时又符合刑法的第237条、365条的规定，构成强制猥亵罪、猥亵儿童罪、组织淫秽表演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来定罪处罚。还有一个场景容易被我们忽略，就是现在非常流行的开盒行为。有一些不法分子呢会通过窃取、购买或者胁迫诱导的非法手段来获取未成年人的姓名、地址、学校等等个人敏感信息，并且实施骚扰、威胁、诈骗等等后续的二次侵害。那么这类侵害它具有延展性，个人信息一旦泄露就难以彻底的去删除。刑法的第 253条之一的第一款规定，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第三款规定，窃取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去处罚。其实面对日趋复杂的网络环境，与其一味的将未成年人隔绝于网络之外，不如教会他们安全上网。
1: 本期主题提示：网络已成为青少年学习娱乐的重要空间，但各类隐蔽网络

0: 侵害频频瞄准心智尚未成熟的未成年人。免费游戏皮肤、线上兼职赚钱、网红福利礼包等套路层出不穷。陌生网友的热情搭讪，所谓的才艺招募，看似贴心诱人，实则暗藏诈骗、骚扰、隐私泄露多重陷阱，极易让孩子误入圈套，遭受伤害。当前未成年人主要面临三类网络侵害：一是针对性网络诈骗，不法分子利用孩子喜好诱导充值转账；二是隔空网络猥亵，假借交友辅导名义诱骗，胁迫孩子暴露隐私；三是信息泄露开盒，非法获取个人信息实施二次侵害，危害持久难以消除。网络平台需落实未成年人管护义务，隔空猥亵、非法获取公民信息均属刑事违法行为。提醒家长加强监管引导，学校强化网络普法教育，青少年擦亮双眼，自觉远离网络陷阱。
1: 微普法小课堂，那么问题来了。
2: 微普法小课堂，那么问题来了。今天带您了解如何锁好网络安全这道门。现如今啊，网络已经成为越来越多青少年学习生活的必备工具。然而网络世界新花样五花八门，随之而来的是新隐患层出不穷。青少年如何正确合理使用网络，提高网络安全意识变得非常重要。第一招，诈骗手段要识别。你以为与你视频通话的好友是本人，对面可能使用了以假乱真的 AI 换脸技术。面对利用 AI 技术的芯片局，青少年需要提高警惕，加强防范。除了保护信息，不要轻易提供人脸等个人生物信息给他人之外，如果有人自称熟人，要求你转账，务必多重验证，确认身份，不要未经核实随意汇款。第二招，网络社交讲礼仪。互联网不是遮羞布，暗箭伤人不可取。网络暴力并不是言论自由，编造散布谣言、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将受到法律制裁。青少年应自觉做到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如果遇到恶意调侃、谩骂、骚扰和曝光隐私等网络暴力行为，青少年要善用举报功能保护自己。第三招，安全守护要加码。网络游戏互动性、沉浸性和仿真性越来越强，对未成年人具有很强的吸引力。未成年人身心发育还不成熟，自控能力相对较弱，容易沉迷网络游戏产生依赖。青少年能够自律自觉，家长的陪伴同样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合理规划青少年上网时间，多带孩子参加户外活动，更多的融入现实的人际交往中。以上三招教你锁好网络安全门，一起健康网上冲浪。
3: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4: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
5: 北京时间11点整，
6: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感谢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的饮用水。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3: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4: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
3: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7: 现如今啊，网络科技发展迅速， 网络就像一张无形的大网，把咱们的生活方方面面都给网住了。孩子们动动手指，点点屏幕，就能在知识的海洋里面畅游，和全世界的人交朋友聊天。但大家是否想过，这些便捷的网络也可能成为伤害孩子的凶器？近年来，一种隐蔽性极强的犯罪——隔空猥亵，在网络暗处滋生，这严重的威胁着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对于心智尚未成熟的未成年人而言，这些危险可能随时演变成一场场可怕的噩梦。今天呢，我要讲的这个案例就和隔空猥亵有关。这天早上，北方某城市的一所中学里面，班主任李老师像往常一样早早的就来到了教室。班里一名叫做丽丽的学生引起了老师的注意。丽丽呢，今年13岁，长得漂亮，而且还多才多艺，学习成绩一直稳稳地排在班级的前10名。她还是学校舞蹈队的队长，每次学校有文艺活动，丽丽啊，在舞台上的表演总是能赢得满堂彩。在老师同学的眼中，丽丽就是别人家的孩子，是大家学习的榜样。可最近呢，李老师发现呢，这丽丽变得好像不太对劲儿。以前上课呢，丽丽总是坐得笔直，眼睛亮晶晶的，跟着老师的思路积极地回答问题。可现在呢，上课铃声响起，她还呆呆地望着窗外，眼神游离。老师提问的时候，她经常一脸茫然，根本回答不上来，就像丢了魂似的。这还不算完，这天课间休息，丽丽起身去倒水。她挽起袖子的瞬间，李老师啊，看见他的手臂上有好几处淤青，颜色还深浅不一，有的已经开始泛黄，像是旧伤，而有的呈现出紫红色，明显就是新伤。这让李老师的心里犯了嘀咕，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后来呢，在体育课上，李老师又发现这丽丽的走路姿势有点奇怪，别的同学那都是活蹦乱跳的呀，只有丽丽走路小心翼翼，似乎每走一步都带着一丝的疼痛。这李老师是真心担心丽丽出什么事儿啊，出于对学生的关心还有职业的敏感性，他把丽丽呢叫到了一边。李老师拉着丽丽的手，轻声的关切问道，丽丽啊，你最近是不是遇到什么事儿了？跟老师说说好吗？刚开始，丽丽低着头，两只手紧紧地揪着衣角，一句话也不说，但眼泪呢却在眼眶里不停地打转。
8: 看到丽丽这个样子，李老师心疼不已，他轻轻地拍着丽丽的肩膀安慰着丽丽。过了好一会儿，丽丽终于平复了心情，鼓起勇气向老师哭诉自己近日的痛苦遭遇。
7: 接着他说出了一个让老师震惊不已的真相，他遭遇了强暴。更可怕的是，班上竟然有好几个男同学手里还有他的私密照。这一番话犹如晴天霹雳，让李老师措手不及，感到非常的震惊。李老师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马上选择了报警。可品学兼优的丽丽为什么会遭遇这样的事儿呢？经过警方的调查，真相终于浮出了水面。这样就要从丽丽的家庭说起了。丽丽的父母经营着一家规模不小的建材店，生意做得红红火火，确实赚了不少钱。可生意忙起来，从早到晚根本停不下来，两口子也没有时间顾及丽丽。但他们在物质上从不亏待丽丽，因为他们心里明白自己对孩子的陪伴太少了，所以呢，就想用物质来弥补这份关爱的缺失。不管丽丽想要什么，他们都会毫不犹豫地满足。漂亮的衣服、美味的零食、好玩的玩具，只要丽丽开口，他们都能立刻买给她。为了让丽丽学习更方便，他们还早早地给丽丽买了最新款的手机、功能齐全的平板电脑，还有笔记本电脑。在他们看来，给孩子提供这些优越的物质保障和条件，就是给了孩子最好的生活。有了这些电子产品，丽丽的课余时间啊，大部分都花在了网络上面。她会用电脑看网课， 学习之余呢，也渐渐学会了上。

0: 上网打游戏，还有聊天。网络世界的丰富让莉莉沉迷其中，她在虚拟的世界里寻找着快乐和陪伴，却不知道一个噩梦正在悄然降临。
1: 莉莉在网上遇到心仪男友，对方竟给她发来不雅视频。
0: 宝贝，这些照片和视频拍摄的都是我的身体，只有非常亲密的人我才会给他发这些，这证明我有多爱你，有多信任你。
1: 男友竟逼迫莉莉也拍摄了裸露视频，并用视频要挟莉莉与自己发生性关系。
0: 你废什么话呀，谈恋爱就是要有亲密行为啊！你别装了，你要是不顺从我的话，我就把你的视频还有照片发到网上，让大家都来欣赏。
1: 男友将莉莉约到宾馆，要与莉莉强行发生关系。年幼的莉莉会选择就范还是奋起反抗？网恋遇上坏孩子正在播出。
0: 一天，一个叫刘永强的男人通过游戏中的聊天系统添加莉莉为好友。刘永强没比莉莉大几岁，两个人呢在游戏里配合默契，也很聊得来。刘永强打游戏打得很好，每次上线他都会主动找莉莉聊天，而且呢还很乐意听莉莉说话。莉莉倾诉自己的孤独，总是一个人吃饭，一个人上课。刘永强呢就会秒回他的信息，安慰他道，我太心疼你了，我不想让你这么孤单，以后呢我会陪着你。他的话就像一束温暖的光，照进了莉莉孤独的内心。刚开始的时候呢，刘永强表现得非常的热情和体贴，每天早晨他都会准时的给莉莉发信息问候她，早上好啊莉莉，希望你今天开开心心的，学业顺利啊。晚上呢也会跟他道晚安，还时不时的分享一些有趣的笑话和生活里边的趣事，逗得莉莉很开心。莉莉考试没有考好，心情低落的时候，他会耐心的安慰说，别难过莉莉，一次考试代表不了什么，下次咱们肯定能有进步。莉莉和朋友闹矛盾了，他也会认真的帮莉莉分析，给他出主意，让莉莉感到啊，他真的是很关心自己。
1: 看着刘永强发来的甜言蜜语，涉世未深的莉莉很快就对这个从未谋面的陌生人产生了信任，渐渐地把他当成了可以倾诉一切的知心好友，两人的关系也因此变得越来越亲密。可莉莉并不知道对方竟是别有用心。
0: 直到莉莉生日那天，刘永强的表白让情窦初开的莉莉有了恋爱的感觉。刘永强发信息向莉莉深情的表白，莉莉，认识你以后我的世界变得很多彩，希望以后你的每个生日我都能陪在你的身边。莉莉，我喜欢和你聊天，喜欢和你分享生活，其实我早就想告诉你了，我喜欢你很久了，你做我的女朋友吧。莉莉听完以后感动不已，脸颊瞬间变得绯红，心里却既紧张又甜蜜。在她单纯的内心里，刘永强就是那个懂她关心她的人。于是呢她羞涩地回复道，我愿意。从那以后两个人就确立了恋爱关系，成为男女朋友以后，他们一起在游戏里并肩作战，互相配合拿下一场又一场的胜利。课余时间，莉莉也会和刘永强分享学习的烦恼，生活里面的点滴。在莉莉心里啊，这份恋爱让她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温暖和快乐，她以为自己找到了真正的幸福。然而甜蜜的背后，危机却悄然降临。这天，莉莉像往常一样打开手机，满心期待着刘永强和她分享有趣的事儿。可当她看到手机屏幕上出现的内容的时候，瞬间脸红心跳，惊恐万分。那是几张不堪入目的裸体照片，紧接着又是一段淫秽的视频。莉莉看的是又羞又怕，慌乱中她赶紧关掉了聊天的窗口。可就在这个时候，刘永强的消息迅速地弹出，宝贝，这些照片和视频拍摄的都是我的身体， 只有非常亲密的人，我才会给他发这些。

0: 这证明我有多爱你，有多信任你。丽丽半信半疑，她只觉得这些裸露的视频跟照片让她感到很奇怪，心里很不舒服，她心里隐隐地觉得这样做不对。可刘永强呢，却不停地说这是恋人之间才会做的亲密的事儿。刘永强还说，情侣间发这些很正常啊，现在轮到你拍给我了。丽丽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她说不行，我不想拍这些东西。这下刘永强的态度突然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他生气地说道，我是真心喜欢你，拿你当我最亲密的人，可你呢却拒绝我，看来你根本不爱我。说完刘永强就不再理丽丽了。就这样一连几天，刘永强都没有再联系丽丽。过去这一个月，丽丽已经习惯了和刘永强这种恋爱的感觉，刘永强突然不联系她，这让丽丽的心里啊空落落的，感觉到不知所措，在学校里呢也是精神恍惚，无心学习。她心里放不下这段所谓的感情，也放不下刘永强，想来想去，没过几天，丽丽就主动地联系了刘永强。她和刘永强无奈地说，我拍还不行吗？
1: 就这样，丽丽在刘永强的诱导下，按照他的要求拍了自己的裸照和视频发给了他。可单纯的丽丽怎么也没想到，她认为的情侣间正常的亲密行为却成了伤害她的利刃。
0: 在得到丽丽的裸照和裸体视频以后，刘永强开始约丽丽见面，他约丽丽出来吃饭，还说有好多心里话想当面和她说。丽丽呢，出于对于这份感情的期待，她还是赴约了。两个人见面以后，一起吃了饭。吃饭的时候呢，刘永强表现得和往常一样，有说有笑。可吃完以后，他却露出了真面目。刘永强说自己累了，想找个地方休息一下，然后呢，就把丽丽带到了路边的宾馆。一进房间，刘永强就迫不及待地一把抱住了丽丽，想要和她发生关系。丽丽害怕极了，她拼命地挣扎，使出浑身的劲儿去拒绝，并且试图脱开刘永强。但这个时候，刘永强恶狠狠地威胁她说，你废什么话呀，谈恋爱就是要有亲密行为呀，你别装了，你要是不顺从我的话，我就把你的视频还有照片发到网上，让大家都来欣赏。丽丽又惊又怕，泪水止不住地流，可她一个弱小的女孩根本反抗不了身强力壮的刘永强。就这样，刘永强不顾丽丽的反抗，强行和她发生了性关系。但这场噩梦还远远没有结束。
1: 侵犯了丽丽的身体后，刘永强又开始向丽丽要钱，并对她持续施暴。
0: 丽丽每次被刘永强施暴以后，都会被折磨得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
1: 为了赚钱，刘永强竟将丽丽的不雅视频在校园出售。
0: 班上的男同学看到视频以后，就开始在背后对丽丽指指点点，丽丽走到哪里就感觉到那些异样的目光像无数根针一样扎在自己的身上。
1: 案发后，刘永强被指控多项罪名，可他却大呼冤枉，认为自己并不构成犯罪。他的辩解能否成立？网恋遇上坏孩子正在播出。
0: 刘永强和丽丽见面以后，看到丽丽穿着名牌的衣服，微信里也有不少零花钱，心里的欲望跟贪婪就顿时膨胀了起来，打起了坏主意，想管丽丽要钱花。他对丽丽说，你看咱俩是恋人关系，你的钱那就是我的钱呢，我最近呢手头有点紧，你把钱转给我花吧。
1: 丽丽担心自己的裸照和视频被公开，只能一次次的无奈妥协。她不仅和刘永强发生了几次性关系，还在刘永强的要挟下给刘永强转了1000多元。尝到甜头后的刘永强觉得丽丽就是他的摇钱树，想利用她挣更多的钱。那么这个丧心病狂的刘永强到底是什么来历？
0: 原来啊，刘永强曾和丽丽就读于同一所初中，他比丽丽大4届。他上学的时候呢就不务正业， 整天就是惹是生非，经常打架斗殴，在学校里啊是出了名的小混混。初二那一年他彻底辍了学，之后呢更是游手好闲，整天和社会上的闲散人员聚集在一起，经常在校门口欺负同学索要财物。在得到丽丽的不雅视频以后，为了满足自己的兽欲，也为了挣钱，刘永强竟然丧心病狂地打起了出售丽丽裸露视频的主意。他把编辑后的视频以5元一条的价格出售给丽丽所在学校的多个同学。就这样，他靠着卖这些视频获利人民币50元，却给丽丽带来了无尽的痛苦还有伤害。班上的男同学看到视频以后，就开始在背后对丽丽指指点点，丽丽走到哪里就感觉到那些异样的目光像无数根针一样扎在自己的身上，她觉得自己仿佛被全世界抛弃了，生活彻底毁了。而这期间，刘永强的威胁、恐吓、性侵还在继续，丽丽每次被刘永强施暴以后，都会被折磨得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他每天都活在恐惧和痛苦当中，精神恍惚，无法正常的学习跟生活，和之前那个品学兼优、活泼开朗的女孩简直是判若两人。他甚至有了轻生的念头，直到老师发现异常，丽丽这才说出了自己的遭遇，才有了开头的那一幕。班主任李老师在听完丽丽的哭诉以后，心疼得不行，眼泪啊在眼眶里打转。他赶紧联系了丽丽的家长，把事情的严重性告诉了他们，然后呢，毫不犹豫地报了警。
1: 警方接到报警后，迅速展开调查，他们顺着网络线索抽丝剥茧，一点点排查，很快就锁定了刘永强的身份和位置，并成功将他抓获归案。然而，刘永强落网后却理直气壮地大呼冤枉，认为自己并不构成犯罪。
0: 为了保护被害人的隐私，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第一时间查清相关视频的传播路径，把证据固定下来，然后将这些视频进行了技术性的彻底删除，防止视频进一步传播。公诉机关以刘永强利用网络猥亵儿童、强奸、敲诈勒索、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等多项罪名对他提起了公诉。然而，对于刘永强还没和丽丽见面的时候，他诱导丽丽给他发的那些裸露的视频，刘永强不认为自己构成猥亵罪。他还狡辩说，自己那个时候都没有和丽丽见面，没有过接触，更没有对丽丽进行过现场的实施猥亵，怎么可能是猥亵犯罪呢？还说自己啊，和丽丽是正常的谈恋爱，也并不存在强奸和敲诈勒索的行为。那么刘永强的辩解能成立吗？他通过网络诱骗被害人向其发送裸露视频的行为到底应该如何定性呢？这就涉及到咱们今天要讲的法律点，隔空猥亵。隔空猥亵是近年来随着网络技术发展而出现的一种新型的违法犯罪行为，简单来说就是行为人为了满足自己扭曲的性刺激目的，以网络为媒介，打着个性交友、同性招募、兼职赚钱等各种各样看似诱人的幌子，诱骗胁迫未成年人进行裸聊或者发送裸照、裸体视频等，以此来实施猥亵的违法犯罪行为。和传统的那种身体接触式的性侵不一样，隔空猥亵借助的是虚拟的网络空间作案。在网络世界里，大家都隐藏在屏幕后面，彼此不知道对方的真实身份，作案者就像躲在黑暗当中的幽灵，特别隐蔽。而且网络传播的速度极快，范围极广，一旦这些违法犯罪行为发生，危害的群体也更为广泛。而未成年人涉世未深，对网络上的危险认识不足，缺乏自我保护意识，稍有不慎就可能沦为不法分子的猎物，成为他们的受害者。在我们国家的法律当中，隔空猥亵已经被明确地纳入了刑法打击的范围。根据刑法第237条的规定，猥亵儿童罪即使没有身体接触，只要是以满足性刺激为目的，对儿童实施了线上猥亵行为，比如说诱导拍摄隐私部位、 就可以构成此罪。这充分体现了我国法律对于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绝不允许任何不法分子利用网络对未成年人进行侵害。2023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强奸猥亵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条进一步明确了，胁迫诱骗未成年人通过网络视频聊天或者发送视频照片等方式暴露身体隐私部位或者实施淫秽行为，符合刑法第237条规定的以强制猥亵罪或者猥亵儿童罪定罪处罚。要是胁迫诱骗未成年人通过网络直播方式暴露身体隐私部位或者实施淫秽行为，同时符合刑法第237条、第365条规定的构成强制猥亵罪、猥亵儿童罪、组织淫秽表演罪，应当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尤其是对于打击网络犯罪方面，通过扩大对强制手段的解释，将诱骗行为纳入刑事打击范围，以更有效地遏制此类犯罪行为，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同时，未成年人保护法也强调了对未成年人网络安全的保护，禁止任何形式的网络性侵害。在这起案件当中，根据收集到的证据，刘永强最初就是以刺激满足自己的性欲为目的，要求被害人丽丽拍摄裸照、裸体视频发送给他观看。他的这种行为完全符合猥亵儿童罪的构成要件。人民法院依法查明，刘永强与丽丽发生性关系，丽丽是坚决反对的。从二人之间的聊天记录以及丽丽身上的伤痕可以证明这一点，而且丽丽才年仅13周岁，无论她是否同意发生性关系，刘永强都构成强奸罪。最终呢，结合刘永强的其他犯罪情节，人民法院依法作出了判决，对刘永强以猥亵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以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6个月，以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以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判处有期徒刑9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这一判决彰显了法律的公正和威严，给犯罪分子以应有的惩处，也给受害者丽丽及家人一个公道。同时呢，因为本案涉及到因被告人刘永强传播了淫秽视频，多个被害人的同学购买了视频，为了将本案后果降低到最小，检察机关协调各个职能部门及时的追踪处理与本案有关的不当泄露的信息，想尽办法阻断被害人照片及视频的传播，联系了专门的心理机构，指派专业的心理咨询师为丽丽提供了心理的疏导。检察机关还联合公安机关对购买相关视频的学生进行教育，让他们明白这种行为不仅伤害了别人，也可能让自己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同时对学生家长制发督促监护令，提醒家长要好好监管孩子，避免对丽丽造成二次伤害。我们都希望丽丽能够慢慢的好起来。观众朋友们，这个案子的审理结束了，但它给我们带来的警示却不能忽略。隔空猥亵案件就像隐藏在黑暗当中的毒瘤，悄悄地侵蚀着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现在很多孩子都有自己的手机和电脑，网络成了孩子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对于家长来说，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密切地关注孩子的上网行为，可不能给孩子买了电脑手机就当起了甩手掌柜。要知道，家长的陪伴和呵护是任何电子产品都无法替代的。我们家长要教育孩子保护好孩子的隐私，不要随意添加陌生人，那些不明链接也千万别点开。还要告诉孩子，如果在网上遇到有人威胁骚扰，哪怕心里害怕，也要第一时间向老师和家长求助。 法律是保护未成年人的最后一道防线，但我们不能仅仅依靠法律的事后制裁，保护未成年人是全社会共。

扰。沿街小店、寻常居家自查燃气管线、电气线路，疏通消防通道，严守消防条例。商铺锅炉、压力容器按期年检，恪守特种设备管理规章，主动排查身边隐患，遇事掌握基础应急本领，既是守法本分，也是守住家中一盏等候的灯火。人人学法守安，排查身边隐患，守护三餐安稳，家人平安。

0: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综合广播。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记录真实，记载变化，
1: 传播蹦埠，聆听世界，
2: 为您展现蹦埠的发展，
3: 为您带来蹦埠的最新新闻。
4: 标志确保交通
5: 安全。外交部消息人士称，
0: 综合广播直播蹦埠，
1: 直播蹦埠。
6: 在今天的直播蹦埠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马军督导检查高考准备工作并巡考，
7: 马军开展我当接线员活动，
6: 美好故镇专栏报道，秸秆收储兽一体化，让秸秆变废为宝，
7: 龙子湖区数据资源管理局打破壁垒，零折返，龙凤一体惠民生。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一零七点九蹦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蹦埠，我是明宇，
7: 我是牛磊磊，一起来关注今天直播蹦埠的具体内容。
0: 综合广播直播蹦埠，
1: 直播蹦埠，
7: 记者

0: 吴凯报道。6月7号是高考第一天，我市共有26700多名考生奔赴考场参加高考。6月6号到7号，市委书记马军先后来到蚌埠四中、蚌埠三中、蚌埠一中和市教育招生考试院，督导检查高考准备工作并巡考。市领导熊延松、乌兰奇齐格参加。
1: 高考前夕，马军走进蚌埠四中、蚌埠三中、蚌埠一中，要求周密细致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压紧压实各方责任，进一步严格考务管理，严守操作规程，完善应急预案，全力营造公平公正、安全有序的考试环境。
0: 马军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统筹协调，强化部门协同，凝聚各方力量，共同为高考平安顺利保驾护航。要着力抓好交通疏导、食宿安全、防暑降温、噪音治理、医疗保障、供水供电等各项工作，加强人文关怀，做好心理疏导，以务实举措让考生舒心、家长安心、社会放心。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对考务工作全流程各环节进行再排查、再梳理、再完善，严格落实联合值班值守制度，综合运用人防、物防、技防手段，确保发现问题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解决，坚决守牢高考安全底线。要及时总结经验，延续良好态势，以高考标准全力做好中考各项准备工作。
1: 记者李阳报道，6月7号，市委书记马军在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中心开展我当接线员活动。
0: 马军在活动中指出，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常态化听民生解民忧，扎实开展我当接线员、我当督办员、筑起成长等活动，畅通群众和企业问题反映渠道，完善用好群众诉求高效协同办理机制，带着感情、带着责任解决好群众和企业的急难愁盼问题，积极回应群众关切。要加强群众诉求分析，深入反思工作存在的短板和不足，对高频共性问题加强调查研究，挖根溯源，找准症结，举一反三，标本兼治，以铁锤砸铁钉的严实作风抓好各项工作落实，扎扎实实办好民生实事，切实从解决一件事向治理一类事转变。要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用好基层党建、平安建设、双周调度等机制，落实街乡吹哨、部门报到、群防群治工作制度，充分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分级分类精准施策，努力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把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为加快蚌埠振兴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1: 日前，工信部、财政部第三批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城市试点名单正式公布，全国共有30个市区进入到试点范围。我市成功入选全省唯一入选城市，将最高获得3亿元中央财政支持资金。此次入选既是国家层面对蚌埠制造业技改成效的高度认可，更是蚌埠这座老工业基地加速从传统制造向高端制造跨越的重大机遇，对推动全市制造业提质增效、加快新型工业化突破、助力皖北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2: 近年来，我市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制造业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的决策部署，锚定制造强势、产业立势第一战略，以数字转型、绿色发展为主线，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壮大智能传感、商业航天、新型显示等重点产业，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成效显著。市工信局技改科副科长徐崇明：
3: 成功入选第三批国家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城市试点，蚌埠将聚焦电子、汽车、化工三大主导行业，以点线面模式精准发力，点上树立新型技改标杆，线上促进产业链链式转型，面上推动园区集群改造。
2: 我市将以此次入围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试点城市为契机，支持重点企业开展老旧设备更新改造、智能工厂、绿色工厂建设，探索人工智能应用，依托链主企业布局工业大模型及工业智能体， 带动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协同转型，在重点园区完。

0: 善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依托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推动集群规模化改造，构建人工智能加制造新业态，确保单体有标杆，链上有带动，区域有成效，打造具有蚌埠特色的技改升级之路，在高标准完成试点任务基础上，引导和带动更多企业实施新型技术改造，是工信局技改科副科长徐崇明。
1: 蚌埠将紧盯目标任务、项目监管、资金保障等关键环节，培育一批具有行业引领作用的重大示范项目，形成可复制、可推广路径，打造蚌埠特色新型技改之路，为建设淮河明珠制造之城注入强劲动能。
0: 记者王道报道。
2: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3: 直播蚌埠。
4: 眼下下收工作进入收尾阶段，固镇县依托机械化作业打通秸秆资源转化路径。昔日困扰农事生产的田间秸秆，经过深加工变身畜牧饲草，走出一条生态增效、集体增收的循环农业新路径。
0: 在固镇县刘集镇沟拐村的连片农田里，数台秸秆打滚机来回穿梭作业。得益于今年小麦丰产，田间秸秆同样品质优良，每亩麦地可收获400至600斤秸秆。田间收获后的秸秆被统一转运至秸秆加工基地，待下收全面结束后，基地将对秸秆开展分拣、揉丝、二次打包等深加工，作为牧草输送至各地大型奶业企业，构建起完整的秸秆资源化利用产销闭环。蚌埠新牧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徐如飞：
5: 现在我们每天大概1000吨左右的售出量，随着下收结束，我们这边呢大概秸秆高峰期能达到4000-5000吨左右，整个夏季能收到22-23吨，大概这个出量。
0: 秸秆统一机械化犁田，帮农户省去清运秸秆的麻烦，地块清查快，整地效率高，不误后续播种筹备。固镇县刘集镇沟拐村村委委员韩慧：
6: 一方面可以解决农户秸秆犁田的烦恼，方便他们后续耕种，另一方面也给我们村集体经济增加了部分收入。
0: 固镇刘集镇党委宣传委员陈思：
7: 我们依托本地丰富的农业资源，招引优质农业企业，形成了秸秆收储循环产业链，这条循环产业链既筑牢了大气污染防治、耕地保护的生态底线，又盘活了农业闲置资源，拓宽了集体经济增收渠道。
0: 2025年以来，固镇县秸秆综合利用率达96.95%，目前全县已建成105个秸秆标准化收储中心，34万平方米标准化厂房。依托完备的秸秆收储运体系和政策资金支持，持续推动秸秆资源利用产业提质增效、绿色发展。固镇融媒记者寻康、李阳报道。
8: 好，直播蚌埠，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龙子湖区与凤阳县地缘相近，人员相亲，但是过去两地群众异地办事，常常被折返跑所困扰。如今随着龙凤一体跨区域通办试点的深入推进，这道行政壁垒正在被打破。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龙子湖区数据资源管理局聚焦群众异地办事来回跑、多头跑这一民生痛点，主动联动凤阳县启动龙凤一体跨域通办试点，打破地域壁垒、数据壁垒，推动高频政务服务事项从属地办理向毗邻通办转变。近日，凤阳县居民在龙子湖区政务服务中心龙凤跨域通办专窗顺利办下了首张护照。凤阳县居民吴贤：
9: 办理得很快，前前后后也就20分钟左右就给我办完了。我觉得这种可以跨区办理、异地办理的这种工作，极大的方便了我们这种在外地的老百姓。
0: 试点初期，两地优先选取了居民身份证申领、普通护照首次签发、往来港澳通行证签发、残疾人证新办与换领、内地居民婚姻登记等18项高频民生事项，坚持成熟一批、公布一批、拓展一批，从折返跑到就近办，从多头跑到一次办好，龙凤一体跨域通办正把群众的烦心事儿办成暖心事儿，并获得省级点赞推广。龙子湖区数据资源管理局副局长刘运杰：
10: 本护照成功跨域办理，验证了龙凤一体协同机制的可行性。

0: 群众少跑40公里路就是我们最实在的政绩。下一步我们还会把更多高频民生事项纳入通办清单，让就近可办、一次办好成为常态，用群众的口碑检验政务服务成色。
1: 记者洪吉庆、尤小娜报道。好，直播蹦蹦，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政策精准发力，金融活水浇灌科创沃土。
2: 活力蹦山专栏报道，龙虾夜市激活消费新活力，夏日亮点完美夜色。
1: 五河县垃圾分类从小抓起，环保理念浸润童心。
2: 芒种时节，医生提醒养生需注重清补祛湿养心。
3: 暴雨来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应对？如果你刚好在室外，请记住，被困时不要盲目涉水撤离，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过街通道等低洼地区，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高地，把自己固定好，远离广告牌、电线杆、路灯、电力设施，离开交通工具时保持集体行动，最好全车人一起撤离，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
4: 如果你在室内，请记住，洪水进屋，迅速拉电闸，关闭燃气开关，关闭门窗，或者用胶带封住门窗，减少进水。低楼层人员立即做好准备，向高层转移。随身携带一些备用食物，携带手机、充电宝，确保通讯能力。随时关注天气预报，暴雨天气非必要不出行，绝不主动涉水。灾难来临时，积极和居委会取得联系，和自己的楼长、单元长取得联系，就能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
3: 多学防灾自救知识，关键时刻能够救命。
4: 身边人，身边事，直播蹦埠，记录蹦埠每一天。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蹦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蹦埠，我们继续关注新闻。今天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上线单位是中国人民银行蹦埠市分行。节目时间，上线嘉宾重点介绍了金融系统支持科技创新的相关举措，并且就市民咨询的家中长期存放的硬币如何处理等问题进行了答复啊。
5: 中国人民银行蚌埠市分行党委书记、行长王宏伟介绍，近年来，我市持续强化科技金融机制，强化财政、金融、产业协同，金融服务质效不断提升。
6: 到今年四月份呢，我们全市科技贷款余额是833亿元，同比增长16.41%，汇集了1839户科技企业。我们人民银行总行啊，设立了科创技改再贷款，重点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包括一些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的项目。目前我们全市啊，有111户企业和项目与银行这个签约，接近60亿元，实际投放了45亿元左右。我们人民银行那么结合着科技企业这种高投入、高风险、低资产这么一个特殊情况呢，设计了一种产品叫共同成长计划。那么到目前呢，我们全市有648户科技企业加入了这种共同成长计划，授信了307亿元，这种规模居全省第五。
5: 节目中，市民段女士咨询：
7: 过去发的那个硬币，他妈1分的了、2分的了、5分的了，我都有，还一大截了，怎么处理？国家合适啊？
5: 中国人民银行蚌埠市分行党委书记、行长王宏伟回复：
6: 这种硬币也是我们这个国家发行的这种合法的流通货币。如果你需要兑换成现钞，可以到这个附近的银行网点进行兑付，所有金融机构的营业网点都可以兑付。如果你量特别大的话，可以直接和我们联系。
5: 记者张端宇报道。
1: 夏日时节，夜经济持续升温，我市深挖夜间文旅消费资源，立足小龙虾特色 IP， 升级改造麻虾街，以美食引流、文旅赋能，持续坐望夏日夜经济，擦亮城市夜间消费的新名片。
8: 凤山区依托麻虾街深厚的小龙虾美食文化底蕴，通过老街改造、业态创新、场景升级，推动传统美食街巷向沉浸式文旅消费街区转型。随着龙虾消费旺季到来，街区人气持续攀升，有效撬动了本地消费。

0: 会，吸引外地游客前来打卡体验。游客吴浩
1: 是从山东过来的，然后是在那个小红书上看到这个咱们这个蚌埠是这个小龙虾发源地，然后就是特地跟着朋友一起过来这个尝试一下。
0: 诸城罗胖子龙虾麻虾街店店长杨坤：
2: 麻虾街以前就是我们蚌埠本地人吃虾的老街，现在龙虾季开展，老街翻新以后，我们在原有蒜蓉和十三香的口味上又开发了麻辣甜的小龙虾，也收获了本地食客和外地游客的一致好评，最高峰我们一天可以卖掉1000多斤小龙虾。
0: 凭借独特的美食特色和火爆的网络热度，换新后的麻虾街突破地域局限，成为网红打卡热点。老街在保留烟火气息的基础上，不断完善文旅配套，提升街区品质，持续放大蚌埠小龙虾发源地品牌效应，让老城夜经济热度持续攀升，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凤山区中芯国控智新智恒公司副总经理徐伟：
3: 截止目前，我们客流总量大概已经有96万人次，单日最高客流达到15万人次，全网话题浏览量已经达到1.3亿。现在麻虾街已经成为蚌埠夜市一张亮丽的文旅名片。
0: 记者陈学峰、梁新亚、洪吉庆报道。
4: 得益于龙虾节带动和稻虾种养技术推广，今年我市小龙虾养殖面积达到20万亩以上，预计产量将突破2万吨。
0: 下午5点多，大河湾小龙虾养殖户徐守利正忙着查看地笼，利用无人机投喂饲料。徐守利：
5: 是淮河水养的虾，大河湾的虾，我们只养这么多的虾都是无人机投料。
0: 今年徐守利养殖小龙虾200多亩，每天起虾1000多斤，在小龙虾销售旺季，从早到晚都有工人进行清洗作业，把洗好的小龙虾运送市区。万亩龙虾基地洗虾车间负责人冯玉传：
6: 我们目前就是5000斤左右量，在啤酒节的时候15号以后，那就是2万斤上下。
0: 水质管控的好，虾苗选的好，饲料用的好，使得大河湾出产的龙虾外壳光滑，肉质饱满。阿才老铺生态农业科技发展公司总经理杜涛：
7: 我们依托淮河水土资源优势，配合标准化养殖，养出的小龙虾从品相、口感有于普通的汤养虾，深受本地及周边市场的顾客认可。
0: 一亩地一季产400-500斤小龙虾，小龙虾的排泄物还能促进水稻生长。这种稻虾种养模式在怀远、五河、与会、淮上均有分布。市水产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汤二红：
8: 到今年，我们这个稻虾养殖的面积，大概就是20万亩。可能预计今年的产量是在2万，小龙虾的产量是在2万多吨。
0: 记者周学伟、李阳报道。
9: 日前，五河县开展少儿垃圾分类变废为宝主题手工实践活动，引导孩子们树立绿色低碳、文明环保的生活理念，在动手创作当中啊，学习环保知识，践行垃圾分类的新风尚。
10: 活动现场，志愿者通过趣味科普、现场互动、分类小游戏等形式，向孩子们讲解垃圾分类的基本知识、不同种类垃圾的区分、投放方式，让大家直观了解垃圾分类与日常生活的紧密联系。同时将环保理念融入实践互动，带领孩子们利用废旧纸箱、塑料瓶等废弃材料，动手裁剪、拼装、绘画、装饰，精心制作出分类标识、帆布包、创意摆件等手工作品。小朋友杨晨佑：
11: 我们今天学会了垃圾分类，还把塑料瓶做成了小花，我以后会做个环保小卫士。
10: 五河县垃圾分类宣传员郭传琴：
12: 通过开展此次寓教于乐的实践活动，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垃圾分类变废为宝的意义，不仅锻炼了孩子们的动手能力、创新能力，更让垃圾分类节约环保的理念深深根植在孩子们的心中。
10: 五河柔媒记者杨欢报道。
4: 好，直播蚌埠，下面来关注一组简明新闻。近日，蚌埠市市场监管局联合纪检、公安等多部门实施线上线下联动监管，聚焦幽灵外卖等食品安全隐患深挖整治，累计依法立案查处303起，向公安部门移送涉刑线索3条，公开曝光典型案例5件，持续强化警示震慑，规范网络餐饮经营秩序。
9: 五月份我市农副产品价格总体平稳，重点监测的85个农副产品零售均价为8.31元，环比下降0.64%，同比上涨0.13%。地产菜大量集中上市，将推动菜篮子价格继续回落。高温天气，猪肉等肉制品处于季节性的消费淡季，价格将维持在弱势运行。预计六月份农副产品价格整体较为平稳。
13: 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10000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4: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15: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13: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16: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14: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的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13: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14: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17: 今日提醒，
4: 来听一条养生提醒。眼下正值24节气的芒种，这时节湿热交争，人体易受暑湿侵袭。医生强调，此节气养生核心在于健脾祛湿，养心安神。
9: 饮食调理方面，应当遵循清淡、祛湿、健脾、养心的原则，避免肥厚味重的辛辣燥热之食物，切勿因为天气炎热过度贪凉，以免损伤脾胃阳气，加重体内的湿气。
4: 情志调养上，应保持心境平和，情绪舒畅，做到心境自然凉，可通过听舒缓音乐、静坐、养花种草等方式平复情绪，避免大喜大悲或暴怒烦躁，以防心火内生，耗伤心气。
9: 运动需要注意避开高温时段，选择清晨或者傍晚来进行温和舒缓的运动，比如说像八段锦、太极拳、散步、慢跑等等，强度呢以微微出汗为宜，避免大汗淋漓。运动之后应当及时补充温水，切勿立刻饮用冰水。
4: 医生提醒，不要盲目食用人参、鹿茸等滋补品。芒种时节，脾胃运化功能偏弱，盲目进补会加重脾胃负担，导致虚不受补，引发上火积食。同时不要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长期不出汗导致湿邪无法排出，可能引发关节或肠胃不适。好，节目的最后再来了解一下蚌埠地区最新的天气信息。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晴天，西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30到31度，明晨最低温度19到20度，预计明天是晴天的天气。
9: 好，听众朋友，上您收听到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本次新闻节目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恰冰、江志杰，总监制李杰，由牛磊磊和明宇共同为您主持播报。了解更多信息，您还可以关注蚌埠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感谢您的收听。

0: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2: 各位观众，这里是朝鲜平壤顺安国际机场。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乘专机抵达这里，开始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
1: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

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

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

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

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裂式。

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

圣恩和夫人李学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蔡奇、王毅等参加。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

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
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

0: 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谈。
1: 当地时间六月八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
2: 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成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展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七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 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

0: 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顺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九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蔡奇、王毅等出席宴会。
1: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
0: 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

朝中有意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蔡奇、王毅等参加。

0: 本台消息，6月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2: 我们继续看新闻。海关总署今天公布数据，
0: 今年前5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
3: 据海关统计，前5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其中出口11.91万亿元，同比增长11.8%。进口8.77万亿元，同比增长20.5%。5月当月，我国外贸进出口4.4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3.8%、21.5%。
4: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为国际经贸运行注入稳定力量。截至5月，月度进出口已经连续3个月超过4万亿元。保持良好运行态势。
3: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绿色低碳转型等产业需求旺盛，带动相关产品贸易增长。前5个月，机电产品出口7.58万亿元，增长18.4%，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3.6%。其中汽车、电工器材、船舶出口分别增长45.5%、24.7%和22.5%。我国主动对接国际市场，积极扩大进口，进口连续3个月同比增长超20%。今年是 APEC 中国年，前5个月，我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12.31万亿元，同比增长17.4%，进出口规模占我外贸整体近60%，亚太经贸合作持续活跃。
2: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昨天在湖北宜昌正式开工建设，
0: 这是15-17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
5: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其中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在已建三峡船闸北侧规划新建双线连续5级船闸，线路总长约6680米。从去年12月开始，工程先行开发区已经进入施工阶段。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三峡枢纽新通道的先行开挖区，那这里未来会建成什么样子呢？这是三峡枢纽新通道的虚拟模型，船闸主体段呢，就是整个工程的心脏，闸室呢，依靠这样的两扇闸门的开关，就可以挡水、蓄水、排水、控水，这样就可以分隔上下游的水位，帮助船只升降过坝，上下游最大水位落。

0: 差达到了113米，这些船舶就像爬楼梯一样逐级平稳升降，全年全天候安全通航。
1: 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位于长江下游航道38公里处，为配合同等级船舶通行，将拆除既有的3号船闸，新建2线单级船闸，并对上下游航道进行扩挖。新建船闸船室尺寸与三峡枢纽新通道一致。
2: 建成后，三峡枢纽将形成4线五级船闸加深船机格局，连双向总通过能力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也将形成4线船闸格局，连双向总通过能力达到3.6亿吨，万吨级货轮可以直达重庆。
3: 昨天下午，2026年全国高考统考科目考试全部结束。高考综合改革省份因为科目设置不同，今天和明天还安排有思想政治、地理、化学、生物等选考科目考试。
4: 目前已有多地公布高考查分时间，按照往年惯例，高考成绩查询时间集中在6月23号至25号。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4: 国际方面，伊朗与以色列8号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
3: 这距离双方再次发生交火仅不到24小时。
6: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8号发表声明，宣布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及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但如果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等地的侵略和罪恶行径继续下去，伊方将采取更加严厉和更具破坏性的措施。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8号发表声明说，在伊朗停止袭击以色列后，以色列将暂时停止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内塔尼亚胡还称，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虚弱，以色列和他们的斗争尚未结束，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
4: 伊朗总统8号表示，伊朗在任何威胁面前都不会退缩，伊朗既没有离开战场，也没有离开谈判桌。
3: 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伊方的目标是结束战争，建立稳定可持续的安全，而不是与美国实现关系正常化，伊朗绝对不相信敌方。
4: 据菲律宾民防部门今天发布的消息，菲律宾群岛地区8号发生的7.9级地震已经造成37人遇难，479人受伤，目前仍有部分人员被埋在废墟下，救援工作还在持续。
3: 中国驻达沃总领事馆介绍，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伤亡情况的报告。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8: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9: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8: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奋进伟大时代，服务千行百业，融入灯火万家。中国工商银行。
5: CCTV 民族匠心。

0: 来看天气，接下来明天中午在青海南部、西藏的东南部、云南的西部和南部、福建东部、台湾等地将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局地大暴雨。台湾西南部的局部地区还会有特大暴雨，图上这些区域还会有强对流天气，注意防范。今天在华北还有江南、华南普遍降温4到8度。北京16到28摄氏度，抚远11到23度，银川13到29度，兰州14到31度，榆林10到23度，咸阳18到30度，西宁9到22度，广元16到31度，南充18到27度，乐山17到28度，泸州18到24度，宜宾19到25度，昭通12到20度，曲靖11到22度，晋城16到29度，邯郸17到31度，鹤壁19到31度，安庆17到26度，襄阳17到31度，南昌18到23度，泉州20到22度，漳州22到24度，渤海阴转晴，风力3到4级。台湾以东阳面小雨转中雨，西南风6到7级。南海中东部小雨，西南风4到6级。
1: 好，今天的新闻30分就是这样，
2: 感谢收看。

0: 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 京东，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4: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不止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好区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万顷深蓝孕育生灵密码，
5: 可以提供大约10亿人口的这个蛋白质供给的来源。
4: 违规捕捞，污水之排，侵蚀他们的家园。
6: 如果它是下面有海草床的话，那这海草就直接被破坏了。
4: 善待万物生灵，以法治之力守护碧海安宁。世界海洋日特别策划，筑牢保护区生态防线，今日说法即将播出。这里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合浦如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虽然这个保护区以如艮命名，但其实这片海域已经近30年没有活体如艮了。如今在保护区的展馆里能看到的是如艮的实体模型和一具骨骼标本。
7: 86年的时候呢，如艮的那个数量就已经非常的少了，它的种群退化的原因呢，它是多方面的综合因素影响，当时国家呢就是把它列入了叫做一级保护动物嘛。
4: 如艮有一个更通俗的名称，就是美人鱼。关于美人鱼的传说，许多地方的海边都有，在合浦县也有一些有趣的说法。
7: 如艮它是海洋里面唯一一个吃草的动物，它的乳房在它的嘎吱窝，所以它喂奶的时候它是张开这个鳍，这个小如艮就在它那里喝奶。夜色朦胧呢，晚上它就可能顶着两蓬弄糟糟的海草顶在那个头上，浮到水面上呼吸。这时候在夜晚捕鱼的渔民远远一看，他说：“哎呀，那里有个美女啊，抱着她的幼崽在海里面嬉戏一样。”就经过民间的一层层的一个传说，给它美化，最后面被它称为美人鱼。
4: 然而现实中这些美人鱼的遭遇却令人唏嘘。在上个世纪80年代，如艮没有被列入国家保护动物之前，如艮同许多海洋动物一样，成为了渔民们大肆捕猎的对象。这是上世纪70年代的影像记录，记录下了当时人们捕捉如艮的场景。人为捕猎，近海污染，海草床退化，多重生态破坏叠加，最终造成了我国海域如艮的消失。
7: 86年的时候抢救性成立了一个省级的自然保护区，92年的时候它就升级成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
4: 自保护区设立40年来，开展了多项系统性保护与管理工作，

0: 沙田管理站旁就设有片区执法中队，长期驻守海岸。记者在现场见到了执法队员近期查获的各类非法捕捞渔具，
1: 相当于民用的，就是一个简易小排阀，这连接有电嘛，这个电就是它出到水里面嘛，它两边就是两条杆，有一个小小的发动机，这个东西可以能够拉动它，比如说放下去，然后这个网是张开的，就是往前面推的，一有电，那些虾本来有一些在沙泥里面，它就跳起来，就跳进网里面。
0: 这一类的非法渔具不仅会无差别捕捞鱼虾幼苗，还会损毁海底海草床，破坏海洋栖息基地。
2: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今天我们接着来关注海洋生态保护的话题。刚才大家看到的是我国唯一以儒艮为主要保护对象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儒艮是吃草的，所以健康的海草生态系统是儒艮生存的根基。如果海草床被毁了，儒艮就算回来也没有食物，没有栖身之所。所以在保护区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保护沿海滩涂和浅海水域的海草。
0: 多年来，为了让儒艮能够早日回归保护区，保护区管理中心在海草床修复、滩涂生态保护和珍稀物种监测与救护方面做了很多工作。然而现实中仍然有一些不尽人意之处。2024年6月，在当地负责生态保护监督工作的检察官在走访这片自然保护区时，发现一些村民在滩涂上使用特殊的工具在捕虾。
3: 通过这个使用两个滚轮，滚轮就为了在沙地上减少这个阻力嘛，通电以后，然后两条杆不停地往前推，两条杆之间就产生电流，让潜伏在沙地里面的这个虾就应急反应了，就从这个水里面跳出来。
0: 当地有的村民背着蓄电池，手拿两根杆子缠绕着电线，在捕捉滩涂中的虾。这样的电虾工具是被渔业法明令禁止的。检察官们发现线索后，为了固定完整违法证据，每天像当地渔民一样查看潮汐表，赶在大退潮时凌晨4点就赶赴海滩取证。
4: 旁边是一个堤坝嘛，基本上会停有20-30辆电动车，就是周边村民来赶海的。天还没有亮，你往下一看就看到全是手电筒的亮光在那里闪来闪去的。
0: 然而取证过程十分不易，儒艮保护区数公里长的沙滩开阔平坦，违法者警惕性极高，见到有陌生人靠近便迅速收拾工具离开。
5: 因为我去到他身边的话，他真的很警惕了，他就马上一转头就走了。
0: 为彻底摸清违法电虾的情况，办案人员先后8次前往保护区取证。
3: 老大也是已经电虾完毕，收拾和工具上岸的情况啊，虾笼里面是装了这个电出来的虾。
0: 违法人员每次电虾收获的海虾约有120斤，巡查期间办案人员最多一次发现6名村民同时在电虾。
3: 这是电线，大一点的虾平均卖50块钱以上，如果收成好的话20-30斤是很正常的事情。
0: 检察官了解到，其实多年前相关部门就整治打击过这种非法电捕行为，但由于电虾收益高，作业隐蔽，部分村民法律意识淡薄，跟风效仿违规作业，致使这类违法行为屡禁不止。
6: 他电虾因为用电，所有其他的一些生物他都把它电死了，蟹啊，其他一些水中的一些生物啊，微生物什么他都电死了。
0: 那么这种在海滩上电虾的行为究竟有什么危害呢？记者采访了海洋生态保育与修复领域的专家邱广荣。
7: 电虾或者电鱼的行为，对他这个老百姓来说，他只想要他拿到的那个虾，其实其他被电到的动物比他拿的虾数量还更多，种类还多得多。这种行为的话，其实它会对整个底栖生物都会有负面的影响。那如果说没有底栖生物，会就会导致这个海草床会在一些程度上出现了退化。
0: 电流穿透滩涂底质，无差别杀伤杀死鱼虾贝及其他底栖动物，破坏海洋生物关键育幼场，它导致底栖生物多样性骤降，易引发食物链断裂，海草床退化。而海草是儒艮主要的食物来源，海草床退化就意味着儒艮的食物来源缺失，儒艮就不会回来。
7: 对儒艮来说，有草的海就是它的家，环境好起来 人为干扰少了，非法捕捞的现象减少了，有东西吃了，我们的儒艮那就能够回来。
0: 在调查非法电虾作业的过程中，办案人员凭借职业敏感发现了第二处生态隐患。在海堤边，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腥臭味，办案人员顺着气味溯源，发现一处排污口正不断涌出黑灰色浑浊废水，气味腥臭的污水卷着泡沫流进儒艮保护区的滩涂，致使大片红树林幼苗遭受污染。
8: 也刚好他的那排水，我说哇，这个水怎么好黑，很腥臭那种。不要看那个水就直排进那个保护区里面，你看它旁边排水沟旁边就是种植好多那个红树林幼苗的。
0: 污水长期浸泡泥土，不少红树林幼苗枝叶枯黄，濒临枯死。办案人员沿污水流向逆向查找，在距离排污口300米左右发现一处私人养虾塘。养虾塘内7个养殖池正在养殖对虾，虾塘的排污口正在排放大量养殖尾水，水体颜色气味跟海堤边的排污口的污水一致。
8: 这就是这个非法养殖虾塘，一共是7个养殖池，这边没有养的。刚刚我
9: 那这是啥？
8: 刚刚这是已经废弃的，如果正在养的话，它是要打氧机打氧的，这是打氧机的。
0: 那么海堤边的污水究竟是不是从这个虾塘排出去的呢？办案人员想了个办法，他们在虾塘排污口的位置投放蓝色泡沫，跟着水流方向看泡沫是不是会一直漂流到海堤边。
8: 这边跑投完了，我们在无人机飞那边，在那个排水口那里守着，看那个蓝色泡沫走出来了，然后就把这整个证据链就固定好了。
0: 最终办案人员确认，这7块私人养虾塘就是海边污水的污染源。同时检察官了解到，虾塘属于无证养殖，养殖密度极高，为了保证虾苗存活，虾塘每天都会换水2次，且没有配套建设污水处理设施。
8: 私人养殖的虾是那种高密度养殖，所以说它要每年退潮涨潮都每天都要换水，才能保持那个海水的干净，虾才不会生病。
0: 而养虾塘每次换水之后，没有经过任何处理的养殖尾水就直接排进海里，这样的尾水通常含有大量的氮、磷等污染物，这类废水直排进入近海海域，会使海水水质恶化，诱发赤潮灾害。赤潮爆发易造成大范围水生生物缺氧窒息或中毒死亡，对红树林海草床造成不可逆的破坏。对于儒艮保护区而言，一处无证排污口足以给周边数平方公里海域带来持续性生态伤害。
7: 赤潮一爆发，一方面是因为藻类它分解一些毒素，分解的过程中它会吸收大量的氧气，会导致海里面缺氧，那很多动物就会死掉。
0: 就在锁定排污口调查非法养殖问题的同时，办案人员又发现了第三类生态问题。保护区的海堤边几处杂乱的垃圾堆引起了办案人员的注意，建筑垃圾、生活垃圾、废旧家具被随意丢弃，日积月累，越堆越多。
8: 6月份到8月份，看到垃圾堆是一点一点的长高。
0: 这一片地区共有4处垃圾堆放点，污染物已随潮水和雨水流入滩涂，腐败垃圾渗入土层，造成泥土发黑，弥漫着异味。
4: 可能附近的村民他就是图省事嘛，直接拖到那里去扔了。
0: 电捕作业、尾水直排、固废堆积，三类生态问题长期存在。
4: 发现一旦有问题呢，马连整治一个，连震慑的一批。
0: 4家单位联合执法。世界海洋日特别策划，筑牢保护区生态防线。今日说法正在播出。经过2个多月的调查取证，合浦县人民检察院查明，多名村民使用非法电力工具捕捞海虾，7个无证养虾池养殖尾水直排，和岸滩长期堆放大量生活建筑垃圾等3方面违法事实。
8: 整个也是保护区，绿色的属于实验区，虾塘就是在这个位置，电虾就是在这片沙滩。
0: 2024年9月，合浦县人民检察院正式向负有监管职责的该县农业农村局、生态环境局和2个辖区乡镇政府共4家单位分别致发检查建议，督促各单位依法履职。
8: 啊，根据法律规定，他们要履行什么职责，我们就在那边写明。啊，是这样。
9: 要求他们什么期限内完成这个整改是吗？
8: 两个月。

0: 收到检查建议后，四家单位高度重视，立即成立整改小组，开展联合执法行动，奔赴海洋现场巡查整治。沙田镇组织镇村干部、网格员对辖区六个村开展暗访排查，重点排查电虾器具销售点，同时针对电虾违法活动多次开展专项执法行动。
1: 我们有那个立体化的一个监督，在天上出动了三架无人机进行每天的随机巡查，在地上呢，我们装了三套那个智能的监控探头，它就可以24小时在那旋转，我们有值班员发现的话要马上进行一个处理。另外呢，我们又根据那个潮汐的情况，每周会派出两到三个巡查组实地的巡查，发现一旦有问题呢，马上整治一个，要震慑的一批，教育好一片。
0: 针对无证养殖场，山口镇工作人员上门约谈养殖户，责令养殖户停止违规养殖活动，并且督促与如艮保护区相邻的100多亩虾塘按程序办理养殖许可证，并加装围水处理设备。
2: 就是我们收到检查建议，我们就是核实那个虾塘，发现有群众在养，然后我们建议他把他的虾卖掉，把损失减到最小，然后不再养殖，然后这个养殖户呢，把卖了之后就不再养，现在这个虾塘一直是空在那里，但是他现在是引进那个围水处理的设施，正在建设中。
0: 除此之外，当地对现有入海排污口进行了封堵，杜绝污水直排入海，还集中清运了70吨堆放垃圾，同时也加强了保护区岸线的巡查和日常监管。经过两个月整改，办案人员再次奔赴保护区开展整改，回头看，发现之前的违法现象都得到了明显改善。
3: 在滩涂上电虾养殖围水直排入海，生活垃圾随意堆放，这些行为单独来看似乎情节轻微，危害不大，但若人人效仿，为谋取微小私利，漠视生态保护，长期积累将造成严重的环境破坏。检察机关执法检查建议，行政机关整改后各类乱象得到了有效改善，不过检察官在回访排查时又在该保护区内发现了新的违法问题。
0: 2025年初，合浦县人民检察院的公益诉讼检察官在保护区开展常态化回访排查时，又在海面上发现了新的违法现象。在距离海岸约1300米远的海面上，有违法人员或驾驶小型快艇或改装渔船驶入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在深海海域开展底拖网捕捞或带电捕捞作业。
4: 这是四艘带有电的这个捕虾船呢，它吃水是比较浅的，你可以看到通过螺旋桨打出来的这个泥沙沙浆，如果它是下面有海草床的话，它那海草就直接被它拖坏了，它就通过这个不停通电，可以看到为什么海鸟就在周边一直觅食呢，因为它是产生电流会把那个小鱼小虾都电晕了，海鸟就在旁边看到那个小鱼小虾浮起来了跟着吃了。
0: 办案人员用无人机记录下了这一幕，两艘渔船悬挂着巨大的底拖网行驶，底拖网在捕捞鱼虾的同时也带起了海底的泥沙，大量候鸟跟在后面觅食。
4: 这是网的形状，就并排行驶就进行这个捕捞。
0: 还有渔船架设两根长电杆，中间连通带电渔网，船只缓慢航行，电流穿透海水，大范围击杀水下生物。
4: 这是这个通过螺旋桨打出来的这个泥沙一路的开过去，
5: 铲过去的，
4: 开过去那个虾就应急就直接跳进网里面了。
0: 为了查清渔船违法详情，办案人员持续侦查两个多月，记录渔船航行轨迹、作业方式。
6: 有一些这个底拖网嘛，就是通过渔船再拉一个比较重的一个网，这一拖过去，它不光对海草产生很大的一个负面影响，然后也会对这个底栖生物，包括一些贝类啊，还有一些候啊，一些典型的叫文昌鱼，都会被颗粒全收掉。那你这个生物这一环如果是变化了，它也会导致整个生态系统会产生一个大的一个变动。
0: 办案人员共拍摄记录有21艘渔船在保护区实验区、缓冲区和核心区内非法进行捕捞作业，其中有17艘渔船采用底拖网的

0: 方式，在缓冲区和核心区进行捕捞。四艘小型渔船在保护区的实验区浅滩，采用电力工具来回穿梭捕捞海虾。另外有六艘渔船停放在保护区的缓冲区或核心区。
1: 如果是在核心区的话呢，它是严格禁止人类活动进入，就是你在核心区里面是要让这个物种自然的繁衍生息，这区域是他们划定给他们一个安全区。然后但是那缓冲区呢，还有实验区呢，它又是在报批的前提下，你可以开展生态修复呀，还有一些宣传啊、科学研究啊，这种可以进行这些活动。
0: 保护区里暴露出新问题，
1: 就是你不能使用带电的七种禁止的这种捕捞工具。
0: 执法部门升级装备，打击非法捕捞行为。世界海洋日特别策划筑牢保护区生态防线，今日说法正在播出。如艮需要吃大量的海草，在世界范围内海底拖网捕捞导致海草床退化，正是如艮数量锐减的重要因素之一。而海草床也被誉为海洋之肺，近几年保护区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海草床的修复。目前已经有超过200亩的海草种植面积。
2: 如果要把如艮保护好，那其实最核心的首先要把海草床给保护好修复好。一个如艮一天大概需要吃40公斤的海草啊，所以您可以想象一头如艮生存下去都需要一大片的这个海草，如艮种群维持下去它至少需要10到30头这样一个种群规模，所以首先你需要解决吃饭的一个问题。
0: 而沿海滩涂和浅海水域是海草床的核心区域，如果渔船使用底拖网进行捕鱼，甚至电鱼电虾，对工作人员辛苦培育的海草床会造成毁灭性破坏。保护区海岸沿线仍有不少世代居住的渔民，依据自然保护区条例，渔民可以适度捕捞维持生计，但法律也明确划定了红线。
1: 比如说他捕点小鱼小虾养家糊口，这种是禁，这种是允许的啊，没有说是一刀切，就是人家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你这也不让他干，那也不让他干，也没有这么说。
3: 就是核心区是不行的，
1: 对，
3: 其他地方是正常的，是可以的。
1: 嗯，对，但是在不违背他那个渔业法的前提下，就是你不能使用带电的七种禁止的这种捕捞工具，你是不允许。
3: 嗯。
0: 沙田管理站的工作人员也经常和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开展联合执法。发现这类违法小艇体型小，吃水浅，转向灵活，经常在浅海区捕鱼。而执法部门常规执法船舶体型偏大，吃水深，低潮位无法驶入浅滩，一旦追击极易搁浅，因此这类执法工作有时面临困难。
4: 一般呢都是利用晚上的时间，他们的船利用那个水位比较低的时候就开他们那个艇出去，然后我们的执法艇呢因为起水深嘛，所以有时候可能这方面的话，
5: 浅的地方不好接。
4: 对对，浅的地方不好接它。但是现在我们已经加强了这方面了，我们也配置了那些起水比较浅的那种小艇。
0: 针对渔船违规捕捞的现象，合浦县人民检察院再度向相关单位致发检查建议，要求执法部门严厉查处在如艮保护区内非法捕捞的违法行为。各执法部门迅速响应，自2025年4月以来，在如艮保护区等东片海域共出动执法船艇23艘次，查扣违法船舶11艘，查处违规作业人员26人，收缴大批违禁渔具，有效震慑海域违法捕捞行为。
4: 有一段时间我们只是看到他们出来捕捞的时候我们才进行那个打击，但是现在的话他们把船停在岸边，岸上装了那些违禁的工具我们都收缴了。这样子他们就没有抱有那种侥幸的心理，他说我坐在这里我不捕鱼，你奈何不了我。但是现在我的话处罚这个金额还是蛮大的，你看他一次几百块钱一天，但是我们一次都就罚他几千，一万多，一般都是13000左右。
5: 起到明显的震慑作用，
4: 起到很明显的震慑作用。
0: 通过多轮专项整治过后，海域生态环境明显改善。2025年6月到9月期间，检察官先后四次开展回头看核查工作，未发现保护区有非法捕捞、违规停靠的现象，沿岸村民护海意识也明显提升。
5: 我们的目的，最终目的
6: 也是能得到整改，让他们理直完毕。
0: 持续的管护修复不仅改善了保护区的生态，也守护着整片海域的生物。在这里，中华白海豚、印太江豚、

0: 绿海龟、文昌鱼等珍稀濒危海洋生物的数量也大幅度增长，生物多样性明显改善。
1: 去年在南海永暑礁，我们是目击到这个儒艮活体这样一个好消息。我们现在所做的每一次的巡查，种下的每一株海草，就是我们在北部湾点亮的这一盏灯，照亮的不仅仅是儒艮回家的路，更是一个大国守护海洋家园的坚定的一个背影。
2: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常俊文老师。你好，常老师。我们看到检察机关发挥法律监督职能，推动相关职能部门形成执法合力，最终对于自然保护区的生态保护起到了作用。新修订的自然保护区条例是3月15日起正式的，是
3: 典型的自然生态还有其他的一些目的。所以在自然保护区的保护过程之中，尤其要重视国家利益与地方利益，还有呢当地人的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的这个关系，处理好当前的利益和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利益的关系。那么在这个条例之中啊，特别是指出来对于当地老百姓必要的生产生活活动还是可以去维持，并不是采取一刀切的手段全面禁止，而是说是首先进行识别，你是属于什么样的自然保护区。比方说有的自然保护区一些活动是季节性的，需要季节性的保护，有的呢这个核心区里边有当地的老百姓在生产生活如何处理好自然保护区和当地老百姓生产生活的关系就很重要了。自然保护区条例这次修改的时候呢兼顾到了这些利益，首先是识别，识别以后分为不同的类型，然后来这个采取精准的一些保护措施，而不是采取一刀切的禁止的方法。所以呢这个应该来说可行性要比以前强得多。
2: 5月1日起新修订的渔业法正式的实施，那么这部法律对于电捕包括拖网等非法捕捞在处罚上您感觉有什么变化吗？
3: 这一次呢自然保护区条例修改了，渔业法呢也做了修改，像以前一些毒鱼电鱼或者呢就破坏渔业资源水草资源这一些以前的处罚是比较轻的一般来说是10000元以下，有的是50000元以下。
2: 对，
3: 这一次针对的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的这个处罚呢，就罚款的幅度就大幅提升甚至到了500万元最高。如果造成了生态环境损害，可能还涉及到这个生态环境损害惩罚性赔偿的这些措施。渔业法这回修改针对现实中执法监管的难点做出了新的规定，像以前去执法的时候有一些船舶上面有电鱼包括毒鱼的一些设备但是你去的时候他就狡辩，我没有电鱼我没有这些行为你不能处罚我这一次渔业法修改明确规定，你的船舶在里面带了电鱼毒鱼这些设备那么也应该处罚。为什么加大对这个电鱼毒鱼这些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呢？主要是现在的一些捕捞的手段越来越先进，越来越高端，越来越规模化一旦实施可能会对生态环境损害更广更深，因此呢必须提高违法的成本。
4: 34年的科技创新，34年的品质如一，18年的悉心陪伴，18年的洁净经典。蓝月亮全系洗衣液连续16年市场综合占有率行业领先。蓝月亮。
5: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一鸣惊人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节目大地和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河北省邢台市宁晋县黄儿营村的录制现场。王平老师您好。
6: 你好张哲，
5: 欢迎您来到宁晋。您来到这座城市的感受是什么？
6: 宁晋给我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湖光水色，绿柳成行，景色非常美。我有一个最大的发现，就是现在的城镇乡村和咱们都市的距离越来越近了。
5: 是的，
6: 咱们老百姓的生活也是非常的祥和美好。
5: 而且在宁晋还有很

0: 多很多喜欢戏曲的观众朋友们，
1: 我相信一定是这样。
0: 一听说今天您要来，都跃跃欲试，
1: 真的吗？
0: 准备好了，都要来展示一下。
1: 哎呀，那太好了！
0: 我得先问问咱们现场的观众，大家都会唱什么唱段呀？
1: 花为媒。
0: 花为媒，哎，非常经典的传统剧目。还有什么？
2: 金沙江畔。
0: 金沙江畔，这传统戏、现代戏都有了。
1: 对，而且是一出白派戏，一出新派戏。嗯，
0: 流派还分成。
1: 对，
0: 刚刚是谁说会唱花为媒来着？
1: 那个小姑娘，穿皮夹克的小姑娘。
0: 我们唱两句好不好？
1: 张无可啊，永无愁、哦，从上下子起大量，这位闺阁女流。只见她头发怎么那么黑，她的梳妆怎么那么秀，两鬓蓬松光溜溜，何有桂花油。大家鼓掌。哇，非常棒啊，
0: 唱得很好啊，
1: 唱得很有韵味，
0: 而且是清唱。哎，
1: 对，这段唱啊，其实它很考验演员的这个嘴皮子功夫啊。嗯，我觉得这个小姑娘掌握得很好，
0: 再次掌声送给我们的小美女。哇，太精彩了。
1: 是，
0: 刚刚还说到了一段，就是金沙江畔了。
1: 对，金沙江畔呢是小白玉霜先生他们那代艺术家曾经创排的一部表现红军长征的这样一个故事，当中呢金秀有一段非常脍炙人口的唱腔，就是小酸枣。嗯，
0: 接下来有一个提议。
1: 嗯，您说。
0: 请您跟咱们的观众合作来唱一下这段好不好？
1: 可以吗？
0: 大家有没有这信心啊？能合作好吗？
3: 好。
0: 有请王平老师和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合作这段小酸枣好吗？
1: 好，
0: 掌声有请。

0: 你们快来呀，听我把故事讲啊。
1: 同志们，大家快来听总支说给我们讲故事，
0: 来。

大家参与的非常精彩。那么今天呢，我还有小礼物要送给大家，鲜木优高钙多肽中老年配方羊奶粉，祝大家身体健康。

0: 张老师您好，欢迎您的到来。
1: 谢谢。
0: 其实说到奇剧啊，对于很多的戏迷观众呢，可能还并不是特别的了解，所以特别想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呢，给全国的观众来介绍一下奇剧，好吗？
1: 好的。奇剧呢是高昆谭三腔体系，表演是非常具有生活气息的野性的美感。我11岁多开始学习奇剧，现在戏龄大约30年。
0: 哇，这么年轻，然后有30年的戏龄了。
1: 我们那儿有很多80后，而且是这个一生挚爱都是奇剧。
0: 是我们戏曲艺术的传承发展离不开人才，离不开我们的青年演员，离不开每一位传承者的辛勤付出。那么在江西这方土地上也有这样一批传承人，他们在田间地头唱着跳着，展现着古老戏曲艺术最美的模样。
2: 我叫杨天意，因为我也是从小爱好文艺，所以在2000年我用绣桂饼赚了的钱在镇上盖了一座能拉1000人的剧院，同时我也成立了一个农民剧团。这些演员农忙的时在家里农忙，清闲的时全部在我剧院排练演出，把精彩的节目演到老百姓心里去，

0: 爆裂，
1: 金发嘞！
2: 秦芳，你回来了。
1: 秦芳，买就买回来了，我们去要马哟。
2: 亲爱的们，我们去要马。

吉水县杨天益农民剧团成立25年了，近年来了共演出上千场，服务群众的20余万人次，还要带领社区组建一老一小幸福庭院，丰富了我们镇上老年人的业余生活。

大家好，我们在浙江省温州市永嘉县，永嘉昆剧团继承了古老的南戏基因，坚持送戏下基层，每年演出150多场。目前剧团里的演员平均年龄为38岁，那么今年又将有33位绝缘加入到我们，相信明天的永昆一定会更好。

0: 家好，我是三社的秦腔演员侯红琴，跟随我走进陕西省西安市周至县翠峰镇新莲村的演出现场，大家可以感受一下现场观众对秦腔的那种热爱。你看，里三层外三层，有白发苍苍的老人，还有青春靓丽的美女帅哥。我还想问一下大家，最想看陕西的啥戏？
1: 公安局的变化。
0: 公安局的变化啊，没问题。我现在就给大家化妆，一会儿现场给大家表演，好不好？
2: 好。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一鸣惊人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节目大地和鸣。声声入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京剧票友大会的部分优秀选手，他们因为对京剧的热爱在票友大会的舞台上相识，在今天这样一个属于劳动者的节日，他们再次聚首再续华章。
1: 大家好，我是声声入戏票友大会的票友石家庄的陈平，参加这次活动特别的开心，我也把我的后盾我的贤内助张丽请到了我们的现场。
2: 我从五点就起来了参加这次活动，非常的开心。
1: 今天呢，我跟我们团队的朋友们一起带来了传统京剧空城计选段

大家好，我是严小丽，我和陈平老师一样，都是生生入戏票大会的参与者。下面我和我的小伙伴们为大家带来一段传统京剧《红娘》选段。

我也是来自我们票友大会的票友，通过票友大会呢，我们也结识了好多新的朋友，他们呢经常来我这儿演戏交流切磋。接下来我跟我的师兄弟们给大家演唱一段《扎美安》选段。

0: 家好，欢迎您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一鸣惊人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节目《大地和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河北省邢台市宁晋县黄儿营村的录制现场。接下来呢，为大家隆重的介绍来自于宁晋县的志愿者们，掌声先送给各位，欢迎。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自己吧，好吗？
1: 我是来自宁晋县的青年志愿者。我们现在宁晋县呢，志愿者注册的达到13万多人啊，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团体。在开展活动的过程中呢，给大家传递的都是友爱、互助、团结的志愿精神。啊，宁晋县呢，也正因为有了这些志愿者的参与，那么我们的志愿服务活动啊，做得越来越精彩。
2: 我是黄儿营志愿者服务队的一员，同时呢，我自己也经营着一家电缆企业。在经过劳模工匠的定期帮扶和重点指导下，现在企业状态经营得非常好。
0: 谢谢，谢谢两位的介绍。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的志愿者加入我们的这个大家庭，把友爱、奉献、团结的精神传递出去，让更多的人感受到温暖、温情。

0: 在北京，有这样一群志愿者，他们用双手托举起特殊儿童的希望，陪他们去逐梦，去歌唱，平凡而伟大的点点星光，照彻华夏大地的每一寸角落。
1: 我们是来自于北京的志愿者们，主要针对的群体呢，是一些特殊儿童。我们以戏曲的手段对他们进行一些康复训练。
2: 我们是来自北京西城的志愿者，我们的志愿者团队呢也是非常丰富的，不但有成年人志愿者，还有儿童志愿者。志愿者的长期参与，它其实会帮助我们构建一个更加包容接纳的一个社会环境。
0: 每一次关注，都为这些特别的生命编织更美好的成长轨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志愿者协会、文艺节目中心、文艺通心、无障碍志愿服务小分队，走进国家京剧院，邀请孩子们体验国粹京剧的魅力。
3: 听我灯光爆花，
0: 与孩子们温暖相连，让爱的暖流静静流淌。

0: 唱忠义曲，行人善事，志愿者们步履不停，仍在路上。
1: 在我们邯郸啊，有这样一支青年志愿服务队，他们利用周末节假日为我们全市的广大群众提供各种各样的青年志愿服务活动。虽然都是一件件的小事儿，但是我相信微小的力量汇集在一起，就能让我们这座城市有情感，有温度。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妇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感谢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的饮用水。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2: 武侠街刮相看，清明亮衣没睡，
3: 眼子去哪儿了？裤子怎么也不见了？
4: 用眼太多罢工了，
5: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6: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7: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107.9 ，AM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8: 法润心田，点亮生活。这里是法律在线精编重播版。
9: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10: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FM107.9，蚌埠综合广播。
9: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11: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网络暴力与欺凌、网络诈骗与财产侵害、隔空骚扰与猥亵。今天的法治朋友圈，一起关注未成年人的网络安全。中学生被男友诱导拍下裸露视频，并被威胁与之发生关系，女孩能否逃脱男友的魔爪？整点之后，法律在线为您讲述案例故事：网恋遇上坏孩子。法律在线，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12: 生活的褶皱里，总藏着难解的迷茫，前行的步履间难免撞见无形的屏障。

0: 当困惑缠绕心头，当权益亟待守望，谁能为你拨开迷雾？谁能为你点亮星光？
1: 法律在线，以温情为笔，拆解法条的庄重，以真情为舟，载你驶过维权的风浪。
0: 没有生硬的说教，只有娓娓的指引；没有遥远的隔阂，只有触手可及的守望。
1: 每一次聆听，都是与安心的相逢；
0: 每一段陪伴，都是为生活的护航。
1: 锁定法律在线，与法同行，岁岁温暖明亮。
2: 弘扬社会正气，建设法治本部，正能量我来传。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
3: 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欢迎您继续的收听。现如今啊，网络已经深度的融入了青少年的学习和生活，成为孩子们获取知识、休闲娱乐的重要平台。但是网络世界的纷繁复杂，未成年人辨别能力、自我保护能力相对比较弱，容易在不知不觉中陷入各类的网络风险，那自身的财产安全、个人的隐私和身心健康都可能会遭受侵害。今天呢，我们就要和大家来说一说，一起学习网络相关法律规定，说一说如何掌握科学的防护方法来守护未成年人的健康安全、文明上网。
2: 弘扬社会正气，建设法治本部，正能量我来传。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
3: 我们先来说一说吃瓜群啊，现实当中呢，有一些未成年人将网络吃瓜当成同学之间的普通玩笑，但是却忽视了涉及个人隐私的视频照片，一旦发布到网络空间，就可能在微信群呐、朋友圈呐这种社交平台不断的转发扩散，最终演变成网络暴力。我们接下来要说说最近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审结的一起涉及未成年人的名誉权和肖像权的纠纷案件。
4: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3: 小王和小李都是未成年人，是一所高中的同班同学。有一天呢，小王从小张处获得了涉及小李隐私的视频和照片。出于让更多同学一起吃瓜的目的，小王专门建立了一个微信群，并且陆续的邀请了包括小张在内的许多名同学入群。随后呢，小张就将涉及小李隐私的视频和照片发送到了群内，群成员也是议论纷纷。此后呢，群内的一部分成员又把涉案的隐私的视频和照片继续的向外传播，而且相关内容甚至在校园的表白墙内被匿名的讨论。结果在短时间内，涉及小李逐渐的陷入了焦虑和抑郁状态，不仅要接受心理和针灸治疗，还不得不转学。小李逐渐的陷入了焦虑和抑郁状态，不仅要接受心理和针灸治疗，还不得不转学。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小李和他的监护人认为小王的行为侵犯了小李的隐私权、肖像权，于是呢，将小王和他的监护人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赔礼道歉，并且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医疗费等一些损失。好，那么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法院会如何判决呢？对于这起案件呢，一审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小王的行为侵犯了小李的隐私权，判决小王及其监护人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以及律师费、医疗费等等4000多元。小李和他的监护人不服，于是呢提起了上诉。而这个上诉法院认为，根据民法典的第110条、第1019条以及第1032条的相关规定，自然人享有肖像权、隐私权等一些权利，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任何

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我们再回到这起案件当中来，小王明明是知道群内传播内容涉及到小李的隐私的视频和照片，但是仍然建立了所谓的吃瓜群，组织同学入群，为侵权信息传播提供了特定的空间，而且呢，在相关内容的持续传播过程中，又没有采取删除、制止等一些措施，客观上对侵权信息呢扩散起到了组织和放任的作用。虽然说这个涉案的隐私视频不是小王所拍摄上传的，但是作为微信群主，他负有规范群组网络行为和信息发布的相应的管理义务。小王放任涉案隐私视频和照片持续传播，这种行为呢，已经明显的超出了一般围观和起哄的范畴，而且照片中小李的肖像清晰可见，所以呢，小王的行为构成了对小李的隐私权和肖像权的侵害。因为这个隐私视频和照片被广泛的传播，对小李又造成了严重的精神损害，所以最终呢，法院判决小王和他的监护人向小李赔礼道歉，并且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和律师费、医疗费等等，共计4000多元。好，案件呢我们说完了，但是不得不说到案外的一些我们要思考的一些东西。现在随着微信群等一些社交平台的广泛应用，有些人就觉得啊，我是个群主，我只是聊天群的一个建立者，我不是具体信息的发布者，所以呢，我和群内成员发布在这个群里的信息无关。但是实际上呢，群主并非是群组的单纯建立者，同时他也是群组的一个网络秩序的一个管理者。我们的互联网群组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第9条里面规定，互联网群组的建立者和管理者应当履行群组管理责任，依据法律法规、用户协议和平台公约，规范群组网络行为和信息发布，构建文明有序的网络群体空间。那么微信群呢，主要是针对对这个群内成员侵害他人承担责任的主要来源，建立微信群并且管理微信群。同时呢，在多人共同参与的信息网络侵权案件当中，判断行为人是否构成对别人权利的侵害，不仅仅仅是以他是否直接的实施了上传呀、发布啊这种行为作为一个唯一标准，而要去结合在信息传播中的地位、作用以及对损害结果的实际促成的程度来进行一个综合的评价。行为人如果通过组织、引导、放任等方式使这个侵权信息得以传播的，也要根据其在损害发生中的作用大小来承担相应的责任。那我们再回到这起案件当中，小王建立了一个所谓的吃瓜群，建这个群的目的其实就在于围绕涉及小李隐私的视频照片来进行组织讨论和传播。那么作为群主，他明明知道群成员可能会下载传播这个他发在群里的这些信息，但是他既没有采取删除制止的措施，也没有解散这个群聊，而是放任这些内容在群内继续的扩散。那么他的这种不作为和侵权结果的发生与扩大之间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所以法院认定他的行为呢已经超出了普通群聊的范畴，构成了对小李的隐私权和肖像权的侵害。我们再来说说在这起案件当中所提到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在人民法院审理涉未成年人民事案件工作指引当中有提到，审理未成年人被侵权案件，在认定是否属于民法典第1183条规定的严重精神损害的时候，要充分的去考虑未成年人的这个身心发育还没有成熟，容易受到伤害这样的一些特点，强化对未成年人的权益的保障。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参照成年人被侵权案件的赔偿标准，去适当的提高精神损害这个赔偿的金额。那么和成年人相比呢，未成年人是处于一种特殊的阶段，这个阶段人格在正在形成。

0: 成心理发展也是属于关键的阶段，他的心理承受能力啊，他的这个一些自我调试的这个能力相对是比较弱的，所以对于外界的评价也是非常的敏感。所以在认定未成年人的网络侵权案件当中的侵权行为有没有构成人格的，就是构成这种严重的精神损害的时候，不能去简单套用成年人的标准，而要去结合侵权行为的具体场景啊，对于未成年人的造成的这个现实影响啊等等，去综合的判断。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任何的组织和个人都不能够以吃瓜或者是起哄为名来传播未成年的隐私，尤其是像我们刚刚提到的这起案件涉及了未成年的隐私内容，受害人面对的不是陌生的网友，而是每天一起学习一起生活的同学和朋友，所以这就更容易使未成年人产生一种被孤立的这种心态，会造成羞耻感和心理压力，甚至会影响他的正常的学习生活，他正常的人格的这种成长。真正让受害人陷入痛苦的，其实往往不仅是最初的视频的传播行为，更是后来持续不断的围观讨论和扩散。所以对于孩子而言呢，这个正确的网络意识和隐私保护意识非常的重要，不能去随意传播围观甚至评论别人的隐私信息，不要把别人的痛苦当成自己吃瓜的这个对象。而对于家长而言呢，不能说只关注孩子的学习成绩，更应该关注他的网络行为，及时的去引导他们形成正确的这个触网的观念。当然对于学校而言，校园法治教育、健全的人格教育，这些都要去加强，去完善一些涉及未成年人的网络侵权的这个发现、干预和一些心理疏导的机制，这才能防止学生网络欺凌行为的进一步传播。
1: 本期主题提示：如今校园网络社交中，跟风吃瓜、转发他人私密照片视频、扎堆议论他人隐私的现象十分普遍，很多人将此类行为当作玩笑消遣，忽视了未成年人身心稚嫩、心理承受力弱的特点，随意的传播与围观极易给青少年造成不可逆的心理伤害。司法案例明确，微信群管理员明知群内传播未成年人隐私肖像内容却放任扩散不予制止，属于侵权行为。长期的网络议论传播致使未成年人患上心理疾病，被迫转学，法院依法认定构成严重精神损害，判决侵权方承担赔偿责任。网络空间并非法外之地，传播未成年人隐私、参与网络围观、起哄均涉嫌违法。再次提醒广大师生与家长，自觉抵制网络欺凌，不传播他人隐私，各方携手筑牢网络安全防线，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0: 弘扬社会正气，建设法治蚌埠，正能量我来传，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
1: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2: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 一零七点九，蚌埠综合广播，
1: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0: 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呢说到的是针对未成年人的网络侵害。网络自由不等于肆意而为，而网络互动也暗藏着法律的边界。很多看似平常的线上聊天、网络消费甚至信息的分享行为，一旦缺乏防范意识，就有可能会触碰风险红线，让未成年人成为网络侵害的受害者。刚刚呢我们说到了这样一个吃瓜群的这个案子，那么其实这个案子并非是一个这个个例，它也照见了当前涉及未成年人网络这个违法甚至犯罪的一种隐蔽性和危害性。我们接下来呢要继续针对未成年人的这个网络违法犯罪行为和大家说一说其他的场景。
1: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免费领游戏皮肤啊，明星福利群，兼职赚零花钱，这些说辞是不是对于未成年人来说尤其耳熟？有一些不法分子就精准地拿捏住了孩子喜爱的游戏啊，追捧的明星，渴望零花钱这样的一些心理，然后以这些诱惑来这个诱饵来诱导孩子扫码转账啊，充值消费啊，甚至泄露支付密码。这类的骗局话术贴合孩子的兴趣，迷惑性特别的强，而且呢都是一些小额多次诈骗，容易被家长们去忽视。我们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第74条里面规定，网络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诱导其沉迷的产品和服务。网络游戏、网络直播、网络音视频、网络社交等等一些网络服务的提供者，应当针对未成年人使用他们的服务设置相应的时间管理、权限管理和消费管理等等一些功能，来以这个，还有就是以未成年人为服务对象的一些在线的教育类的网络产品和服务，都不得插入网络。

0: 网络游戏的链接，不得推送广告等等与教学无关的信息。我们看到每一年的每一次的这个两会上啊，都会有人提到对于网络游戏和针对未成年的这个网络应用的一些管控升级的一些这个提案和议案。那么其实作为家长而言，在没有出台正式的法律法规之前，是不是也要去合理的去管控未成年的触网的时间方式以及这个内容，一切都把这个孩子的行为纳入合规化的这个管理呢？好，我们再来看看另外的一个这个应用场景。不法分子呢，常常会有一种伪装，把自己伪装成善意的网友行业什么行业的从业者，就会假借一些交友啊，甚至这个同模的招募啊，什么游戏组队啊，学业辅导啊等名义来接近未成年人，然后呢以胁迫引导甚至欺骗的手段来要求孩子通过视频聊天发送照片或者是视频的方式去暴露身体的隐私，整个的侵害过程在线上进行，没有现实的接触，这也非常容易被家长忽视。最高法和最高检关于办理强奸猥亵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里面明确规定，胁迫和诱骗未成年人通过网络视频聊天或者发送视频照片的方式暴露身体隐私部位或者实施淫秽行为，符合刑法第237条规定的以强制猥亵罪或者猥亵儿童罪定罪处罚。胁迫诱骗未成年人通过网络直播方式实施这些行为的，同时又符合刑法的第237条、365条的规定，构成强制猥亵罪、猥亵儿童罪、组织淫秽表演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来定罪处罚。还有一个场景容易被我们忽略，就是现在非常流行的开盒行为。有一些不法分子呢，会通过窃取、购买或者胁迫诱导的非法手段来获取未成年人的姓名、地址、学校等等个人敏感信息，并且实施骚扰、威胁、诈骗等等后续的二次侵害。那么这类侵害它具有延展性，个人信息一旦泄露就难以彻底的去删除。刑法的第253条之一的第一款规定，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第三款规定，窃取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去处罚。其实面对日趋复杂的网络环境，与其一味的将未成年人隔绝于网络之外，不如教会他们安全上网。
1: 本期主题提示：网络已成为青少年学习娱乐的重要空间，但各类隐蔽网络侵害频频瞄准心智尚未成熟的未成年人，免费游戏皮肤、线上兼职赚钱、网红福利礼包等套路层出不穷。陌生网友的热情搭讪，所谓的才艺招募，看似贴心诱人，实则暗藏诈骗、骚扰、隐私泄露多重陷阱，极易让孩子误入圈套，遭受伤害。当前未成年人主要面临三类网络侵害：一是针对性网络诈骗，不法分子利用孩子喜好诱导充值转账；二是隔空网络猥亵，假借交友辅导名义诱骗，胁迫孩子暴露隐私；三是信息泄露开盒，非法获取个人信息实施二次侵害，危害持久难以消除。网络平台需落实未成年人管护义务，隔空猥亵、非法获取公民信息均属刑事违法行为，提醒家长加强监管引导，学校强化网络普法教育，青少年擦亮双眼，自觉远离网络陷阱。
2: 微普法小课堂，那么问题来了。
0: 微普法小课堂，那么问题来了。今天带您了解如何锁好网络安全这道门。现如今啊，网络已经成为越来越多青少年学习生活的必备工具。然而网络世界新花样五花八门，随之而来的是新隐患层出不穷。青少年如何正确合理使用网络，提高网络安全意识变得非常重要。第一招，诈骗手段要识别。 你以为与你视频通话

0: 曝光隐私等网络暴力行为，青少年要善用举报功能保护自己。第三招，安全守护要加码。网络游戏互动性、沉浸性和仿真性越来越强，对未成年人具有很强的吸引力。未成年人身心发育还不成熟，自控能力相对较弱，容易沉迷网络游戏产生依赖。青少年能够自律自觉，家长的陪伴同样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合理规划青少年上网时间，多带孩子参加户外活动，更多的融入现实的人际交往中。以上三招教你锁好网络安全门，一起健康网上冲浪。
1: 最痛苦的是我不会死。
2: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云端慰藉变枷锁。周冉和江哲相识于祭拜网，因为有着相同的伤痛而惺惺相惜，成为彼此的依赖和救赎。不料当周冉想要放下过去重新开始时，落单的江哲疯狂了。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云端慰藉变枷锁。

2025年初的一天，28岁的周冉和男友林浩一起吃午饭。那天太阳正好，饭菜也很可口。林浩还转述了一段刚学来的脱口秀，周冉听了笑出了声。突然，手机微信叮咚一声：“你好久没有更新日志了，是快忘了他吗？”周冉的笑声戛然而止。周冉大学毕业后，入职一家广告公司做策划。经人介绍，认识了 IT 工程师陈子阳。陈子阳性格开朗阳光，温暖了周冉独自的孤独岁月。然而2023年9月，就在他们准备步入婚姻的前两个月，陈子阳突发心梗，送入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就这样永远地离开了他。周冉十分悲痛，强撑着和陈家父母一起办理陈子阳的后事。回去后，面对空荡荡的房子，周冉天天以泪洗面。妈妈从老家赶来，小心翼翼照顾他。为了妈妈，周冉知道要振作起来，但当夜幕来临，无边的思念就会无处安放。2024年初，周冉听一个朋友提起网上祭拜，便在一个祭拜网站为陈子阳建了电子墓碑，上传了陈子阳的照片、旅行视频，还开通了留言区，每天登录留言倾诉思念。这座虚拟的墓碑成了他唯一的精神寄托。夏天的一个深夜，周冉打开祭拜网，发现屏幕下方弹出了一条留言：“同是天涯沦落人，愿他们在天堂安好。”周冉觉得世间的不幸大抵如此，缓缓敲出一行字：“谢谢你，有人懂得痛，好像没那么难熬。”此后，他们隔三差五就在网上给彼此留言。周冉也渐渐得知，对方名叫江哲，比他大一岁，同样漂泊在异乡，跟他一样经历了相似的追星之痛。江哲是一家建筑设计公司的绘图员，曾因为初恋背叛导致情绪崩溃，直到他遇上苏曼。苏曼一直陪伴着他，苦劝他别拿别人的错来惩戒自己，你值得更好的。他这才渐渐释然，和苏曼相恋。可半年前，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残忍地带走了苏曼，江哲痛不欲生，就在这家祭拜网上为苏曼建了纪念夜。

一次偶然间，江哲刷到了陈子阳的电子墓碑，被上面那些关于异乡不易的细碎留言打动，忍不住送上一束白菊，并且留言安慰周冉。没想到周冉竟回复了。就这样，相似的遭遇让两颗孤独的灵魂紧紧依偎在一起，他们开始分享彼此的日常，也分享那些无法对别人言说的伤痛，成为彼此在黑暗中相互扶持的力量。这年秋天，江哲的公司突然裁员，他有些焦虑，四处找工作，但并不顺利，情绪一度有些崩溃。周冉一连几天给他留言，他都没怎么回应，只是纪念页上的日志里发泄情绪。苏曼，我好没用，连份工作都保不住，我对不起你，也对不起爸妈。活着真累，苏曼，我好想去找你。周冉的心突然被揪了起来，他太懂这种孤立无援的感觉。当初他也是这样，感觉全世界都抛弃了自己，恨不得死了才能解脱。周冉觉得不能眼睁睁看着江哲走向死亡，思考再三，他想起江哲曾说过，苏曼死后骨灰留在了一家墓园里。他给江哲发消息说，我想去给苏曼送束花，你方便陪我一起吗？江哲回复了一个好字，周冉总算放下心来。见面那天，江哲整个人憔悴得不成样子，周冉不停地安慰他，并拉着他去了苏曼的墓前祭祀。深秋的墓园里，草木枯黄，冷风萧瑟，江哲跪在墓碑前，抚摸着苏曼的照片，哭得泣不成声。周冉站在一旁，也忍不住红了眼眶。那天下午，周冉劝了江哲很久，江哲也一直跟他倾诉自己的爱。得知苏曼从小是被爷爷奶奶养大的，爷爷奶奶去世后，他就去了一家养老院做义工，每周都会陪老人聊天读书。周冉被苏曼的善良打动，主动对江哲说，以后我们一起帮他继续这份工作，也算替他圆了心愿。周冉又趁热打铁，鼓励他重新求职，帮他修改简历，跑招聘会。空闲时，他还拉着他去公园散心，指着天上的云说，你看那朵云像不像苏曼喜欢的棉花糖。他一遍遍告诉江哲，生活再难，我们也不是一个人，我们还有彼此，还有那些爱着我们的人。第二天，周冉就拉着江哲赴约。起初江哲有些手足无措，但在周冉的陪伴下，他们一起给老人读散文唠家常，看着老人们欣慰的笑容，周冉和江哲都很感动。望着始终在身边鼓励他支持他的周冉，江哲感觉像是看到了当年的苏曼，心中十分感慨，也渐渐将周冉视为救命稻草，一有什么事儿就找他倾诉，让他帮忙出主意。在周冉的帮助下，他终于重新找到了一份做销售的工作。周冉也觉得和江哲相处像是找到了知己，他们懂彼此的痛，那些不能跟妈妈和闺蜜说的话全都可以说给江哲听，有时候哪怕江哲也无法安慰他，但他还是觉得很轻松。可渐渐的，周冉就觉察出不对了，此前每晚睡觉前他都会看看书，可现在却总会被江哲发来的聊天打断。江哲说楼下桂花开了，苏曼最喜欢吃桂花糖，他就会想起陈子阳曾答应过要给他酿桂花酒，却一直没有兑现，然后整夜辗转难眠。周冉的闺蜜看不惯他这样，就组织了一场聚会，将一个叫林浩的大男孩介绍给周冉。林浩比周冉大3岁，曾就读于一所军校，毕业后留在部队。闺蜜将林浩夸得天花乱坠，希望周冉能走出上一段感情，接受新的爱情。一开始周冉有些抗拒，但林浩从他闺蜜那里得知他的过去，总在不经意间照顾到他的情绪，小心翼翼地靠近他，眼里满是怜惜。好几次周冉加班到深夜，他会提着温热的饭菜出现在公司楼下，他不会说空洞的安慰话，而是带着他去看最新上映的喜剧电影，给他讲笑话。在他润物细无声的陪伴下，周冉的生活渐渐有了色彩，世界也一点点变得明朗起来。江哲似乎感受到了周冉的变化，总追问他，你最近很忙吗？

看你每天都登录击败网，怎么这段时间没更新？你去哪儿了？能陪我聊聊天吗？”周然想了很久，给江哲回了一条消息：“我觉得我们应该试着走出过去了。”原来那段时间周然想了很多，陈子阳已经去世了，可活着的人还要继续生活。这一年多来，父母的担忧和期盼，闺蜜的恨铁不成钢，她都看在眼里。就连她给陈家父母打电话时，他们都劝她应该为自己考虑。而林浩让她看到了未来，她想跟他试试看。她将这些告诉了江哲，可江哲显然不能理解。他看到周冉在陈子阳的纪念页留言：“今天和几个朋友一起去踏青了，我很开心，你也会为我开心的，对吗？”江哲气愤留言：“他不会，他只会恨你这么快就移情别恋了。”周冉看的心又沉寂了下去。好在林浩细心体贴，没有催促他放下过去，而是想方设法逗笑他。周冉的心终于再次安定下来，他不再和江哲回忆那些细碎的伤痛，纪念页更新的越来越少。江哲急了，他已经习惯了两个人一起面对孤独，不敢想象如果是周冉抛弃了他，他一个人该如何面对无边的黑暗。他甚至有些嫉妒周冉，不明白他为什么能这么快拥抱新的生活。然而每次和江哲在一起，那些悲伤的回忆就会像潮水一样向周冉涌来，他会跟着江哲一起哭，一起怀念陈子阳，觉得自己的快乐是对陈子阳的背叛，他的情绪变得越来越不稳定。和林浩在一起时，他觉得生活充满了阳光，想要彻底拥抱新生活，想要忘记那些伤痛，可和江哲在一起时，他又会陷入痛苦。周冉和江哲相识于祭拜网，因为有着相同的伤痛而惺惺相惜，成为彼此的依赖和救赎。不料当周冉想要放下过去重新开始时，落单的江哲疯狂了。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云端慰藉变枷锁。

0: 2025年3月的一个周末，林浩买了新上映的电影票，兴冲冲地约周冉去看。不料他刚换好衣服，手机就响了。那头江哲的声音带着哭腔：“冉冉，我在苏曼这里，外面下着大雨，我好冷，我好想他，我恨不得死了算了。”周冉的心一下揪了起来，大喊：“你别冲动，我马上过去。”挂了电话，周冉看着林浩满眼愧疚，之后冲进了雨幕。出租车在雨中疾驰，窗外的霓虹灯模糊成了一片光晕。江哲坐在苏曼的墓碑前，浑身湿透，头发凌乱地贴在脸上，怀里抱着苏曼的照片，哭得像个孩子。周冉劝了他好久，又将他送回到出租屋，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林浩还坐在沙发上等他，桌上的饭菜已经凉了，可他却又热了又热。周冉看着镜子里那个眼眶红肿、面色苍白的自己，突然觉得好累。这种和过往拉扯的日子快把他逼疯了，他告诉自己，人总要往前走，不能再与过去纠缠。江哲开始频繁出现在周冉公司楼下，苦苦哀求周冉：“我好想苏曼，你陪我去看看他好吗？”他还会在深夜给周冉打电话，声音带着哭腔：“我又梦到苏曼了，我真的好想他。”周冉心软，每次都会答应他，所以江哲屡试不爽。
1: 你可以试着开始新的生活，
0: 周冉轻声说。
1: 你可以多交一些朋友，多出去走走，总会遇到能陪你走下去的人。
0: 江哲激动地嘶吼：“我才不会像你这样移情别恋，我绝不会背叛苏曼。”周冉被他的样子吓坏，后退了一步：“
1: 你再这样，我们就绝交。”
0: 江哲很生气，说自己做不到，还让周冉不要抛弃自己。
2: 我们有相同的遭遇，只有我理解你的痛苦，我早已把你当成我的知己亲人，你却想甩掉我，抛弃我，你怎么这么狠心？
0: 周冉开始刻意疏远江哲，不再轻易答应他的见面请求。他知道这样对江哲不公平，可他真的累了，想彻底走出悲伤的泥潭。他告诉江哲：“
1: 陈子阳永远活在我心里，但我不能一直活在回忆里，我会替他好好活着，活得开心，活得幸福，我相信这也是他希望看到的。江哲，你也一样，你应该放下过去，过好自己的生活。”
0: 那天之后，江哲不再给周冉发消息打电话，可周冉却总觉得有一双眼睛在暗中盯着他。他下班回家，会发现楼道里有一个模糊的身影，他去超市购物，总觉得有人跟在他身后。直觉告诉他，就是江哲。周冉心里满是恐惧，他把江哲的手机号和微信都拉进了黑名单，并关闭了纪念网页，断了所有与江哲的联系。可这并没有阻止江哲的疯狂，他做不到周冉说的那样忘记过去，不明白周冉为什么说走出去就走出去了。从此黑暗中只有他一个人承受痛苦，他嫉妒不甘，渐渐对生活失去了信心，工作也频频出错，给公司造成了损失，最终被领导辞退。父母得知后打电话责骂他，说他太没用了。失业的打击、父母的责骂，再加上周冉的背叛，让江哲变得偏执而疯狂。他换了一个手机号，每天深夜给周冉打电话，电话一接通他就说：“你要是敢挂电话，我就去死。”更让周冉恐惧的是，有一次周冉下班回家，发现家里的东西被人动过，桌上放着一张纸条，上面是江哲潦草的字迹：“
2: 冉冉，你为什么要躲着我？”
0: 江哲竟然留着他出租屋的备用钥匙。当初他和江哲一起外出时，不慎将钥匙丢失，就找房东要了备用钥匙，让江哲帮自己配一把钥匙。没想到江哲竟多配了一把，还说放在他那里可以救急。周冉当时没多想，现在想起来却吓得浑身发抖。
2: 林浩得知后立刻帮他换了房间的钥匙，并开始重新租房准备搬家。一天，周冉和林浩下班后一起去超市买了菜，说说笑笑的往周冉的出租屋走去，却不料江哲一直徘徊在他家楼下。他们携手的幸福画面彻底点燃了江哲心中嫉妒的怒火。当两人走到单元门口时，江哲突然冲了出来，从裤兜里掏出一把水果刀，朝着林浩的胸口刺去。林浩下意识地躲闪，可水果刀还是刺中了他的腹部。周冉惊叫起来，惊动了周围的住户。江哲见状，趁乱溜走了。随后有人报警并拨打了120，林浩被送到附近一家医院抢救。他因伤势过重，一直躺在重症监护室里。江哲伤人逃走后一直躲在出租屋，当天晚上8点左右被公安分局民警抓获，并对其进行刑事拘留。一场温暖的救赎最终演变成了无法挽回的悲剧。我们在帮助他人时要保持适当的边界感，失去亲人和爱人的痛苦固然难以承受，但生活还要继续，我们应该学会放下过去，勇敢地面对现实，积极寻找新的生活方向。只有自己走出悲伤的阴影，才能真正迎接新的幸福，而不是将自己的痛苦强加给别人，用极端的方式留住已经逝去的东西，最终只会伤害他人，也毁掉了自己。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感谢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的饮用水。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2: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3: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0: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4: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哦，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3: 好啊，
2: 是啊，
5: 真不错，
4: 真不错呀，这个。
2: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0: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6: 嘿，看着就敞亮。
7: 又老干了，
8: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0: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6: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0: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9: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0: 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10: 双枪将董平被祸遭擒，拖到宋江的马前，一丈青扈三娘、矮脚虎王英、郭胜吕方，其他的头领是各拉刀剑就过来了，把他剁了，把他剁了，把他剁了，刀压脖子，剑指梗嗓，就想把他乱刃分尸。宋江斥退众人，亲自给董平解开绑绳，大伙还不依不饶的，大哥你心太善了，头领你心太慈悲了，这个张狂之徒留他何用，把他剁了，把他剁了，把他活埋了。不，宋江是以礼相待，先给他敬面，而后扶他坐下。宋江是倒身便拜呀、啊，董将军呐、啊，不打不相识，我太喜爱你了，将军愿意归顺梁山否？这位，两旁众人瞪眼睛盯着他，那意思你识抬举不识抬举？识抬举，一笔勾销，没有话说。不识抬举，把你乱刃分尸。单说这董平什么不明白，董平

人说，哎呀，现在我这条命就在呼吸之间，我一瞪眼一强横，我算贵位，肯定的，我要顺着呢就没事了。哎呀，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到了现在顾己不为偏呐。董平扑通就跪下了，送头领，恕董平无知之罪，如果宋头领高抬贵手愿意招降我，我求之不得，从今以后我愿归梁山，多谢多谢。弟兄们请过来，见过董头领。一声令下，谁敢不听，大伙过来纷纷见过董平，成了一家人了。宋江就问董平，董将军，你说下一步我应该怎么办呢？这您是梁山之主，您想怎么干我随着啊。不，我想听听你的，听我的。那你们的目的不是打东平府吗？东平府就在眼前，如果宋头领一声令下，我愿为先锋炸开城门，这座城市就属于梁山了。对，说的太好了。那么董将军你就辛苦了，谈不到辛苦，我是责无旁贷。您说多顺利啊。董平当先开道，宋江领兵在后边，天已经黑下来了。这董平直到东关城下，把马匹带住，城上的人听着，开城，我回来了。当兵的拿大竹竿子挑着灯笼，竖出城外一照，双枪将董平后边，虽然有些人很陌生，不敢动问呢。都监大人您回来了，回来了，少说废话，开城。哎，这就开，这就开。开关落锁，董平头一个进了城了，随着把双枪一招代替信号，宋江指挥大队人马就冲进东平府，顺利的占领了这座城池。宋江一面出榜安民，一面占据东西南北四城。董平领着亲信先冲到程万里的府里头了。程万里正着急呢，听说董平一去未归，不知道怎么回事，听外边一阵大乱，他不放心，亲自出来观看。刚到二道院，迎面正遇上董平。哎呀，都监大人你可回来了，胜负如何？嘿，程万里，胜负如何呀，我告诉你吧，我已经归顺水泊梁山了，我现在不是朝廷的人了，咱俩水火不同炉，谁让你当初泡我来的？哎，你拿我当小孩子耍呀，该报未报，时刻未到，现在时候到了，你就拿命来吧你啊。程万里吓得两腿打颤，跑都跑不动了，被董平手起一宝剑把人头砍下。然后董平领着人到了内宅，把程万里的家人、仆妇、婆子、老妈、亲族全都斩尽杀绝，唯独留下程万里的姑娘，命亲信把姑娘背起来，背到自个儿家里头。这是我媳妇儿，我得成亲。那个说做的有点过分嘛，咱说的是八九百年前的事儿，这就不善了。这就董平怎么干咱不说，单说宋江大队人马进城，派矮脚虎王英、一丈青、扈三娘、郭胜、吕方赶奔监狱，赶散狱卒，监狱门打开，救出九纹龙史进以及那些囚徒。囚徒们爱往哪跑往哪跑，有家的奔家，有的偷友，咱不必细说。九纹龙史进死中得活呀，跟顾大嫂来见宋江。宋江说，兄弟受惊了，哥哥感谢你们来得及时，
再

0: 要耽误一天，我真有点支持不住了。是啊是啊，下面休息去吧。咱这么说吧，没有三天的时间，宋江把整个东平府全都占领了，把府库给打开，就那仓库，这粮米堆积如山，金银有的是。宋江命人车拉船载，源源不断运到水泊梁山，留下一部分救济老百姓，粘贴布告，小谕百姓各安生业，水泊梁山是义军，绝不伤害无辜的百姓，老百姓能不高兴吗？三天过后，宋江一想，打破东平府，又收了双枪大将董平，赶紧得胜回山吧。他刚要回梁山，报信儿的来了，是白日鼠白胜，也是梁山的小头领。报，哥哥，哎呦，兄弟，你怎么来了？哥哥，我奉军师所差，请哥哥大队人马不要回梁山，移驻东昌府。哦，东昌府战事如何？不行，毫无建树啊，双方都伤兵损将，河北玉麒麟卢员外也没有办法了，故此请哥哥帮兵助阵。宋江心说话，你说这是天意不？哎，我诚心呢，把头把金交椅让给卢俊义，在分派人员的时候，我把精兵良将全派给卢员外了。你看，俩军师吴用、公孙胜，我全给了他了。那大将都比我这儿强，结果到头来还是我抢了先了，这不是天意，这是什么呢？也背不住卢员外诚心容让于我。宋江这心里好生不解呀、啊。不管怎么说，得马上出兵，因此离开了东平府，率领得胜之军赶奔东昌府。离这东昌府十里，来到梁山的大营，卢俊义率领军士吴用、公孙胜25员上将是列队迎接。相见之下，卢俊义满面羞愧呀，宋哥哥，小弟有负重托，未能打破东昌府，愧对哥哥。哎，兵家胜败之常，这没什么奇怪的，贤弟啊，你也辛苦了，咱是一家人，不说两家的话，里边请，里边请。双方是合兵一处，50-60员上将，大伙就感觉着只要宋江在这一坐，大家心里就有底。坐下之后，宋江马上就问战事的情况，为什么没打下来。吴用介绍，宋哥哥，我们遇上劲敌了。谁呀、啊？谁？此人姓张，叫张青。张青有个绰号叫墨雨剑。墨雨剑什么意思？我不懂啊！我跟您解释解释。就因为张青啊，不但武功盖世，善打暗器，打一种石头叫墨玉飞黄石。他怎么叫墨雨剑呢？就是那石头跟那剑跟那弩差不多少，百发百中啊。此人十分了得，就是不用暗器，胯下马掌中枪也是万人之敌。另外他还有两个好帮手，是他磕头的把兄弟，一个叫花象虎公望，一个叫重剑虎丁德孙。可这仨人吊着膀子死守东昌府，因此我们未能得手，连连的打败仗。哦，这张青就这么厉害不成吗？各位尽管放心，今日休息，明日亮全队见仗，我见识见识怎么样一个张青。
1: 是是。
0: 头天晚上没话，宋江大家休息休息，到了次日平明，大家吃罢了早餐， 宋江一声令下，就在关前亮了全队。宋江跟卢俊义、吴用、公孙胜四匹马并排坐镇中央，其他的弟兄是雁翅排开。宋江吩咐一声，讨敌骂阵。话分两头，单说东昌府的郡守，就这知府姓李，叫李公道。这李公啊，这人还真不错，在众官员当中他是比较清廉的，民生甚好，老百姓要提起来李公道都挑大拇指，老头仁慈啊，在这一共待了九年了，竟是有恩于百姓，修桥补路，施舍粮食，哎，访贫问苦，爱民如子，清正廉明，因此大家心服口服，特拥护这李公道。就因为这个原因，待九年没挪窝。另外呢，李公道有个干儿子，就是墨羽剑张清。这张清自幼受彝人的传授，善打石头子儿，他可以单手打、双手打、正着打、背着打、闭着眼睛打，白天打箭靶，夜晚打香头，是百发百中。他打这石头子儿还分多少种，有个大的，有个小的，个大的有鸭蛋鸡蛋那么大，个小的跟那小药丸子差不多少，分怎么个用法。哎呀，他是信手得来呀、啊！除了暗器之外，胯下马掌中枪也是神出鬼没。他这俩兄弟两只虎，一个花象虎，一个重剑虎，两人每人掌中一条大棍，也是万人敌呀、啊。这哥仨一个头磕在地上了，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福祸与共。张清指哪儿，这俩人跟着哪儿，哥仨吊着膀子死守东昌府。再加上这李公道人缘又好，因此东昌府守的跟铁桶相似。也不说这玉麒麟没能耐，遇上劲敌了，因此十天多毫无建树。单说宋江在外边讨敌骂阵，有人飞报李公道，李公道把三个人给请上来，就问张清，儿啊，你看如何？张清一笑，义父大人，这算得了什么呢？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呐、啊。不过我听说东平府被宋江打破了，程郡守一门忠烈全都殉职了，那个双枪将董平也已归顺了水泊梁山，贼势甚大，我儿要格外留神。哈哈哈哈！您放心吧，把宋江这些人交给我吧，您不信在敌楼给我观战，您看儿怎么赢他们。二位贤弟列队迎敌，扎实。这三个人是三只虎啊，三匹马带三千军兵，大开城门在关前列队。他一看呢，梁山草寇的军队变了样了，七分五色，摆了个五方大阵，红蓝赤白黑，真是七分五色，兵分五队，军容壮观而整齐。正中央宝都旗下并排四匹马，除了卢俊义和那俩老道之外，又多了一个人。这人个儿不太高，胖不大的，黑惨惨的面皮，三绺胡，金盔金甲，素罗袍，怀中抱着令字旗。虽然其貌不扬，但这个阵势，这一烘托，也倒显得有几分英雄气概。张清就知道，肯定这就是宋江。他心里纳闷儿， 这宋江冲

0: 其亮是郓城县县衙里的一个押司，耍笔杆的，什么打官司告状了，他给代写代写，在衙门里头给走动走动，就是那么一个东西。哎呦，现在成了气候，指挥千军万马，当了头把金交椅的头领。听说他攻必取，战必克，所向披靡，官兵是望风而逃啊。远的不说，就说近处，那东平府跟我是邻居啊。东平府的大将双枪将董平也不是吃素的，那城池也相当坚固，怎么叫他打破的呢？我还真得认真对待呀。他一看梁山的人，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金盔金甲银盔银甲铜盔铜甲铁盔铁甲，胖大的威风，瘦小的精神，就这个军容，他心里头也胆寒呢。哎呀，这一照把自己给照化了。梁山的草寇是兵强马壮啊，看罢多时，他用枪一指，干！对面那个黑胖子，你是宋江吗？宋江冲着卢俊义和军师吴用一笑，听见没？认出我来了，带我过去搭话。哒哒哒哒哒，宋江马往前蹄，紧跟着他背后闪出两员小将，小温侯吕方、赛仁贵的郭盛，两匹马，两条大戟，紧随宋江在此保镖，以防万一。三匹马一前二后，丁字形，哒哒哒哒哒哒哒，来到军阵的正中。宋江跟这魔羽剑张青啊，相距不到20丈远，彼此看得清清楚楚。宋江在马上一欠身，提高了声音，对面可是墨鱼剑张青张将军吗？宋江有礼了。
1: 人家你
0: 张青倒背大枪，上下仔细打量宋江，心说挺客气啊，两国的仇敌他还给我行礼，甭问，这是使用的软招子，我岂能上当。嘿，宋江啊，别来这套，你不在水泊梁山，领兵带队到了我的东昌府，你寓意何为？张将军，我听说你是了不起的人物，我宋江有爱将之癖，此来东昌府两个目的，一个是占领城池，第二个要收降将军。什么？你想把我收降？你想的倒美，东昌府不比东平府，固若金汤，你要想占领我们的府城是痴心妄想啊。哎，宋江，废话少说，你是交手的吗？你要亲自动手，来来来，本将军陪你大战100合。将军呐、识时务者为俊杰呀。张将军，你听好了，我宋江向来不以强凌弱，咱们讲的是道理呀。你看看我身后使双枪的那位，叫双枪大将董平，你们同殿称臣，大概都认识吧。这董平董将军就有远见卓识，夜已投降归顺，我们现在是弟兄了，相处得非常好啊。张将军呢、你要执迷不悟，诚心要打下去，后果可严重啊。别忘了，世上可没有卖后悔药的。你威胁我，拿命来！拍马舞枪要直取宋江，宋江能伸手吗？再说伸手他也得趴下，他 他根本没有伏击之力。这宋江只好拨转马头回归本队，往左右看了看，哪位兄弟打着头一阵延缓未尽，有人哇哇暴叫，宋哥哥把他交给我了。一马趟翻来到两军阵，宋江一看非是旁人，正是丑骏马宣赞。宣赞心说，我到了水泊梁山老也没立功，在人前一戳一站呢，觉着脸上发烧，今儿个这么大的阵势，哎，我们这些哥们都在这儿，我也叫他们开开眼看一看，我丑骏马宣赞也不是个省油灯。想到这儿，拍马舞刀来到张青的近前。张青给脸不要脸，牵着不走打的倒退啊，我哥哥方才说的句是金石良言，而忠言逆耳，看来你是个该死的鬼呀、啊！可知道猫家的厉害？张青冷眼旁观，看了看他，我丑鬼，你是谁呀、啊？丑骏马宣赞是也。哦，宣赞呐、啊，野鸡没名，你是草鞋没号，快点拿命来。书接上文，宋江和卢俊义双方合兵攻打东昌府。这头一阵是丑骏马宣赞大战墨羽将张青。这宣赞呢、啊，自尊心挺强啊，到了梁山之后寸功未立，寸草未得，觉着脸面无光，今儿个想露一手。结果跟张青两个人一交手，他有点犯傻。为啥？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他一看这张青马快枪急，招数惊人呢、啊。这条大枪上崩下砸，里撩外滑，滑拿崩把压，窝挑盖打扎，舞动的跟纺车轮相似，两臂一晃几百斤的力量，使宣赞是眼花缭乱。哎呀，他倒吸了一口冷气，张青好厉害呀、啊！难怪卢员外拿不下东昌府。他心里头盘算着，就有点分神，一心不可二用，这一分神招数散乱。张青心说，今儿个看这场面，这仗啊得打得黑天，我呀得沉住气，留着后劲儿，像这无名的鼠辈我没必要跟他费气力，干脆一石他子儿，把他打发回去就得了。想到这虚晃立枪，哎，枪交左手，把正手腾出来，在皮囊里一伸手，抓住块石头子儿来，俩手指头一捻，对准丑骏马宣赞的五官，招我得死。人是万物之灵，这张青专练这手，从五岁就开始练习，那腕子气力那都足足的，指哪打哪。宣赞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呢，就觉着这鼻子旁边脸蛋子挨鼻子这个部位被这一石子给击中了，他就觉得眼前发花，身子一摘呗，好像没栽到马下，啊！一拨马，败归本队呀、啊，把军刃也扔了，双手捂着脸，啊！顺着手夹缝，那鲜血往外直淌，可把宋江吓坏了。快看看受伤的程度怎样。等众人把他的手分开一看，本来这丑骏马就够丑的，这回可好，还给添彩儿， 这脸蛋子靠鼻子这儿

压轴还在后边呢，哪个还来？不服的，我陪他走几趟。还没等宋江说话呢，金枪手徐明剑眉倒竖，虎目圆翻，一晃钩镰枪，高声喊喝：“呆！”胆大的张景休得猖狂，毛家到了，一马趟翻来在军阵。张青看了看他，你叫金枪手徐明啊？知道。听说你善摆布铁甲连环马，对不对？听说你还能破铁甲连环马，你给梁山立了功了，难怪宋江对你信任。不过徐宁啊，你过去是保朝廷的，现在沦为匪徒，你觉着可耻不可耻啊？你给你的祖先都丢人现眼呢、啊、今天我代表你的祖先，我教训教训你，休得胡言！招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二马盘旋，双枪并举，就斗在一处。那金枪手徐宁那也是有名的上将啊，枪招灵活多变，两臂一晃也有几百斤的力量，因此这俩人打了个旗鼓相当，针尖对了麦芒了。哎呦，张青一看这徐宁不含糊，要照这样打下去，我得耗费多大的精力、啊、来吧，来省事儿的。打着打着，冷不丁一拨马，这个快劲就甭提了，一伸手拽出一块墨玉飞黄石。其实金枪手徐宁啊助着意呢，因为有前车之鉴呢、啊、丑骏马怎么受的伤他看得清清楚楚，因此提高了警惕，但是他的眼快不如人家的手快，他一眨巴眼的功夫，石头子儿到了，人金枪手徐宁吓得赶紧使了个锁梗藏头，哎，在马上往下一哈腰，哈得慢了一点，石头子儿来得太快，正打到头盔上，那头盔是铜做的，石头子儿敲的上的好像重锤敲钟一样，啪！把徐宁吓得一眨巴眼，拨马而逃。哎呀，张青点了点头，便宜了你个鼠辈。他在这乐舞扬威咱不说，单说金枪手羞愧难当，来到宋江马前，哥哥我别说了，兄弟胜败兵家常事，这就不含糊，退到旁边休息。是，徐宁拨马到阵中休息咱不说，第三个上去的嗷嗷一声是直奔张青。宋江一看这谁呀、啊、也没请令就出去了，看来杀急了眼了。出场的非是旁人，正是部下的将官赤发鬼刘唐。这刘唐怎么叫赤发鬼呀、啊？满脑袋红头发，出兵见仗他骑马，动手的时候他不骑马，跟李逵一样是部下的将官，骑马他觉着这玩意别扭，掌中手使一口特大号的扑刀啊，刀头三尺三，刀杆三尺三，有压卵粗细，这杆的后边带个大环子，环子上拴着红绿绸子条，那刀刃青须须的刺眼呐、啊，那刘唐啊，那也是梁山的猛将之一呀、啊。撂着蹶子来到张青的马前，把扑刀平端。张青啊，小辈，可认识毛家？嚯！张青一看骑马别扭，啊，跑步来的。你是谁呀？赤发鬼刘唐。刘唐没听说过，你也

是个鼠辈呀，挂不上号。你说就凭你这个鼠辈能跟我伸手吗？赶紧滚回去，你叫有名的上将过来战我。哎呦小子，你好狂。那刘唐也是老资格，水泊梁山七个人的时候就有他一个呀，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哪受得了这种羞辱，他蹦起来就是一刀。张兴、何大强嘡啷一声招架出去，一个马上一个部下就斗在一处。张兴一看呢，这刘唐还真有两下子，我真还得注意我这青鬃马，他那刀老奔下盘走，把马腿给砍坏，我非摔下去不可。所以这张青上护其身，下护其马，打斗七八个回合，张青大枪交单手，拽出一块石头子儿，招！赤发鬼刘唐躲闪不及，正中脑门子上的，这下打的这个结实。幸亏张青手下留情，使的是小号的石头子儿，有牛黄解毒丸那么大个，要使鸭蛋那么大个的，这家把脑袋给凿漏了，就这样也不轻啊。啪，这一下刘唐嗷一声，顿时是仰面栽倒，就地翻滚，扑刀也撒了手了，双手虎抱头，哎呀，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张青刚想过来结果他的性命，小温侯吕方、赛仁贵的郭胜两马飞出，吕方敌住张青，郭胜过来抢救赤发鬼刘唐，总算把刘唐给抢救回去了。刚到本队就听哎呀一声，吕方鬓角上也挨了一石头，是大败而回。这倒快的，出去一个败一个，出去一个败一个呀。宋江是紧皱眉头啊，吩咐一声，受伤的到队后去养伤。哪位先帝出敌，今天不活捉张青，誓不收兵。大哥，把令箭交给我，小弟前往。宋江回头一看，这差不多，谁呀？双鞭大将胡彦硕。再看胡彦硕双手舞鞭来战张青，张青认识他，同殿成臣，在京城见过几次面。好，我来的是胡彦将军。然胡彦硕呀，我真替你惋惜。我说点什么呢？想当初皇上亲自召见你，又赐你盔甲，又赐你马匹，高太尉是盛情款待，寄你于厚望啊！你也打了保票了，肯定扫平梁山。结果到头来怎么样？你夹着尾巴归顺了曹寇。胡彦硕呀，你跟一般人不一样，你那祖先都了不起。在朝中提起胡彦家族来，无不称颂，传到你这辈儿上当了贼了，你觉着可耻不可耻？你说这张青这道数落，胡彦硕能接受得了吗？胡彦硕冷笑了一声，我说张青啊，这是两军阵前，咱没法讲理，尤其是两国的仇敌，水火不相容啊。废话少说，你不是石头子儿厉害吗？来来来，你打我一下，今天我领教领教，休走招鞭。胡彦硕使了个流星赶月，是抡鞭便砸。

这张青一看呢，胡彦硕的确厉害，这对双鞭不但分量沉，招数惊奇，要真认真对待，我真不是他的对手。好在我会暗器啊，别在这费时光了，一招不慎叫他拍我一鞭，我不知个儿。想到这，虚晃一枪拨马而走。胡言说明白，哦，又要扔石头子儿。你说不追他吧，我来干嘛来了？叫众高人耻笑，追他非得吃亏上当不可呀。干脆我就看看你这石头子儿有多么厉害。想到这，胡言说催马是紧追不舍。张青一边拜着，心中高兴，胡言说哟，你要倒霉。这一伸手取出一块大点的石头子儿，这石头子儿有乒乓球大小，他练这玩意儿都练熟了，这石头子儿都是精挑细选的，那分量也好，打也好，非常得心应手。再看他一扭身，双手一捻，哎，那石头子儿就飞出去了。怎么叫墨雨箭呢？就这石头子儿没有箭上那铃子，什么铃子没有，流光发滑，跟流星相似，故此叫墨雨箭。一道寒光直奔胡彦硕，胡彦硕早就留着神呢，一看一道寒光来了，用双鞭往外一撩，开膛肉，真不善，鞭正打到石头子上，一下把石头子给打飞了。胡彦硕心里高兴，怎么样？高兴了半截，张青第二块石头子又到了，扔啊，开膛，又给崩出去了，两发皆不中。张青有点着急了，一伸手拽出一大把来，对准了胡彦硕，招吧招吧招吧，招吧，招吧，招吧，招吧，招吧。胡彦硕是左躲右闪，终有没躲利索的时候，其中被一块石头子儿扫到左耳的包耳护相上了。那位说什么叫包耳护相？您看这武将戴那头盔没有，那头盔啊把耳朵都得包住，这玩意儿也怕受伤，叫包耳护相，用铁叶子打的，挡着耳朵，正削到那上头，啪，把包耳护相给打飞，多少扫到耳朵边儿一下。胡彦硕就感觉到这耳朵像火烧底下一股剧痛啊，心说不好，虽然说我躲开多少快了，但是有一下不留神我还得受伤，他背那大兜子里头不定多少石头子呢。这么一犹豫之间是拨马而走，回归本队。这也是胡言说明白的地方，这叫见好就收，要打个皮开肉绽，口鼻子窜血，那多丢人呢。回来之后见宋江，哥哥我大败而回。胡彦将军你不算败，你不算败呀，这算得了什么呢？你算给梁山的人长着志气了，请到旁边休息。来人，治伤。宋江刚然要传令，就听身后有人嗷嗷一嗓子，跟霹雳相似的，苏大哥把他交于小弟了。一马趟翻来到两军阵，宋江揉揉眼睛一看，出阵者非是旁人，正是青面兽杨志，老杨家的后代。哎，这杨志出身名门呐、啊，将门的虎子，杨家将谁不知道啊？杨六郎、杨宗保、杨文广、佘太君、穆桂英、老令公，一个赛一个，七狼八只虎。他是正宫正令老杨家的后代根横，但他长得可不好看，青面兽，一张大青脸，两道抹子眉，连鬓乐腮的胡须，
倒有一股阳刚之气，手中提着蛇矛大铁枪来斗张青。这一通报姓名，张青点了点头，行，今儿个大概梁山有名的上将我都见着了，我早就知道有你这么个青面兽。好啊，旁的话我全不说了，你看着那些败军之将没，有几个自在你之上不在你之下呀，我看你跟我伸手白费劲儿。念你是名门之后，我手下留情，我不跟你伸手，你回去，你叫那有名的上将过来，你看看梁山谁出类拔萃，谁了不起，你叫谁过来。我打你啊，我有点于心不忍，我不是看着你，我看着你的祖上。放你娘的屁，废话少说，招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两个人打斗十七八个回合，张青一看这青面兽是一员猛将，干脆使石头子儿吧，徐晃一枪一带马，石头子儿到了手了，就这么快，就是一眨眉眼的功夫，喊了一声招，石头子儿飞出去了。青面兽杨志还真就不含糊，左躲右闪，双石全都没击中，第三块石头来没躲开，正好打到鼻梁骨上的啊，啪啊，就这地方疼得要命，眼前金星之貌，杨志倒脱铁枪是拨马回归本队。哎呀我这鼻梁骨塌了。宋江赶紧叫人验伤，一看的可不是吗，青了个紫包，开花馒头一样，这部位可不好，马上命人驾着青面兽杨志到队后赶紧医治。宋江一数1234567，咱书说简短，连着败了14员大将，不管马上的还是部下的，宋江紧锁双眉啊，往两旁一看，众将斗志倒是挺高，但是心里全都没底了，谁出去谁败，谁出去谁受伤啊。宋江把令字旗往空中一举，弟兄们，我今天下了决心了，要不活拿张青我誓不为人，咔吧，他把令字旗给撅了，令字旗代替军令啊，那玩意儿还了不得，重如泰山，这撅折了表示什么，表示宋江的决心，不干了，今儿个是真急了眼了。两旁众将一看，顿时勇气倍增啊，矮脚虎王英蹦出来了，宋哥哥我去叨叨他。他刚出去就听有人喊，宋哥哥我也去，我也去，我也去。宋江一看出去四个部下的将官，头一个矮脚虎王英，第二个古上早时迁，第三个花和尚鲁智深，第四个行者武松武二郎，就这四个人一个赛着一个过来，把张青给围住了，四吊脚一边一个。鲁智深口诵佛号，阿弥陀佛，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张青啊小辈可认识筛家啊，大和尚，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是鲁智深，一点都不假，你真是气得菩萨掉腚，佛爷都皱眉呀、啊，今天我代表佛门要置儿于死地，休走接铲吧。他这大铲比刀都快，分量加重，挂定风声，搂头灌顶就劈下来了。武松晃着双戒刀往上一纵，是夹攻张青。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皮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感谢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的饮用水。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2: 开车堵在马路，
3: 加班加到麻木，
4: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5: 心情不好想哭。
6: 停，别再 emo，
7: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6: 听相声、
7: 听小品，
6: 陪你笑到捧腹，
7: 两个人
6: 两张嘴，
7: 让你不再孤独。
8: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9: 哎呦，今天已经是高考的第三天啦。
10: 对呀，经过前面两天的洗礼，我相信考生们肯定是更加的从容和自信。
9: 嗯，胜利在望了，同学们稳住就能赢。
10: 哎，瑶瑶，我问问你，回想你高考的时候心情是什么样的？
9: 紧张。
10: 考完之后呢？
9: 舒坦。
11: 好了，马先生故去了，
12: 走了。
11: 接着听，
12: 听谁呀？
11: 刘宝瑞。另一位相声大师，
12: 单口大王，
11: 天天听，天天听，也听不着了，去世了。
12: 又走一位，
11: 还得听侯月文，青年相声代表啊，现在也故去了，天天听，天天听，听不着了，没了。我就琢磨，我听谁谁没了，听谁谁没了。是我方人是怎么着？现在啊，我只能听您的了。我天天听
12: 换人
11: 啊，
12: 换人
11: 乱七八糟，
12: 爱听谁听谁，你可别听我啊！
11: 您
12: 千万别听我
11: 啊！
12: 千万别听我！
11: 不，您误会了。
12: 怎么了？
11: 我是说您是老先生，
12: 你是比你岁数大点。
11: 哎，老先看头从头发就能看出来吗？
12: 对，我白头老。
11: 哎，老先生，今天您来啊，正好也请教您一个问题。
12: 什么问题啊？
11: 您看这些相声演员啊，你们研究这个包袱，
12: 哎，
11: 是不是都研究中国话？
12: 啊，主要是讲普通话。
11: 哎，但是我呢，
12: 你怎么
11: 作为相声演员跟你们还不太一样。
12: 你有什么特点呢？
11: 我
12: 啊，
11: 我不光研究中国的语言，我还研究一些外国的语言。
12: 哦，你还研究外语？
11: 哎，知道为什么吗？
12: 怎么回事？
11: 因为我走访过很多的国家。我英国我去过伦敦。哎，这城市好，
12: 不，你去哪儿？你去哪儿？你等会儿，你去过哪儿？
11: 伦敦，没听过。
12: 伦敦
11: 啊，
12: 你不怕蹲死啊？
11: 哎，不，这怎么说话？这是
12: 从二楼上愣往下蹲，你不把你摔死吗？
11: 这老头什么都不懂，愣的城市。英国城一城市，
12: 英国城市
11: 啊，英国一城市
12: 叫什么呀？
11: 伦敦，
12: 什么伦敦的
11: 啊？
12: 那是伦敦，
11: 伦敦，差不多。
12: 不，就是伦敦，
11: 伦敦啊，
12: 哎，伦敦，
11: 去过，
12: 去过啊，
11: 我还去过法国，
12: 法国你去过哪儿啊？
11: 法国我去过巴黎，这城市也好，
12: 你
11: 也去过啊？
12: 法国你去哪儿？
11: 巴黎。
12: 法国巴黎，
11: 哎，巴黎没听过？
12: 你没上法国敲子那儿看看？
11: 法国有敲子吗？
12: 这什么叫法国巴黎呀？
11: 城市巴黎，
12: 法国首都巴黎，巴黎呢？
11: 巴黎是吧？
12: 哎，巴黎。

0: 去过，
1: 去过啊，
0: 去过。嗯，我还去过西岭。
1: 哎，这
0: 西岭哎，好啊，
1: 你没上花拉那儿看看去？
0: 我老头说那么葛西了国家，
1: 什么
0: 国家？奥运会发源地那国家？
1: 那叫什么？
0: 西岭，
1: 西岭，
0: 西岭，
1: 那叫希腊，
0: 叫什么啊？叫什么？
1: 古希腊，希腊，
0: 什么改的？
1: 改没改，就叫希腊，
0: 就叫希腊啊！
1: 哎，
0: 去过，
1: 去过呀、啊，
0: 我还去过
1: 哪儿啊？
0: 加拿大，
1: 什么拿的？
0: 嗯，加拿大，
1: 我看你像病拿的，
0: 加拿大
1: 有病，有病。什么叫加拿大呀？
0: 国旗红色大枫叶，加拿大，
1: 那叫加拿大。加拿大的
0: 这逻辑重音问题，您别给我挑啊！这
1: 我主要我得跟你学外语。
0: 那我先教您一个发型的用语。
1: 哎，对对对。
0: 那想学什么呢？
1: 哎，你比如说啊，这个女同胞她们编小辫儿，这个小辫儿英语怎么说？小辫儿，
0: 小辫儿
1: 啊！
0: 这老头怎么琢磨的呢？
1: 不是，这都。
0: 一辈子你也没梳过小辫，你琢磨他干嘛？
1: 这我不净琢磨女人了吗？
0: 啊，小辫，
1: 女人她梳小辫。
0: 这样，我跟您说，李老师
1: 啊，
0: 我这最近啊，老说相声，
1: 哦，
0: 英语不常说了，
1: 那怎么办？
0: 你让我回忆回忆，
1: 回忆回忆，
0: 我找一找，想一想，行吗？
1: 行行，你找找那范儿，
0: 这可以吗？
1: 啊、行，
0: 哎，小辫啊，
1: 小辫，
0: 小辫，A，
1: 不对
0: ，B。C
1: A B C 退烧药啊。
0: D
1: D
0: 阿尔法
1: 不阿尔法跟哪儿啊？
0: 贝塔不从欧米伽不
1: 那了
0: 德尔塔不
1: 找得着找不着啊？
0: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马羊
1: 好这十二属性都出来了
0: 寅虎卯兔辰龙
1: 不行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0: 哎
1: 怎么了
0: 找着了
1: 找着了
0: 找着了
1: 这个小辫儿英语怎么说？
0: 小辫儿啊，
1: 你再说一遍
0: 啊？
1: 没听清楚，
0: 岁数大没听清。
1: 你再说一遍，
0: 再说一遍啊？小辫
1: 儿
0: 啊 ，Laura Silverrock， 怎么了？
1: 不行，你说的太快
0: 啊！
1: 说的太快，你再说吧。
0: 再说一遍呀、
1: 啊？再说一遍，
0: 好好听着。小辫儿啊，
1: 小辫儿
0: ，Laura Silverrock。你试试试试，别光听，试试。
1: 我来了。
0: 哎，留神把舌头咬了，试试。
1: 我试试啊。
0: 说出来。怎么这什么？你抓把狗粮得了？怎么这动静儿的？
1: 什么叫狗粮啊？不，你
0: 说外语。行行
1: 行吧，
0: 有点意思，
1: 有点意思
0: 啊，这又没少喷，来，有点意思啊。
1: 那我再问问您，
0: 还有，
1: 再问问您
0: 啊，
1: 这个女同胞
0: 啊，
1: 烫发，
0: 我老研究女同胞啊，你，
1: 她女活多，知道吗？
0: 烫发，
1: 哎，女活多，
0: 烫发，这样
1: 啊，
0: 我教您一个发音方法，这样说起来方便。
1: 是啊，
0: 哎，这烫发啊，它这个发音方法，这个字母首音啊，这么说，
1: 怎么说？你把它吐出来行不行？别在嗓子那儿噎着。
0: 吐像话，这发音方法。
1: 我得学这个。
0: 哎，发音你看。What you heard？
1: 你再说一遍
0: 啊！
1: 再说一遍。
0: What you heard？ 是
1: 啊，
0: 是是。好，这也学会了。
1: 我再问问你
0: 啊，
1: 这个分头怎么说？
0: 分头
1: 啊，
0: 我跟您说啊，凡是跟头发有关的
1: 啊，
0: 刚开始这个字母首音全是这么发，
1: 全怎么发？全得来这个。那这分头怎么说
0: 啊？What's my dude？
1: 什么？那你再来一遍。

0: 放什么地儿的？来来来，是是是。劲儿啊！再来，再来一遍，再来一遍，快快快出来了！
1: 对嘛？
0: 行，
1: 对啊，
0: 行，有点没事，刚开始无所谓。
1: 行行行行行了，行了，
0: 行
1: 了，
0: 行，来点
1: 吧。不，咱们复习复习
0: 啊，
1: 复习复习，复习复习，
0: 生怕我吐不出来。
1: 复习，前面那个
0: 小便，
1: 英语怎么说？
0: 小便
1: 啊，英语怎么说？
0: 我刚怎么说的？
1: 你都忘了，
0: 光顾着。我想想，
1: 你想想你怎么说的？
0: 小便啊，
1: 嗯，
0: 小便，
1: 嗯。
0: 我的手软。
1: 再来一遍，
0: 啊？
1: 说慢点。
0: 不行，慢点都听出来了。
1: 你慢点说
0: 啊，
1: 慢点说，
0: 不能太慢啊。
1: 啊，你说，
0: 小便，
1: 小便，
0: 我的手软。
1: 你说清楚了行不行？
0: 我的手软。
1: 那怎么回事这是？
0: 脑袋上三股来回绕着。
1: 哦，脑袋上三股来回绕着。
0: 是不是小便？
1: 啊，行，
0: 三股来回绕小便，对不对？
1: 啊，对对对对。
0: 啊，合理吗？
1: 那这烫饭。
0: 烫饭。
1: 啊，烫饭。
0: 不拉清了卷的。
1: 不，你再说清楚点。
0: 不拉清了卷的。
1: 我，你慢点。
0: 脑袋上起了拐弯带卷的。
1: 哦，脑袋上去了拐弯带卷的。
0: 烫饭。
1: 啊，
0: 哎，
1: 分头。
0: 分头。
1: 嗯。
0: 我吃没地儿的。
1: 什么意思？
0: 脑子没地儿的，
1: 说清楚了。
0: 脑袋上侧面一道印儿的，分头
1: 。那要是光头呢？
0: 脑子没毛，锃亮。

0: 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7: 哎呀，瑶瑶，说起了高考啊，让我想起了很多高中时候的往事。
8: 哎呦，忆青春啦！
7: 想当年我在校园里学了哪些知识？
8: 嗯，
7: 掌握了哪些本领？
8: 哦，
7: 闯过了哪些祸
8: 啊？
7: 捅过了哪些娄子？
8: 不是，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这怎么都是淘气的事儿啊？
7: 嗨，上学嘛，小男孩皮点不是挺正常的
8: 吗？你这校园往事那可都是历历在目啊。
7: 当然了，
8: 嗯，
7: 方家伟和霍星辰那都是我同学，我们当年一起追跑打闹来着。
9: 感谢您的掌声鼓励，
10: 感谢各位。
9: 您看这个每一个演员呢，
10: 啊，
9: 舞台上的风格跟特点都不一样，
10: 确实，
9: 包括台下也是
10: 啊，
9: 每个人的特点也不一样。
10: 对，
9: 你拿我来说吧，
10: 啊，
9: 我这个人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
10: 缺德。
9: 缺德像话吗？
10: 你偷人花圈还不缺德啊？
9: 那叫傻。
10: 哦，傻。
9: 哎，我的特点就是傻。
10: 哦，
9: 我搭档不一样。
10: 那我呢？
9: 霍星辰。
10: 嗯，
9: 小霍最大的特点
10: 啊
9: 就是耿直。
10: 哦，耿直这是个好事。
9: 哎，太耿直了。
10: 有多耿直？
9: 就因为耿直，
10: 啊，
9: 上学那会儿经常闹笑话。
10: 啊，不是，你具体说说。
9: 那年你八岁。
10: 对，
9: 八岁上学之前
10: 啊，
9: 他爸爸把他叫到跟前儿，要嘱咐他两句
10: 啊。
9: 贤弟啊，
10: 我爸怎么那么客气呢？啊，贤弟，
9: 你小名叫贤弟，你爸爸给取的。
10: 这谁取这名字呢？没有这么，就叫儿子。
9: 儿子，儿子，
10: 嗯，
9: 记住了，在学校里边一定要尊师重道，
10: 哎，
9: 一定要懂礼貌，尤其是对老师一定要讲礼貌，明白吗？爸爸，我明白了。
10: 哎，
9: 他小时候比较听话，
10: 是，
9: 哎，时刻把他爸爸的遗嘱记在心头。
10: 你爸爸没了
9: 啊？
10: 什么叫遗嘱啊？
9: 那一次的嘱托呀。
10: 别牵连着说行吗？
9: 时刻记在心里。
10: 哎，
9: 但是呢，苦于一直没有机会表现。
10: 哦，
9: 终于有一次机会来了。
10: 嗯，
9: 他们学校有一年，
10: 嗯，
9: 要召开三好学生表彰大会。
10: 哎，
9: 2000多名学生站在操场上
10: 啊，
9: 人家霍星辰，
10: 嗯，
9: 代表三好学生上台领奖。
10: 对，
9: 校长把奖状递给他
10: 啊，
9: 他把奖状接过来，
10: 嗯，
9: 想起他爸爸的嘱咐了
10: 啊，
9: 要懂礼貌啊。
10: 对呀，
9: 哎，怎么表达对？

0: 是怎么着啊？记性大了、
1: 时间一长，同学们看见他也不敢说话了。
0: 那怎么着？
1: 都用表情交流。
0: 什么表情？
1: 说我这人脑子不好使，这就是。哎，对了，
0: 啊，对对对，
1: 光这一件事可乐吗？啊，太多了。
0: 啊，还有什么？
1: 还有一回，啊，他们学校打外边请了一个培训教师，
0: 干嘛来的？
1: 做一个培训演讲，哦，鼓励学生们好好学习。
0: 对呀，
1: 就那老师，啊，讲台上讲课，激情四射，唾沫星子四溅。哎，同学们，想想你们母亲满头的白发，想想你们母亲满脸的皱纹。想想你们母亲枯槁的双手，还有皲裂的皮肤，你们有什么理由不好好学习呀、
0: 多感人呢！
1: 全场同学鸦雀无声。
0: 对呀、
1: 这时候小霍噌就站起来了。啊，你妈才那么难看呢！
0: 我这时候跟人较这真儿干什么呀？知道名字我
1: 打小就耿直
0: 了。我呀，
1: 当然了啊，当时也是经常受到别人的非议。
0: 那废话，
1: 时间一长，自己自甘堕落。
0: 怎么着？
1: 不好好学习。
0: 我呀。
1: 上了高中之后净玩了
0: 啊，对，
1: 平时喜欢打那个乒乓球
0: 啊，课外要运动嘛，
1: 哎，打球啊，但是他上学那阵儿呢，学校条件没有那么好，
0: 怎么着？
1: 没有正经的乒乓球台，
0: 那怎么办呢？
1: 拿那个课桌拼起来当球台
0: 啊，那球网呢？
1: 也没有球网啊，把那个课本夹在中间当球网
0: 啊，那这不就行了吗？
1: 最关键的是没有球拍
0: 啊，这怎么办呢？
1: 他有主意啊，球拍吗？无非是个木头板儿，
0: 对，
1: 找东西替代，
0: 拿什么替代呢？
1: 回了趟家啊，去他爸妈那个床头柜啊，把他爸妈那个婚纱照就拿下来了。哎呦，哎，到了学校拿这个当球拍，
0: 好嘛。
1: 那年他16岁啊，差一点就体会到了夭折的感觉。
0: 打死都不多，知道吗？
1: 他怎么打的球？他爸爸怎么打的他？
0: 还是上旋的，
1: 就这么打啊！按理说这么淘气是该打，
0: 废话。
1: 但是他爸爸下手比较重啊，哎，弄得这个小霍身上总是青一块紫一块。
0: 对，
1: 时间一长自己受不了了啊，小霍跟他同学诉苦。他同学给他支了一招，
0: 怎么着？
1: 你傻呀？下回你爸爸再打你呀、你呢就假装口吐白沫。
0: 哦，出事了！
1: 你爸爸一见你都吐白沫了啊，那还能下得去手吗？
0: 绝对不打了呀！
1: 他一想这招管用啊，但是转念又一想，
0: 怎么着？
1: 没有方便的白沫
0: 啊，那怎么办呢？
1: 回家想了半天啊，想了一主意，
0: 怎么着？
1: 家里不有牙膏吗？啊，把那个牙膏挤出一点来，含在嘴里哦，拿唾沫给他咽开喽。这就是白沫。
0: 哦，那也行。
1: 有一回，又闯祸了。那、趁他爸爸没来之前，家里边提前把这牙膏含在嘴里。
0: 对，
1: 他爸爸一到家，刚看见他，抬手刚要打，小霍咣当就躺地上，他爸当时就愣了。啊，打得更狠
0: 啊！不是，哎，我都吐白沫了，怎么还打？
1: 一边打还一边说呀：“啊，臭小子，我打死你！”
0: 不是怎么了？
1: 你看谁吐白沫？是薄荷味的哦，对，
0: 嗨，还露馅了，你下回用肥皂好吗？
1: 哎，打小就这么耿直啊！
0: 对对对，啊，
1: 后来呢，在他爸爸不断的鞭策之下啊，你也算争气。
0: 那肯定，我得改过自新呢。
1: 经过自己的努力学习啊，考上一所大学，
0: 对，
1: 学的是这个医学专业。
0: 哎，我学医的，
1: 本以为上了大学，别闯祸了，
0: 对，
1: 还是不听话。
0: 不然呢？
1: 医学专业有那个解剖课，哎，特别的兴奋。
0: 怎么着？
1: 跟他们那个专业老师就说了，老师啊，我问一下，就是咱们解剖课的这个尸体是学校发呀还是自己带呀？
0: 这是什么重量级的问题呀？
1: 老师沉默了3分钟啊。小霍啊，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0: 是吧？
1: 啊，这个尸体嘛，自己带呢不新鲜，学校发呢质量不好哦，你看身边有没有什么关系好的同学可以互相解剖呢？
0: 哦，这主意也不错啊。
1: 小胡一听，哦，有道理呀，我回宿舍跟我的好哥们商量商量。
0: 还行，
1: 老师再见。哎，你不要着急走吗？来，过来，过来啊！老师有话想对你说。
0: 什么话？
1: 滚！
0: 哎，废话。
1: 给老师气的呀，
0: 没什么不骂的。
1: 下课之后，到了办公室，半天没缓过来。
0: 是啊，
1: 这个时候同办公室有一个新入职的老师，哦，想劝劝他。
0: 啊，怎么着？
1: 哎呦，好啦，有什么好生气的呀？
0: 对呀，
1: 啊，气大伤身。
0: 对，
1: 我能不生气吗？我就没见过这么傻的学生啊！啊，那说的是人话。

0: 话吗？
1: 啊，对，那新老师又说了，哎呦，你见过什么呀？这就算傻了。
0: 嗯，
1: 你晓得吧？当年我去一个小学做励志演讲，
0: 嗯，
1: 有一学生站起来，你妈才那么难看呢。
0: 哎呦，
1: 那才叫傻。
0: 哦，那培训师在这儿呢。
1: 刚聊到这
0: 儿啊，
1: 校长推门进来了。
0: 啊，
1: 你们这算什么？想当年我在小学当校长，有一傻子给我磕了仨头，还抽了我一嘴巴，
0: 我的受害者济济于堂。嗯，
1: 有比他还傻的吗？
0: 哎呦，
1: 仨人你一言我一语聊起来了。
0: 嗯，
1: 聊到一半，小霍咣当就把门踹开了，别吵了，我就是那傻子，
0: 你有什么可骄傲的？
1: 仨人当时面面相觑
0: 啊，
1: 最后一致的，
0: 嗯。全学会了，我就知道是这个。
1: 哎，都会这招
0: 啊。
1: 啊，当然了，老话说傻人呢有傻福。
0: 我还怎么个傻福？
1: 别看他有点傻，
0: 嗯，
1: 但是呢，上大学的时候啊，
0: 嗯，
1: 他也收获了一段爱情。
0: 那谁不谈个恋爱呢？
1: 当年大一的时候
0: 啊，
1: 同班级有一姑娘暗恋他
0: 啊，对，
1: 他对那姑娘也有点意思，
0: 嗯，
1: 但是两个人呢羞于表达。
0: 哦，
1: 终于有一次机会来了。
0: 怎么回事？
1: 他们啊去这个 KTV 唱歌。
0: 哦。
1: 那姑娘想跟他玩掷骰子
0: 啊，
1: 小霍小霍，嗯，咱俩来玩掷骰子吧。
0: 怎么着？
1: 点数大的为赢，点数小的为输。
0: 嗯，
1: 小霍一听，好啊，那这个赢了怎么办？输了怎么讲呢？
0: 啊，
1: 姑娘一听脸红了。
0: 怎么着？
1: 嗯，那你要是赢了，我就做你女朋友。
0: 嘿，
1: 小霍一听开心了，
0: 那是
1: 好啊。那我要是输了呢？姑娘一听脸更红了，那你要是输了的话，你就做我男朋友。
0: 嘿，
1: 小霍一听抡圆抽他一嘴巴。
0: 怎么打人呢？
1: 输赢都一样，有什么好玩的？
0: 我有脑子吗？我这都看不出来。
1: 当时打击了人女孩的热情
0: 啊，
1: 但是她却爱上了你的耿直
0: 啊，真是不开眼了的。
1: 完了之后，你们两个人一块恋爱，
0: 哎，
1: 一块学习，一块毕业，一块实习，一块工作，最后终于携手迈进了婚姻的庙堂。
0: 哦，出家庙堂，
1: 婚姻的
0: 殿堂，
1: 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0: 哎，
1: 哎呦，结婚那天太隆重了，
0: 嗯，
1: 那可以说是宾朋贺喜百余位，新娘携子两三人。
0: 哎，都怎么回事？孩子怎么回事？
1: 隔壁厅有个二婚的，
0: 不许连在一块说。
1: 婚礼上要说最高兴的
0: 啊，
1: 还得是他岳父岳母。
0: 哎，我老丈人，
1: 就你那老岳父
0: 啊，
1: 喝酒喝得满脸通红，
0: 嗯，
1: 端着酒杯叫住霍星辰，
0: 对，
1: 小霍啊
0: 啊，
1: 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
0: 对，
1: 我对你没有别的要求
0: 啊，
1: 哎，当了这么多人，给我们老两口磕个喜头，我就放心的把闺女交给你了
0: 啊。
1: 当时霍星辰一听，一拍胸脯，岳父老泰山，
0: 嗯，
1: 要说我岳母这头我磕的是理所应当，
0: 哎，
1: 但唯独您这头我是坚决不能磕。
0: 为什么呀？
1: 学校里磕过了。
0: 校长。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呀，
3: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4: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5: 怎么样？
6: 嗯，
5: 我们当年挺闹的吧？
6: 哎，你们这男孩子真够顽皮的。
5: 那可不嘛。
6: 哎，我觉得你别给自己找理由，咱们就说吧，高考除了考试重要，还有一项其实也特别重要。
5: 什么重要？
6: 填报志愿啊。
5: 哎，那倒是。
6: 嗯，
5: 三分成绩啊，七分志愿。
6: 哟，这怎么讲啊？
5: 我意思就是说呀，那志愿填写有时候啊，它可能比高考本身它还要重要呢。
6: 哦，这高考志愿填报其实是考生学业生涯规划的第一步哈。
5: 当然了，嗯，你去哪儿上学，去哪个城市读书，可能很多的孩子在高考之后都是第一次离开父母，来到陌生的城市学习和生活。
6: 哎，
5: 所以这对你的人生啊有着很重要的影响。
6: 这话太有道理了。
5: 我们也是希望所有的考生朋友都能够如愿的考入自己的大学，
6: 嗯，开启崭新的一页。
5: 我每次聊到这儿，我都想重新回到我的大学。
6: 哎，那你还是回不去了。但是我觉得郭江涛和王卓南他们这些同学们说起自己的大学校园生活，就那一句同学你好，哎呀，也是唤起了满满的回忆呀。
7: 请问这是205宿舍吗？
8: 啊，同学你好。
7: 哎呀，我住二号床。
8: 这儿
7: 啊，
8: 哎呀，这么多东西啊，拿来，哎，来，我帮你忙。
7: 哎，谢谢啊，我叫王卓南，叫我小健就行。
8: 好， 我叫郭江涛，我是沈阳本地的。啊，你呢？
7: 我是河北的。
8: 同学你好。
7: 你好。
8: 哎呀，终于来一个新室友了，好开心呢。
7: 我这个人有点洁癖，不好意思啊。
8: 没事儿，我以为啥呢？那个，你们河北都有啥特产呢？那个，不好意思啊，继续。
9: 你看，你们好，这里是205宿舍不喽？
8: 是啊，同学你好。
9: 哎，你好你好，啊，我叫马浩胜，你叫我小胖就可以了。
8: 啊，小胖呢？
9: 我住这里。
8: 啊，哎呀，我帮你啊。那个。听你口音是南方人吧？
9: 是的，我是湖南的。
8: 你好，我叫郭江涛。
9: 你好，
8: 我就是沈阳本地的。他叫小健，他是河北人。
9: 哎呀，抱一下喽。
8: 那个胖啊，那个他比较干净。
10: 您是？我是宿舍管理员老潘。
8: 潘大爷
10: 好，注意点卫生，不要喧哗，影响别人休息。
8: 好。
10: 第二天早上起来上课之前，一定要照照镜子，整理一下自己。我看你这个头型，作为一个学生，不是我说你，这个头型就不行。怎么临来之前，在那个烤箱里烤了？
9: 不是嘞，潘老师，我这个是天生的自来卷儿。
10: 哦，行啊，这记住了吗？
7: 记住了。
10: 行了，你们赶紧收拾吧。我先走了啊。
7: 好。
10: 哎，我的妈呀，这一个个，哎呀，
8: 听见没有？
9: 听见。
8: 人家说的多对呀。
9: 哎，我看天也不早了，咱们就先休息吧。
8: 好了
7: 啊，
8: 休息。
9: 哎呀。
8: 哎呀，这家第一天上大学还激动的有点睡不着觉呢。
11: 哎，哥俩，这大学四年你们有啥打算没呢？我打算考研。
9: 我没有什么别的打算，我就打算不挂科就可以了。
11: 为啥呀？
9: 我爸说了，我要挂科的话，生活费减半，我就吃都不够了。
8: 哦，那也对。小健你呢？
7: 我的理想大的。
9: 你的理想是什么了？你继续说噻。哎呀，我最烦别人说话，说这么快呀。
7: 这些人真是的。哎呀。

0: 看了，
1: 咋的了？头一回见你这么爷们儿呢。
2: 为什么？
1: 什么为什么呀？
2: 小胖，我问你啊，我长得不难看吧？
1: 不难看。
2: 我身高还可以吧？
1: 够用。
2: 我学习成绩是不是不错？
1: 比我强。
2: 为什么门门看上他了？
1: 哎呀，这玩意儿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呗。
2: 那门门喜欢萝卜还喜欢青菜呀？
1: 我们喜欢吃包子。
0: 你怎么说话呢，胖？
1: 哎呀，没事儿。我告诉你啊，没有什么事儿是一双限量款的球鞋解决不了的。
2: 我也没钱了呀。
1: 那可没招了。
0: 哎呀，小健呐，缘分这个东西吧，我这鞋只穿了一天。
1: 谢谢。
0: 你个鸡腿儿！
1: 哎，说好说的，你怎么回事啊？
0: 不
1: 啊，
3: 你怎么那么落地？
0: 你俩合起伙来蒙我是不是？
3: 小胖。
2: 什么人了？
3: 太好了，大家都在，我给你们买了点零食。
0: 嗯，买花这个钱干啥？又没人吃。
2: 哎，我们吃
0: 吃吃吃吃吃吃吃。见笑了啊！
3: 小胖，啊，你叫我来是不是给我准备了什么惊喜？
0: 惊喜？
3: 我今天过生日，你不知道吗？
0: 生日？
3: 我，你竟然什么都没给我准备是吗？连一束花都没有吗？
0: 花儿。

0: 喜欢，真新鲜、
1: 啊。那刚摘的。
2: 小胖，啊，你陪我出去溜溜弯。
1: 我不去，我没吃完呢。
2: 你咋那么有眼力劲儿呢？
0: 小胖、啊，我猜猜你是不是还给我准备了生日蛋糕？
1: 蛋糕？
3: 我过生日，你连个蛋糕都没给我准备。
1: 不能，过生日肯定得有蛋糕啊。
2: 过生日怎么能没有蛋糕呢？这蛋糕是肯定得准备的，可能蛋糕还在屋呢。
4: 蛋糕
1: 刚到。
0: 江涛，你可真有心。我要去着装，一会儿我们一起拍个美美的照片。
4: 好呀。
1: 哪来的蛋糕？哎，就许个愿的功夫。
4: 不够吧？
2: 哎呀，于洋生日快乐！
4: 于洋，
0: 我好了，我们点蜡烛吧。
4: 文文，你看，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3: 别跑了，我还没许愿呢。
2: 那个，你俩别闹，让人文文许愿啊！文文，你许吧。
0: 那我希望我们期末考试都能顺顺利利。
2: 顺顺利利。
4: 我音乐就到这儿吧，
5: 我最烦毕业煽情了。
4: 刚说完你哭啥呀？
1: 不是，哥，你把鞋穿上，我辣眼睛。
4: 我就说嘛，你没心没肺的，还能哭啊？哎
1: 呀，不是，哎，咱们今天都毕业了，你什么打算呀？
5: 我呀，我跟秘密啊，被北京一家公司录用了。去北京了啊，
4: 江涛，哎，你呢？
2: 哎呀，这不是考上研究生了吗？我准备再读3年。
5: 哎呀，不行，秘密还得等着呢，我得先走了啊。
2: 哎呀，再见。
1: 我也收拾好了啊，我也走了。
2: 胖，都走了呀？哎呀，我就知道你。
5: 请问，这是205宿舍吗？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2中3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

0: 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皮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感谢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的饮用水。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1: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
2: 最痛苦的是我过于
1: 多少次折断过翅膀。
3: 阿斌，
4: 小天哪，
0: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云端慰藉变枷锁。周冉和江哲相识于祭拜网，因为有着相同的伤痛而惺惺相惜，成为彼此的依赖和救赎。不料当周冉想要放下过去重新开始时，落单的江哲疯狂了。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云端慰藉变枷锁。

2025年初的一天，28岁的周冉和男友林浩一起吃午饭。那天太阳正好，饭菜也很可口。林浩还转述了一段刚学来的脱口秀，周冉听了笑出了声。突然，手机微信叮咚一声：“你好久没有更新日志了，是快忘了他吗？”周冉的笑声戛然而止。周冉大学毕业后，入职一家广告公司做策划。经人介绍，认识了 IT 工程师陈子阳。陈子阳性格开朗阳光，温暖了周冉独自的孤独岁月。然而2023年9月，就在他们准备步入婚姻的前两个月，陈子阳突发心梗，送入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就这样永远地离开了他。周冉十分悲痛，强撑着和陈家父母一起办理陈子阳的后事。回去后，面对空荡荡的房子，周冉天天以泪洗面。妈妈从老家赶来，小心翼翼照顾他。为了妈妈，周冉知道要振作起来，但当夜幕来临，无边的思念就会无处安放。2024年初，周冉听一个朋友提起网上祭拜，便在一个祭拜网站为陈子阳建了电子墓碑，上传了陈子阳的照片、旅行视频，还开通了留言区，每天登录留言倾诉思念。这座虚拟的墓碑成了他唯一的精神寄托。夏天的一个深夜，周冉打开祭拜网，发现屏幕下方弹出了一条留言：“同是天涯沦落人，愿他们在天堂安好。”周冉觉得世间的不幸大抵如此，缓缓敲出一行字：“谢谢你，有人懂得痛，好像没那么难熬。”此后，他们隔三差五就在网上给彼此留言。周冉也渐渐得知，对方名叫江哲，比他大一岁，同样漂泊在异乡，跟他一样经历了相似的追星之痛。江哲是一家建筑设计公司的绘图员，曾因为初恋背叛导致情绪崩溃，直到他遇上苏曼。苏曼一直陪伴着他，苦劝他别拿别人的错来惩戒自己，你值得更好的。他这才渐渐释然，和苏曼相恋。可半年前，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残忍地带走了苏曼，江哲痛不欲生，就在这家祭拜网上为苏曼建了纪念页。一次偶然间，江哲刷到了陈子阳的电子墓碑，被上面那些关于异乡不易的细碎留言打动，忍不住送上一束白菊，并且留言安慰周冉，没想到周冉竟回复了。就这样，相似的遭遇让两颗孤独的灵魂紧紧依偎在一起，他们开始分享彼此的日常，也分享那些无法对别人言说的伤痛，成为彼此在黑暗中

相互扶持的力量。这年秋天，江浙的公司突然裁员，他有些焦虑，四处找工作，但并不顺利，情绪一度有些崩溃。朱冉一连几天给他留言，他都没怎么回应，只是纪念页上的日志里发泄情绪。苏曼，我好没用，连份工作都保不住，我对不起你，也对不起爸妈。活着真累，苏曼，我好想去找你。周冉的心突然被揪了起来，他太懂这种孤立无援的感觉。当初他也是这样，感觉全世界都抛弃了自己，恨不得死了才能解脱。周冉觉得不能眼睁睁看着江哲走向死亡，思考再三，他想起江哲曾说过，苏曼死后，骨灰留在了一家墓园里。他给江哲发消息说，我想去给苏曼送束花，你方便陪我一起吗？江哲回复了一个好字，周冉总算放下心来。见面那天，江哲整个人憔悴得不成样子，周冉不停地安慰他，并拉着他去了苏曼的墓前祭祀。深秋的墓园里，草木枯黄，冷风萧瑟。江哲跪在墓碑前，抚摸着苏曼的照片，哭得泣不成声。周冉站在一旁，也忍不住红了眼眶。那天下午，周冉劝了江哲很久，江哲也一直跟他倾诉自己的爱。得知苏曼从小是被爷爷奶奶养大的，爷爷奶奶去世后，他就去了一家养老院做义工，每周都会陪老人聊天读书。周冉被苏曼的善良打动，主动对江哲说，以后我们一起帮他继续这份工作，也算替他圆了心愿。周冉又趁热打铁，鼓励他重新求职，帮他修改简历，跑招聘会。空闲时，他还拉着他去公园散心，指着天上的云说，你看，那朵云像不像苏曼喜欢的棉花糖？他一遍遍告诉江哲，生活再难，我们也不是一个人，我们还有彼此，还有那些爱着我们的人。第二天，周冉就拉着江哲赴约。起初，江哲有些手足无措，但在周冉的陪伴下，他们一起给老人读散文、唠家常。看着老人们欣慰的笑容，周冉和江哲都很感动。望着始终在身边鼓励他、支持他的周冉，江哲感觉像是看到了当年的苏曼，心中十分感慨，也渐渐将周冉视为救命稻草，一有什么事儿就找他倾诉，让他帮忙出主意。在周冉的帮助下，他终于重新找到了一份做销售的工作。周冉也觉得和江哲相处像是找到了知己，他们懂彼此的痛，那些不能跟妈妈和闺蜜说的话，全都可以说给江哲听。有时候哪怕江哲也无法安慰他，但他还是觉得很轻松。可渐渐的，周冉就觉察出不对了。此前每晚睡觉前，他都会看看书，可现在却总会被江哲发来的聊天打断。江哲说楼下桂花开了，苏曼最喜欢吃桂花糖，他就会想起陈子阳曾答应过要给他酿桂花酒，却一直没有兑现，然后整夜辗转难眠。周冉的闺蜜看不惯他这样，就组织了一场聚会，将一个叫林浩的大男孩介绍给周冉。林浩比周冉大3岁，曾就读于一所军校，毕业后留在部队。闺蜜将林浩夸得天花乱坠，希望周冉能走出上一段感情，接受新的爱情。一开始周冉有些抗拒，但林浩从她闺蜜那里得知她的过去，总在不经意间照顾到她的情绪，小心翼翼地靠近她，眼里满是怜惜。好几次周冉加班到深夜，她会提着温热的饭菜出现在公司楼下，她不会说空洞的安慰话，而是带着她去看最新上映的喜剧电影，给她讲笑话。在她润物细无声的陪伴下，周冉的生活渐渐有了色彩，世界也一点点变得明朗起来。江哲似乎感受到了周冉的变化，总追问他，你最近很忙吗？以前看你每天都登录祭拜网，怎么这段时间没更新？你去哪儿了？能陪我聊聊天吗？周冉想了很久，给江哲回了一条消息，我觉得我们应该试着走出过去了。原来那段时间周冉想了很多，陈子阳已经去世了，可活着的人还要继续生活。这一年多来，
父母的担忧和期盼，闺蜜的恨铁不成钢，她都看在眼里。就连她给陈家父母打电话时，他们都劝她应该为自己考虑。而林浩让她看到了未来，她想跟他试试看。她将这些告诉了江哲，可江哲显然不能理解。他看到周冉在陈子阳的纪念页留言，今天和几个朋友一起去踏青了，我很开心，你也会为我开心的，对吗？江哲气愤留言，他不会，他只会恨你这么快就移情别恋了。周冉看的心又沉寂了下去。好在林浩细心体贴，没有催促他放下过去，而是想方设法逗笑他。周冉的心终于再次安定下来，他不再和江哲回忆那些细碎的伤痛，纪念页更新得越来越少。江哲急了，他已经习惯了两个人一起面对孤独，不敢想象如果是周冉抛弃了他，他一个人该如何面对无边的黑暗。他甚至有些嫉妒周冉，不明白他为什么能这么快拥抱新的生活。然而每次和江哲在一起，那些悲伤的回忆就会像潮水一样向周冉涌来，他会跟着江哲一起哭，一起怀念陈子阳，觉得自己的快乐是对陈子阳的背叛，他的情绪变得越来越不稳定。和林浩在一起时，他觉得生活充满了阳光，想要彻底拥抱新生活，想要忘记那些伤痛，可和江哲在一起时，他又会陷入痛苦。周冉和江哲相识于祭拜网，因为有着相同的伤痛而惺惺相惜，成为彼此的依赖和救赎。不料当周冉想要放下过去重新开始时，落单的江哲疯狂了。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云端慰藉变枷锁。

0: 2025年3月的一个周末，林浩买了新上映的电影票，兴冲冲地约周冉去看。不料他刚换好衣服，手机就响了。那头江哲的声音带着哭腔：“冉冉，我在苏曼这里，外面下着大雨，我好冷，我好想他，我恨不得死了算了。”周冉的心一下揪了起来，大喊：“你别冲动，我马上过去。”挂了电话，周冉看着林浩满眼愧疚，之后冲进了雨幕。出租车在雨中疾驰，窗外的霓虹灯模糊成了一片光晕。江哲坐在苏曼的墓碑前，浑身湿透，头发凌乱地贴在脸上，怀里抱着苏曼的照片，哭得像个孩子。周冉劝了他好久，又将他送回到出租屋，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林浩还坐在沙发上等他，桌上的饭菜已经凉了，可他却又热了又热。周冉看着镜子里那个眼眶红肿、面色苍白的自己，突然觉得好累。这种和过往拉扯的日子快把他逼疯了，他告诉自己，人总要往前走，不能再与过去纠缠。江哲开始频繁出现在周冉公司楼下，苦苦哀求周冉：“我好想苏曼，你陪我去看看他好吗？”他还会在深夜给周冉打电话，声音带着哭腔：“我又梦到苏曼了，我真的好想他。”周冉心软，每次都会答应他，所以江哲屡试不爽。
1: 你可以试着开始新的生活，
0: 周冉轻声说。
1: 你可以多交一些朋友，多出去走走，总会遇到能陪你走下去的人。
0: 江哲激动地嘶吼：“我才不会像你这样移情别恋，我绝不会背叛苏曼。”周冉被他的样子吓坏，后退了一步：“
1: 你再这样，我们就绝交。”
0: 江哲很生气，说自己做不到，还让周冉不要抛弃自己。
2: 我们有相同的遭遇，只有我理解你的痛苦，我早已把你当成我的知己亲人，你却想甩掉我，抛弃我，你怎么这么狠心？
0: 周冉开始刻意疏远江哲，不再轻易答应他的见面请求。他知道这样对江哲不公平，可他真的累了，想彻底走出悲伤的泥潭。他告诉江哲：“
1: 陈子阳永远活在我心里，但我不能……”

一直活在回忆里，我会替他好好活着，活得开心，活得幸福，我相信这也是他希望看到的。江哲，你也一样，你应该放下过去，过好自己的生活。那天之后，江哲不再给周冉发消息打电话，可周冉却总觉得有一双眼睛在暗中盯着他。他下班回家，会发现楼道里有一个模糊的身影，他去超市购物，总觉得有人跟在他身后。直觉告诉他，就是江哲。周冉心里满是恐惧，他把江哲的手机号和微信都拉进了黑名单，并关闭了纪念网页，断了所有与江哲的联系。可这并没有阻止江哲的疯狂，他做不到周冉说的那样忘记过去，不明白周冉为什么说走出去就走出去了。从此黑暗中只有他一个人承受痛苦，他嫉妒不甘，渐渐对生活失去了信心，工作也频频出错，给公司造成了损失，最终被领导辞退。父母得知后打电话责骂他，说他太没用了。失业的打击，父母的责骂，再加上周冉的背叛，让江哲变得偏执而疯狂。他换了一个手机号，每天深夜给周冉打电话，电话一接通他就说，你要是敢挂电话，我就去死。更让周冉恐惧的是，有一次周冉下班回家，发现家里的东西被人动过，桌上放着一张纸条，上面是江哲潦草的字迹。冉冉，你为什么要躲着我？江哲竟然留着他出租屋的备用钥匙。当初他和江哲一起外出时，不慎将钥匙丢失，就找房东要了备用钥匙，让江哲帮自己配一把钥匙。没想到江哲竟多配了一把，还说放在他那里可以救急。周冉当时没多想，现在想起来却吓得浑身发抖。林浩得知后立刻帮他换了房间的钥匙，并开始重新租房准备搬家。一天，周冉和林浩下班后一起去超市买了菜，说说笑笑的往周冉的出租屋走去，却不料江哲一直徘徊在他家楼下。他们携手的幸福画面彻底点燃了江哲心中嫉妒的怒火。当两人走到单元门口时，江哲突然冲了出来，从裤兜里掏出一把水果刀，朝着林浩的胸口刺去。林浩下意识地躲闪，可水果刀还是刺中了他的腹部。周冉惊叫起来，惊动了周围的住户。江哲见状趁乱溜走了。随后有人报警并拨打了120，林浩被送到附近一家医院抢救。他因伤势过重，一直躺在重症监护室里。江哲伤人逃走后一直躲在出租屋，当天晚上8点左右被公安分局民警抓获，并对其进行刑事拘留。一场温暖的救赎最终演变成了无法挽回的悲剧。我们在帮助他人时要保持适当的边界感，失去亲人和爱人的痛苦固然难以承受，但生活还要继续，我们应该学会放下过去，勇敢地面对现实，积极寻找新的生活方向。只有自己走出悲伤的阴影，才能真正迎接新的幸福，而不是将自己的痛苦强加给别人，用极端的方式留住已经逝去的东西，最终只会伤害他人，也毁掉了自己。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连线你我他，帮助千万家，倾听百姓呼声，提供政策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1079百姓热线。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欢迎您的收听，我是丹华。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号码是2061331和2061332，微信公众号欢迎您关注，以后点击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

0: 然后点击私信，在对话框下面留言发入123123这三个数字啊，发送以后就会看到弹出百姓会生活这个二维码，然后您扫描识别关注，这样呢就会加入到我们的听友微信群当中来。通过听友的微信群，可以在群里留言反映问题，分享您的一些见闻感悟啊，都是可以的。好，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国家安全部的近期的一篇提示的文章。近日呢，中国驻瑞典大使馆发布了安全提醒，有中国公民在瑞典旅行期间因为不慎拍摄当地敏感设施被瑞典警方拘押。此前中国驻瑞典大使馆也曾就此类情况发布安全告示，提醒中国公民在瑞典旅行途中如果想使用手机相机这样设备的时候，需要留意，特别要看周边的这个牌啊图，这样的话呢就不要违背当地的一些法律法规，也避免啊因为违规的拍摄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连线市公安局反电诈中心的吴警官，请吴警官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近期我市的电信诈骗的形势啊。吴警官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好，首先请吴警官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近期我市电信网络诈骗的发案形势。
1: 好的，主持人，近期我市刷单返利类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时有发生。
0: 那也请您在今天节目里呢为大家分享几个真实的案例，同时呢也说一说这其中啊有什么一些诈骗的手法。
1: 好的，近期我市发生一起刷单返利类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报警人在微信上收到了好友添加的申请，对方询问是否需要居家兼职，随后发来一个链接让其下载一个名为创蓝的 APP。 报警人下载并登录后开始进行刷单任务，前几单均获得返现，第四单客服称是一个连续单，需要连续完成三单才可获得返现，报警人完成后并没有获得，意识到被骗报警，共计被骗20000元。
0: 那也请您啊也向大家听众朋友们啊再来介绍一下怎么来防范电信诈骗。
1: 好的，像这一类诈骗，首先它会进行一些引流类的搭讪，诱导你入局。骗子通过微信等社交媒体添加好友，以居家兼职为噱头吸引受害人，发送链接诱导下载一系列的涉诈软件，引导参与刷单，随后会进行小额返利骗取信任，前期安排简单的刷单任务并及时返还小额佣金，用小额收益打消受害人戒备，使其逐步投入资金，随后会设置连环单实施诈骗，谎称出现连续任务，要求受害人连续刷单，完成后拒不兑现返现，直接卷走资金，受害人共计被骗10000元。
0: 那也请您给大家一些提示。
1: 网上刷单本就违法，切勿扫描点击陌生人发送的二维码或者网址链接，谨防上当受骗。兼职刷单、先充值转账、做任务后返利的都是诈骗，刷单诈骗多种多样，切勿贪小便宜吃大亏。
0: 非常感谢吴警官给大家的介绍和提醒，谢谢您，再见。
1: 再见。
2: 你好，我是客服，您下单的商品缺货，现在办理退款需要
3: 我告诉你银行卡账户和密码，然后你就把我的钱转走了，是不是？
2: 其实我是说，您付的这笔钱因为银行失误弄成了分期付款，
3: 需要我到 ATM 机上按照你的指导操作，其实就是把钱转给了你。
2: 是这样，您买的是进口产品，因为没交关税在海关被扣下了，
3: 所以需要我把关税打到你的账户上，是不是？
2: 哎呀，误会啊姐，网店系统错误，信息都丢失了，我给您发一个链接，然后
3: 在你发的假网址上填写我的个人信息，然后呢你就能转走我所有的钱，是吗？
2: 其实
3: 你就是个骗子，我现在就报警，你跟警官解释你是谁吧。
4: 了解诈骗套路，遇事多想一步，祝你百骗不侵。
5: 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关注民生，服务百姓，1079百姓热线，有事儿您说话。

鞋柜紧贴墙面摆放，也没有占用消防疏散空间和公共通行通道，没有异味散发，没有杂物乱堆乱放，也没有对周边的住户造成实际扰民的影响，也不存在消防安全隐患。经过和当时业主的沟通，这位业主的抵触情绪比较强，拒不配合清理整改，不愿意自行挪出鞋柜，并且当前这个情形又不满足行政强制清理的一个法定的要件，暂时又没有办法实施强制搬离。后续街道和社区会持续和双方沟通协商，倡导邻里互谅互让，理性包容，引导居民依法依规合理使用公共空间，共同维护和谐有序的居住环境。现场工作人员也已经对当事人进行了劝导教育，明确告知他需要规范物品的摆放，不得向外侵占公共区域，持续保持周边环境的整洁。那如果有相关问题，可以拨打电话301123330111233。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热线电话2061331和2061332，也欢迎您啊继续参与，也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点击私信可以输入123，识别弹出的二维码百姓会生活，加入到我们1079百姓热线的听众的微信群，可以留言参与节目。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消协发布的新式假酒的消费提示。为了有效防范新型消费风险，引导群众理性消费，近日青海省的消费者协会牵头联动了一共是10个省区市的消费者组织，联合发布消费提示，集中警示新式假酒的消费陷阱。近年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持续深化酒类市场的专项整治，以往公然标注特供专供字样的问题酒水得到了有效清理。随着监管力度不断加码，不法分子的制假售假的手段也持续翻新，各类新式变种特供酒又悄然地流入市场，造假人员刻意规避监管敏感词汇，改用各类暗示性名称包装酒品，虚假关联各类机构和重大活动，编造内部流通限量定制的噱头，刻意制造稀缺高端的假象，以此来抬高产品价格牟利。目前新型变种假酒主要是依托社交社群、朋友圈这样的私域渠道在暗中推广，它没有拿到这个公开的这个市场上来卖，交易呢也多是私下转账、线下交付，也不提供正规消费票据，一旦产生消费纠纷，消费维权取证难度也是非常大的。所以消协组织也提醒我们，市场不存在任何合法的内部特供专供的酒水啊，不存在啊任何合法的，那就是说都是不合法的这种内部特供专供的酒水。所以选购酒类产品要坚守理性心态，摒弃攀比投机消费心理，优先选择官方授权门店、正规商超等可靠的渠道，购买的时候认真核验产品生产信息、执行标准以及溯源信息，远离私域私下推销的低价高端酒水。呼吁大家积极参与市场监督，如果发现有制售变种特供酒的这种违法行为，及时通过12315热线或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投诉举报，共同净化酒类消费市场环境，守护群众食品安全和消费安全。

0: 成功。
1: 划船机到货。
0: 扣款成功。
1: 定金一时爽，尾款裤断肠啊。
2: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带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0: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3: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4: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热线电话2061331和2061332，欢迎您啊继续参与。如果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然后通过点击私信输入123发送过以后，识别关注弹出来的二维码百姓会生活，这样呢就会加入我们的微信群。好，这时候我们来接听一位姚先生的热线啊，大家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2061331和2061332来参与我们的节目。

0: 好，我们来接听姚先生的热线。啊，姚先生您好。姚先生您好。
1: 好。
0: 您好，您请说。
1: 好。
0: 啊，您这个电话信号不清楚啊，您说。喂。您请说，姚先生。
1: 我想的，我也是那第一个小他们。
0: 哦，这个电话听不清楚，您的电话留下来了，在节目以后我再跟您联系，找一个清楚的地方，我来了解一下您是反映什么问题，好吧？这个电话非常不清楚，一点也没有办法听啊。好，大家打热线的时候呢，请您注意一下，选择一个信号好的地方啊。好，欢迎朋友们继续拨打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来。现在我们也知道，越来越多的人呢，已经，进入到这个我们说老龄化的这样的一个年龄阶段，也使得我们的社会啊，这个老龄化的程度呢，会越来越高一些。那人老了之后，当然还有其他的同样的有一些需求，你比如说旅游啊，可能更有时间，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时间更加充裕，想出去走一走，看一看。但是我们以前节目里也说到啊，年长的一些朋友去旅游的时候，他受到的一些这个障碍就比较多一些，有的不愿意带年龄大的一些朋友啊，主要是怕承担一些责任。前两天呢，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无障碍旅游服务规范、旅游饭店、旅游景区智慧化运营管理要求、旅游购物场所服务质量要求这四项国家标准已经正式发布。新国标覆盖了旅行社、旅游饭店、旅游景区、旅游购物场所四大旅游业态，贯通了吃住行游购娱旅游六大要素，兼顾老年群体、特殊群体、普通游客等各类人群差异化出游的这种需求。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国家标准，那这就是其中要满足老年群体对旅游服务的安全性、舒适性和便利性的这样一个需求啊，提出全流程要适老化，覆盖吃住行购娱。好，这对老年朋友来说是个好消息啊。好，我们再来接听一下姚先生的热线，再试一下。姚先生您好。
1: 是我，对吧？
0: 啊，您好啊，现在听到了，您请说。
1: 在这个淮上大道果园路那地方，
0: 哦，
1: 有一个行逛豆子厂。
0: 嗯，
1: 最近一段时间不知道怎么搞的，他们把这个污水拍到了厂外边，已经流到了马路上，
0: 哦，
1: 而且这个水呢又黑又臭。
0: 哦，
1: 它不但影响了周边的环境，
0: 嗯，
1: 而且呢，它还让老百姓有一种联想，因为你们毕竟是生产豆制品，是生产食品的，
0: 嗯，是。
1: 生产食品的废水又黑又臭，
0: 嗯，
1: 那以后还敢买你的食品吗？
0: 嗯，好，
1: 就这个事情我们
0: 记下您的问题，
1: 我们关注一下。
0: 好的好的，我们记下来了。是在淮上区果园路一家叫星光的这个豆制品厂是吧？
1: 啊，对。
0: 嗯，这有多长时间了？污水排出来
1: 有七八天了。
0: 哦，好，有七八天时间了。行，我们记录下来了，记录下来之后我们会来帮您反映这个问题。好，谢谢姚先生参与，谢谢您。好，再见。
1: 好好
0: 好，
1: 再见。
0: 好
1: 好，
0: 也欢迎朋友们继续通过热线电话或者是微信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啊。刚才我们说到对于老年朋友的出台的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是一个好消息啊。老年人呢他可能会在安全上有一些风险啊，标准当中提出来旅行社要安排相应的安全保障人员，这个人员可以是兼职也可以是专职，是来保障出游的体验。那新国标还严格了规范购物的环节，没有经过旅游者主动书面要求不得安排临时性的购物，同时要健全风险防控与应急预案，畅通投诉渠道，保障老年游客的合法权益。那这个标准呢实施啊，有助于引导旅行社规范经营行为，倒逼旅行社完善服务流程，提升专业的服务的能力，同时也为监管工作提供明确的技术依据，便于开展监督规范市场的秩序。我们国家目前有将近五亿人啊，包括老人、残障人士、孕妇、婴幼儿等出行受限的群体出行啊，它 不像我们普通人这么方便。那这次发布的我国首个旅游饭店无障碍国家标准《无障碍旅游服务规范》旅游饭店会在今年的8月1号实施。标准将如何惠及这些出行受限群体，解决他们外出住宿时常面临通行不畅、设施难用、信息不通的现实难题。这个标准规定了无障碍旅游饭店的总体的要求，无障碍通用规则、无障碍服务、无障碍人员、无障碍服务评价与改进这样的一些内容。我们也知道过去呢，大多数啊，我们关注的是残疾群体，那这一次打破了这个局限，明确把老年人、残疾人、孕妇、婴幼儿这些特殊群体，相对来说更需要我们去关爱的这部分人群全都包含进来了。针对饭店18类核心设施制定了明确的无障碍标准，覆盖了出口、入口的标志、停车位、坡道、电梯扶手、公共厕所，都明确规定了它的尺度、高度这样的标志，就是更加的细化、具体、可操作，也便于监督。目前国内部分饭店已经着手按照新国标的要求进行相关硬件和服务项目的调整完善。这个标准为全国旅游饭店提供统一的规范，切实解决特殊群体出行住宿难题，保障平等出游的权利，也可以激发我们的银发经济、无障碍消费这样新的潜力，可以说把全龄友好都落到实处。

0: 善意是美妙的乐章，善意所及之处，宛如一阵春风，一泓清泉，一缕芳香，一阵琴声，令人沉醉。善意是黑夜的月光，是深陷泥潭时出现的绳索，畏缩不前时身后有力的手掌。善意是迷途时前方闪着微光的道路，让你重获希望。存善心，行善举，你手边的温度，他心间的温度。
1: 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关注民生，服务百姓，1079百姓热线，有事儿您说话。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现在都知道啊，我们医保账户可以来共计了，而且跨省共计也是可以了。那也就是它打破了地域的限制，强化家庭互助的功能。那到底这个跨省共计是怎么用啊？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是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的近亲属，哪些呢？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作为被共计人，近亲属应该是基本医保的参保对象啊，就是你得参保。那可以支付哪一些呢？就是被共计人就医购药个人负担的费用，居民医保以及长期护理保险个人参保的这部分的费用。那你授权多少，家人就能用多少，不用的额度可以随时收回。那具体怎么办呢？您打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并且登录，在首页点击医保钱包，进入之后会显示医保钱包待开通的信息，确认使用钱包，医保钱包功能就开通了，就这么简单啊。那它能共计报销比例吗？还有亲属关系的真实性怎么核验呢？是否需要额外出具证明材料呢？账户的这个共计啊，它是共享资金，不涉及医保报销的资格，不涉及到这个医保报销的资格啊、待遇啊，还有享受的政策的这么一些问题，它只是说你的钱可以给家里这一位来用。那父母的医保待遇报销比例、起付线、封顶线，仍按照父母所在地居民医保待遇进行报销，不会因为使用个人账户共计而发生改变。同时家人看病就医的医疗行为、疾病的诊断也不会记录在拿出来要共计的这个职工的名下，也不会对职工未来参加商业保险有不良的影响。通俗来说就是钱可以共计，卡不能共用啊。而且呢，不需要出具亲属关系，这个就是不需要你再出一个什么样的证明了。这就是跨省共计啊，简单的给您介绍一下它的用法以及相关的一些规定。好，那我们今天的1079百姓热线节目又要到结束的时候了。在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晴，西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0到31度，明晨最低气温19到20度，预计10号晴。好，听众朋友，导播亚琼和我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欢迎您在下午关注我们的重播。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的生门灰色城楼，那十二灰色路口，因为一样灰色的楼，门牌号都生了锈。麦当劳刚刚开门，肯德基还在打盹，等着班车的南城老头也认识这几个英文字儿。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感谢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的饮用水。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2: 这里是黄河万里跋涉的终点，也是无数生命奇迹的起点。大河熙攘，孕育出了这片中国最年轻的湿地之一——黄河三角洲湿地。它不仅是东营这座城市的生态根基，更是守护渤海湾的生态屏障。在此处，城与湿地共生共荣的华美篇章，正随着黄河的滚滚波涛奔腾向前。
3: 这里是黄河入海的地方，站在这里才能够深刻地体会到什么叫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磅礴。大家看我身后这无边的芦苇，宽阔的水域，蔚蓝的天空，这不仅仅是一幅美丽的画卷，更是一个功能完善的生命共同体。
2: 2018年，东营这座深深烙印着黄河印记的城市，凭借4000多平方公里的广阔湿地，以硬核的生态实力，成功跻身中国首批国际湿地城市。在这里，黄河的淡水与渤海的咸水水湍激情相拥，碰撞出澎湃的水色风奇观，同时也孕育出全球暖温带范围最广阔、状态最原始、结构最完整的湿地生态系统之一。而这片湿地蕴藏的蓬勃生机，最生动的注脚就写在万千生命的迁徙轨迹之中。作为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路线上的重要国际机场，每年春秋，数百万只候鸟会在此停歇觅食，为下一段漫长旅程积蓄力量。这座候鸟机场的繁忙与宁静，也成为衡量湿地生态健康最灵敏的晴雨表。
3: 现在我们来到了黄河三角洲生态监测中心，一进来啊就被眼前的大屏吸引住了，上面显示的湿地的实时画面以及鸟儿的飞行路线。
4: 这里是黄河三角洲生态监测中心，这也是我们的智慧保护管理平台的所在地。那么通过实时的监控，可以看到水鸟的活动状况，如果想近距离观察它们呢，我们就到湿地里去走一走。
2: 赵亚杰在这片湿地与候鸟们已经相守了11年。朝暮之间，他踏过泥泞，穿过苇荡，把清脆的鸟鸣、舒展的羽翼，一笔一画都写进了这片湿地绵长的光阴里。
4: 我们除了每个月的同步调查以外呢，还会不定期的在湿地内进行野外监测。
3: 哎，那边那个白色的线杆就是东方白鹳的家是吗？
4: 啊，对，那边是我们给它搭建的人工照引巢。
3: 哦，
4: 像我们看到的那个人工照引巢上一圈站着鸟的呢，那个鸟是普通鸬鹚。哦，那么在旁边那个线杆上呢有2只鸟，都站在那个人工照引巢上。左边那只白色的高一点的是东方白鹳，右边那只呢是普通鸬鹚。
3: 哦，赵主任，你看我拍到了一只， 这个就是东方白鹳吗？
4: 啊，是的，对的，这个是东方白鹳。
2: 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方白鹳是黄河三角洲湿地最耀眼的居民之一。为了让它们安心落户，一场跨越山海、贯穿四季的留客计划早已展开。在雏鸟出生50到60天与翼未丰的关键期，保护工作者便会攀上高高的招引巢，为它们戴上独一无二的彩色环翅和卫星跟踪器。彩环编码是每只白鹳的身份证，记录着它们的出生地与成长日记。卫星跟踪器更像一双云端的眼睛，让迁徙之旅清晰可追溯。正是这份细致入微的守护，让越来越多的东方白鹳选择在这片湿地繁衍生息，它们翩跹的身影也成为黄河三角洲最动人的生态标志。
4: 在湿地水面上其实还有很多的野鸭，看在上面栖息的。

0: 好多白色的鸟就出现在了我们的眼前。
1: 啊，我们看到呢，近处的这三只鸥呢，在那特别惬意的休息。它是黑嘴鸥，
0: 黑嘴鸥，
1: 国家一级保护鸟类。在它的右侧呢，你看在那走着
0: 走的那个
1: 那只长腿、长脖子、长喙的一只是白鹭。它在旁边还有个头稍微小一点，一边走一边来回甩着头在觅食的，它就是反嘴鹬。
0: 赵主任，咱们自然保护区的这个鸟的种类真多呀。
1: 是，保护区目前的鸟类种类呢有374种，像国家重点保护鸟类就有92种。我们通过湿地恢复、生态补水，为鸟类提供更优良的生存环境。越来越多的水鸟用脚、用翅膀选择了投票到黄河三角洲这片湿地。
2: 鸟类的回归与安居并非偶然的幸运，而是一场历经多年的生态修复攻坚战成果。这片由黄河冲击而成的三角洲是中国最年轻的湿地之一，年轻往往也意味着生态系统的敏感与脆弱。别看如今这里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它也曾经历过植被退化、水源短缺的困境。
3: 孙工，
0: 哎，你好。
3: 做湿地巡检吗？
0: 对，我们定期过来看看我们这个湿地恢复区的植被长得怎么样了。
3: 眼前这一片，这就是传说当中的红地毯吧？
0: 对对，这就是我们的明星植物，叫炎地碱蓬啊，它也是我们湿地的一个先锋物种。它其实还可以改良土壤，就像你刚才看的这个地方啊，其实它以前的时候，我给你看一下啊，是这样的，你看。
3: 也挺好看的。那这个绿色是
0: 叫护花迷草外来入侵物种。虽然它看上去很好看，但是它生长的地方被称作绿色沙漠，因为只要它生长的地方，其他的物种就没办法生长了。
2: 这片湿地曾经被外来入侵物种护花迷草强势占据，它的根系盘根错节，疯狂扩张，几乎挤占了所有本土植物的生存空间。为了送走这个顽固客人，当地的生态守护者们化身湿地医生，开出了一张分区分治的精准处方。在高潮滩直接出动大型机械进行深度手术，将泥土彻底翻耕，斩断其复杂的地下根茎网络。在中低潮滩则巧妙地筑起围堰，引入海水进行浸泡疗法，阻断它的呼吸与光合作用，让其自然消亡。送客之后，更重要的是迎宾。炎地碱蓬、芦苇等湿地原住民被隆重请回，他们迅速扎根，用熟悉的生机重新装点家园。这场漂亮的生态反击战让护花迷草的清除率超过99%，这片湿地终于恢复了它原本该有的丰富多彩、平衡和谐的模样。
0: 看，这个就是我们一处隐黄闸，它就对应我们另外一套非常重要的生态修复措施，叫生态补水。主要的思路呢，就是说内外兼修啊。在内呢，我们就疏通这些河道水系，然后把这个湿地连接起来啊。对外，我们就建立这种引黄闸，把黄河水引进来。那黄河水水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会用这个旁边这个闸让它自流进来。当黄河水比较少的时候呢，我们就是用旁边这个建的这个泵站，然后把黄河水从里面抽出来，然后把这个黄河水引到我们这个补水的渠里面，然后去修复我们的湿地。
2: 以水开路，用水带绿，生态补水的智慧让黄河之水重新浸润这片年轻的土地。水脉相连，不仅温柔压制了盐碱的蔓延，更悄然唤醒了大地深藏的瑰丽色彩。昔日单调的滩涂在秋季化身为大自然的调色盘，炎地碱蓬铺就的红地毯与金色的芦苇共同构筑起这片湿地坚实而绚丽的生态基地。
0: 你看我们这里的风景现在是不是感觉特别的美好？
3: 对，
0: 然后你看到有这个芦苇，有
3: 芦荻，
0: 对对，有荻，你看那边还有那个我们的特色的植物叫杜鹃，
3: 给我的感觉就是天蓝水清草绿，让人心旷神怡。
2: 船行碧波上， 人在画中游。眼前绵延的芦苇是这片湿地最忠诚的守护者，它们深植水壤，净化水质，固土护堤，为万千生灵筑起家园。秋意浓时，芦花胜雪，茎秆流金，风过处，每一株轻轻摇曳的芦苇都在诉说着这片土地由荒芜到丰茂的蜕变，见证着生态与城市相互依存的动人故事。
3: 这一根根平凡的芦苇经过守护者的努力形成了壮观的湿地，但是它的价值还在延续。这些枯萎的芦苇还可以制作成各种精美的工艺品。
2: 在这片芦苇荡中，自然与人文的对话已延续了数百年。东营大码头尾边的故事正是从一根根黄河口芦苇的韧性开始的，它们不仅塑造了湿地的风骨，更在一代代匠人的手中完成着从自然之物到生活之意的温暖蜕变。非遗传承人徐尊兴正是这场蜕变的当代接续者。
4: 大码头尾边在我们当地流传了600多年，主要是用我们黄河入海口的这个原生态芦苇来做编织，主要是编织的这个生活用品。这个就是蟹篓，用来装螃蟹的。这个呢，就是我们坚持以前是鱼篓，摸鱼用的。湿地啊，保护的生态环境比较好。黄河入海口的这个芦苇，它的韧性跟别的地方不一样。你像在这个海边长的这个芦苇，因为它是咸水嘛，它就比较潮湿，比较潮，就是编的时候呢比较硬。你要是淡水的呢，它这个壁又比较薄，编的时候就比较的就是脆。黄河入海口的这个芦苇正好在这个咸水跟淡水的交界处，所以最适合编织用。
2: 徐尊兴的双手熟悉此间芦苇的质地，每一次弯折，每一次交织，都在经纬交错间被轻轻唤醒。自然的馈赠就这样随着手心的温度与绵长的时光编织成一件件独属于这片湿地的礼物，编织的更是这一方水土的记忆。
4: 像这种编法呢，就是挑一压一的编法，挑一个压一个，
3: 压一个，
4: 然后这个算了再压制的。
3: 好，那我来试一下。
4: 试一下。
3: 这个最难的部分为什么这么费劲呢？它太拿手了。
4: 黄口生态区所有的原材料的芦苇都是自然生长的，我们将这个传统的这种工艺啊，经过创新设计之后，现在我们有很多的工艺品，带动了当地呢也很多老百姓就业，现在还走出了国门，还出口，
3: 走
4: 到世界各地。
2: 当湿地的呼吸融入生活的脉动，创意的种子便在这片土壤里悄然生长。在东营，湿地的价值正跳出芦苇荡，变成游人手中的文创产品。湿地不再遥远，它带着芦苇的清气与鸟鸣的韵律，轻轻走进寻常生活，也在人们心里栽下一片柔软的、会生长的绿意。
3: 现在我们来到了东营美术馆，一进馆啊就感受到了浓浓的艺术气息。在这里摆放了很多关于湿地的文创产品，你看，就像我手里拿的这个玩偶，就是以释鸟东方白鹳为原型制作的文创产品。那关于这些文创产品有哪些故事和意义，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5: 你手里的这一款呢叫鹳鹳，除此之外呢，小鸟的朋友生态天团，还有勺嘴鹬、北长尾山雀、黑嘴鸥和大天鹅。像是它的外包装上呢，你看它都有像这个它的原型东方白鹳的一些故事，这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传播。除了这些文创产品呢，我们还有一些湿地的礼物。这是黄口草编制作的黄口大闸蟹，你看是不是栩栩如生。东营是黄河入海口城市，每年黄河携带大量泥沙沉淀在这里，慢慢地攒下了好多温润又细腻的陶土。这些陶土就是制作陶艺的上等材料，像这个黄口邓泥印、东王泥陶、黄口黑陶，它们都是就地取材，经过非遗传承人的巧手，就把大自然的馈赠慢慢变成了一件件的工艺品。
2: 黄河的泥土沉淀着湿地的记忆与时光，而今它们正以温润的形态静静等待一场新生。

0: 在非遗传承人王学芳的手中，这些深沉的泥土被轻轻唤醒，揉捏、塑形、打磨，展现各种可能。
1: 你看，我们在制作的时候呢，两个手是要互相辅助的，我们可以慢慢的去对提高，这样的话我们这个做这个器型呢，它就会薄一些，
2: 根据你的手的用力呢，这个器型呢就会在变化了。
3: 看老师做是信手拈来，自己做实在是太费劲了。
0: 黄河的泥土在掌心流转，随着陶轮的旋转渐渐成型。这朴素的手工过程让原本沉默的泥土开始诉说，诉说着河流的故事、湿地的呼吸，还有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创造。
1: 这个作品呢叫黄河谣，就是整个的作品的这个树干呀还有人物呀都是我们用泥陶手工技艺的方式来纯手工打造的。这个作品呢是我们用钢材拉坯的形式来做的这个瓶身，然后我又把咱东营市的市花荷花雕刻在了这个瓶子上。
3: 是的，那它的寓意也非常好哈，寓意着平平安安。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把来自湿地的祝福送给大家。
0: 当黄河水漫入滩涂，与细腻的泥土温柔相融，一片活生生的湿地便悄然生长。在这里，不只是风貌的水草、成群的飞鸟，还有独属于这方水土的生态宝藏。在粼粼波光之下，虾蟹穿梭，水草摇曳。
3: 看我身后星罗棋布的蟹塘。在黄河三角洲的滋养下，一种曾经靠天吃饭的美味，现在正在变成品质稳定、享誉全国的标志性产品，它就是黄河口大闸蟹。
0: 秋风一起，蟹塘就热闹起来了。水面上船只往来，渔网起落，溅起的水花和丰收的笑语漾成一片。那些在水底下酝酿了整个春夏的肥美，此刻正活蹦乱跳的，成了兜里沉甸甸、心头暖烘烘的喜悦。养蟹多年的赵金山正跟我们分享这份喜悦。
4: 哎呀，丰收了！这一笼得30斤，
3: 肥嘟嘟的大闸蟹。
4: 对，你看，我们的大闸蟹。底板非常的干净，非常肥，你看吧，这个开门的地方非常的厚实，所以说我们黄河大闸蟹的品质是非常好的。我们现在养大闸蟹呢，就说首先要种草，保证一个很好的这种水环境，
3: 才能养。在这个水底下还有草。
4: 对，草好，水好，蟹才好。我们就是进行一个初步的简单的分拣，就是说这现在是两个护笼啊，我们一个放工，一个放母，这是只是我们从底笼里取出来以后进行了一个最初步的一个分拣，之后我们分拣完了公母还要到秤上去，用电子秤一只一只的称，可以看到我们的蟹是非常的干净，肥度也非常好，千万不要了夹到你，夹到你这个手就破了。就是说现在我们喂的这个生玉米，这个蟹都能夹碎，之后都吃到肚子里。
0: 黄河水养活了蟹，更养活了人。80后的王英泽是喝着黄河水、闻着河滩潮气长大的。他在蟹塘边摸爬滚打了10多年，成了现在串联起养殖、品控、销售的懂蟹人。
5: 看看咱们黄河口的大闸蟹
3: 啊，好有劲儿，
5: 活力很好，好是吧？然后你看咱的螃蟹的特点啊，青壳啊，白肚，金爪，黄毛，回家之后啊，只需要简单的冲洗，然后就可以上锅直接蒸了。
3: 这蟹捞出来都特别干净，没有泥土。
5: 对，特别干净。养殖池塘的底部啊，全是这种因为黄河冲击来的这种泥沙啊，它这种沙土质，所以说螃蟹的底板呢都特别干净啊，所以证明我们的养殖环境呢就非常好。咱吃的这个水产品，吃的就是个放心，吃的就是要它的这个环境好。
0: 黄河水的慷慨滋养是这片土地深深的福气，咸淡交融的独特水域给了大闸蟹不愁卖的底气，更是成为了东营这座湿地名城的亮眼名片。
5: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我跟

0: 您开一个，您看看咱的螃蟹的肥度。
1: 好。
0: 满黄，你看盖儿这个。
1: 看着真的是很诱人。
0: 蟹的这个最好吃的部位了。
1: 嗯。
0: 啊，你可以尝一口。
1: 嗯，非常有嚼劲。
0: 是吧？
1: 嗯。
0: 现在这个成熟度非常好了，一半硬黄，一半油，起沙流油，这时候是吃蟹最香的季节。
1: 非常非常的香。
0: 这都是环境的不断的提升带来的这一口美味。
2: 湿地的丰饶最终都凝聚在那一口紧实鲜甜的蟹肉里。从靠天吃饭到靠生态致富，黄河口大闸蟹的故事正是人与湿地相濡以沫的生动写照。这份自然的丰厚回馈正化作文旅的风景，致富的产业，舌尖的风物，融入这片土地的肌理，为东营注入绵长而鲜活的生机。
3: 你已经来了，王科长，我刚才在公园里已经转了一圈，实在是太美了。
4: 是啊，你这样还看不到全貌。
3: 嗯，
4: 来，我给你看一下城市公园的布局图。蓝色的是城郊湿地，大面积的白色区域是主要城市的居住用地和商业用地。均衡分布的绿色色块是我们已经建成的城市公园。
3: 哎，通过这张图哈，我就能明显的感受到公园和城市建筑就像一幅完美的拼图拼在了一起。
2: 这幅蓝绿交织的地图勾勒出城市与湿地相融相生的生态韵律，每一处公园绿洲都是自然在城市肌理中生长的印记，让生态之美与都市繁华在晨昏交替间相映生辉。
4: 东营是石油城市，如何平衡石油开发、城市建设和湿地保护，也是我们一直研究和探索的课题。
3: 嗯，
4: 你看眼前这块水域就是曾经的曲土坑塘，我们种植了睡莲，恢复了芦苇湿地植被，把它变成了现在的公园。
3: 原来这是曲土的坑塘啊！在您没介绍之前，我以为这是天然形成的。那像这样的公园在咱们城区大概有多少个呢？
4: 已经规划建设完成了233个城市公园，分布在城市的各个角落，还打造了开放共享的区域，供市民休闲游憩。
2: 数以百计的湿地公园通过蜿蜒的绿道与清澈的水系相连，如项链般串联起整座城市。漫步其间，看水鸟掠过上班的路，在转角遇见一片芦苇荡，湿地就这样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市井生活里抬头可见、触手可及的风景。
5: 哎，你好！
6: 啊，你好，你好！
5: 今天是天好，出来运动运动。
6: 我每天都过来，这个地方环境好，空气新鲜，这个和公园似的。我就在这个小区。
5: 哦，下楼就是公园。
6: 下楼就是公园，就好像这个就在公园住着一样。
2: 在这里，湿地是嵌入城市肌理的天然会客厅，人们推窗见绿，出门亲水，生活与自然之间只隔着一阵清风，一道涟漪。那份关于诗意栖居的向往，就这样化作了每一个触手可及的日常。
3: 城在湿地中，湿地在城中的感受真是太真切了。那平时我们是怎么动员市民来参与环保呢？
4: 嗯，我们开发了市民管家小程序。
3: 嗯，
4: 像在公园湿地里发现了任何问题，我们可以拍照上传。城市运管服平台发现了问题，会立刻进行处理。
3: 这个办法真是太好了。那我此时此刻没有发现问题，就想拍一张美景上传到咱们小程序上。
4: 可以。
2: 大河奔流，生生不息。东营这座与湿地共呼吸的城市正汇聚守护的力量，让自然的诗篇在发展中延续，在传承中新生，共同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相融的永恒故事。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六月九号，星期二，农历四月二十四，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1: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1: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2: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2: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

0: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七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及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1: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
2: 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

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

0: 演出在朝中有意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

兵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烈士。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锹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席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在机场，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再次握手，亲切告别，登上舷梯，乘专机离开平壤。蔡奇、王毅。

0: 等出席欢送仪式。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今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到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15-5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
1: 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15-5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5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 要坚持冰地一盘棋，推进冰地全。

0: 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6号到8号，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 15.3%， 延续稳定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其中，五月当月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增长16.9%。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当前我国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4: 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
3: 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个百分点，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
5: 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如集成电路、计算机等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仪器表等增幅突出。其中汽车五月出口98.8万辆，连续第二个月超过90万辆。
3: 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

0: 显著。吕大良表示，五月份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自非进口优质特色产品增速进一步加快。
1: 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三成。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咖啡豆制定了统一的检疫要求，只要符合要求即可对华出口，不再逐一准入，为非洲农事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
2: 全球首批世界最大的 27.1 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今天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其关键性能实现全面迭代升级，计划于2028年交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最新开工建设的 27.1 万立方米 LNG 运输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中船集团沪东中华 LNG 副总建造师黄华斌表示，与市面主流 17.4 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最新开建的 27.1 万方 LNG 运输船的船舶载货量提升 57%， 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4: 尽管这条船体型最大，但通过优化吃水配载设计，可以通达全球70多个岸站，这个兼容性非常的卓越。这艘船在能效、环保、智能、安全等全面能跑。
3: 大型 LNG 运输船是一种专用于运输液化天然气的大型船舶，与航空母舰、豪华邮轮并称造船工业皇冠上的三颗明珠。目前我国在全球 LNG 船市场占有率突破 30%， 沪东中华造船手握近60艘 LNG 船待建订单，按舱容统计位列全球首位，生产排期已排至2030年之后。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2.19 亿亩，收获进度近60%。气象部门预计，未来两天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利于小麦灌浆成熟和收获晾晒。
2: 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今年前五个月，全国水陆客运量 1.2 亿人次，同比增长 6.2%。
5: 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4%， 增速较上月提高 0.7 个百分点。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
2: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一到五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为 41.66 亿手，累计成交额为 402.08 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24.84% 和 40.13%。
5: 工信部日前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
2: 2026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全面开启，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 1.75 万人。
5: 今天16时23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 DTC 零一星和中国移动零二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商务部今天发布，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号到29号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目前已有27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2000多家企业和机构确认参展。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晚到8号，伊朗与以色列爆发自4月上旬美以伊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伊朗8号下午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随后以方也暂停对伊朗的打击。美国方面表示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6: 据美国媒体报道，在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紧张局势一度接近全面战争边缘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先后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要求以方不要立即升级军事行动。特朗普透露，他警告内塔尼亚胡，如果再次与伊朗开战，以色列很快就会独自作战。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表示，不管以色列是否愿意，美国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万斯承认，以色列和美国之间存在利益不一致的情况，美国对伊朗的首要目标是确保伊朗不拥有核武器。特朗普8号表示，美国将在未来2周内对伊朗取得所谓的全面胜利。 9号凌晨，特朗普再次作出相关表态。
7: 我们与伊朗的谈判仍在进行中，并未中断。一两天之内，我们至少能有个初步判断，但我认为目前进展顺利。
6: 据美国方面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奇兹表示，原则上伊朗并不排斥与美国推进和谈，但美国必须改变目前的行事方式，拿出诚意。当被问及伊美两国最终是否有可能达成和平协议时，阿奇兹说，答案取决于美方后续的实际行动。截至目前，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仍在推进。以色列国防军9号向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及其周边街区和多个难民营的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要求居民立即向北转移至扎赫拉尼河以北地区。以军警告称，任何向扎赫拉尼河以南的移动都将面临生命危险。
2: 其他国际消息，菲律宾民防局9号统计数据显示，菲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8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至少37人死亡，约500人受伤。
5: 阿富汗国家灾害管理局9号表示，过去两个半月，阿富汗多地的季节性山洪及相关自然灾害已造成至少301人死亡，385人受伤。
2: 美国媒体8号报道称，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两名机组成员获救，坠机事件正在调查中。
5: 据多家德国媒体8号报道，因合作企业间分歧难以弥合，德国和法国已决定停止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联合研发项目。
2: 刚果金卫生部8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埃博拉疫情总体仍呈上升趋势。截至7号，本轮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550例，其中101例死亡。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姚一斌，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9: 军港内福建舰
10: 将会恢复正常的供水了。好，以上就是热线反馈情况。今天的上线单位是中国人民银行蚌埠市分行，上线的嘉宾是中国人民银行蚌埠市分行党委书记、行长王宏伟。你好，王行长。
11: 你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0: 我们来到现场的上线嘉宾呢，还有中国人民银行蚌埠市分行货币信贷政策管理科副科长贴珊珊，中国人民银行蚌埠市分行征信管理科一级科员卢巧杰，
12: 大家好。
10: 还有中国工商银行蚌埠分行副行长陈鑫，
1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0: 好，欢迎你们。哎，王行长，今年呢是15-5的开局之年，市委市政府也是特别提出了，在未来五年是咱们蚌埠全面振兴的关键的黄金五年。那我们都知道，金融呢是经济的这个血脉。那对于未来几年里呢，我们将如何发力来保障蚌埠的这个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11: 这样，这个15-5期间呢，我们人民银行蚌埠市分行将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的经济战略部署，那么立足自身职能，这个贯彻落实好啊这个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重点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啊，为我们这个金融资源和这个实体市场需求啊精准匹配啊，精准匹配，让金融活水呢，这个浇灌到这个实体经济。具体有几个方面，第一个呢，还是强化这种协同联动吧。我们常态化的给我们发改委、工信局啊等单位啊，这个聚焦新材料、这个智能传感、商业航天这些重点领域啊，那么保障优质项目的融资需求，这是一个方面。那么第二个方面呢，还是完善服务体系。有效整合我们信贷、债券、基金，包括担保这些金融业态，那么打造适配性比较强的这种金融服务体系，对不同行业、不同企业的这种发展阶段的这种企业，那么提供专业的这个融资方案。第三个呢，还是整体经济政策支持。那么我们人民银行啊，这个包括这个人民银行的再贷款、各项再贷款，像直通直销再贷款。科创这个技改再贷款，包括碳减排支持工具，那么这些资金呢，执行性强，利率也比较低，所以这个技能支持重点这个产业， 又能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第四个呢，还是进一步优化我们金融。

0: 生态啊，金融生态，就是说做好这种，基础金融服务的同时，像征信啊，像开户啊，啊，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还是这个像这种金融风险的监测和处置啊，来保障金融运行的金融和产业的这种良性互动啊，等等吧。嗯，好，
1: 那可以这么说哈，金融和产业它俩是相互支持，然后共荣共生的这么一个关系了。
0: 对对。
1: 那对咱们的金融系统来说呢？这个科技创新方面呢，我们是作为一个重点的支持的一个方向的，有没有相关的一些举措？
0: 啊，这个是有的。这个科技金融啊，是我们通常讲金融五篇大文章，它处于首位啊，处于首位，也是这种驱动创新也好，推动产业升级也好，重要抓手。这是总书记反复强调的一些问题。所以说呢，我们还是近年来我们持续强化科技金融这种金融机制啊，金融机制。强化我们财政、金融、产业政策的这种融合，应该说这种服务的质效在不断的这种提升。那么到今年四月份呢，我们全市科技贷款余额是833亿元，同比增长16.4%，汇集了11839户科技企业。啊，重点从两个方面发力，一个方面是专项资金的支持，啊，我们人民银行总行啊设立了这种。科创技改再贷款啊，重点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包括一些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的项目。今年的政策呢，将有8000亿，全国有8000亿，这个升级到12000亿，年上2000亿，支持的范围呢也进一步扩大。目前我们全市啊，有111户企业和项目与银行这个签约，接近60亿元，啊，实际投放了45亿元左右啊，这么一个情况。第二个，在服务这种模式方面也进行了创新。那么我们人民银行安徽深分行，那么结合着科技企业这种高投入、高风险、低资产这么一个特殊情况呢，设计了一种产品叫共同成长计划。
1: 共同成长计划。
0: 共同成长计划，也就是说给要求这种企业和银行呢签订比较长期的这种合作协议。那么企业发展初期。银行呢给予稳定的这种资金支持，那么在企业发展这个壮大以后呢，银行来分享企业发展的元气的一部分收益，所以叫我们共同成长计划。那么到目前呢，我们全市这个有648户科技企业加入了这种共同成长计划，这期间授信了307亿元，这种规模居全省第五。应该说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
1: 嗯，您刚刚提到一个共同成长计划，这个计划是非常好的。
0: 嗯，
1: 急了前期呢需要大量的资金方面的一个支持，后期的话如果它发展壮大了以后，我们企业呢也可以在后期能够得到一个远期的一个收益。
0: 主要在价格上，价格的变动上，在贷款利率的变动上，前期可能相对低一些，后期发展壮大了利率相对高一些。
1: 这是一个共同成长的一个过程。
0: 对对对对对。
1: 那企业当中哈，有一部分企业是民营企业，是我市的制造业，包括新兴产业的一个主力军，他们的贡献还是非常突出的。那针对民营企业这部分，我们有没有相关的一些金融政策方面的一些支持？
0: 是民营企业的重要性啊，也是显而易见的。那么在我们市也是一样，我们呢也一直把支持民营企业发展作为重点工作之一。今年主要有三项措施吧。一个呢，还是进一步深化银企对接。我们和我们这个市工商联啊，组织多层次的银企对接活动，今年已经排到日程了，定期在举办。那么同时呢，我们结合今年这个开展的这个入村访企啊，这个这么一个活动，进一步下沉来走访企业，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第二个呢，还是转向的政策支持啊，政策支持。今年呢，我们人民银行总行呢又新设了这个民营企业专项再贷款啊，专项再贷款就是专门支持民营企业的政策再贷款。我市呢，我们市里边这些专项再贷款对我们来说呢，可能是专门对我们这个市区法人机构啊，就是农村商业银行。现在我们市呢已经获批了接近十个亿的这种这个专项再贷款，利率很低，是1.25%，所以说这些资金呢目前已经全部发放到各家法人银行，专门用于这种服务民营企业。第三个呢，还是推进这个供应链融资，供应链融资就是针对。

0: 民营企业当中融资的这种痛点，缺少抵押。我们推动金融机构呢，围绕新材料也好、智能传感也好、新能源也好这种重点产业，推出应收账款，所谓订单也好、存货也好，这种低质押的贷款，低质押贷款。所以说，让企业贷款呢，这种可获得性能够进一步的这种提升。
1: 好了，王行长，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部热线电话。你好，段先生。
2: 哎，你好，我来问一下，今天不是中国人民银行上线吗？
1: 对，是的，你有什么需要咨询的吗？
2: 我想这个问一下，咨询一下的过去花的那个硬币，什么1分的啦、2分的啦、5分的，我都有，还有一大叠了。我问我银行这个事怎么处理，国家何时收啊？
1: 哦，这是有关于就是我们的小硬币哈，就是我们小时候用的都比较多的，现在用的不是特别多了，好像。
0: 谢谢你的提问啊，谢谢你的提问。这个这样的，这种硬币也是我们这个国家发行的这种合法的流通货币。如果你需要兑换成现钞，这个纸币的话，可以到这个附近的银行网点进行兑付。
1: 那我可以到附近的营销网点来进
0: 营
1: 行
0: 业网
1: 兑换，
0: 点，
1: 营
0: 营
1: 业
0: 业
1: 网
0: 网
1: 点
0: 点。
1: 来进
0: 所
1: 行
0: 有金
1: 兑
0: 融机
1: 付。
0: 构的营业网点都可以兑付，如果你量特别大的话，可以直接和我们联系。
1: 好的，这位女士一定听明白了吧？如果不明白的地方呢，也可以欢迎和我们工作人员进一步的联系。好的，刚才王行长哈，我们聊到了这个私营企业哈，那这种民营企业的它的类型和种类是非常多的，有的是一些上规模的企业，还有一部分它是属于个体工商户。像这种针对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民营企业的这种经营主体，我们银行金融系统有没有量身定制的相关产品推出？
0: 这个有的，这个我们工商银行部门哈，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的有益的尝试。那么，请我们陈行长做一介绍。
1: 哎，好的，王行长，那刚才又一部热线。哦，王行长，现在是那个工商银行分行陈行长来解答这个问题是吧？
0: 啊，对对。
1: 那我们先等一会儿，因为刚才一部热线进来了。
0: 啊。
1: 你好，张先生。
3: 啊，你好。
1: 哎，有什么需要咨询的？
3: 我原来那个在98年买的那个股金，我到了那个银行里面去了2次，他都没给我解决，那个主任。
1: 98年买的
3: 股
1: 金。
3: 我九八年买的，股金。
0: 买哪个行嘞？
3: 是那属于本不是常怀信用社，那时候98年买的。
1: 常怀信用社买的，98年买的股金。
3: 股金证对。
0: 股金。九八年啊，那这
1: 您呢有什么诉求呢？
3: 我的诉求，我现在就是说我把这个股金到银行，你给我兑点就行了，别的我没什么要求。
1: 就是要兑换股金，这个问题。
3: 对，我退股了，我就不弄了，这不那样，我都70岁了还那，我说我真的，我现在这个本子还在我手呢，那时候我正好在家找到了，我无意中找到的，反正钱不算太多，反正讲你看出去的钱，不是那个样疙瘩。
0: 这样的，这个股金入股呢，可能当初他跟银行有入股的这种银行机构有具体的约定。这种问题呢，我们可以留下联系地址，我们这个事后呢可以做进一步联系，好吧？
1: 好，那我们下线后呢，工作人员会进一步的和您联系的，然后了解具体的情况。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行分热线节目，欢迎通过三种方式来参与我们的互动，分别是热线电话20613310、20613332、QQ 28582044335、官方的微信公众号蹦蹦广播来参与我们的互动交流。王上，刚刚我们提到了哈，就是关于民营企业这一块，要针对不同的类型、不同的规模的民营企业的这个市场的主体，银行它是有量身定制的相关的金融产品的。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问题，要交给工商银行部门分行陈行长来解答，有请陈行长。
4: 好的，作为国有银行呢，我们始终把民营经济作为我们服务的重点。目前我行的民营经济贷款余额已经超过62个亿了，服务的民营经济主体、市场主体也已经到了6000户了。这个我们也搭建了4层的产品体系，精准匹配不同民营企业的不同需求。第一个呢，就是线上的信用产品，这个是主要依托我们的企业的纳税啦、流水啦、还有结算等等大数据的信息，我们线上的秒批、随借随还，这个贷款呢，我们可以最高的信用额度可以批到500万。 另外呢，我们还推出了专精特新系列的产品。

0: 推出专精特新贷、知识产权质押贷等等，而且针对企业的研发投入以及它的技改升级，我们也是匹配了中长期的项目贷款。另外呢，我们还配套了投贷联动的一个服务，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匹配的对于企业从覆盖了科创企业的从初创一直到它的达产的全周期的一个覆盖的融资。另外第三个呢，也就是围绕我们工商银行的工字，对于工业企业的这个工业园区内的产业集群类的，我们也推出了相关的产品。针对入驻园区的民营企业呢，我们创新了区域方面的产品，这个可以批量的服务，高效的审批。最终呢，也是还有第四点呢，就是围绕我们工商银行的商字，我们也推出了商贸的小微特色产品，面向我们的沿街商铺以及商圈的个体户，我们推出了烟火贷、商圈贷，纯信用，手续便捷，也是解决了小额高频紧急用款的一个需求。同时呢，我们五月份也成立了科创金融中心，下一步我行还将持续的紧跟政策导向，优化产品额度，提高审批效率，持续加大对蚌埠本土民营企业的信贷倾斜。谢谢。
1: 嗯，好，谢谢陈行长的详细的解答。那王行长哈，我们来继续来聊相关的话题。我们现在聊一个和我们身边贴得非常近的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呢就是咱们普通的老百姓，这个上学和就业是老百姓非常关心的这个话题了。尤其当下这个高考即将结束，那有一部分家庭呢就开始担心大学的学费的相关问题了，还有一部分人群呢对于现在的这个创业就业也是非常关注的。就这两个方面，我们有没有相关的一些金融方面的政策？
2: 这个有的，这个请我们铁闪闪来介绍一下。
1: 嗯，好，有请铁科长。
3: 我们呢也一直关注着民生的需求，在助学创业这些方面呢都有专项的支持政策。在助学方面呢，助学贷款是国家推出的这个重要的政策。全日制的本科专科学生呢，每年最高可以申请20000元，研究生最高可以申请2.5万元，利率呢是按照5年期的 LPR 减去70个基点来执行。学生在校期间的这个利率呢才全部由财政来补贴。按照就是现在的这个利率计算呢，就是这个利率是2.8%。在校期间呢，就是个人不需要承担这个利息。目前呢，全市的这个助学贷款的余额是3.65亿元，帮助了不少家庭解决了这个学费的难题。在创业就业方面呢，我们推出了创业担保贷款，符合条件的个人最高可以申请50万元，企业呢最高可以申请300万元，利率的上限呢是 LPR 加50个BP。然后按照现在一年期的 LPR 来计算，这个贷款的利率上限就是3.5%。现在呢，财政是对这个利率50%贴息，享受贴息以后呢，创业者就是实际承担的这个利率不高于1.75%。现在我们全市的创业担保贷款的余额是10.55亿元，有力支持了创业就业的群体。谢谢。
1: 嗯，好的，谢谢详细的解答。好，王行长哈，我们来继续相关的话题。在前面呢，我们就提到了企业可以用应收账款来融资，像这类的动产或者是产权，在该怎么去界定它的产权，有没有统一的服务平台呢？
2: 这个有的，这个请我们中信科陆小姐来介绍一下。
1: 好，有请。
4: 有的。动产融资统一登记公示系统就是专门平台，由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搭建，2021年上线，全国统一办理动产和权利担保登记，优势也很明显。首先，一网通办，全覆盖，七大类动产和权利担保业务一网通办，一站公示，全国可查。其次，线上办理效率高，全程线上自主操作，不用跑腿，登记及时生效，省时又省钱。第三，消除信息不对称，公开登记信息，让银行更了解企业，放贷更放心。这个系统已稳定运行5年，有效解决中小微企业动产融资难题，有力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谢谢。
1: 嗯， 好，谢谢详细的解答。那王行长，我们刚才是聊了企业，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个人的信用。那我们都知道，大家对于这个信用的，大家是越来越重视了，尤其是想查一查自己的信用报告，这方面有哪些相对来说便捷的方式来查询呢？如果县域的群众，他们该怎么去查询？
2: 这个请我们陆小姐来介绍吧。
1: 好，请卢科员。
4: 现在查询个人信用报告，线上线下共有六种方式，市区、县域都很方便。线下查询有三种方式，一是到人民银行柜台查询，适合身份证消磁、代办查询去世人员信用报告等情况；二是自助查询机，市区、县域都有查询网点，就近就能查；三是自绘柜员机查询，工行、建行、邮储银行以及邮政网点都能办理。线上查询也有三种方式，征信中心官网、手机银行 APP、网上银行都能查，随手就能操作，适合日常了解自身信用状况。县域群众也不用跑市区，除了当地没有人民银行柜台外，其他查询和市区一样。目前我们在三县共布放十台自助查询机，大家可以通过皖时通 APP 在长三角正地图界面查找最近网点，导航前往即可。
1: 好的，非常感谢详细的解答。那王行长哈，我们现在还有五分钟时间就要结束了哈。那接下来我们聊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去年底的时候，央行出台了一次性信用修复政策。这个修复政策它的具体是什么内容？有哪些需要大家注意的地方呢？
2: 好的，这个按照这个征信管理条例的规定呢，我们个人贷款逾期这个会自动啊，汇取以后啊，会都自动在个人征信报告中进行记录啊，进行记录。这个其实这种逾期贷款还清以后呢，这些记录啊仍在个人的征信报告中保留五年，这是征信管理条例明确了啊，明确了。那么这是一般情况下啊，特殊情况下呢，像我们这个因为疫情的影响啊，疫情影响呢，这个部分贷款人贷款这个逾期以后啊，虽然已还款了。但是记录呢，按照征信管理条例，仍在这种这个征信报告个人征信报告中就反映出来，那么影响了这部分这个居民的呀这种经济活动啊经济活动，所以对此呢，我们人民银行总行呢，在去年年底，就是2025年底，出台了一次性信用修复政策，所以精准惠及这类人群，所以它这个也就是呢，在2020年元月1号。至2025年12月31号啊，这个期间，单笔金额不超过10000元，就是贷款不超过10000元，
1: 不超过10000元。
2: 对，并且在呢，2026年3月31号前，足额还清了，就是在今年一季度之前已经还清贷款了。这一部分这个人，信用系统这个征信系统将不予展示这一项的。这个逾期记录啊，逾期记录
1: 没有相关的
2: 就是没有这个逾期记录了啊，就是这种也就是特殊情况下出台了一次性修复政策。这项政策
1: 是
2: 免申请、免费、自动办理，这无需提交任何材料啊，任何材料。这是这项工作目前可能这个已经结束了，如果是还符合这个条件的话可以继续办理，应该结束过了。所以说呢，在这个情况下呢，这个重点提醒呢，我们广大的市民要注意的是呢，就是市场上出现的所谓这种征信洗白也好，这个征信修复也好，那么专业代理维权这种广告啊，或者这种情况的话呢，一般情况下都是不可能实现的啊，都是不可能实现的这种欺诈行为啊，这种欺诈行为。所以说这个，一次性修这个信用修复政策完全免费、免审计项，没有第三方代理，任何以该政策名义索要钱财、索要信息的，都是诈骗行为啊！这个警方上当受骗，所以说发现了相关的线索，违规线索呢，可以向当地人民银行反映。 也可以向公安机关进行报案啊。
1: 嗯，可以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尤其那些即将逾期或逾期前期逾期的市民朋友来说，还是一个非常利好的一个政策的。
2: 对对对，
1: 嗯，好的，非常感谢王行长的详细的解答，同时也感谢我们参与直播的嘉宾的积极的参与，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明天的上线单位呢是淮上区人民政府。好的，朋友们，明天见。

0: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钟声，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读别人不懂的知识。看电影最好的搭档是爆米花，打开火将黄油放进锅中，油热后把玉米倒入锅里，盖上锅盖，不一会儿锅里传来噼里啪啦的声音，玉米花就爆好了。为什么玉米粒儿能爆出完整的玉米花而不是被炸碎呢？那是因为每一粒玉米都是由种皮、胚和胚乳三部分构成，胚乳主要由淀粉颗粒组成，占玉米粒重量的 80% 到 85%， 含水量约为 14%。 玉米在油锅里加热时，胚乳内水分开始蒸发变成气体，里面的淀粉颗粒逐步变成黏糊糊的加压凝胶，这时候玉米粒的种皮就相当于一个压力锅，随着玉米温度越来越高，种皮里气体分子的数量和运动速度不断攀升，

0: 就能够解释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科技。那么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茶杯里的风暴》，用日常之物揭开万物之理，一同探寻生活中的物理常识。
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50年前，波利尼西亚人在夏威夷岛建国。这座被蓝色大海环绕的热带岛屿，因为有着得天独厚的海浪，被称为冲浪运动的发源地。我们都认识波浪，它是水上面一串串起伏不定的凸起，从一个地方翻涌到另一个地方。两道波浪之间有一定的距离，也有一定的高度，离海岸线越近，浪头就越高越猛。海浪具有波的特征，有波长、波峰、频率和速度，也就具有传播性、周期性和波动性。夏威夷岛位于太平洋，四面环海，是海底火山露出地面的部分，所以会有源源不断的海浪从四面八方传来。这些海浪非常复杂，波长有长有短，运动方向也不相同。当海浪传到夏威夷岛的时候，往往只会剩下轻柔和缓的长波，而岛下的礁石又深又陡，这些波浪受到礁石的阻挡后又反弹回海洋。但此时后面的海浪还在不断地向前涌，将反弹回来的海浪又挡了回去，海浪在不断的撕扯中交叠重构，能量被集中，形成高高的巨浪。大气和海洋一样，都能够利用波进行传递，在空气中跨越数千公里传递信息，靠的是光波，我们称之为无线电波。1912年4月15号午夜，在全世界最大的邮轮泰坦尼克号上，很多人刚进入梦乡，随着一声巨响，邮轮撞到了冰山，船体开始漏水下沉。危难之际，无线电接线员杰克·菲利普斯站在巨轮顶层的甲板上，连续不断地用无线电发射器发送脉冲信号，这些信号如涟漪般向外扩散，被其他船上的接线员接受，他们很快破译了这些电波，泰坦尼克号邮轮即将沉没，请求救援。卡帕西亚号巨轮在收到脉冲信号后立即赶往出事现场，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在这次事故中，无线电展现了巨大的潜力。那么无线电波是怎样在海上传播的呢？原来它是通过发射脉冲信号，以涟漪的方式发散到距离地面七八十公里的电离层，使无线电波发生折射和反射，最终回到地面。因为地球是圆的，信号的发送者和接收者很可能不在同一水平线上，这样通过电离层的帮助，海上发出的信号返回地面的距离就会比较远，达数千米，让更远地方的人接收到信号。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波，它们波长各异，彼此之间重叠交叉，却互不干扰。但如果两道完全相同的波相遇时，就会有特别的事情发生。当泰坦尼克号沉没时，同一片海域有将近20艘船使用相同频率的波发送信号，导致大家接收的信息不精准。在今天，同一栋大楼里可能会有上百个人同时使用手机打电话，信号依然畅通，为什么会没有干扰呢？这要归功于信号基站。基站接收到的信号后，通过细微加工，把信号波长调动了一点点，使相同的波之间产生极其微小的差异。在同一个频段范围内，手机网络运营商可以分隔出许多不同频率的信号。基站不仅能控制无线波的波长，还能控制强度，确保无线电波只传到最近的基站。从这儿我们可以看到，从小小水波泛起的涟漪，到可以冲浪的海浪，再到如今无所不在的无线电波，看似不相干的东西，其实都有波的基本性质在里面。生活中，我们倒一杯茶，然后拿着勺子搅动杯子里的水，搅着搅着你会发现，茶水里出现了一个洞。我们知道，这个洞叫漩涡，茶水在茶杯边缘转圈，水位比原来变高了，而且漩涡里有泡。

0: 泡沫。用勺子搅动茶水，其实是将茶水向外推，但茶水被杯子壁挡回来，不甘心地沿着杯子打转。这样，靠近杯壁的部分水位会上升，中间会向下凹陷，形成一个洞，也就是漩涡。为什么泡沫会在漩涡的中心呢？因为茶水的密度比泡沫的密度大，有优先选择权。茶水选择了杯壁，中间的洞就留给泡沫了。不要小看这些普通的日常现象，这里面的漩涡原理和大名鼎鼎的伴侣号人造卫星其实是同样的性质。1957年10月4号，在苏联拜格努尔航天发射场，一颗名叫伴侣号的金属小球进入了太空轨道，这是人类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伴侣号人造卫星外径 0.58 米，重 83.6 千克。是由两个铝合金半球状壳体堆积而成。它之所以如此受人瞩目，不仅是因为它是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而且它能留在天上掉不下来。平时扔出去一个物体，由于重力作用，这个物体最终还会回到地面上。伴侣号能沿着轨道绕地球飞行，而不是掉回地面，运用的就是漩涡的旋转原理。旋转是离心力和向心力共同作用的结果，离心力使物体绕圆的切线方向运动，向心力使物体向旋转轴的方向运动，两者同时作用达到平衡时，物体就会发生旋转。伴侣号在火箭的搭载下快速向上，穿过厚厚的大气层，然后转为顺着地球的弧度加速飞行。人造卫星进入地球轨道需要每秒8000米的速度，当火箭的最后一节脱落时，伴侣号的速度已经达到了每秒 8.1 千米。虽然穿过了大气层进入太空，伴侣号依然没有摆脱地球的重力吸引。每一件平凡琐事都藏着星辰大海的秘密。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茶杯里的风暴，用日常之物解开万物之理。欢迎继续收听。火箭的推动力让伴侣号能够保持向前的运动，而地球引力又让伴侣号不断向地球下落，它一边向下掉，一边向前飞，前进的速度和重力速度达到平衡，它行进的距离正好和地球表面的弧度相契合，这样伴侣号就能在环地轨道运行，掉不下来了。任何旋转的物体在没有外力的干扰下会永远保持原来的旋转状态。由于太空中没有空气阻力，所以伴侣号理论上讲可以永不停歇地环绕地球运动。然而伴侣号在近地轨道上运行了92个昼夜后就被烧毁了，结束了它的使命。旋转的物体需要向心力才能保持运动状态不变，那么如果向心力突然消失，它必然会保持前一刻的速度和方向，继续做匀速直线运动。为什么铁饼运动员掷铁饼前都要先转几圈？就是因为在转圈的过程中，铁饼积蓄了能量，加快了速度。当运动员松手的时候，铁饼会笔直地向外飞出去。同样，如果没有地球引力，伴侣号会继续向前运动，头也不回地跑到宇宙深处。同样原理的日常事物还有制作比萨饼。比萨饼从厚厚的一块面团变成饼皮，就是利用旋转来完成的。有些比萨饼店为了吸引顾客，让厨师表演抛掷比萨饼面团。他们先把面团拍打压平，然后托起，从中间轻轻拨动，面团开始在空中旋转。突然，厨师稍微用力，把面团从手中抛出去。然而，面团并没有像铁饼那样飞出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任何旋转的物体内部都会产生看不见的力，面团作为固体也有一个力作用于它。由于面团柔软可塑，各个受力点向后边缘拉扯，使面皮变得更加平展，同时更大更薄。在抛出之前还是一块厚厚的面饼，落下来之后就变成薄薄的圆片，这就是旋转的作用。比萨饼皮的边缘在旋转的过程中受到的拉力是重力的5到10倍，所以旋转成型的概率非常高。旋转主要有两个用途，一是摆脱外力的束缚，让物体向外伸展，抛掷铁饼用的就是这个作用。二是借助障碍物的力量完成旋转，比如自行车室内场地赛的赛道是弧形的，而且设计成了陡峭的斜坡， 像一堵墙一样，目的就是阻止运动员飞出去，从而让他们沿着弧形轨道运动。我们的洗衣机也是同样的道理，有了洗衣机筒壁的阻挡，衣服才会不停地旋转。在转动过程中，固体是成团的，像比萨饼皮这样柔软的固体可以改变形状，但大部分坚硬的固体你不会看出什么改变。不过液体和气体则不一样，它们可以自由活动。甩干机正是利用这一点，衣服被限制在桶内，但衣服里的水分能自由活动，它们透过衣物的缝隙不断向外移动，最终通过壁桶上的孔向外飞出，与衣服分离。我们在坚硬的固体上看不出旋转时向心力产生的影响，不代表它不存在。事实上，所有旋转的物体都会有一点点拉伸，连地球这个庞然大物也不例外。随着长时间的转动，地球也发生了变化，有了赤道隆起，这也取决于地球强大的重力作用，正好抵挡了地球运转时的离心力。物理规律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茶杯里搅动引起的风暴，洗衣机脱水桶的转动，宇宙深处的人造卫星，用的都是同样的物理原理。生活中我们面对的很多知识点看上去非常简单，但是就其根本原理却很难讲出，所以说知道和会用是两回事儿。茶杯里的风暴，用日常之物揭开万物之理这本书的作者海伦·切尔斯基给我们介绍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通过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儿，学会提出关键问题，找出事情的基本原理，才能将所学的知识真正运用起来。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茶杯里的风暴》，用日常之物揭开万物之理。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国王说，这本书不仅仅是百科知识的集合，作者还致力于让读者打开知道和应用之间的通道。读者艾莎说，书中的每一章节都从一件日常小事开始，你或许见过这种事很多次，但从没深入思考背后的东西，但是作者能在这些小事背后挖掘出我们这个时代使用的重要科技。读者阿米说，作者从每一块石头、每一滴雨、每一粒沙中找到了科学的奇迹。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讲的是中国古代风俗掌故之星期，原来指浪漫的婚期。今天的星期一词仅仅是计算每周日子的单位。星期制最早由古巴比伦创制，后来传入世界各地，成为今天通用的时间单位。古代中国以日、月、火、水、木、金、土计日，这种计日方法后来传入日本，日本和韩国至今还在使用。鲜为人知的是，星期一词属于旧词新义，最初的时候啊，指婚期，而且特指牵牛织女的婚期。牵牛织女的故事春秋时期已经出现，南北朝时期正式定型为今天人们耳熟能详的面貌。七月初七为牵牛和织女二星神相会之日，因此唐代诗人王勃在七夕赋中吟咏道，祝灵匹于星期，眷神资于月兮。灵匹乃神仙配偶，特指牵牛织女二星，月兮指七月初七这天的月夜，而此处的星期，星指牵牛织女二星，七是相会，星期即牵牛织女二星神相会，这就是星期一词的本意。清人朱昂《菩萨蛮友》，银河光隐隐，料是星期尽的词句，正是描述牵牛和织女在银河相会的情景。明清儿童启蒙读物《幼学琼林》告诉孩子们，成婚之日曰星期，从牵牛织女一年一相会引申为男女成婚之日。明代剧作家汪廷讷所作《重玉记》在《梦郡》一出中，老旦梦到一位年少郎君做自己的女婿，告知小旦，小旦说自己也有此梦，

0: 士说道：“有这等意事，年少梦中恍惚相逢，将是星期将到。星期将到，正是形容儿女成婚之日将到。星期一词，原本是一个浪漫的爱情期许，一个欢欣的婚姻保障，如今作为星期几的忌日符号，让人稍感平淡。”
1: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2: 读书小百科，
3: 国内著名的图书文学奖，你知道有哪些吗？茅盾文学奖，1982年，茅盾先生把自己的25万元稿费捐献给了作家协会，为了鼓励长篇小说创作，于是这个奖便以茅盾命名。老舍文学奖是北京市文联和老舍文艺基金会于1999年创立的文学奖。这个奖不同于茅盾文学奖，它主要是奖励在北京创作的作家。鲁迅文学奖创立于1986年，主要是奖励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散文、杂文、文学理论评论的创作，以及奖励中外文学作品的翻译。文津图书奖是国家图书馆主办并联合全国图书馆界共同参与的公益性图书奖项。参评图书分为社科类、科普类和少儿类三类，侧重于能够传播知识、陶冶情操、提高公众人文与科学素养的普及性图书。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钟声，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屁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感谢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的饮用水。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2: 过去我们听广播，
3: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4: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
5: 老先生、黄先生。
2: 现在我们听广播，
6: 大家好，我是亚琼，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7: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8: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9: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10: 朗诵不仅使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了。
7: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10: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夕阳魂。
2: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这里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

早上8点到10点与您准时相约的你好老朋友，我是亚琼。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只有我一个人了，因为今天早上的宁宁呢要到考场当中去啊，因为我们今天早上高考还是在进行当中的，那宁宁也是到现场去为我们的考生加油。今天也是高考的最后一天了，我们今天的各路记者也会从各个考场发回最后一天的高考的这个考场外的实时的报道。今天在考场外又会发生哪些事情呢？我们也是静待我们同事发回的现场情况。今天相较于前两天来说，最大的变化可能就是天气了啊。前两天呢，受到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天气还是比较清爽的。尤其是前天啊，昨天下午的时候就开始热了。那天气凉爽，自然是为莘莘学子的青春答卷也是增添了一份从容与安稳。但是从今天起呢，天气转晴好的天气了，那气温也是逐步回升，白天回温是加速的，最高气温将攀升到31度左右，最低气温呢当然还是维持在19度左右，早晚期间还是比较凉爽舒适的。整个高考期间呢，可以说天气是相当的配合，当然高考结束之后，从明天开始夏日的热议将会越发的浓郁起来。那我来关注一下短时的气象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是晴天，西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0到31度，明晨的最低气温19到20度，预计10号是晴天。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群聊的方式来到节目当中来进行实时的互动，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蹦蹦广播，然后回复三个字老朋友，扫码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群中来。每天早晨呢，我们的群主汪助理呢都会给我们的网络收听的平台的链接发到群里来，非常感谢汪助理，真是一个热心服务啊，认真工作的我们的群主啊，我们的管理员。那大家可以通过除了传统广播之外的其他的三种这个方式来收听到我们的广播，就是通过手机的客户端，大家可以下载蜻蜓 FM、喜马拉雅以及云听这三个手机的客户端的软件，找到蹦蹦综合广播，就可以进行实时的在线收听节目了。那用这种方式呢，不一定非得捧着广播，也不一定非得到车里听啊，只要带着手机，走到哪儿听到哪儿。这个高考啊，大家知道这是一年一度的大事儿啊。之前咱们在节目当中啊说过黑飞事件，就是那个就是无人机啊，有很多一些玩自媒体的朋友，喜欢啊自由拍摄的那些朋友啊，有了无人机之后就喜欢到处飞啊，到处都要拍。但是要知道这个无人机，第一你是要这个一定要报备的，你不能随便就上天就飞啊，你不然的话就成了黑飞。而且就算你报备了，很多地方你也不能想飞就飞，比如说高考的周围地区，你这个无人机就不能随便乱飞，哎，没有报备未经允许是不能飞到这边来的。在6月7号也就是高考的第一天呢，为了全力维护考点周边的秩序，保障这个广大考生安心应考，蚌埠公安持续加强了考点周边的安保的巡逻，及时查处了一起无人机的违规飞行行为。啊，这谁啊，怪大胆的啊，胆子够大的啊。当天上午大概10点多钟的时候呢，蚌埠市公安局的这个特警支队的民警依托技术的监测手段呢，发现了一台没有提前报备的无人机在蚌埠二中考点上空飞行。为了避免无人机干扰考场的秩序，执勤的特警第一时间是精准锁定了操控的人员的位置，仅用2分钟便找到了无人机飞手。目前涉事人员以及相关的设备已经被移交辖区派出所做进一步的处理了。在这儿呢，警方也提醒啊，高考中考期间，全市公安部门将持续加大路面巡查与技防监测的力度，严厉整治无人机黑飞等一些违规行为，请广大无人机爱好者呢以及相关的从业人员自觉遵守空域管理以及考试安保的相关法律法规，摒弃侥幸心理，严格规范飞行行为，主动远离考点等一些管控区域，共同为广大考生营造安静有序的考试环境。高考不能飞，

中考也不能飞啊，未经报备，未经允许，你是不能到这些考场周围去飞的。你说我想拍一点考场内外的一些花絮，对不起，你拍不了啊，未经允许你不能拍啊。同时呢，最近一段时间呢，有一些谣言也是乱飞哈。为了净化网络环境，依法严惩网络谣言的乱象，安徽省蚌埠市龙子湖区的网信部门联合区公安分局的网安大队，坚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坚决遏制谣言的滋生蔓延，切实维护清朗的网络空间和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比如说最近啊，有一个林某某就在抖音平台发布了说，哎呀，今年的体育考试太难了，很多考生因为抢跑直接被取消资格，这是一条不实的信息。经常呢，这个内容是谣言，但是这段谣言呢，也确实引发了很多家长的恐慌，也扰乱了公共秩序。依据计算机信息网络互联网安全保护管理法第五条第五项的规定呢，龙子湖区公安机关依法对李某某进行了这个行政警告的处罚。谣言不能乱传啊，还有一个谣言止于智者，大家不要听风就是雨，哎呀，人家网上看见一点什么消息你就开始转发，万一那是一条谣言啊，你也是要负责任的。还有呢，就是在咱们这个马拉松赛事啊，就是上个月底啊，咱们马拉松赛事期间啊，某运动员发帖称手机不慎丢失，好事者张某呢就在评论区留言说，不好意思，我捡到了，我给扔到淮河里面去了。经常呢，这个言论就属于虚假的言论，也是造成了不良的影响。你看在网络上没事口嗨吧啊，你以为你打下的字儿没什么问题啊，当然不行。同样是依据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互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第五条的第五项，龙子湖区公安机关依法对张某某做出了行政警告处罚。在这儿也告诉大家啊，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一言一行都需要遵守法律，任何编造传播网络谣言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严惩。广大网民也要增强辨别能力，关注权威发布，做到 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如果发现网络谣言，及时向公安机关或者是相关平台去举报，我们共同去维护清朗的网络环境。所以大家不要以为你随手打下了几个字儿，哪怕你一条评论啊，你随手你口嗨一下，你手快活了啊，这个键盘侠躲在键盘后边，你以为你没事儿，你就是在网上匿名啊打了几个字儿。但是有些时候，如果说你一旦扰乱了秩序啊，尤其是发帖的时候，你不负责任，随便发，你都没有经过求证，你就随便发、随便转、随便评啊，那很可能你就会依法接到这个处罚的通知。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在网络当中，在网络生态当中，都能够规范自己的言行。

调查显示，超50%的老年人每月与子女交谈不足3次。你总说下次再说，但他们还有多少个下次？放下手机，听听他们的唠叨，周末回家陪他们种一盆花。孝老爱亲是给岁月最好的回答。

0: 温暖有趣，不必太激烈，三餐四季不必太匆忙，不忘初心，青春朝气永在，志在千里，归来仍是少年。 FM107.9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这个网络平台啊，通过我们的微信群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啊。我们来看到这个群里面有朋友说了啊，豆芽杆子就说高考考场是禁飞区啊，再加上高考期间，这家伙胆子挺大的，挑战法律肯定是要受罚的。还有就是不信谣不传谣，这些传谣的人将必将受到惩治。还说了说他们传谣的人第一句话肯定就是我是开玩笑的啊，我是看群里其他人都这样做，所以我才转的。你脑子呢？就是我想说的是，你在转的时候，你的脑子呢？流言止于智者啊，大家不要随意的去传播传言啊。很多人就会认为说，我不就是胡扯八道吗？啊，随便写的，这不是小问题吗？但事实上，你也是参与到了这个传谣的。

0: 过程当中，所以网络不是非法之地，不能够信口开河。
1: 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2: 您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1: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2: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1: 你好，
2: 你好，老朋友。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亚琼，也欢迎大家通过几种不同的方式和我们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首先就是最传统的我们的广播，可以大家可以用一个收音机来听，或者说开车的时候可以在路上听，还有就是大家可以随时随地用手机来听，可以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以及云听这三个手机客户端的 APP， 然后通过找到蚌埠综合广播就可以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了。也欢迎大家加入到群聊当中来，关注公众号蚌埠广播，回复老朋友三个字就可以得到一个二维码，扫码加入到我们的群里来。又到了咱们老蚌埠历史的这样一个时间段了啊，今天要跟大家聊到的这个厂，我相信很多老蚌埠人都知道它叫什么厂，就是我爸妈经常会说叫构建厂，小时候听他们说蚌埠话说构建厂，构建厂是个什么厂长大之后才知道说是构建厂，它的全称其实是水泥制品厂，蚌埠是水泥制品厂，老蚌埠人都叫它构建厂，就是结构的构，建设的建啊，构建厂。它是从制怀工程到城市记忆，可以说它也是老蚌埠工业时代的不可磨灭的记忆。现在身边呢还是有很多老构建厂退休的职工，但是现在职工的年纪都不小了吧。我想老构建厂退休的职工怎么都得70多岁了吧，哦，都是咱们的老朋友了，也都是咱们这个节目的啊受众群啊。接下来就来说一说这个蚌埠的水泥制品厂，它的历史，也就是蚌埠人口中的构建厂。它的起源呢是在1953年，它的当时的全称叫做蚌埠市混凝土构建厂，所以就成了老蚌埠人口中的构建厂，那蚌埠人蚌埠话叫构建厂。由制怀委员会直接筹建，征地150亩，当时的这个建厂的地方呢就在胜利西路的119号，当时西大坝的对面，专为制怀工程生产水泥排水管和涵管。到了1954年，成功试制了钢筋混凝土的排水管，供应淮河治理与城市基建。那它的扩建和鼎盛时代呢是在1958年一直到80年代，大规模的扩建，新增了水泥的电线杆、水泥的轨枕，还有预制构件，产品供不应求，覆盖了皖北以及周边的省份。到了1970年，自主研发的水泥船轻便耐用，价格低，风靡了淮河两岸，成为了蚌埠制造的名片。1975年正式定名为安徽省蚌埠水泥制品厂全民所有制，隶属于建材局。在他的巅峰时期呢，职工有1200多人，占地13.5万平方米，自备铁路专线，是华东地区大型的水泥制品的骨干企业。他的产品涵盖面非常的广啊，有排水管、压力管、电线杆、水泥船、预制楼板、路牙石等等，涵盖了水利、市政、建筑和交通。可以说他这是奠定了他在计划经济时代的一个地位啊，可以说它是蚌埠西工业区的大厂之一啊，当时福利是非常完善的，像这个食堂啊、宿舍啊、医务室啊，他们也有子弟学校，当时也是铁饭碗啊，也是西半区的咱们城市西区的一个地标的厂子了。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计划经济的没落和市场经济的到来，那在这个市场冲击之下也不免没落啊，民营小的预制厂可以说是遍地开花，他们价格很低，是具有竞争力的。水利还有基建的模式转变了，传统的水泥管啊、水泥船的需求也萎缩，设备老化，包袱沉重，效率低。在2002年的时候呢，这个厂子就行了。

进行了改制和注销，当时的工商核准注销全民所有制的水泥制品厂就退出了历史舞台。2004年之后呢，你看职工分流，厂区停产，设备变卖啊。我家里我大姑姑她都就是这个水泥制品厂的，但是呢好就好在她在这个厂子这个注销之前她就已经退休了。厂区的变迁呢是在2010年之后，因为胜利西路啊老厂区是拆迁了，土地呢出让开发了，现在那个地方就是哪儿啊，就是在那个报社再往西边，就是报社那附近，老的报社附近啊，现在那个小区叫做紫云府小区，还有一个淮海小学。这个厂区已经不在了，但那边呢已经改成了这个新建的小区和小学了啊。那老的水泥制品厂，老的构建厂，仅仅是成为了老工人甚至老蚌埠人记忆当中的一个老厂构建厂啊，蚌埠化构建厂。老厂消失之后呢，蚌埠的水泥制品是由民企接棒了。在建材行业当中，在2010年成立的像马城镇啊，生产预制应力的管桩，还有水泥构件规模较大，当时是在马城镇这边啊，还有本地的一些小型的预制厂，他们都分布在郊区啊一些地方，就是城市的周边去供应市政还有农房。那1953年为治淮而生，1970年代水泥船名扬淮河，1990年代改制衰落，2002年注销，厂区变成了小区和学校。它是蚌埠建材工业的活化石，也是见证了治淮伟业计划经济的荣光与老工业基地的转型的阵痛啊，都在它的变迁当中一一得到印证。也是咱们老工业时代的一场记忆，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在记忆当中记住我们曾经那个辉煌的工业时代。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谁是在这个水泥制品厂直接退休的呢，又或者说你的家里面的长辈有谁是这个厂区退休的呢，都可以通过群聊的方式来告诉我。加入群聊的方式很简单啊，大家可以在公众号蚌埠广播当中直接回复老朋友三个字就可以扫码入群了。

0: 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持续收听啊。你看这个季节是越来越热了啊，从今天开始气温又会飙升到31-32度，现在考场外的这个家长们啊，还有我们的志愿者啊，都是在酷暑当中为考生服务。其实不仅仅说是这两天了，未来的一段时间我们可能都是要忍受一下烈日骄阳的这样一个盛夏。那对于夏天我们大家要防什么？当然要防中暑啊，每年的防暑降温一定是我们老生常谈的话题。今天呢就请这个卢潇医生给大家来科普一下中暑的话题。如果说中暑你治疗不及时的话呢，很可能会发展成为热射病。
2: 跟大家来科普一下中暑相关的一些话题。你以为的中暑啊，就是突然之间人不知道倒地了，其实呢不是的。中暑呢它是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最早的可能就是我们叫热痉挛，比如腿抽筋啊、肚子抽筋等等，尤其是出了一身汗之后啊，水和电解质丢失的比较多，就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再往后呢可能就是热衰竭了，这时候呢人显得发虚啊，头晕、恶心、出汗、心跳加快，甚至暂时还能眼前发黑。很多人会以为自己是不是低血糖，如果你刚刚在高温环境里待过或者运动户外工作很久，这时候又优先考虑是中暑了。我在这里呢和大家说一下啊，中暑后怎么自救或者救别人。第一件事，不要硬撑，也不要继续动了，马上离开高温环境，到阴凉通风或者空调间里。户外呢就找个树荫底下，或者跑到室内啊，能进空调房最好。第二件事，就尽可能降温，把衣服脱掉，用湿毛巾擦脖子、腋下啊、大腿这些散热比较快的部位，有条件呢可以吹风扇，拿冰袋辅助降温。第三件事，如果人清醒啊，能正常吞咽，可以小口的补水，最好是含电解质的饮品啊，不要一口气猛灌。但如果我们出现了说话含糊、反应变慢、站不稳、晕倒、抽搐或者皮肤很烫，这个呢可能就不是普通的中暑了啊，有可能就是我们中暑的最严重的情况，就是热射病。热射病呢最危险的地方是身体的体温调节系统出现了问题，它会影响到我们的大脑、肝肾、凝血系统等等，所以这个时候呢一定要第一时间拨打120，然后尽快的进行降温。每年夏天都跟大家讲，中暑早期呢不是小事，早发现、早降温、早预防，大多数情况都能避免进展到热射病，出现严重的后果。
1: 你看这个疾病的治疗多有讲究啊，就是一些小的毛病你不治，可能拖，可能就会拖成重病啊。可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还有一些情况，就是大家对食物会有一些误解。以前我们说过啊，有些是好东西，但是有些东西呢也没那么好。甚至我们有的时候对一些食物会有一些这个误解，我们认为那些不那么好的东西也许没有那么不好。还有一些我们甚至会认为是垃圾食品的东西呢可能还不错。那我们接下来听一听卢医生怎么说。
2: 你以为是垃圾食品，其实很健康的食物。
3: 炒粉

0: 方便面其实呢就是一个油炸面饼，主要提供了我们的碳水化合物，大家可以只放四分之一的调料，再放点肉和青菜，就是一道健康餐了。你看这个有些食品，看那个汉堡，好像看似是垃圾食品，但其实好像还不错。哎，里面其实有碳水，有蛋白质，但是呢，就是里面的炸鸡可能会有些问题啊。但是汉堡本身，如果你只夹这个蔬菜啊，还是不错的。 在很多的食物当中啊，会有很多南北之争，比如说这个究竟是豆腐脑是甜的好吃还是咸的好吃，还有粽子也有甜咸之争啊，网友对此都是乐此不疲的。端午节呢也快到了，各家各户又开始包粽子了，但是粽子的吃法呢也有一些四不原则，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都好都好啊，我都爱吃啊。不过呢，不管是甜粽还是咸粽啊，最重要的是啊，在吃粽的时候，我们要注意捂不吃原则。第一，冷粽子不吃。粽子呢，主要成分是糯米，冷却后呢，会变成干硬，难以消化，容易呢胃胀积食，而且冷藏的粽子呢，香料可能滋生细菌，一定要彻底的加热再吃。 温热状态下的糯米呢，更加容易消化，口感也更加软糯。第二，加生的粽子不吃，没煮熟的粽子，糯米和馅料可能残留生淀粉，吃起来黏黏糊糊的，嚼不烂，还可能诱发一些胃肠道反应。那么煮粽子的时候呢，一定要确保煮熟了，用筷子捅一捅，有没有硬心才行。第三。
2: 九成的粽子不吃，粽子放久了不仅口感变差，还可能滋生我们一些细菌。所以尽量新鲜粽子当天吃完，需要保存的也是冷藏超过三天的，建议不要吃了。第四，空腹不吃，空着肚子吃粽子呢，糯米会迅速刺激到胃酸的分泌，容易引起胃胀、胃痛。同时呢，糖尿病病人空腹吃呢，可能导致血糖的骤升。所以先吃一点蔬菜啊、鸡蛋垫垫肚子，再少量的吃粽子。第五。 睡前不吃，糯米的消化呢还是比较慢的，睡前吃呢容易顶着胃难受啊。有些时候呢会影响我们的睡眠质量，而且呢大家都知道粽子热量还是非常高的，一个肉粽500大卡呢，晚上吃多了会发胖。建议呢中午或者早饭后吃，留出给胃肠的消化的时间。那么老人和小孩的肠功能不太好的，建议吃个小粽子就 OK 了。

0: 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1: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0: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1: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0: 你好，
1: 你好，老朋友。
2: 在我们的群里的朋友呢，也刚才是说到了咱们这个水泥制品厂的这个话题。哎，咱们群里还真有这个水泥制品厂的退休的职工啊。你这个 ZXT 这位朋友为什么给自己取了这样一个简称的名字啊，他说我就是这个厂的。哎呀，这个厂子的啊。刘健说呢，我在物资局上班的时候呢，和水泥制品厂有过业务来往，他们的楼板里面的铁条都是从我们手里面进的圆盘然后加工。厂里我也去过，挺大的，也就是相当于现在的从胜利路一直到圈堤南路。哇，厂房确实很大，你想13万平方米的这样一个占地面积啊，你确实不小啊。当时的这个占地面积有 13.5 万平方米，这个概念是怎样的概念啊？150米，当时征地150亩啊，然后这个 ZXC 就说了，这就是我们厂的啊，我现在已经退休了啊。他说我们厂还生产过水泥船和水泥棺材啊，确实说到了和这个靠近铁路后面的加工间是有着业务来往的。这个 ZXC 还说了，84年的那年呢，大招工，像什么铁路啊、烟厂的子弟都到我们厂来报到，当时的奖金比工资还高，当时确实福利，这个福利待遇非常好啊。因为我姑姑以前就是那个水泥制品厂退休的嘛，我就觉得我姑姑工资蛮高的那个时候啊。她说当年的水泥制品厂是一个非常好的单位，没有关系，还进不去呢啊。还有说印象最深的就是从怀远往蚌埠来的时候，第一站就是从西大坝走的，第一眼看见的就是水泥制品厂。他说这个 ZXC 说当年啊，很自豪说当年那个年代他可是华东六省一市最大的厂呢啊。有一位朋友现在住在淮畔人家，也就是这个现在水泥制品厂那个位置啊，他说还原房子，也就是这个厂，就是以前的水泥制品厂原来老房子还原的啊。所以说你看，关于这个水泥制品厂啊，确实有着很多的记忆，也欢迎大家通过群聊的方式来和我们聊一聊老蚌埠的历史。我知道咱们的群里面有很多的老朋友啊，年纪比我长很多啊，很多的历史呢我们都是从历史书上看见的，或者从一些资料里面看见的，还有就是到博物馆去查一些历史的时候看见的啊。所以对于我们年少时的印象仅仅是停留在

0: 文字资料里面活生生的印象其实是没有的，也欢迎各位老朋友们可以从自己的记忆当中去跟我们聊一聊当年的那些故事。
1: 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0: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持续收听。你看这到了夏天了，这个衣服是越穿越少了，又到了一年一度的大家嗷嗷叫着减肥的季节了。关于减肥这个话题，咱们节目当中也是一说再说。但是到了这个减肥的季节啊，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减肥难，为啥难呢？就是管不住嘴。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很多时候我们的进食并非是身体饿，而是心理饿。之前咱们在这个老朋友营养学当中呢，也跟大家聊到了关于这个情绪性进食的话题。但是很多朋友就会问我说，那如何能够识别情绪性进食呢？究竟是我身体饿还是心理饿呢？其实要知道，情绪性的进食是有很多的危害的。我们常见的很多的进食方式其实是折射出了我们那些不被我们察觉的情绪的。那我们节目当中也是采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赵巧玲老师，请他来和我们聊一聊关于情绪性进食的话题。究竟什么是情绪性进食？哪些进食的方式其实就是在疏解我们的情绪，或者说我们在发泄情绪，或者说有一些情绪我们没有察觉到，但是通过我们的进食方式我们来了解一下。赵老师啊，我们有很多的听友有一个关于减肥的苦恼的问题，就是说知道要减肥，可是呢就是管不住嘴，而且还喜欢吃那种什么重油重辣重口味的食物，每次吃的时候呢确实那叫一个爽，但其实有的时候吧也不是真的饿，他就是馋那一口就想吃。而且还有些人啊特别喜欢吃夜宵，反正如果不吃夜宵的话好像就觉得这一天都没过去，可是呢吃完之后又后悔，这为啥呢？
2: 啊，我有感觉了。
3: 所以说现在很多人化悲愤为食欲的时候吃的都是那些重口味的东西，
2: 重口味来缓解内心的这个情绪，然后只有重口味才能够压住原来的原来的
3: 负面情绪。
2: 对的，
3: 但是说一顿火锅解决不了那就两顿，其实火锅解决的它不是事情本身，而是因为这些事情本身而产生的一些情绪，也没有解决，其实只是产到缓解或者压抑的作用。
2: 你看火锅麻辣的，对不对？对吧，都是让人麻木了，没有感觉了
3: 啊，他没有，事情本身没有解决，情绪其实也没有解决，
2: 没有，都在那里待着来。
3: 好，那我们身边很多朋友包括我自己啊都会有这样一个行为，就是比如说前一天我就吃火锅吃烧烤，反正就是因为情绪性进食嘛，我吃多了，吃多了之后第二天哎呦后悔哦，第二天干脆就吃简餐，或者干脆就两三天就饿着。这种方式叫所谓的什么缓解一下，所谓的补救一下，但是我在想这种方式是不是也是对自己的一种惩罚呢？
2: 我觉得
3: 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2: 我觉得是，你讲了以后我就突然想到有人说比方说一个人被冻僵了，你看冻僵的时候不会把它放在火炉旁边烤，而是用那个冰雪在他身上搓搓搓搓，对，这样加热以后这个人还能活，如果这个人冻僵以后你给他高温下去烤的话，
3: 直接就没了，
2: 就没了，对吧？不一样的嘛，跟你刚刚讲的这个一样的。今天比方说拼命的进食，明天又开始过度补偿，就不吃，其实是一种报复性的，其实也是一种自我攻击自我惩罚式的这种进食。
3: 好，那有一些人呢比我们这种做法可能还会更过分一些，就是他的操作更让人匪夷所思了，就是那种吃了吐，就是他其实也不是真的就想吐，就不是真的要吐，不是说胃撑了或者说吃伤了或者怎么着，他就是吃过之后他想吐，不出吐出来他就难受，于是呢我们也看到网上很多说的就是各种各样的催吐的那种手段方式，那这背后又藏着怎样的情绪和动机呢？
2: 我在想哈，催吐的这个事情你看哈，我得吃，吃过了以后呢我又不吸收，让我想到的就是母婴关系。我觉得这个可能跟我们的依恋关系都有关系，我们比方说又渴望爱，又觉得这个爱是难以消化的，我们反复不放弃那个爱，我们还要去吃，对吧？然后呢吃进以后其实跟过去的小时候的那份经历是一样的，是让我不消化的，让我感觉到就是叫什么叫
3: 接受不了，
2: 接受不了，消化不掉的，
3: 嗯，
2: 那些情绪。

0: 然后我就开始给他催吐。
1: 嗯，
0: 对，我觉得跟依恋关系是有关的，
1: 就是说其实通过这种吃了吐的方式在重演、
0: 嗯、
1: 可能小的时候和他的养育者之间的一种互动
0: 关
1: 系。
0: 是的，是的，
1: 嗯，就是我想要但是我又吸收不了接受不了，我就要把它给吐出来。
0: 是的，
1: 所以说其实从这种饮食方面从这种吃饭的方式上面去体现一种人与人之间和自己的养育者之间一种关系模式。
0: 对，其实呢，就是说大家应该借助自己这个饮食习惯、
1: 嗯、
0: 包括我们为什么要那么大的刺激才能够让自己有活着的感觉轻松起来、
1: 嗯、
0: 对不对？我觉得就是重要的是借助这个去往自己心灵深处去走，
1: 嗯，
0: 看到自己压抑在潜意识深处的那些。
2: 董平怎么干咱不说，单说宋江大队人马进城，派矮脚虎王英、一丈青、扈三娘、郭胜、吕方赶奔监狱，赶散狱卒，监狱门打开，救出九纹龙史进以及那些囚徒。囚徒们爱往哪跑往哪跑，有家的奔家，有的偷友，咱不必细说。九纹龙史进死中得活呀，跟顾大嫂来见宋江。宋江说：“兄弟，受惊了，哥哥，感谢你们来得及时，再要耽误一天，我真有点支持不住了。”是啊是啊，下面休息去吧。咱这么说吧，没有三天的时间，宋江把整个东平府全都占领了，把府库给打开，就那仓库，这粮米堆积如山，金银有的是。宋江命人车拉船载，源源不断运到水泊梁山，留下一部分救济老百姓，粘贴布告，小狱百姓各安生业，水泊梁山是义军，绝不伤害无辜的百姓，老百姓能不高兴吗？三天过后，宋江一想，打破东平府，又收了双枪大将董平，赶紧得胜回山吧。他刚要回梁山，报信的来了，是白日鼠白胜，也是梁山的小头领。报哥哥，哟，兄弟你怎么来了？哥哥，我奉军师所差，请哥哥大队人马不要回梁山，移驻东昌府。哦，东昌府战事如何？不行，毫无建树啊，双方都伤兵损将，河北玉麒麟卢员外也没有办法了，故此请哥哥帮兵助阵。宋江心说话，你说这是天意不？哎，我诚心呢、啊、把头把金交椅让给卢俊义，在分派人员的时候，我把精兵良将全派给卢员外了，你看俩军师吴用、公孙胜我全给了他了，那大将都比我这儿强，结果到头来还是我抢了先了，这不是天意，这是什么呢？也背不住卢员外诚心容让于我。宋江这心里好生不解呀、啊，不管怎么说得马上出兵，因此离开了东平府，率领得胜之军赶奔东昌府。离这东昌府十里，来到梁山的大营，卢俊义率领军士吴用、公孙胜25员上将是列队迎接。相见之下，卢俊义满面羞愧，宋哥哥，小弟有福重托，未能打破东昌府，愧对哥哥。哎，兵家胜败之常，这没什么奇怪的，贤弟呀、啊，你也辛苦了，咱是一家人，不说两家的话，里边请里边请。双方是合兵一处，五六十员上将，大伙就感觉着只要宋江在这一坐，大家心里就有底。坐下之后，宋江马上就问战事的情况，为什么没打下来。吴用介绍，宋哥哥，我们遇上劲敌了。谁呀、啊？谁？此人姓张，叫张青，张青有个绰号

0: 号叫墨鱼剑。墨鱼剑什么意思我不懂啊，我跟您解释解释。就因为张青啊不但武功盖世，善打暗器，打一种石头叫墨玉飞黄石。它怎么叫墨鱼剑呢？就是那石头跟那剑跟那弩差不多少，百发百中啊。此人十分了得，就是不用暗器，胯下马掌中枪也是万人之敌。另外他还有两个好帮手，是他磕头的把兄弟，一个叫花象虎公望，一个叫重剑虎丁德孙。可这仨人吊着膀子死守东昌府，因此我们未能得手，连连的打败仗。
1: 哦，
0: 这张青就这么厉害不成吗？各位尽管放心，今日休息，明日亮全队见仗，我见识见识怎么样一个张青。
2: 是是。
0: 头天晚上没话，宋江大家休息休息。到了次日平明，大家吃罢了早餐，宋江一声令下，就在关前亮了全队。宋江跟卢俊义、吴用、公孙胜四匹马并排坐镇中央，其他的弟兄是雁翅排开。宋江吩咐一声，讨敌骂阵。话分两头，单说东昌府的郡守，就这知府姓李，叫李公道。这李公啊，这人还真不错，在众官员当中他是比较清廉的，民生甚好，老百姓要提起来李公道都挑大拇指。老头仁慈啊，在这一共待了九年了，竟是有恩于百姓，修桥补路，施舍粮食，哎，访贫问苦，爱民如子，清正廉明，因此大家心服口服，特拥护这李公道。就因为这个原因，待九年没挪窝。另外呢，李公道有个干儿子，就是墨羽剑张青。这张青自幼受彝人的传授，善打石头子儿，他可以单手打、双手打、正着打、背着打、闭着眼睛打，白天打箭靶，夜晚打香头，是百发百中。他打这石头子儿还分多少种，有个大的，有个小的，个大的有鸭蛋鸡蛋那么大，个小的跟那小药丸子差不多少，分怎么个用法。哎呀，他是信手得来呀、啊！除了暗器之外，胯下马掌中枪也是神出鬼没。他这俩兄弟两只虎，一个花象虎，一个重剑虎，两人每人掌中一条大棍，也是万人敌呀、啊。这哥仨一个头磕在地上了，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福祸与共。张青指哪儿，这俩人跟着哪儿，哥仨吊着膀子死守东昌府。再加上这李公道人缘又好，因此东昌府守的跟铁桶相似。也不是说这玉麒麟没能耐，遇上劲敌了，因此十天多毫无建树。单说宋江在外边讨敌骂阵，有人飞报李公道，李公道把三个人给请上来，就问张青，儿啊，你看如何？张青一笑，义父大人，这算得了什么呢？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呐、啊。不过我听说东平府被宋江打破了，程郡守一门忠烈全都殉职了，那个双枪将董平也已归顺了水泊梁山，贼势甚大，我儿要格外留神。哈哈哈哈，您放心吧，

把宋江这些人交给我吧，您不信在敌楼给我观战，您看儿怎么赢他们。二位贤弟列队迎敌，扎山。这三个人是三只虎啊，三匹马带三千军兵大开城门，在关前列队。他一看呢，梁山草寇的军队变了样了，七分五色，摆了个五方大阵，红蓝赤白黑，真是七分五色，兵分五队，军容壮观而整齐。正中央宝都旗下并排四匹马，除了卢俊义和那俩老道之外，又多了一个人。这人个不太高，胖不大的，黑参参的面皮，三绺胡，金盔金甲，素罗袍，怀中抱着令字旗。虽然其貌不扬，但这个阵势，这一烘托，也倒显得有几分英雄气概。张青就知道，肯定这就是宋江。他心里纳闷儿，这宋江充其量是郓城县县衙里的一个押司，耍笔杆的，什么打官司告状了，他给代写代写，在衙门里头给走军万马当了头把金交椅的头领。听说他攻必取，战必克，军万马当了头把金交椅的头领。听说他攻必取，战必克，所向披靡，官兵是望风而逃啊。远的不说，就说近处，那东平府跟我是邻居啊。东平府的大将双枪将董平也不是吃素的，那城池也相当坚固，怎么叫他打破的呢？我还真得认真对待呀。他一看梁山的人，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金盔金甲，银盔银甲，铜盔铜甲，铁盔铁甲，胖大的威风，瘦小的精神，就这个军容，他心里头也胆寒呢。哎呀，这一照把自己给照化了。梁山的草寇是兵强马壮啊，看罢多时，他用枪一指，呆，对面那个黑胖子，你是宋江吗？宋江冲着卢俊义和军师吴用一笑，听见没，认出我来了，带我过去搭话。宋江马往前蹄，紧跟着他背后闪出两员小将，小温侯吕方、赛仁贵的郭盛，两匹马两条大戟紧随宋江，在此保镖以防万一。三匹马一前二后丁字形，哒哒哒哒哒哒，来到军阵的正中。宋江跟这魔羽剑张青啊，相距不到二十丈远，彼此看得清清楚楚。宋江在马上一欠身，提高了声音，对面可是魔羽剑张青张将军吗？宋江有礼了。人家张青倒背大枪，上下仔细打量宋江，心说挺客气啊，两国的仇敌他还给我行礼，甭问，这是使用的软招子，我岂能上当。嘿，宋江啊，别来这套，你不在水泊梁山领兵带队到了我的东昌府，你寓意何为？张将军，我听说你是了不起的人物，我宋江有爱将之癖，此来东昌府两个目的，一个是占领城池，第二个要收降将军。什么？你想把我收降？你想的倒美，东昌府不。

比东平府，固若金汤。你要想占领我们的府城，是痴心妄想啊！哎，宋江，废话少说，你是交手的吗？你要亲自动手，来来来，本将军陪你大战一百合。将军呐、识时务者为俊杰呀。张将军，你听好了，我宋江向来不以强凌弱，咱们讲的是道理呀。你看看我身后使双枪的那位，叫双枪大将董平，你们同殿称臣，大概都认识吧。这董平董将军就有远见卓识，业已投降归顺，我们现在是弟兄了，相处的非常好啊。张将军呢、你要执迷不悟，诚心要打下去，后果可严重啊。别忘了，世上可没有卖后悔药的。你威胁我，拿命来，拍马舞枪要直取宋江。宋江能伸手吗？再说伸手他也得趴下，他根本没有伏击之力。这宋江只好拨转马头回归本队，往左右看了看，哪位兄弟打着头一阵，延缓未尽，有人哇哇暴叫，宋哥哥把他交给我了。一马趟翻来到两军阵，宋江一看，非是旁人，正是丑骏马宣赞。宣赞心说，我到了水泊梁山，老也没立功，在人前一戳一站呢，觉着脸上发烧。今儿个这么大的阵势，我们这些哥们都在这儿，我也叫他们开开眼看一看，我丑骏马宣赞也不是个省油灯。想到这儿，拍马舞刀来到张青的近前。张青给脸不要脸，牵着不走，打的倒退啊。我哥哥方才说的句是金石良言，而忠言逆耳，看来你是个该死的鬼呀、可知道猫家的厉害。张青冷眼旁观，看了看他，我丑鬼，你是谁呀？丑骏马宣赞是也。哦，宣赞呐、野鸡没名，你是草鞋没号，快点拿命来。书接上文，宋江和卢俊义双方合兵攻打东昌府。这头一阵是丑骏马宣赞大战墨雨将张青。这宣赞呢、自尊心挺强啊，到了梁山之后，寸功未立，寸草未得，觉着脸面无光，今儿个想露一手。结果跟张青两个人一交手，他有点犯傻。为啥？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他一看这张青马快枪急，招数惊人呢、这条大枪上崩下砸，里撩外滑，滑拿崩把压，窝挑盖打扎，舞动的跟纺车轮相似，两臂一晃几百斤的力量，使宣赞是眼花缭乱。哎呀，他倒吸了一口冷气，张青好厉害呀、难怪卢员外拿不下东昌府。他心里头盘算着，就有点分神，一心不可二用，这一分神招数散乱。张青心说，今儿个看这场面，这仗啊得打得黑天，我呀得沉住气，留着后劲儿，像这无名的鼠辈，我没必要跟他费气力，干脆一食他子儿，把他打发回去就得了。想到这，虚晃立枪，枪交左手，把正手腾出来，
在皮囊里一

伸手抓住块石头子儿来，俩手指头一捻，对准丑骏马宣赞的五官，扎我嘚儿去！人是万物之灵，这张青专练这手，从五岁就开始练习，那腕子气力那都足足的，直哪打哪。宣赞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呢，就觉着这鼻子旁边脸蛋子挨鼻子这个部位，啪，被这一石子给击中了。他就觉着眼前发花，身子一摘呗，好像没栽到马下，啊，一拨马，败归本队呀、啊，把军刃也扔了，双手捂着脸，啊。顺着手夹缝那鲜血往外直淌，可把宋江吓坏了，快看看受伤的程度怎样。等众人把他的手分开一看，本来这丑骏马就够丑的，这回可好，还给添彩儿，这脸蛋子靠鼻子这儿起了个大包，跟开花馒头差不多，鲜血奔流啊，就更加的难看了。宋江一看这伤挺重，快架在后面赶紧医治。丑骏马到后边治去了，按下他咱不说，张青没费劲打了个胜仗，把马匹带住，单手背枪冷笑了两声，宋江看见没，这可是小打小闹，压轴还在后边呢，哪个还来？不服的，我陪他走几趟。还没等宋江说话呢，金枪手徐明剑眉倒竖，虎目圆翻，一晃钩镰枪，高声喊喝：“呆！”胆大的张青休得猖狂，毛家到了。一马趟翻来在军阵，张青看了看他，你叫金枪手徐明啊，知道，听说你善摆布铁甲连环马，对不对？哈哈哈，听说你还能破铁甲连环马，你给梁山立了功了，难怪宋江对你信任。不过徐宁啊，你过去是保朝廷的，现在沦为匪徒，你觉着可耻不可耻啊？你给你的祖先都丢人现眼呢、啊、今天我代表你的祖先，我教训教训你，休得胡言，招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二马盘旋，双枪并举，就斗在一处。那金枪手徐明那也是有名的上将啊，枪招灵活多变，两臂一晃也有几百斤的力量，因此这俩人打了个旗鼓相当，针尖对了麦芒了。哎呦，张青一看这徐宁不含糊，要照这样打下去，我得耗费多大的精力、啊、来吧，来省事儿的。打着打着，冷不丁一拨马，这个快劲就甭提了，一伸手拽出一块墨玉飞黄石。其实金枪手徐宁啊助着意呢，因为有前车之鉴呢、啊、丑骏马怎么受的伤他看得清清楚楚，因此提高了警惕，但是他的眼快不如人家的手快，他一眨眼儿的功夫，石头子儿到了，人金枪手徐宁吓得赶紧使了个锁梗藏头，哎，在马上往下一哈腰，哈得慢了一点，石头子儿来得太快，正打到头盔上，那头盔是铜做的，石头子儿敲的上头好像重锤敲钟一样，把徐宁吓得一眨巴眼儿，拨马而逃。
哎呀，张青点了点头，便宜了你个鼠辈。他在这乐舞扬威咱不说，单说金枪手羞愧难当，来到宋江马前，哥哥我别说了，兄弟胜败兵家常事，这就不含糊，退到旁边休息。是，徐宁拨马到阵中休息，咱不说。第三个上去的嗷嗷一声，是直奔张青。宋江一看这谁呀、啊，也没请令就出去了，看来杀急了眼了。出场的非是旁人，正是部下的将官赤发鬼刘唐。这刘唐怎么叫赤发鬼呀、啊？满脑袋红头发，出兵见仗他骑马，动手的时候他不骑马，跟李逵一样是部下的将官，骑马他觉着这玩意别扭，掌中手使一口特大号的扑刀啊，刀头三尺三，刀杆三尺三，有压卵粗细，这杆的后边带个大环子，环子上拴着红绿绸子条，那刀刃青须须的刺眼呐、啊，那刘唐啊，那也是梁山的猛将之一呀、啊。撂着蹶子来到张青的马前，把扑刀平端。张青啊，小辈可认识毛家？嚯！张青一看骑马别扭啊，跑步来的。你是谁呀？赤发鬼刘唐。刘唐没听说过，你也是个鼠辈呀、啊，挂不上号，你说就凭你这个鼠辈能跟我伸手吗？赶紧滚回去，你叫有名的上将过来战我。哎呦小子你好狂。那刘唐也是老资格，水泊梁山七个人的时候就有他一个呀，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哪受得了这种羞辱，他蹦起来就是一刀。张青何大强嘡啷一声招架出去，一个马上一个部下就斗在一处。张青一看呢，这

这下打的这个结实，幸亏张清手下留情，使的是小号的石头子儿，有牛黄解毒丸那么大个，要使鸭蛋那么大个的，这下把脑袋给糟漏了。就这样也不轻啊，啪这一下，刘唐嗷一声，顿时是仰面栽倒，就地翻滚，扑刀也撒了手了，双手虎抱头，哎呀，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张清刚想过来接过他的性命，小温侯吕方、赛仁贵的郭胜两马飞出，吕方敌住张清，郭胜过来抢救赤发鬼刘唐，总算把刘唐给抢救回去了。刚到本队，就听哎呀一声，吕方鬓角上也挨了一石头，是大败而回。这倒快的，出去一个败一个，出去一个败一个。宋江是紧皱眉头啊，吩咐一声，受伤的到队后去养伤。哪位先帝出敌，今天不活捉张清，誓不收兵。大哥，把令箭交给我，小弟前往。宋江回头一看，这差不多，谁呀？双鞭大将胡彦硕。再看胡彦硕，双手舞鞭来战张清。张清认识他，同殿成臣，在京城见过几次面。好，我来的是胡彦将军。然胡彦硕呀，我真替你惋惜。我说点什么呢？想当初皇上亲自召见你，又赐你盔甲，又赐你马匹，高太尉是盛情款待，寄你于厚望啊。你也打了保票了，肯定扫平梁山，结果到头来怎么样？你夹着尾巴归顺了曹寇。胡彦硕呀，你跟一般人不一样，你那祖先都了不起，在朝中提起胡彦家族来，无不称颂。传到你这辈上，当了贼了，你觉着可耻不可耻？你说这张清这道数落，胡彦硕能接受得了吗？胡彦硕冷笑了一声，我说张清啊，这是两军阵前，咱没法讲理，尤其是两国的仇敌，水火不相容啊。废话少说，你不是石头子儿厉害吗？来来来，你打我一下，今天我领教领教，休走招鞭。胡彦硕使了个流星赶月，是抡鞭便砸。

这张青一看呢，胡彦硕的确厉害，这对双鞭不但分量沉，招数惊奇，要真认真对待，我真不是他的对手。好在我会暗器啊，别在这费时光了，一招不慎叫他拍我一鞭，我不知个儿。想到这儿，虚晃一枪拨马而走。胡言说明白，哦，又要扔石头子儿。你说不追他吧，我来干嘛来了？叫众高人耻笑，追他非得吃亏上当不可呀，干脆我就看看你这石头子儿有多么厉害。想到这儿，胡言说催马是紧追不舍。张青一边拜着，心中高兴，胡言说哟，你要倒霉。这一伸手取出一块大点的石头子儿，这石头子儿有乒乓球大小，他练这玩意儿都练熟了，这石头子儿都是精挑细选的，那分量也好，打也好，非常得心应手。再看他一扭身，双手一捻，哎，那石头子儿就飞出去了。怎么叫

墨雨剑呢，就这石头子儿没有剑上那灵子，什么灵子没有，流光发华，跟流星相似，故此叫墨雨剑。一道寒光直奔胡彦硕，胡彦硕早就留着神呢，一看一道寒光来了，用双鞭往外一撩，开膛肉，真不善，鞭正打到石头子上，一下把石头子给打飞了。胡彦硕心里高兴，怎么样？高兴了半截，张青第二块石头子又到了，肉啊，开膛，又给崩出去了，两发皆不中。张青有点着急了，一伸手拽出一大把来，对准了胡彦硕，招吧招吧招吧，招招招招招。胡彦硕是左躲右闪，终有没躲利索的时候，其中被一块石头子儿扫到左耳的包耳护相上了。那位说什么叫包耳护相？您看这武将戴那头盔没有，那头盔啊把耳朵都得包住，这玩意儿也怕受伤，叫包耳护相，用铁叶子打的，挡着耳朵，正削到那上面，啪，把包耳护相给打飞，多少扫到耳朵边一下。胡彦硕就感觉到这耳朵啊像火烧的一下，一股剧痛啊，心说不好，虽然说我躲开多少快了，但是有一下不留神我还得受伤，他背那大兜子里头不定多少石头子呢。这么一犹豫之间是拨马而走，回归本队。这也是胡彦硕明白的地方，这就见好就收，要打个皮开肉绽，口鼻子窜血，那多丢人呢。回来之后见宋江，哥哥我大败而回。胡彦将军，你不算败，你不算败呀，这算得了什么呢？你算给梁山的人长了志气了，请到旁边休息。来人，治伤。宋江刚然要传令，就听身后有人嗷嗷一嗓子，跟霹雳相似。苏大哥，把他交于小弟了。一马趟翻来到两军阵，宋江揉揉眼睛一看，出阵者非是旁人，正是青面兽杨志，老杨家的后代。哎，这杨志出身名门呐、啊，将门的胡子，杨家将谁不知道啊？杨六郎、杨宗保、杨文广、佘太君、穆桂英、老令公，一个赛一个，七狼八只虎。他是正宫正令老杨家的后代根横，但他长得可不好看，青面兽，一张大青脸，两道抹子眉，连鬓乐腮的胡须，倒有一股阳刚之气，手中提着蛇毛大铁枪。来到张青这一通报姓名，张青点了点头，行，今儿个大概梁山有名的上将我都见着了，我早就知道有你这么个青面兽。好啊，旁的话我全不说了，你看着那些败军之将没有几个自在你之上不在你之下呀，我看你跟我伸手白费劲儿。念你是名门之后我手下留情，我不跟你伸手，你回去，你叫那有名的上将过来，你看看梁山谁出类拔萃，谁了不起，你叫谁过来。我打你啊，我有点于心不忍，我不是看着你，我看着你的祖上。放你娘的屁，废话少说，招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两个人打斗十七八个回合，张青一看这青面兽是一员猛将，干脆使石头子儿吧，徐晃一枪一带马，石头子儿到了手了，就这么快，就一眨眉眼的功夫，喊了一声招，石头子儿飞出去了。
青面兽杨志还真就。

不含糊，左躲右闪，双石全都没击中，第三块石头来没躲开，正好打到鼻梁骨上啊，啪啊，就这地方疼得要命，眼前金星之貌，杨志倒脱铁像是拨马回归本队，哎呀哎呀哎呀，我这鼻梁骨塌了。宋江赶紧叫人验伤，一看呢，可不是吗，青了个紫包，开花馒头一样，这部位可不好，马上命人驾着青面兽杨志到队后赶紧医治。宋江一数1234567，咱书说简短，连着败了14员大将，不管马上的还是部下的，宋江紧锁双眉啊，往两旁一看，众将斗志倒是挺高，但是心里全都没底了，谁出去谁败，谁出去谁受伤啊。宋江把令字旗往空中一举，弟兄们，我今天下了决心了，要不活拿张青我誓不为人，咔吧，他把令字旗给撅了，令字旗代替军令啊，那玩意儿还了不得，重如泰山，这撅折了表示什么，表示宋江的决心，不干了，今儿个是真急了眼了，两旁众将一看，顿时勇气倍增啊，矮脚虎王英蹦出来了，宋哥哥，我去叨叨他，他刚出去就听有人喊，宋哥哥，我也去，我也去，我也去。宋江一看出去4个部下的将官，头一个矮脚虎王英，第二个古上早时迁，第三个花和尚鲁智深，第四个行者武松武二郎，就这4个人一个赛着一个过来，把张青给围住了，四吊脚一边一个，鲁智深口诵佛号，阿弥陀佛，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张青啊，小辈可认识山家啊，大和尚，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是鲁智深，一点都不假，你真是气得菩萨吊定，佛爷都皱眉呀、啊，今天我代表佛门，要置儿于死地，休走接铲吧。他这大铲比刀都快，分量加重，挂定风声，搂头灌顶就劈下来了。武松晃着双戒刀往上一纵，是夹攻张青。

金黄的姑娘才没人怕你打量，在哪儿，在哪儿。

在哪儿，在哪儿，想想再见，立秋春分，再见，冬至的青春，在哪儿，在哪儿，想想。

0: 城市渐渐褪去喧嚣，万家灯火自地熄灭。中波15570赫，调频107.9兆赫，陪伴了你一天的蚌埠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期待着明天与你相约，祝你晚安，
1: 祝你晚安。

这一刻，城市在晨光中苏醒，新的一天，新的起点，用话筒记录，用声音传递。中波15.57千赫，调频107.9兆赫，蚌埠综合广播，为你打开新视野，演绎新生活。

0: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这里是 FM 107.9 AM 765，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1: 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普及优秀中国传统文化。欢迎收听《百家讲坛》。
2: 查到大唐危机的李白究竟会如何抉择，在秋浦歌中又表达了他怎样的心境呢？敬请关注李白的诗旅人生第10集《缘何白发三千丈》。

0: 公元751年，李白已经51岁了。从20余岁离川远游，到此刻已过知天命之年，即便年华如流水般逝去，但在李白心中，渴望一展才华、实现仕途抱负，依旧是他的平生所愿。此时，来自大唐北疆的一纸书信，让李白入仕为官的夙愿又一次有了实现之机。李白欣然接受，并将幽州之行提上了自己的日程。而在李白几乎贯穿一生的游历之中，此次的幽州之行不同于以往的寄情山水、访友相聚，其实暗藏着一个特殊的目的。那么，李白这次出行的目的究竟是什么？这一路又有着怎样的惊心动魄呢？海南大学海滨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李白的诗旅人生》第十集《缘何白发三千丈》。
1: 观众朋友，大家好。大约在天宝九载，50岁的李白从东南漫游返回齐鲁，不久在宋城与宗室夫人成家。宗室夫人是武后时期的宰相宗楚客的孙女儿。大家可以回忆一下，李白一生两得相门之后，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虽然李白的政治命运穷窘不堪，但是他的精神气度依然有过人之处，才会不断得到他人的欣赏，才有可能两度与相门产生这样一种渊源。接下来的几年里，李白大概在天宝十载的秋天漫游燕赵之地，并且在他52岁那年的秋天探访幽州，在他53岁那年的春天三入长安，不久再次南下，主要盘桓于安徽宣城一带，直到天宝14载11月安史之乱爆发。55岁的李白在岁末北上，到宋城接了宗室夫人到南方避难。李白的幽州之行，我们可以称之为且探虎穴向沙漠，鸣鞭走马临黄河。李白此番北上，其思想情感极其矛盾复杂。一方面，他怀着建功立业的报国用事热情赴边；一方面，他仗着勇探虎穴的冒险精神去幽州了解安禄山势力范围的真实情况，还有一方面，他内心也存有几分吉凶难料的悲凉情绪。不探虎穴，于心不甘；慷慨赴边，又充满危险。天宝十载，安禄山已经兼领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他重权在握，图谋不轨之心萌生。此时安禄山反叛之心初萌，反叛迹象尚不明显，他更以边关要员的身份，以延揽人才赴边报国的由头啊，从各个角度各个方面罗织那些可以为他所用的武夫文人。当时的确也有立志报国而不明真相的文人北上幽州，进入安禄山的幕府。而敏感的诗人李白已经隐约觉察到潜藏的危机，因此他这一次北上幽州的历程可谓是且行且观望 且走且考察。天宝十载的秋天，李白以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豪侠之气砥砺自己，从开封出发北上，到了天宝十一载的秋天才真正到达幽州。这一年多一路上，李白表达了自己的豪情壮志。子燕立下思，清平侠中名，头驱济天下，长啸寻豪英。他说呀，子燕马昂首嘶鸣，清平剑在铮铮作响，李白我慷慨激昂的笑傲北上，希望找到志同道合的英雄豪杰，为大唐的天下捐躯负担，死不足惜。他甚至觉得

与其做一位好手穷金碌碌无为的儒生，不如成为边地的游侠少年，在战场上杀伐立功。儒生不及游侠人，白首下为复何意？李白也拟写了磅礴壮阔的战争景象，兵威冲绝目，杀气凌穹苍，列足赤山下，开营自塞旁。但是当李白真正深入了边塞一线，他看清了这些幽州边境上的战争恐怕并不是必要的。战争带来的战士流血牺牲和家人无边痛苦却是冷冰冰的现实。李白感愧道：白刃洒赤血，流沙为之丹，名将古谁是，疲兵两可叹。何时天狼灭，父子得闲安。他说呀，战士们冒白刃洒热血，染红了战场的流沙，可是没有李广这样的古代良将，眼前战士的悲惨命运令人叹息呀。什么时候才能射落天狼星，结束这无谓的战争，让父子亲人团聚，让老百姓获得安宁与幸福。到了幽州，李白更发现安禄山包藏祸心，蓄谋蓄势不断做大，幽州危机的苗头已经是越来越明显了。烛龙弃寒门，光耀犹旦开，日月照之何不及此，唯有北风豪怒天上来。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李白在北风行里的这些诗句，以一系列苦寒幽暗的意象，暗示着幽州形势已经陷入一片黑暗，朝廷的日月光芒已经无法照到这里，边将一手遮天，肆虐横行，必将危及大唐王朝的稳定。李白意识到了自己此行的危险，更意识到了幽州一旦生变会给国家带来多大的危险，于是他立刻设法逃离幽州，一路向西，三入长安，向朝廷报忧献策。我们来看李白此次幽州之行，他既能够为建功立业不惜勇探虎穴，又能够在看清形势后激流勇退，洁身远行，其报国热诚感人至深，其品节实践也难能可贵。于是在天宝十二载的春天，53岁的李白怀着强烈的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匆匆再次来到长安。他希望通过葛舒翰等朝中高官向宣宗皇帝揭露安禄山必反的真相。然而此时啊，太子李

0: 称向玄宗奏报安禄山有反相，玄宗尚且不信。朝廷和地方大臣揭露弹劾安禄山，玄宗置之不理。在这样的背景下，李白三入长安的报告揭露又有何用？
1: 以身犯险，轻堪危行。纵然年过半百，多次备受冷遇，但李白的报国之心却未减分毫。然而第三次来到长安的李白依旧没有从大唐的朝廷得到他内心所期待的回应，但这一次入京与故友杜甫重逢的喜悦也足以让李白获得些许内心的宽慰。那么这次的李杜重逢会成为后世怎样传颂的佳话？面对朝堂的冷遇和即将到来的危机，李白又会进入怎样的人生阶段呢？
0: 此番入京，李白为君分忧的计划完全落空。但意外的是，李白与杜甫在长安城的长乐坡前重逢。李白戏赠杜甫这首诗，记下了这个特别有意义的场面。泛柯山头逢杜甫，顶戴笠子日朱武，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根据安琪先生的考证啊，这首诗中的泛柯山就是长乐坡，位于今天的西安市东北朝阳门外7公里处。长乐坡下由陕郡太守韦坚所开的广运坛。广运坛呢是唐朝漕运的终点，从南方运输到长安的粮食啊、物资呀，首先都要集中在这里。其近旁地势高处有太仓，这太仓啊就是当时的国家粮食储备库。交代了这个背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天宝12载春天的一个大中午，李白和杜甫相逢在大唐王朝长安的国家粮食储备库的墙外。李白看到杜甫戴着斗笠，又干又瘦，与背后这饱满的粮仓对比呀，那效果实在是有点惨烈。所以李白就调侃杜甫：“老弟呀，咱们一别快十年了，您常住长安，却怎么如此清瘦啊？这也太对不起我们大唐富裕充盈的生活吧。”杜甫苦笑一声答道：“李白老兄啊，您懂的，主要是因为我作诗作的好辛苦。”大家都知道，杜甫呢既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也是一位精益求精的苦吟诗人。他自己的诗句里呀，就经常提到作诗之苦，作诗之受。比如为人性癖单家具，语不惊人死不休。比如熟知二谢将能事，颇学因何苦用心。事实上正是杜甫以这样一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艺术追求作为自己的文学创作的高标，所以一生中啊，为了自己的诗歌理想、诗歌梦想，无论颠沛流离，无论人生磨折，他都始终想方设法推敲每 个字，写好每一首诗。所以说，这一次的李杜重逢，是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中国历史上、中国文学史上的大事。这一次的李杜重逢之后啊，两人再无机会见面。与好友杜甫的重逢固然值得欣喜，但三入长安抱忧献策的失败更让李白伤心难过。这也意味着李白为还取大定、海献青衣的理想所做的又一次政治探索与努力就此无果而终。我们可以想象的是，如同李白一入长安、二入长安失败后类似的人生选择，李白又该离开黄河流域，去往江南或者荆楚，去疗治自己的创伤了。天宝十二载秋天，李白告别夫人，从中州大地一路南下到宣城，开启了四海漫游与诗歌创作的又一个阶段。
1: 三入长安均以失败告终，李白和之前一样开启了自己人生中新一轮的云游。在宣州他度过了三年的光景，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那么来到宣州的李白有着怎样不同以往的心境？在这里他依稀之间又看到了哪位与自己有着相似之处的古人呢？
0: 自天宝十二载秋来到宣州，一直到十四载岁末安史之乱爆发，李白以一位隐逸者的身份在皖南的山水中徜徉。我自入秋浦，三年北信书。这三年间啊，李白的游踪遍及宣州的宣城、青阳、泾县、当涂、南陵、秋浦等地。李白虽然一生好入名山游，但作为一个相对完整的生活时期来考察，只有宣州这三年的漫游周期历时最长。尽管李白内心深处并不能够做到真正的弃世，但宣州时期他的确避开了喧嚣的城市，而与大自然、与民间贴得最近。皖南山水之清，与其心境之清相表里，造成了李白诗歌以清幽取胜的一个独特的创作时期。我们注意到，这个时期，无论他所处的客观环境，亦或个人心境，李白都与250年前的一位诗人谢眺极其相近。谢眺是南朝萧齐时代首屈一指的文学家。公元494年，谢眺在朝赶上了一年之内朝廷三易其主的大动荡，最终萧鸾登上帝位，是为齐明帝。而谢眺生平最重要的政治活动正是展开于齐明帝之时，他对齐明帝是拥护的，而齐明帝呢，对他也是有知遇之恩的。齐明帝崩，其子萧宝卷继位。然而当时右仆射姜石和史安王萧遥光密谋篡位，致意于谢眺，希望谢眺参与

起誓。谢朝英为自己受齐明帝厚恩不从，于是他被逍遥光等陷害下狱而死，时年36。谢朝最终用生命表达了对齐明帝的忠诚。在谢朝短促的一生中，与齐明帝的关系成为影响其情绪与创作最重要的因素，而李白终其一生与唐玄宗的关系则是他感念不止、慨叹无穷的主题。他从天宝三载被放还出翰林，到天宝12载来到宣州，恰恰是去朝10年之期。在一个人的生命历程中，10年既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又是一个相对完整的周期。一个人一生有几个10年啊？李白当年入仕翰林，荣宠一时，这与谢朝曾经掌中书诏告何其相似。这段经历在他心中留下永远抹不去的美好记忆，但君恩不忠造成了他内心深深的愿望。去朝以来遭受的各种冷落，年复一年的预计着，10年之后，李白这一次南游宣州之际，这预计沉淀的感情风暴爆发出来，流淌在诗歌中。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兴发，俱怀一心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成意，明朝散发弄扁舟。这首诗啊，是宣泄李白内心的种种郁愤之作。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这两句道尽了李白大半生的悲心和眼前的困厄。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李白惯用的借酒消愁的排遣方式此时已经完全失效，可见其忧愁痛苦无比深重。这首诗也是寻求精神解脱之诗。诗中说，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饮酒不能消愁，进取没有前途，索性还有归返自然，归隐田园，纵情山水的这样一种选择。当然这首诗还是书写生平壮怀之作。登楼远眺，秋空万里，酒酣耳热之际，李白豪兴大发，写道：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俱怀一心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这是李白在书写文学理想。他推崇蓬莱文章建安骨，他欣赏六朝中风标独举的诗人小谢，也就是谢朝，他毫不犹豫地要更

0: 续前人，在这样一个盛代复远古的大唐王朝，挥洒诗笔，弘扬风骨，实现大雅振兴声。因此李白要和谢朝一起俱怀一心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既追求他们的文学理想，又希望实现自己的工业抱负。这段时间李白又漫游秋浦，一口气写了17首秋浦歌，其中最著名的是第15首白发3000丈，缘愁似个长，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李白感叹啊，我这飘然3000丈的白发银丝，都是因为满腹愁绪，而像眼前的秋浦清溪流水一般长到没有尽头。不经意间低头向明镜，发现明镜里居然也泛起一层秋霜。这首诗的妙处在于明镜的双关含义。这明镜是什么呢？李白另一首诗与周纲清溪玉镜潭宴别有云：西当大楼南，溪水正南奔，回坐玉镜潭，澄明洗心魂。原来呀，这玉镜潭是秋浦的清溪水因地势变化水流回转而形成的一个水潭，澄明可见，就像一面明镜。大家想一想，如果白发飘飘的李白对着生活中的明镜实物顾盼，那小小的镜面满是白发之影，如同秋霜，这样虽然写得很形象，但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啊。如果李白是在澄明的玉镜潭边临水而照，发现宁静的水面怎么会忽然泛起白霜，原来是自己的白发太多太长，原来是自己的愁绪太浓太深，不由得一阵苍凉之感袭来，诗歌也就具有了一种动人心魄的力量。正在愁苦之际，进献汪伦请李白到桃花潭饮酒散心。李白在过汪氏别业中啊，回忆当时造访桃花潭的美好往事：愁兮未识君，知君好贤才，随山弃管宇，凿石营池台。原来这位汪伦啊，是一位尊贤好客的君子，打造了优雅清丽的池台楼阁，只等朋友往来。那现在李白来访了，主人是热情款待。永夜打五更，无鱼送琼杯，酒酣欲起舞，似作歌相催。主人家汪伦慷慨洒脱，与李白长夜为饮。主人家的侍女唱着软糯的吴歌，向李白频频敬奉着琼浆玉液。而李白呢，酒到酣处不觉得要翩翩起舞，而作 中的主宾也都纷纷击节纵歌，大家沉浸在欢乐之中，那是载歌载舞载笑载言，酒酣耳热，夜色无边。不知不觉天亮了，醉眼朦胧的李白辞别汪伦，登上小舟准备出发了，却又听到岸边响起了悠扬的歌声，仔细一辨认，原来是宅心仁厚重情重义的汪伦舍不得李白走，又安排了一场踏地为节纵情放歌的送别仪式，让绵渺不尽的歌声陪伴李白的小舟渐渐远去。李白在为政治理想奋斗的过程中获得的总是坎坷打击，而在这皖南的青山秀水中却无意间收获了真纯的情谊。深深感动之余啊，李白提笔写道：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从进献桃花潭回到宣城，李白想起了久久未见的一位好朋友酒馆老板季叟，于是他要找他的这位老朋友季叟叙叙旧聊聊天，结果呢来到季叟酒馆才知道季叟已经离开人间了。季叟临终时啊还特别叮嘱家人要为李白先生留下两坛最好的老酒。这宣城季叟的酒酿得好，远近闻名，李白是特别懂酒又特别懂季叟的酒，他跟季叟呀就是酒中的知己，壶中的知音。如今当他再来到季叟的酒馆，美酒还在，知音却已隔世。李白黯然伤神，于是他提笔写道：季叟黄泉里，还应酿老春，夜台无李白，沽酒欲何人。李白说呀：老季呀、啊、老季，你怎么就这么走了呢？您到了黄泉里是不是还在重操旧业酿老酒啊？那个时间我李白还没去呢，您那么美的好酒卖给谁呢？别人又不懂你，又不懂你的酒，所以呀、啊、老季呀、啊、老季，麻烦您再等一等我李白吧。这首诗所表达的既是李白对季叟千般难舍万般不弃的悼念。
1: 说服滇军以民族大义为重，中立避让，误阻红军路线，可以说这封信也深深地打动了当时的滇军将领孙度等人。最终啊，滇军主动撤防，按兵不动，在威宁昭通一线为红军让出了一条战略通道。到36年6月的时候，红二六军团呢就到了细糠高原，接连翻越数座终年积雪的大雪山。年近60的周素元可以说他穿的依然单薄，在漫天风雪中跟着队伍跋涉，数次因为缺氧体力不支晕倒了，但他只要清醒过来依然咬牙坚持紧随我们的队伍，从来没有掉过队。进入草地以后， 那可以说绝境更甚，沼泽遍布，粮草断绝，风雨无常。

0: 周素媛和普通战士一样，啃草根儿、煮野菜，饮不太干净的水，共同渡过难关。他时常对年轻的战士们说呀：“跟着共产党，跟着红军，就是追随光明，纵使前路千难万险，也是人间正道，一切苦难皆值得啊！”1930年7月，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周素媛有幸这时候结识了朱德、刘伯承等红军统帅，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这一年的10月，红二方面军顺利抵达了宁夏讲台堡，与红一方面军实现了三大主力的胜利会师。周素媛呢，圆满走完了万里长征的全程，成为了我们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上唯一一位全程参与长征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元老，以花甲之年创造了一个奇迹啊！
1: 好的，听众朋友，下周同一时间的名家谈军事将继续播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欢迎您关注收听。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宋波、佳慧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邓希光、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北京多云转晴，25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0: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1: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1: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0: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1: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俄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李强总理监誓。
1: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0: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1: 1至5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5.3%。
0: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伊朗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发生爆炸。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

兵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蔡奇、王毅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敲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

0: 马哲报道。
1: 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

习近平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

0: 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亲切告别。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昨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道。

0: 该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下午4点，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宣布宪法宣誓仪式开始，全体起立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领誓人手抚宪法领诵誓词，其他宣誓人列队站立跟诵誓词。宣誓后，国务院总理李强做了讲话，他强调，走上新的领导岗位，肩负着新的使命任务，必须以更高标准做到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尊崇法治，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工作、解决问题，要以高度的警醒、严格自律，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李强强调，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我们要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使各项政策举措贴合实际需求，真正落地见效。要坚持实干兴邦，始终以实干立身，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解决发展中的卡点、堵点。要坚持以实际说话，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国务院领导同志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至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15-5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15-5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5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兵地一盘棋，推进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6号至8号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 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
2: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一至五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 15.3%， 运行态势良好，为国际经贸运行注入稳定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0: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其中，五月当月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增长16.9%。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3: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
0: 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
4: 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仪器表等增幅突出。
0: 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吕大良表示，
3: 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农事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一至五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全国期货市场成交总体平稳，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稳步提升。
1: 世界最大的 27.1 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昨天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该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与市面主流 17.4 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载货量提升 57%， 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亿元，2026暑期档电影涵盖历史、喜剧、动画、科幻、动作等多元类型，其中多部历史题材影片集中定档，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传递家国情怀。
1: 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9号到10号在希腊雅典举办，来自世界各国古典学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等围绕古典文明相关议题深入研讨对话。与会嘉宾认为，自2024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中国成功举办以来，中西双方同心协力，积极落实首届大会成果，搭建古典学交流对话网络，推动古典学事业蓬勃发展。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9号表示，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7点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前一天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事件。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东部地区，包括西里克、米纳布等，发生数起爆炸。伊朗官员9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以最高级别应对任何侵略的准备。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9号说，此前对伊朗的袭击是为更大规模更有力的打击做准备，同时以军将继续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9号消息，3月2号到6月9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666人死亡，11321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9号称，巴勒斯坦各派别与斡旋方在开罗举行的本轮对话中，已就停火协议中的多项棘手问题达成了可接受的方案。能否顺利过渡到停火协议的第二阶段，取决于斡旋方、担保国以及和平委员会能否有效约束以色列，促使其停止违约行为，并接受目前的方案与共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9号发文，对中东局势再度升级深感震惊，并表示所有袭击必须立即停止，黎巴嫩、伊朗和加沙地带的停火必须得到充分尊重，任何可能破坏当前外交努力的举动都必须避免。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英国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说，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挪威6国将协同制裁在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的犹太定居者。
2: 保加利亚国防部长9号表示，保加利亚将停止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保加利亚已向乌克兰提供了13批武器援助。今年拉德夫政府上台后，对乌政策发生了转变。
1: 国际油价9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10美元，收于每桶88.20美元，跌幅为3.4%。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80美元，收于每桶91.45美元，跌幅为2.97%。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妹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福波相伴，
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 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9: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0: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力新闻，新鲜广播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这里是 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蚌埠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本土要闻，民生资讯，以客观态度说新闻，以多维视角看蚌埠。一零七九早新闻，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一零七九早新闻，我是丹华。
2: 我是戴光玉，今天是六月十号星期三，农历四月二十五。
1: 今天的一零七九早新闻您将听到，我市民营企业扛起外贸主引擎的重任，以强劲韧性书写出海新篇章。
2: 韦秀芳调研高考工作。
1: 我市公积金支付物业费新政成效初显，以受理办结物业费提取业务超千笔248万多元。
2: 政策精准发力，金融活水浇灌科创沃土。
1: 以下是详细报道。今年以来，我市大力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持续优化市场布局，民营企业正扛起外贸主引擎的重任，以强劲韧性书写出海新篇章。
3: 在蚌埠龙华压铸机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精密机床高速运转，一台台智能化压铸机整齐排列，即将发往海外市场。作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这家公司专注于卧室冷式压铸机、压铸机器人、压铸模具及周边自动化设备的研发、制造与销售，产品应用于汽车、航空航天、家电等领域。2025年出口同比增速达 20%， 今年1至2月出口额近千万元。公司总经理助理刘婉婷：
4: 我们公司生产的产品已经销往45个国家了，出口产品占总产值80%以上。我们出海的1100吨全自动 AI 压铸机，颠覆传统用料逻辑，可直接将废铝、废铜、废煤等工业废金属转化为合格的压铸产品，实现变废为宝，契合全球绿色发展理念。搭载自主研发的 AI 控制系统，可自动适配不同材质的产品生产。铸件成品率提升至98%以上，生产效率比同类型设备高30%。
3: 作为工业母机的核心设备，压铸机进入欧美市场并非易事。面对复杂的国际规则，蚌埠海关依托关长送政策上门机制，搭建政策通关认证全链条咨询平台，实时收集国外通报召回案例等质量安全风险信息，帮助企业提早应对技术壁垒，规避贸易风险，降低出口合规成本。蚌埠龙华压铸机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刘婉婷：
4: 他们不仅及时告知我们欧美市场的最新准入标准，还针对压铸机设计的液压系统、压力容器等关键部件，指导我们做好合规准备，产品顺利通过认证，扫清了进入欧美高端市场的障碍。
3: 蚌埠海关综合业务科一级行政执法员李成：
5: 近年来，蚌埠机电产品加速出海，一到四月出口额达20.12亿元，同比增长30.1%。海关建立预约通关加应急保障专班机制，推广提前申报、两步申报等通关改革举措，保障设备高效通关、按时交付。像龙华这样的企业，我们一起一策靶向服务，主动上门靠前服务，护航企业高效出口。
3: 蚌埠海关发挥开放平台作用，依托国家级高新区加自贸试验区加综保区政策叠加优势，强化辐射带动作用，为更多蚌埠制造走向全球提供多元化路径支撑。记者陈涛报道。
2: 来听下一条。记者杨露露报道，6月8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韦秀芳调研高考工作，副市长乌兰齐齐格、 市政府秘书长、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刘宗文参加。
1: 在蚌埠市教育招生考试院，韦秀芳强调，各县区各相关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关于高考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紧盯关键环节，加强协同联动，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高考服务保障工作。
2: 随后，韦秀芳前往蚌埠三中、蚌埠二中考点，实地检查考点布置、考务组织、后勤保障等工作，并与学生家长互动交流。他指出，要坚持以考生需求为中心，用心用情做好防暑降温、交通出行、医疗卫生、住宿餐饮、食品安全等保障工作，细致做好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为考生营造安心暖心的考试环境，助力考生从容应战、圆梦高考。要强化应急处突，始终把考生安全和考试公平放在首位，严防各类风险隐患，按照应急预案及时稳妥处理突发事件，全力保障高考安全平稳顺利。
1: 继续关注新闻。我市自4月1号实施优化住房公积金使用七大举措以来，政策惠民效应正逐步显现。截至6月8号中午，全市已受理办结物业费提取业务1035笔，提取公积金超 248.15 万元。
3: 此次推出的七项务实举措，进一步放宽了公积金使用条件，拓展了使用范围。新政不仅放宽了购房提取时限，还支持父母子女共计提取公积金用于购房还贷。同时，首次将物业费契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纳入提取范围，并支持父母住房适老化改造，让公积金真正实现物尽其用。位于蚌埠大学城的智慧锦城小区成为全市首个办理提取公积金支付物业费的小区，业主提取公积金缴纳物业费，也有助于物业企业更好的运转，进而为居民提供更优质的物业服务，形成良性循环。智慧锦城物业服务公司工作人员赵瑞：
6: 四月至今，我们小区已经有四位业主开具了物业费发票去提取公积金，后期我们也会为更多的业主提供便利，方便他们去享受公积金的政策红利。
3: 为方便缴存职工尽享新政红利，除线下窗口受理外，相关业务的线上办理通道已在皖事通平台全面上线。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业务服务大厅工作人员陈敏娜：
7: 提取公积金支付物业费，网上办理会更方便，职工只需要登录皖事通，进入公积金专窗，验证好银行卡信息，提交物业费发票，我们将在两个工作日内审核完毕，资金到账。
3: 据统计，截至6月8号中午，我市公积金新政已累计办理契税缴纳、支付物业费、专项维修资金、适老化改造等四类业务1501笔，共提取公积金约1373万元。记者马笑报道。
2: 再来关注重点工程建设进展情况。继5月17号延安路大桥完成首节主桥钢箱梁吊装之后，南北两岸同步进入桥梁悬拼的施工阶段。大桥斜拉索采用与港珠澳大桥同规格的高强度产品，标志着

0: 我市重点工程在质量上对标国家重大工程。
1: 日前，延安路大桥南岸主塔的第13根斜拉索开始安装。这根斜拉索长 88.5 米，由121根高强度钢丝构成。全桥共设计64对128根斜拉索，分为6种规格，其中最粗的一种由223根钢丝组成，为大桥结构稳定提供可靠支撑。中铁四局项目副经理梅超：
2: 延安路大桥采用与港珠澳大桥同样规格的斜拉索，选用1860罩帕强度钢丝，每根钢丝可承受1.6吨拉力以上，而且在两端增加了智能防水罩和锚具保护罩，能实时监测斜拉索内部的受力及温度湿度情况，延长使用寿命。
1: 斜拉索安装是桥梁悬拼的前置工序，对标国家重点工程选用高标准斜拉索，体现了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中心对大桥建设的高标准要求，也为淮河流域最大跨境斜拉桥的实现提供了底气。延安路大桥全长2733米，跨河段为双塔双索面斜拉桥，长839.8米，主跨达420米。中铁四局项目副经理梅超：
2: 在没有恶劣天气影响的情况下，我们以每8天完成一个悬拼阶段的施工周期推进建设，力争大桥主跨早日合拢。
1: 记者马笑报道。
3: 接下来一起回顾昨天蚌埠新闻传媒中心正方行风热线节目的主要内容。在昨天的节目中，中国人民银行蚌埠市分行的上线嘉宾重点介绍了金融系统支持科技创新相关举措，并就市民咨询的家中长期存放的硬币如何处理等问题进行了回复。
4: 中国人民银行蚌埠市分行党委书记、行长王宏伟介绍，近年来，我市持续强化科技金融机制，强化财政、金融、产业协同，金融服务质效不断提升。
5: 到今年4月份呢，我们全市科技贷款余额是833亿元，同比增长 16.4% 亿，汇集了1839户科技企业。我们人民银行总行设立了科创技改再贷款，重点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包括一些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的项目。目前我们全市有111户企业和项目与银行这个签约，接近60亿元，实际投放了45亿元左右。我们人民银行那么结合着科技企业这种高投入、高风险、低资产这么一个特殊情况呢，设计了一种产品叫共同成长计划。那么到目前呢，我们全市有648户科技企业加入了这种共同成长计划，授信了307亿元，这种规模居全省第5。
4: 节目中，市民段女士咨询：
6: 过去发的那个硬币，什么1分的了、2分的了、5分的，我都有，还一大叠了，怎么处理？国家可收啊？
4: 中国人民银行蚌埠市分行党委书记、行长王宏伟回复：
5: 这种硬币也是我们这个国家发行的这种合法的流通货币。如果你需要兑换成现钞，可以到这个附近的银行网点进行兑付，所有金融机构的营业网点都可以兑付。如果你量特别大的话，可以直接和我们联系。
4: 记者张端宇报道。
7: 权威信息从这里传递，百姓视角由这里开启。1079早新闻，蚌埠人的新闻早餐。
3: 1079早新闻正在直播，接下来您将听到：小新庄新能源产业服务区盘活闲置荒地，打造便民创新示范项目；
0: 美好固镇专栏报道，固镇县云端宣讲润乡风，文明新风助振兴；
3: 2026年少年蚌埠行动，全市中小学生体育联赛乒乓球比赛举行；
0: 高考结束，警方温馨提醒考生的个人信息切勿晒圈，谨防诈骗。
3: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1079早新闻。在解放路东侧蓝凤家园小区北侧，一片占地40亩的闲置荒地经城市更新焕发新生。投资2000多万元的小新庄新能源产业综合服务区日前在这里建成，这也是全省首个融合光储充换放、新能源汽车展销、便民服务与生态休闲的创新示范项目。
1: 在小新庄新能源产业综合服务区，18亩用于口袋公园建设及产业服务区配套绿化，22亩为功能用地，实现了生态与实用的有机结合。市城投智慧停车管理有限公司市场部负责人崔传宝：
8: 之前这里是闲置空地，

0: 周边老旧小区比较多，环境杂乱，居民停车难，充电更难。我们按照民生优先、生态优先、便民利民的原则，盘活闲置资源，既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又带动新能源消费，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
1: 把民生需求融入城市更新，小新庄新能源产业服务区可同时满足50辆新能源汽车充电，226个停车位，日均服务车辆900辆左右。分布式光伏与储能设备已累计发电 7.53 万度，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 75.09 吨。后续这里还将引入换电站，实现光储充换放一体化补能。市民张锦秋：
2: 我家就住在这附近，在这里半小时就可以充满电，等待充电的同时还能在旁边的口袋公园散散步。
1: 小新庄新能源产业服务区目前已经吸引了五家主流新能源汽车品牌入驻，推动形成充电加消费加休闲的完整链条，让民生投入持续释放消费潜力。记者丁波涛、陈学峰、洪吉庆报道。
3: 继续关注新闻，固镇县王庄镇依托和美乡村直播间，以好人典型为示范，用乡土白话讲新风、唠家常、传美德，让文明新风浸润民心。
4: 在王庄镇和美乡村直播间，线上家风课堂正在开播。全国道德模范、中国好人张家风以唠家常的方式向大家宣讲家风故事。全国道德模范、中国好人张家风。
5: 我们的一些言行举止呀，包括我们平常怎么做的，在村里面日常工作，包括走村入户，看望孤寡老人等等一些事情，我们具体怎么做的，更好的去分享给大家。
4: 张家峰是王庄镇新河村村民，他不离不弃，用爱唤醒植物人女友的事迹感动了无数人，成为群众身边的道德榜样。王庄镇打造以移风易俗宣讲为核心的家风课堂特色品牌，常态化开展文明宣讲，持续涵养淳朴乡风。今年王庄镇开通和美乡村直播间后，将线下形成影响力的先进典型引入直播间，把成熟的宣讲品牌搬上云端。固镇王庄镇党委宣传委员徐天俊：
6: 就是想推动线上传播和线下实践凝成一股绳，形成合力。
4: 记者蒋松、通讯员林毅乐、陈秋瑾报道。
7: 为期三天的2026年高考昨天下午落下帷幕，全市26700多名考生沉着应考，从容应对，交出了一份青春无悔的答卷。
1: 在蚌埠铁中考点，不少家长早早在学校门口焦急等待。随着高考结束，同学们陆续走出考场，在亲友们的掌声、拥抱与祝福中迎接人生新阶段。考生杨玉婷：
8: 就是政治这一科就是手慢无，想写得快写完，写不快写完了，都写到手抽筋了。
1: 考生张乐天：
9: 感觉今天非常的开心，非常的兴奋。我觉得我把这三年学的东西基本上都发挥出来了。是的。
10: 有没有不想的高校？
9: 高校安徽公安学院。如果有机会的话，冲一下中国人民公安，因为公安一直是我的梦想。我想做警察，对，为了人民的利益，奉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1: 考生家长冯伟丽：
11: 今天是我外甥女考试，我是对她非常有信心的。这几天呢，也一直比较关注她的心情状态，然后反正祝福我的外甥女能考出个好成绩。
1: 考生家长宋佳雪：
12: 先去带她出去旅旅游，想叫她参加一些这个公益活动，就是出担当志愿者了，为了以后大学的生活。叫他在网上再学习一下，实践一下社会的一些东西。
1: 据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发布的消息，今年我省预计六月下旬公布高考成绩和各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记者许梦蝶、韩云飞报道。
3: 下面请听简讯。近日，少年蚌埠行动全市中小学生体育联赛乒乓球比赛在蚌埠市汤河路学校举行。367名来自全市48所学校的少年健儿参加比赛。这次比赛由蚌埠市教育局、蚌埠市文旅体局主办，赛事按学段细分为8个竞赛组别，覆盖小学、初中、高中全学段。近年来，我市以少年蚌埠行动为抓手，持续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校园体育活动。越来越多的孩子在体育锻炼当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
7: 日前，省人社厅网站发布2026年安徽省技工院校招生公告，2026年全省85所技工院校计划招生77610人，招生对象为初高中及以上学历应往届毕业生、企业职工、退役士兵、农村转移劳动力、脱贫人口、失业人员等城乡各类劳动者。
13: 今日提醒，
3: 来听一条警方的提醒。随着2026年的高考顺利落幕，不少考生和家长纷纷通过朋友圈分享备考感悟，告别师生时光，记录特殊的人生节点。对此，警方发布了安全提醒：高考之后晒圈需谨慎，多项关键的个人信息严禁公开，谨防信息泄露所造成的精准诈骗。
7: 据了解，高考结束后到录取结束前，准考证、身份证、考生号及登录密码、成绩单、成绩查询页面、志愿填报表、录取通知书六大类材料绝对不能随意晒到网络平台。上述材料包含考生核心隐私信息，一旦被别有用心之人获取，即有被利用实施招生诈骗、信息盗用等违法行为的风险。
3: 不少考生和家长认为，给关键信息打马赛克就可以安全发布了。对此，警方明确表示，这种做法存在极大隐患，不法分子可以借助专业的图像修复技术，轻松地恢复和改造模糊处理的信息，隐私防护形同虚设。
7: 警方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需切实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妥善保管个人升学关键信息，切勿轻信招生谣言、陌生录取信息，要主动辨别各类诈骗套路，摒弃侥幸心理，守护好个人信息与升学权益，平安顺利完成志愿填报与录取流程。
3: 在节目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今天蚌埠地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蚌埠地区多云，西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明晨的最低气温21到22度。预计11号是晴天转多云。
7: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1079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洽斌、江志杰，总监制李杰，由戴光玉、丹华共同为您主持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信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
14: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5: 了解淮河过闸情况，全面解读通航政策，请听每周通航信息。本栏目由蚌埠淮河船闸有限公司特约播出。
3: 近年来，蚌埠淮河船闸公司通过深入研究社区网格化管理方案，加快水运系统信息化学习流程，并通过多方走访船民收集意见后，将陆地网格化管理模式移植到水上，启动了蚌埠船闸上下行船舶网格化管理方案，达成管理规范和生产模式的双重创新，实现了水上运输单元化管理。自网格化管理实施以来，蚌埠船闸待闸船只停靠有序，整治了空号登记现象，整体过闸效率得到显著提升，曾经河道堆满船只的现象被一扫而空，船只过闸更加有序安全，避免了公共资源的浪费，淮河河道的拥堵情况和水面环境也得到了明显改善。在网格化管理的新制度实行之后，船闸的工作人员每日会乘坐汽艇对网格化管理区域进行登记、售票和巡查工作，及时收集和整理停泊区内的船舶的基本情况，进行必要的工作记录，对船只吃水情况进行及时测量和反馈，积极帮助解决船民遇到的各种困难，并通过高频对讲机和外线电话24小时和船民建立沟通渠道，形成了全面覆盖责任到人的运作模式。 网格化管理将提高船民登记售票的便利性和维护船民安全利益作为出发点，实施以后既保证了船民登记售票的安全，又营造了公平公正的水上运输环境，实现了船只过闸高效化人性化，是一项具有长远意义的企业创新。网格化管理不仅针对性地对单机船和船队的停泊与过闸流程进行优化，还使船民过闸流程更加公开透明。此前存在个别通过提前领取登记号并抬价卖出以谋取不当得利的行为，对船民和蚌埠船闸公司的合法利益造成侵害，同时更是对水运环境和法治公平的挑战。蚌埠船闸公司对此绝不姑息。目前在网格化管理制度运营之下，每日货船和船队在停泊区域内按照指定方位有序停靠，使得船只登记更加透明，同时在微信公众号公布每日放行船只的登记信息，做到令广大船民有证据可取，有数据可查。下一步，蚌埠船闸公司将运用更加严谨的管理制度与生产安全模式，全面构建蚌埠淮河船闸新一代服务体系，做到更高效率的运用资源。未来蚌埠船闸公司将努力做好生产安全工作，尽全力为广大船民带来更加优质的服务。再来一起了解一下近期蚌埠淮河船闸的通航提醒。为了保障船舶待闸有序，通航时过闸安全，船闸公司提醒广大船民，待闸期间要密切关注水温情况，待闸停泊期间要系好缆绳，做好安全防范，确保人身财产安全。过闸前要密切关注通航信息，服从调度指令安排，安全停靠，防止走锚。以上您收听的是每周通航信息，稍后请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是淮上区人民政府。
16: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7: 望山一号墓的墓主是楚悼王的曾孙悼固。至于越王剑何以出土于楚地，是楚越交往中的贡品或战利品，亦或是战国时期楚国灭越后传入楚人手中，学界目前尚无定论。展柜的玻璃隔绝了尘世的喧嚣，越王勾践剑就这样静默着，任光阴流淌。那些曾经随剑锋流转的波澜，早已敛入深邃的金属肌里，在恒温的静谧之中守护一段不被惊扰的传奇。他以青铜之躯既承载过开天辟地的锋芒，亦沉淀出宁静致远的从容。他以不朽之姿向世界昭示，一个于逆境中仍仰望星空的民族，终将在历史长河里绽放永恒的光芒。

0: 伊斯勒克敦村是国务院命名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也是远近闻名的富裕村。汉、维吾尔、藏族107户，363人，不是一家人，胜似一家亲。孩子们学在一起，玩在一起，成长在一起，大家你来我往，融情相处。
1: 得多洗一会儿是吧？
2: 对，
1: 哪这么长呢？
3: 那也明咱们认识的时间长呀。
0: 日子好了，笑容多了，生活更有奔头了。民族团结，共享和谐。

0: 百姓说话，为政分忧。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
1: 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邹建光。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蚌埠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公众号蚌埠新世界、蚌埠广播进行同步直播。欢迎通过三种方式来参与我们的节目。热线电话2061331、2061332， QQ 呢是28582004335，以及官方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来进行我们的交流互动。那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淮上区人民政府，上线的嘉宾是淮上区政府党组成员、副区长、区公安分局局长刘延广。你好，刘区长。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 好，来到直播现场的嘉宾呢还有淮上区人社局党组成员、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院长柳涛。好，还有呢，淮上区住建交通党组成员、副局长年轻松，以及淮上区公安分局刑侦大队大队长赵旭，欢迎你们的到来。好，你好，刘局长。
2: 您好。
1: 那今天我们聊的这么一个话题啊，针对性是比较强的，是有关于电信网络诈骗，也就我们常说的电诈。那我们作为普通老百姓都知道啊，这个电诈哈可以说是无处不在，而且经常能够听到我们身边有某某某朋友哈遇到了电诈，然后被骗多少钱这种情况。可以说诈骗的这个手法呢也是千变万化，让人防不胜防。那对于我们淮上区针对的电诈这一块的犯罪形式是怎样的，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2: 这个近年来呢，淮上区呢这个常态化的开展反诈攻坚的这个治理，我们淮上区这个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法案态势呢是逐年的下降，形势呢是稳中的向好，打击的整治、这个劝阻的预警以及宣传防范这个各项工作呢，都是有序的推进，治理成效还是持续显现的。
1: 治理成效呢也是逐步的显现的。那电诈目前的案件的这个数量是怎样的？
2: 但是呢，随着这个诈骗犯罪的技术呢不断的这个迭代，作案模式呢持续的更新，所以我们这个反诈工作仍然面临着这个常态化、长效化治理的这个压力，各类风险隐患呢仍然是这个有存在这个上升的这个趋势。电诈案件的法案的这个占比呢，在我们和普通刑事案件中间呢仍然处于高位，这个存量治理呢还需要持续的这个发力来进行。从辖区这个刑事案件法案的整体情况看呢，上年度呢我们全区刑事案件呢是593起，那么其中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呢是286起，应该说占到全部刑事案件的48.6%，是辖区呢占比最高的这个侵财类的刑事案件，已经成为呢影响辖区治安治理质效的主要的这个因素。
1: 这么来看哈，占到了刑事报案数的
2: 48.6%，对，
1: 将近一半了。
2: 是的，
1: 这个比例还是不低的。
2: 嗯。
1: 那目前的话，有没有经过整治？经过整治以后，有没有出现什么数据上的一些变化？
2: 这个2025年全年、2026年上半年，我们淮上区电诈案件立案数呢，分别下降了23%和53.6%，应该说降幅呢是在持续的扩大。态势呢是持续向好的，但前期积累的这个存量风险呢应该说这个没有清零，还是要继续抓好电诈案件

0: 法案的压降工作。
1: 嗯，就是经过治理以后，经过整治了以后，这么一个降幅，
0: 降幅
1: 还是比较大的，
0: 比较明显。对，
1: 那诈骗的这个金额方面，它是怎么样一个？
0: 诈骗的金额呢，应该说我们档案的这个损失的数额还是不容忽视的。这个辖区内这个电诈案件档案的平均的损失数额都在30000元左右，这是而且它的这个受害的这个群体覆盖的比较广泛，这个覆盖了不同的年龄阶段、各类的职业人群，有在校的这个学生、在职的中青年、老年的群体以及这个企业的这个财务人员，都有受骗的这个情况的这个发生，这个部分老年群众呢，这个养老的积蓄以及小微企业的这个周转的资金，和学生的这个生活费的费用呢，存在被骗的这个情况，应该说个别的案件对这些人的这个生活是造成了一定的这个影响的。
1: 那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哈？目前这个新型的一个诈骗方式也是出现了迭代了哈。
0: 是的。
1: 是不是？那这方面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呢？
0: 这个传统的电话和短信的诈骗的模式呢，在逐步的这个升级，智能化诈骗的这个手段呢，应该说是逐步的增多。比如现在比较典型的就是不法分子利用新型的 AI 的换脸、AI 的变声等技术伪造的这个影视频实施诈骗的这个情形呢，逐步的这个显现，成为新型诈骗犯罪的这个主要方式。
1: 可以说这个 AR 变脸、AR 这个变声、换声这种呢，应该是最近常出现的，而且最新出现的这种诈骗的新的手法。
0: 对，
1: 好的，那接下来首先呢，我们来接听一部热线电话。你好，赵先生。
2: 你好，你好，
1: 请问有什么需要咨询？
2: 我是小凤王爷谷村民，这个镇里边区里边去人，我们地两年了，到一年多了，到那边没施工，钱也没给，我们当时是打算动手施工。
1: 您是哪一个项目？
2: 具体娘现在起的你。是说建水厂叫淮上水厂，
1: 淮上水厂，
2: 对，
1: 就目前还没施工是吧？
2: 对对对。
1: 您是有什么诉求吗？您是有什么诉求吗？
2: 什么诉求？不是，你厂子不施工一年多了，我们想种呀。
1: 就是这块地是在空着是吧？
2: 对对对。
1: 你征收了没有？
2: 没有。
1: 还没征收，就是现在这个地还目前是先空着。然后就感觉，
2: 对对对，
1: 哎，这空的哈太可惜了，想给种上地是吧？您的意思呢，就是说这个目前这块地还没征收，但是也不给种，就空在这个地方了，
2: 对对对对，
1: 是不是这样？
2: 就不敢种啊。
0: 你是小哪个镇哪个村的？
2: 王爷谷村，小凤镇。
0: 关于王爷谷村这个土地征收的这个问题，请我们聂局长回答一下。
3: 你好。我是现在正在土地报批手续，正在办手续了。这块地马上要进场施工，就是镇里面组织进行征收了。这块地暂时不能种，组织征马上就要组织征收。
2: 不是，大爷，那你也没施工，也没钱也不给，我们不敢种呀。
3: 尽快嘛，镇里面马上就要那个了，就后来我们回去以后要镇里面跟你联系，这个具体情况到时候当面给你解释，好吧？
1: 好的，赵先生，刚才我们的有关工作人员也和您哈进一步的也回答了您的询问，就是说我们线下以后呢，工作人员会进一步的和您进行沟通联系来处理这个问题。好的，刘局长，我们来继续来说一说这个有关的话题哈，电诈方面的话题。刚才说到了哈，就是新型的诈骗手法也是在不断的翻新，可能跟踪起来哈也是有一定的难度，因为它是属于非接触式的远程的犯罪。而且呢，这种涉案的人员他会比较多，是不是这样？
0: 是的，这个因为这个包括为什么讲远程式犯罪呢？就是虚拟货币也逐步的被不法分子呢用于赃款的洗白，通过财粉流转、跨链接转账等方式呢，这个转移涉案的资金，增加了涉案资金这个溯源追踪的难度。

0: 呢，所以这个压力还是比较大。这个诈骗呢，已经细分成了这个上下游的这个产业链，上游呢，以各类的电话卡、银行卡、流量卡呢开办倒卖为主，这个中游呢负责搭建，具体实施诈骗的这个平台，开发钓鱼的这个工具，那么下游呢就是开展引流推广、资金跑分、洗钱等这些配套的这个操作，整体呢这个隐蔽性呢比较强，这个部分先知的两卡，就是我们说的银行卡和这个电话卡，被违规的这个流转使用，包括少数的这个人员呢受到利益的诱导的这个出借、出售个人的这个银行卡和电话卡，这个为电诈的这个犯罪呢提供了基础的这个条件。源头风险的管控和行业阵地的这个治理呢，仍然我们需要我们继续的这个抓实抓细。
1: 刚刚咱就提到了这个银行卡和电话卡两卡的这个关键性的问题啊，主要是有部分人员可能是因为这个他有一定的利益在里面，然后就出售自己的电话卡或者是银行卡
0: 是的。
1: 那这个地方千万不能够贪图小利来出售，以防被不法分子所利用。再一个呢，就是作为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呢，也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这个银行卡、电话卡如果是废弃了、不用了，不要随意丢弃，不要随意抛弃，然后丢到垃圾桶里，而应该是首先要先给销毁，销毁以后再给丢弃，这样呢还不容易被犯罪分子所利用。好的，那我们接下来来说一说哈，咱们淮上区是如何来打击这种电诈行为的，有没有取得一些相关的成效？
0: 好嘞，这个我们淮上区呢是始终坚持党委统筹、政府牵头、公安主战、行业共管、全民参与的这么一个反诈的工作的格局，将反诈工作呢纳入基层治理的这个考核，落实呢严打击、广防范、堵源头三位一体的这个工作机制，应该说呢整个这个全方位的推进反诈治理的落地见效。
1: 就可以说我们也是采取了很多的一些相关的措施来防范。好的，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稍作休息。
2: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3: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2: 这里是 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3: You are listening to 蚌埠 News Radio，
2: 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4: 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加快平安交通建设，蚌埠市交通运输局。
5: 什么是爱国？
6: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5: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6: 你爱我们的家吗？
5: 爱。
6: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5: 不会。
6: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5: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2: 中国人，心向梦想，脚踏实地。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您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参与我们的直播互动，分别是热线电话2061331、2061332、QQ 2858204335以及官方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来进行互动交流。刘局长，刚才我们聊到了我们淮上区来打是如何来打击这种电信诈骗的，具体有哪些内容呢？来给我们分享一下。
0: 那么打击方面呢，我们一方面呢是建强了区级的专业的反诈的队伍，常态化的开展这个行政业务的研讨培训，典型案例的复盘，通过内部的这些小课堂呢总结侦破的这个经验，持续提升呢民警呢研判抓捕追赃的专业的这个能力，以专业打击这个电信诈骗。另一方面呢，我们深化

0: 跨行业的这个协作，和各大银行、通信运营商、短视频的平台呢，建立线索的快速移送和协作的这个机制，依托平台数据呢，深挖诈骗的线索，聚焦呢电诈上下游黑会产的精准的整治，持续的重拳打击两卡的倒卖、跑分洗钱的这个团伙。近期呢，我们先后打掉了依托虚拟币跑分洗钱、境外软件代收账款、这个第三方支付套现这个三类的黑会产的团伙，那么抓获了涉案人员呢数十名。2025年呢，我们全年抓获了电诈违法犯罪嫌疑人呢156人，移送审查起诉呢91人，成功侦破了305、815等重大专案，单案的查扣涉案财物呢有800多万元。2026年，就是今年的上半年呢，我们抓获嫌疑人呢55人，移送起诉了52人，这个一批盘踞在本地的诈骗窝点呢被连根的铲除，强有力的这个震慑了这个涉及电信诈骗犯罪的这个不法分子。
1: 嗯，刘局长，这些都是在本地抓获的犯罪分子。
0: 对。
1: 也由此可见了我们的一些整治的打击的力度还是非常大的。好的，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部热线电话。你好，张先生。
2: 你好，我想问一下，那个我们老一年农村老年人一年一度的那个免费体检嘛？
1: 嗯，免费体检。
2: 原来那个体检报告都是用纸质的，直接由村医发到我们手中。今年怎么弄不发了？发到那个村卫生院的那个电脑上，我们想看一下子都很不方便。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年不给纸质报告了。
1: 嗯，这个老年人的体检报告的
0: 问题，现在医院的体检应该说都是利用信息化的这个手段。这个问题呢，具体我们可以线下了解，但是呢，我可以初步的给你回答呢，就是讲虽然提供了信息化的电子档的档案，但是不会讲不提供纸质化的档案。如果你有需求的，可以把电子档的调出来给你打印，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1: 嗯嗯，就是调出来打印是没有问题。
0: 嗯
1: 嗯，好，这位先生有没有听清楚？听清楚了以后呢，我们也可以是和工作人员进一步的联系，然后把它打印出来也是可以的。接下来我们来继续接听一部热线电话。你好，姚先生，请问有什么需要咨询？
3: 你好。
1: 哎，你好，请问有什么需要咨询？
3: 我就是问，我是果园社区的。我们因为拆迁12年了，到现在没有还原。
1: 拆迁12年了，到现在没有还原。
3: 对。
1: 嗯。那
0: 关于果园社区拆迁还原这个问题，请年局长解答一下。
4: 啊，姚先生好。
3: 哦。
4: 嗯，他那个民居东西区，大概7月份就可以启动那个还原了。现在正在搞。
3: 今年我给你打电话说6月份，今年又推到7月份。
4: 现在正在里面做电了，对，电正在最后那个稍微阶段了，电搞好过以后就启动了，估计这6月底7月初，这里面启动就要启动安置了。现在正在结算了，
3: 我
4: 结算了。
3: 我们现在是一点活这幸福感、获得感都没有。
4: 正在做了，嗯。
1: 好的，姚先生，刚才哈，我们工作人员已经进行了一个答复了，我们的相关的工作呢也是正在推进的过程当中。好了，刘局长，我们来继续来相关的话题。刚才我们提到了哈，这个电诈行为我们是严厉的打击，而且取得了不错的一个成果。那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呢，我们还需要进行一个进一步的来宣传，让他们知道这个诈骗的手法。我们是如何来做相关的宣传工作？
0: 电诈案件，因为电诈的治理在打的同时呢，我们实际上更加这个要强调的就是防的这个工作。我们始终坚持呢以防为主，构建了这个大水漫灌加精准滴灌这个立体化的这个宣传的这个体系。大水漫灌呢，就是实现全域的这个覆盖，依托乡镇社区的这个网格员开展扫楼行动，深入小区的楼栋、沿街的商铺，张贴反诈的海报，利用乡村的广播、小区的物业喇叭，早晚循环这个播放反诈的这个口诀。同时呢，联动辖区的中小学，通过家长会、家校。

0: 微信群，致家长的一封信呢等方式呢，向学生及家长普及防骗的这个知识。同时呢，我们和多数辖区的工业园区，在企业的车间、食堂、办公区域呢，设反诈的宣传的资料，常态化的组织员工呢，集中学习这个反诈的知识，实现呢城乡全域宣传的无死角，这是大水漫灌的形式。那么针对一些诈骗方式呢，它是针对特定的群体的呢，我们还实施了精准滴灌式的靶向的这个宣教，抽调办案经验丰富的民警呢，组建反诈的宣讲团。比如说，针对社区的老年群体的这个养老诈骗的问题，在校学生这个刷单诈骗的问题，企业财务人员这个涉及到这个转账诈骗的问题呢，对这些高发的这个易受害的这个群体呢，开展专题讲座。啊，选后呢，我们走进11所学校、40个社区，开展线下啊有针对性的宣讲60余场次。啊，同时呢，我们还依托省市反诈的大数据的预警平台，啊，系统的识别高危的受骗人群。那么针对可能受骗的人群呢，民警呢，第一时间这个电话联系，上门面对面的劝阻。啊，那么2025年以来呢，我们成功预警劝阻呢120余人次。2026年上半年成功预警劝阻呢50余人次。通过这种民警提前介入这个赶到处置的方式呢，守住了上百万元的群众的财产的这个损失。
1: 嗯，可以说避免了进一步的财产方面的一些
0: 被骗。
1: 嗯，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一部热线电话。你好，徐先生，请问有什么需要咨询？
2: 喂，你好。
1: 哎，您好，有什么需要咨询？
2: 我想问一下这个那个绿源港口到漠河这段路段为什么修了几年现在还不能用呀？
0: 修什
1: 么？哦，从绿源港口到漠河
0: 试用阶段。
2: 对，
0: 试用阶段，就这个基础设施这一块，应该说我们河上局是一直在坚持在做，这个在持续的有计划的，包括对这个道路进行改造，包括对地下的管网、水电设施进行这个改造。具体的你讲这个路段呢，这个线下呢，我们工作人员这个联系你进行详细的
2: 路灯，不是路段，路灯。
0: 就路灯，我讲的就是路灯，就是路段上的路灯。
2: 路灯已经修好过有4年时间了，现在一直不能用。老百姓出行不方便呀，既然修了，老百姓想要方便呀。
1: 就修好了
0: 啊，修好了，
2: 没有，
0: 就什么原因没有通电，对吧？
2: 对。
0: 好，这个线下我们跟你联系，跟你进行详细的这个解答，尽快的解决这个问题。
2: 好的，我也打过一次市场热线，也没有好的回复。
0: 好，
1: 好的，徐先生，那我们工作人员下线以后呢，会进一步的和您对接，来沟通此事，看看是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好的，局长，我们来继续来了解相关的话题哈。可以这么说哈，我们这个网络电信诈骗的话，这种宣传方式它不仅需要线下的宣传推广，而且线上的哈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所以呢，我们是线上预警，还要加上线下的劝阻，要两种方式共同预警，才能够取得更好的效果。就这方面，我们来继续来说一说。
0: 是的，这个目前我们采取的是线上的预警和线下的劝阻两条路径，而且是公安部呢在全国统一设置了96110这个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专线。这个号码呢，应该说我们要向广大人民群众呢广而告之，就是绝非骚扰电话，是我们警方呢检测到你呢正可能面临着异常这个或者这个被骗的这个风险所采取的紧急的预警。所以我们这个一旦接到这个96110这个电话呢，就说明你可能面临着被骗的这个风险，所以呢要请大家呢耐心的这个接听，仔细的这个倾听提醒的这个内容，而且我们在电话通知你的同时呢，我们还会安排民警上门进行劝阻。这个所以请这个广大人民群众在我们民警上门劝阻的时候呢，这个要务必保持

0: 积极配合，核查的这个态度，切莫呢一意孤行，因为现实中间我们也碰到这个认为上门劝阻是不是真的，又不给开门，甚至有躲避的现象，是闭门拒谏，心存抵触，防止呢一旦错过这个关键的劝阻时期呢，这个很容易落入犯罪分子的这个圈套，造成无法挽回的经济损失。
1: 就是我们也是可以理解，因为我们相关的部门也是有相关的，侦查或者手法来进行一个实时的
0: 我
1: 来
0: 们
1: 监
0: 也是
1: 控的。
0: 通过大数据，来预警，来分析，你可能接到这个诈骗的电话了，收到这个诈骗的这个短信了，这个是大数据的这个分析模型的这个预警。
1: 像如果要是有这个专线电话打过来以后，一定提醒你的时候，一定要心里还是多个心眼子
0: 要
1: 的，
0: 接通
1: 要
0: 电
1: 想一
0: 话。
1: 想，哎，到底是不是真的是有问题？如果到时候如果因为还不信嘛，因为诈骗的手法是多种多样的，担心会有其他电话来冒充的，那如果民警在上门来劝阻的过程当中，这个时候一定要特别特别注意了。
0: 是的，如果一旦民警上门劝阻，就说明你被骗的这个风险已经很高了。
1: 已经非常高了。
0: 是的。
1: 那由此可见哈，近年来我们公安机关也是不断的在加大对网络黑灰产的相关的打击的力度了。
0: 是的，这个黑灰产这一块呢，涉及到源头管控，这个压实行业主体这个责任链条的管理，这个杜绝呢这个铲除呢这个电信犯诈的这个土壤这一块，我们呢这个是不断加大这个对网络黑灰产的打击力度，破获了多起呢经典的案件，打掉了利用虚拟币上押为上游诈骗进行跑分洗钱的一个专业的洗钱团伙，抓获了犯罪嫌疑人15名，还有利用境外聊天软件为线下跑分送钱的这个团伙，共抓获了这个犯罪嫌疑人9名，还有利用微信、支付宝等第三方支付平台进行洗钱的犯罪团伙，共抓获犯罪嫌疑人5名。同时呢，我们还落实了对辖区的银行这个运营商的管理的这个责任和监督的这个职责，要求强化呢对公账户、银行卡、手机卡的办理的这一块的加强管理，严格落实呢监管责任和主体责任，从资金侧、信息侧、网络侧等方面呢堵塞漏洞。
1: 好的，感谢刘局长今天跟我们分享有关于电信诈骗方面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知识，也让我们知道了如何才能够更好的预防这种被诈骗的一现象的发生。好的，感谢刘局长的详细的解答，
0: 好的，
1: 同时也感谢各位嘉宾的积极参与。明天的上线单位是市水利局。好，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再见。
2: 在文化人像什么？下一部从未迟到的电影，像一位循循善诱的老师。
3: 今天给大家带来两部影片，《执法董华》和《红缨枪》。
2: 咱文化人为什么会奋不顾身地在大雨中奔走整夜？会真诚笃定地把传承奉为事业？咱文化人为什么为了心中的使命与信仰？
4: 同学志凭借其足智多谋建立了一条打不断、炸不烂、冲不垮的钢铁运输线，成功粉碎敌人的绞杀战。
2: 为了历史的尊严和力量，这是你们对文化自信的默默坚守，对文化事业的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
2: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